0: 光，那么我们的早高峰路况又开始了。今天呢天气呢还是比较给力，早上呢会有一点点的微风，但是中午时段显示呢天气预报依然是多云的天气。现阶段呢全程道路呢交通运行都还是井然有序的，在这个早高峰的话，整体呢节奏还有我们的这个排队路口都没有迎来大面积的车流高峰，所以朋友们，我们在这个好一点的路况和畅通的路况下呢，大家呢依然需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共同维护井然和谐的城市交通秩序，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呢就是安全驾驶，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些路口提前做好减速。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呢外面这边没什么高峰压力哦，今天的翠玉路、米仓路还有应国路、文达路这些都挺好走的，包括两个桥面都没问题。看到过来之后呢，在我们的东坝河边路段，整个呢从滨江北路这边一段一直到前方的滨河北路的水上公园这边啊，沿线车流都是很稳定的，以及居国路、立州东路这边都没有什么高峰压力。像现在呢看到劳动大厦以及嘉陵路这边排行的都不大。然后我们说一下在这个桥面的话呢，目前从东坝往南河走的话也是没有太大的高峰问题，然后过来之后呢整个南河发力点呢也不高，现在呢南河的保持也是比较淡定的。那么包括四号桥还有海口路这些呢都没有什么发力点，老城的话也是一路畅通。所以朋友们在这个点位来说，亚亚呢看到各个路口咱们都是在有序的通行，除了就是在我们的红绿灯处会有一点点的积压和短暂排行以外，其他道路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我们的高峰路段呢，我们的交警同志也是早早到达岗位在进行疏导，所以我们要多加配合一下。那么在这里要温馨提示哦，我们有些这个骑行电动车的朋友一定要佩戴好头盔，有任何不清楚的路况我们第一时间来互动，一起来分享。好的，此刻路况就这样，雨峰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整点刷新闻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啊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啊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再来关注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那么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再来关注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那么中国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那么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最后再来关注四川省阿坝州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贺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万岁！

0: 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time。

哎呀，这个一到夏天，不管是这个水沟沟还是水塘塘，我跟你说啊，但凡是有点水的地方，我都感觉都是汇聚了大量的四川人。啊，新地巴说，主播，你这个口技厉害，口技。谢谢谢谢谢谢啊！因为我在想，口技不是一般的形容，比如说我模仿啊，啊。这个叫口技，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直学说，张斗子明天年轻火气旺。我跟你说嘛，年轻啥子嘛？我估计就是前几天晚上吃这个烧烤啊、炸子啊，这个嘴巴的肿起了啊。昨天我们同事还在说，哎，峰哥你嘴巴这个烂了啊，你是不是又在嚼别个？嚼了嚼嚼嚼了之后，你这个嘴巴烂了啊，嘴角角还有上面长了几个包包啊，长几个痘痘。哎呀，这个嘴巴张不开呀嘛。哦，左边那个，我想打个哈欠了，嘴巴都要伸到伸到大，我说啊疼啊！啊，真的朋友们，这个夏天来了热呀、啊！啊，因为四川这边每次到夏天，要么是闷热，啊，要么就是这个晒的热，是吧？你像昨天那个太阳照得住不？你照不住，对吧？那今天同样的，我在室内我也照不住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朋友们，外头啊，结果来到33度，明天34度，明天关键明天还要雨，它34度。说就匪夷所思，这玩意是下雨吗？这玩意下开水，这是吧？直接来说，一般吃东西上火都是吃毒食了。哎，峰哥基本上都是吃毒食，是吧？啊，像现在这种大热天啊，说老实话，你要判断一个人呐、啊，他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四川人呐、啊？你要看他对这个啊擦水的这个执念有好深啊，啊是吧？啊，真的是，当然这个也是有鄙视链的。关于这个擦水地点啊，比如说第一个啊，去山沟小溪头；第二个，去露天坝的露天河坝头啊；第三个，去附近公园沟沟头；第四个啊，是个水塘塘就可以。关于擦水的设备啊，啥子游泳圈咯，啥子泳衣哦，水枪桶哦，是吧？再到啥子板凳哦，啥子拖鞋哟、哦，哎，啥子这个遮阳伞咯，还有一些就毫无准备，甚至只打个光脚板的也有。啊，天气预报时更新啊！刚才我才在节目当中一开始跟他说了，这样子吧，好多朋友可能他再来，是吧？我在节目当中再跟他说哈，这两天这个天气它的变化，好不好？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有些资料它仅供参考，因为人算不如天算。啊，光这个老天爷活了我们好多次了啊！有时候报那个，比如说今天是晴天，结果突然下雨啊；报今天是雨天，它突然晴去了，对吧？这种情况，今天是个多云兼晴。啊，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啊。明天也就是2号啊，是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啊。那么明天也有33度，后天多云天晴，最高气温34度。但这两天的最低气温都保持在了20度，所以你发现这个早上和晚上啊，那是真的凉爽啊。正儿八经的峰哥，真的这两天，尤其是峰哥上早高峰，是吧？啊，早高峰真的上去了80班啊，是吧？为啥子？6点过起床。是吧？7点钟出门，啊，基本上外头这个窗子一摇下来，自然风一灌进来，舒服得很。亲戚爸说：“峰哥，你的这个女搭档要在晚高峰去了。”啊，这个早高峰到现在为止暂时没得女搭档啊。啊，曾经有过啊，都不敢跑了。是吧，来朋友们啊，这个天气这个样子，而且这两天嘛，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多。啊，提醒各位哈，就是比如说你像，短时性的突然的来的那种强强雨啊，就有可能发生啊，所以说的是希望大家注意。大家最近看那个全国天气都晓得噻，整个南方啊，这边这个雨啊都在下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哦，对，我们在这儿再提醒，刚才不是白嘛说这个水塘塘啥子，好多朋友真的热起来了啊，就希望去比如周末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呐、啊。哎，这个跟着朋友些啊，在外头整个自己这个 BBQ 啊，自己整个烧烤啊，啊，然后呢，这个希望跑到水塘塘旁边去啊。我们在这儿还是要给各位说一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还有去露营之后，或者说你 BBQ 之后啊，你东西该收拾走收拾走啊。我看到好多人了，就有的时候啊，以前现在好多了，以前就是哎，整完了。

说啥子垃圾都往那一摔呀，把啥子凳子啊桌子拿走了，你咋不把凳子桌子放在那儿把垃圾收走嘛？对不对嘛？哦，啊，希望大家注意，因为这种事比较热啊，尤其是家长啊，你们一定要提醒娃儿哈，不要往水源靠近啊。有一些娃娃就是啊，每次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热起来了啊，伙同几个小伙伴就往那个水里面下，管他深不深就下去了，危险哦。啊，新天宝说今天钓鱼佬可以结队出门了啊！今早上不是一个朋友就发消息嘛，说他上面那边停了好多车子，一大早就去钓鱼去了。不过我想问一下，你们不上班吗？就你们不上班吗？你们为什么能这么早？应该风哥这么早过来上班，是吧？你们怎么早过去钓鱼？来，新天宝说下期把假期站那边露营地安逸的办。哎，我说最近这个露营呐、啊。哎，还是好多火热的哈，晚上的时候尤其是，包括据我了解，在黑石坡那上头，啊，这个晚上的时候都热闹得很，环境也好，草坪，完了之后呢，就是啤酒啊、烧烤啊，整起走，对吧？晓不大的，这个是有没有写的，上面耍的啊？我是听他们说的不错，啊，感谢咱们的这个6+1啊，关注了咱们的抖音号，谢谢啊。现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正在同步为大家播出当中啊，希望大家要注意，七月份来了，进入下半年了，再提醒各位一下啊，不知道再说峰哥，哎，真的好，要得你也好，哎，我这个每天早上都是准时人点过来呀、啊、是吧，简简单单感谢关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谢谢。那么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关于这个你说你插水的这个项目哈，水上麻将啊，耍漂流的，你看每次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漂流还得火起来了。广元这边大家晓得那个换马里面那个漂流吧，哎，还是巴适哦。啊，就是长期啊换马那边啊，这个漂流还是很巴适。峰哥有幸去年只耍过一次，还是可以啊。建议大家如果要去耍漂流，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或者是有朋友说峰哥，那我要去青木川，青木川都已经出了我们广元了。是吧，远了，换马不远啊，正儿八经你开车过去，你到那边去就看，最多一个半小时啊，最多顶天一个半小时啊。来再来呗啊，是吧？虽然说这个四川人插水的很多级别，但是不管他们站在鄙视链哪一段呢，就像是鱼儿离不开水啊，牙齿离不开嘴一样，正儿八经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你们最好啊，这个要劝娃娃些。啊，离这个水源稍微远一点啊，这个安全是第一位啊。那我们继续来说，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龙门阵我们摆一摆啊。今天早上的话题讨论跟夏天这个天气有关系啊，我们也吐槽一下，是吧？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一会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哎，你们可以发消息，是吧？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我们的也可以发消息，都是可以的啊。朋友们，来，我们稍后回来。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把我追逐梦想，就说外面浪。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雨峰，朋友们收到了，欢迎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周三早高峰的实时路况播报。总的来说呢，现在呢城区的通行状态都还是十分。

理想的，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拥堵路段，受到了集中通勤车流和上班车流的影响，部分呢可能在红绿灯处会有短暂的排行和等待。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可以灵活的切换我们的一些路线，像大家呢在早晚高峰呢依然可以优选我们的环线隧道，这些避开我们的车流密集，然后呢大家可以分散性走，保证呢能够早一点到达我们的岗位。那今天呢城区交通压

0: 是在劳动大厦这边十字路口稍稍的有一点车流，以及我看到在新民间这边啊，就是嘉陵市场这边宏宇时代小区后方这条路段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排气以外，其他道路通行都很正常。包括我们整个利州东路三段往这个一段走的话，沿线经过赛格大厦都没有问题。南河现在呢表现很淡定，基本呢没有什么高峰车流。现在老城的话呢，看到蜀门大桥过去没问题，然后呢从这个天辰大桥过去主要是排行在贡排水公司财神街附近，以及呢前方的锦巷子进往中心医院这两个点位会有一点车流以外，其他道路啊，像我们的澳园大桥、黄泽大桥，以及今天的建设路、詹凤路、西凤路，这些都是挺好走的。不过在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我们的道路再怎么畅通，咱们呢这个安全谨慎驾驶是一定要保持到我们的第一位。大家呢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排在第一，那么早一点呢到达我们各自岗位。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8:15之后的城区路况，稍后呢8:30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刷新。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18，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哎，上班万万岁啊！梅老板在说，哎，这个峰哥啊，去换马那边漂流，报你名号打折嘛，打骨折啊？他们会跟你说，我认不到峰哥。哎，最近这个咋回事哈？啊，你往天子这个时候的漂流啥子的广告这个整起来了哇、啊，是吧？啊，我们要合作了呀，对不对？啊，要想宣传个人企业啊，宣传个人公司的朋友们，赶紧来进行联系啊！我们现在啊，这个广告位啊还是有点多的啊，大家可以这个抓紧啊！你到后头没了广告位了，你想打广告打不到了。好了，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啊，朋友们。哎呀，这个每到夏天啊，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这边的温度和天气在变啊，我感觉我们这边的人呢、啊，那个身体组成部分也会跟到变，你发现没得？一般人的身体组成啥样子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肌肉啊占了45%啊，必需脂肪3%啊，储存脂肪12%，骨头15%。啊，其他25%，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组成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千奇百怪啊。这个就算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我跟你说，要想彻底搞清楚，恐怕都难度啊，这个难度啊，都丝毫不亚于登天了。啊，你朋友们，我先问一下大家伙，你们觉得你的身体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什么组成的啊？来，我跟你说，啊。举个例子，首先你像我婆婆啊，像我奶奶，他们这个老年人到了夏天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组成啥子呢啊，它会变化啊，20%金银花泡水，20%的蒲公英泡水，20%的车前草泡水，20%的是吧，这个红姑娘泡水，20%其他不知名的草草药水啊等等一些。像我们这边大一些，夏天身体组成70%都是茶，30%是酒、啊、你像我们这边娘娘些，夏天的身体构成30%绿豆稀饭，30%藿香正气啊，5%的豇豆稀饭，5%的疙瘩稀饭，5%的板栗根冲剂，5%的金银花露，5%的散黄片，5%的这个牛黄解毒片等等一些，是吧？当然还有5%其他各种清热解毒用，是吧？你想我们四川这边中年男子，夏天身体组成。90%是山花，40%菊花茶，啊，这边男娃儿。

啊，那种年轻娃儿，他们的身体组成就是30%冰可乐，30%的椰啤酒，10%的火锅，10%的小龙虾，10%的烧烤，10%其他各种夜宵，是吧？而在所有人中，我们这边女娃的身体组成是最为奇特的，啊，为什么这么说？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这边女娃娃夏天身体组成是30%的火锅，30%奶茶，10%的冰粉，还有各种啥子冰淇淋呐，啊，啥子这个冰西瓜串串小龙虾啊。当屋头这个，这个是吧？啊，这个是吧？这个婆婆或者这妈妈的事啊，是吧？那四川女娃儿身体组成部分就会变成33%的各种炒炒肉泡水，33%的稀饭和33%各种的解毒药剂。而当四川女娃儿身边有5个这样的男人，那么他们的身体组成也会变，啊，就变成了冰可乐、椰啤酒、火锅还有烧烤，以及其他，对不对？当然，我们这里身体组成的也不完全，像我们刚刚说啊，可能还会哎。跟那个区域性质和个人特点有关，啊，是吧？真的是啊，这个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到了夏天的时候啊，真的是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这个公众号上的消息，我们来瞧一下说的啥子啊？他说：“哎，15-25元的车费都贵了，来瞧一下啥子？停车费是哪位找？啊？”这个朋友，你这个车停的是哪个位置啊？这个是有点贵，25块钱，你停了好久啊？啊，我看这个是昨天早上，哎，不说29号，前天早上的7点钟到昨天下午的啊，这个10点半，啊，这是哪个停车位呢？是吧？它应该是收行机景区，它是按小时收费，它有个封顶，啊，每个地方不一样。你看，峰哥有一次我去坐动车，我开车停到这个动车站，就是虎湾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地下停车室，啊，这个停了一天还没你长，啊，还没你停得长。峰哥也是收了20多块钱，啊，这我停了还只有10几个小时，啊，11小时，你这个完全，啊，已经过了24个小时了的嘛。但是他有这个封顶，啊，有封顶，啊，啊，来说靠火车站铁路墙边儿。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个医保室接热线，还专门说了一下这个停车的标准呢，啊。我要帮你翻一下啊，靠火车站铁路的旁墙边儿，它是公共停车位吗？外面吗？不是地下室吗？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兄弟们，早上我们再摆起走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这个的确是最近的确有点热啊，不管是这个温度也好，还是啥子也好，是吧？是真的有点热啊。啊，在这种特殊时期，我说老实话，啊，肥宅快乐水简直就是虚名神器，啊，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就是快乐源泉。结果呢，每次都提醒自己啊，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可嘴巴有他自己的想法，根本都管不住。有时候，啊，首先，女人是水做的，啊，女孩都是奶茶做的。是吧？好多女儿都得了一种一天不喝奶茶就会脑壳昏、胸口闷的这个病了，是吧？奶茶是驱动好多女儿生命的燃料，肥可以不减，奶茶不能不喝，是吧？因为这个奶茶真的个救命。啊，这个朋友在说是露天停车场啊，好的，我也要帮你看一下他的这个标准。我看了一下，你这个是油车啊，油车和电车收费标准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啊，你这个停的时间还是有点久啊，有点久。我看看，7:44，你大概是停了30多个小时，是吧？30多个小时。一般封顶油车封顶的话，它有一个费用，就你这个应该是封了顶的了啊，是吧？那么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啊。对于当代女娃来说，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买奶茶的导火线。你发现没得嘛？你看，尤其到了夏天，是感觉各大奶茶店那是生意好得不得了啊。什么呢？啊，他说，峰哥，昌西回水漂流也可以，离县城很近，10来公里。哦，要得啊。啊，不知道露天停车场，你的油车在玩停了30多个小时，25块钱的收费，在广东这边算是正常的哈，就露天停车场啊。来，我们去。

0: 确来说啊，这个风瓜啊，的确是啊，我也很认可。女娃儿为自己买奶茶啊，这个的确是她是有不同的理由啊，而且有很多的理由啊。比如说我今天好乖呀、啊，我买杯奶茶来助兴一下。哎呀，男朋友把我气到了，我也去买杯奶茶冷静一下。火锅好辣哟，我也去买杯奶茶缓一下。哎，又加班了，来杯奶茶慰劳下自己。啊，微信运动突破了2000步了，奖励下自己。哎呦，手冰情，哎，来杯奶茶暖和一下，是吧？多得很。没有合不合适的场合，也没有合不合适的心情，喝奶茶不需要正当理由，反正他们有一套啊，这个喝奶茶不长胖的方法。就很多女娃他们就觉得嘛，说这个啊、奶茶是茶，茶是养生的啊，奶茶是奶，奶是健康的，所以喝奶茶不仅不会胖，还会充满营养。喝奶茶的女生呢，就像是有些人一样，是吧？喝完第一口，人生走上了岔路口。逛街可以不买衣服，但不能不买奶茶。看电影可以不吃爆米花，但是不能不买奶茶。减肥可以放弃肉和甜品，但是不能不买奶茶。可以说他们喝的不是这个奶茶啊，他们喝的一种上瘾的感觉了。不知道，再说谢谢啊，没得事，没得事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你这个，真的不算是贵啊，因为33块钱啊，而且你是油车，你在露天停车场它是有这个封顶的啊，封顶的这个费用的啊，33个小时这个25块钱是没得问题的啊。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啊，冯哥，你喊那位兄弟啊，啊，去某某大酒店停一下是吧？你就不觉得贵了。这个好像是出了名的啊，这个我就不念出来了，呵呵，你们都晓得啊。来继续来说，很多上班族都得了一种富贵病，你发没得啊？真的，只每天不省上几杯咖啡，是不是感觉哎呀排泄困难，哪儿都不舒服？早一掐进公司，就像失去回忆的可云一样啊。那我们继续来说，马上是广告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摆，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感受今天的风向，只有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4: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啊！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丫丫。
5: 好的，雨峰，朋友们收到了。踏入我们今天7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那整体路面的通勤压力呢，都是在可控的区域之间，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现在呢，整个城区的主干道通行都是啊全程比较畅通的，只是呢在个别的红绿灯处，还有汇集到我们的早晚高峰的车流，会有短暂的一些排队。所以我们经常呢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减速慢行，然后呢我们把路线规划一下。在等待的时候呢，大家也要耐心一点点，有任何路况呢我们可以及时一起来关注和分享。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万源。万源呢今天表现很不错哟，超级超级给力。看到呢，不管是东坝往万源走还是反方向过去的车流，行进在各个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然后东坝这边的话呢也不甘落后，看到呢在我们的这个主干路、河边路段以及我们的居国路这些呢沿线都是畅通的。目前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的广元市博物馆这条路段以及我们的新安路啊沿线呢，往这个110路口走的话有一点点的车流，然后前后方呢还好啊，只是中间那一点点的车流呢稍微会聚集一点点，过了之后呢就没问题。再说一下南河，南河今天表现也很淡定哦，整个我们的4号桥还有呢南环路，包括我们的两个桥面天成大桥以及蜀门大桥都没有什么发力点。大家现在只是看到在哪个地方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郑州路西段这边呢，我们注意一下沿线过来的话把车速放慢一点点。老城现在的话也持续在下降车流了，景巷子还有我们的财神街这些呢都是可以优选的。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早高峰路况呢淡定淡定，给力给力，有任何路况大家呢还有一些要补充的或者要分享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那也希望你们伴随到今天我们周三的早高峰，开启活力满满7月的第一天。我们稍后再见。
6: 上班了，上班了，
7: 上班了，
6: 上班了，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万岁！

感受今天的。好了，朋友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掰。啊，刚才我们掰到的是这个奶茶的事情，是吧？哎，掰到可乐的事情。啊，这个夏天啊，这个好喝的饮品是非常的多的嘛，对吧？啊，我们刚刚说这个很多上班族得了一种富贵病，是吧？就是每天都要喝杯咖啡啊。冯哥现在每天上也要喝杯咖啡，你不喝咖啡，你总感觉不得劲儿啊，不得劲儿啊。烦躁焦虑不知所措，但是只要你给我一杯咖啡，我都可以瞬间投入工作。早上一杯美式提神醒脑，防止睡死在工位上。下午一杯拿铁，哎，舒缓身心，防止气死在工位上。晚上一杯意式浓缩，加班续命，防止猝死在工位上。没得啥子事情，十杯咖啡解决不到的。如果有的话，就两杯啊，正儿八经啊，啊，这个，哎，既然说喝口水都要长胖了，为什么不喝可乐呢？是吧？这是很多朋友都说，峰哥，我喝水都胖，什么？你喝水都胖，那你干脆就喝可乐吧。碳酸饮料落无边，给我一杯就神仙。夏天一口冰可乐，马上变得好快乐。一天两瓶快乐水，月半十斤，不后悔。在这种要命的天气啊，全靠一口冰可乐啊，吊起命的，身体和灵魂得到升华，迅速恢复生命值。啊，可乐加冰不仅得到加倍的快乐，还不会发胖。啊，虽然说可乐热量很高，但是加冰之后，你想，冰块能够带走热量，你就变成了没有热量。所以说喝冰可乐不仅不会胖，还会瘦。请各位肥仔放心使用。啊，只要多喝热水，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海瑞啊，佛系养生选手，平时保温杯从来不离手。感冒了多喝热水啊，这个哪不舒服多喝热水，肚子痛不舒服多喝热水。他们可以忍受啊寡淡的味道啊，坚信平平淡淡才是真啊。美容，你他们好多人就泡玫瑰，减肥泡柠檬啊，上火整点菊花，熬夜啊。

大口把枸杞，这就是简简单单的快乐。但是世界上这么大，总有一款快乐水属于你，只需要花低点钱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你感觉还是花得错是吧？让我们一起沦陷吧，辛苦一天来一杯放心啊，只要没人看见了就是零卡路里啊。我晓得各位你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这个到了夏天，你们喜欢喝的这个饮品是啥子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啊。白开水呢，哎，还是可乐呢，饮料呢，还是茶呢，还是酒呢，是不是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好吧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啊，这里是以前呢给牛马喂咖啡是让他们少吃饭不知疲倦的干活，现在我喝咖啡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的这个神龙说，峰哥，我就是白水党，哎，我就只喝白水啊，啥是可乐、啤酒、奶茶、咖啡茶，哎呀，我一点都不喜欢喝，平时啊甚至这个基本上都是白水啊，偶尔来没动就算是有味道的饮料了来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朋友说，峰哥，我只敢喝奶不敢加茶，这无论哪个时间段加了茶我晚上都要输氧，哎呀，注定我只是个普通人是吧，早上一喝了茶一晚上都睡不着，那你这个太敏感了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在说，峰哥啊，这个最近呢，我学会了用豆浆机蒸黑桃、花生、红枣、米露啊，加了冰糖啊，味道口感简直不摆了，味道巴适的办，对不对？自己在屋头整点那种冰块打成那种哎水冰机嘛，就打一下是吧，就巴适的办啊。啊，我反正是感觉这个不管是啥子啊，不管是你是啥子饮料或者是啥子茶啥子，你只要是个冰的我觉得就很巴适。但是老辈子跟我们说啊，说这个夏天莫把冰的喝多了是吧，经常就说哎，你现在觉得没得啥子，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晓得了，对不对啊，真的是。后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说，峰哥，今年年初我在广元路停车场停了两次车，每次都有两个停车站啊，就是为什么呢？有两次两张停车单，为什么呢？一般的停车放在那儿嘛，就是贴上就完了噻，咋可能有两张呢？有的时候呢，他那个停车场他有两个二维码，是吧？啊，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啊，一般就是基本就是之前，比如说你从那儿走的时候你忘了付了，是吧？啊，他有两个二维码，如果两个停车单，我就搞不懂啥意思了啊！啊，不知道这个朋友啊，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啊，的确是啊。这个年轻人不喝冰啤酒了说啊，冰啤酒这个七月份我估计可以喝两杯，是不是可以喝两杯？但是老实话，现在峰哥不敢喝太冰的，一直喝太冰的，一直喝感觉湿气有点重啊，是吧？生活这么苦，你说你不喝点是吧啊，这个不喝可乐心里堵啊，给我一瓶冰可乐，真的啊，六根粉带无颜色，不大家啥子感觉？我觉得喝可乐啊，这个冬天去冰可乐是就是快乐啊，无法抑制的快乐啊。所以说，只要你也喜欢喝冰可乐，我们就是好朋友啊。不要问我好喜欢喝啊，我是真的不晓得咋个说，非要说大概就是啊，我这个快乐是冰可乐给的，我的命也是，是吧？正儿八经的有好多人喜欢，包括啊，很多朋友说，峰哥，年纪大了哪个还喝冰可乐嘛，对不对嘛？我告诉你，我身边甚至有四五十岁的啊，五六十岁的啊，在夏天的时候都抱起一瓶多大一桶的冰可乐往嘴巴里灌，这儿吧你啊，是吧？还有咱们的金教官说，特别是热天走得非热的时候，喉咙啊像火在烧，这个时候来瓶冰可乐，哎，直冲啊这个大脑的那种凉爽和畅快感。他说：“我相信大家已经有画面感了，是吧？啊，啊，零度冰可乐虽然没得灵魂，但是呢，确实是健身爱好者的这个最后的快乐。健身爱好者应该喝的是那个零糖吧？是吧？零糖的冰可乐。但是你说老实话啊，这个零糖的冰可乐，你喝到嘴巴头，你又感觉不过瘾啊？你们能感觉？就零糖的冰可乐，你感觉喝起又没得是吧？那种。”正常的哈，就是不是零糖的那种，哎，正常的那种可乐喝起过瘾。冰镇的话，还是要那种正常的。

我觉得灵堂的如果是冰镇的喝起来，我觉得还少点味道，正儿八经的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在夏天我也喜欢喝，啊啊，倒只能是无糖的，是吧？其他啥子樱桃味啊、桂花味嘛，统统都靠边。哎，现在有一些这个饮料设计这个味道，我真的是不敢恭维哈，正儿八经的啊。我晓得你们在努力的创新，是吧？因为这个的确嘛，你个企业或者这个产品你不创新肯定要造，但是你们这个创新恕峰哥无法接受你们的味道啊。有一些这个味道喝起来就是怪怪的，或者嘴巴里完全不是一种好喝的感觉，晓得吗？大家晓不晓得这个有个饮料叫尖叫，是吧？哎，尖叫不是有一个红色瓶子吗？大家还记得不？我现在我感觉货柜上很少看到这个味道的了，啊，就是啥子辣椒味嘛，啥子，啊，就现在货架上你很少看到那种橘红色的包装的那个尖叫了，以前很多，啊，以前很多，现在基本都蓝色那个，是吧？为什么变少了？我估计就是大多数人他接受不到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喝起来很奇怪。是吧？有一点那种辣椒的那种，哎呀，那种腥味吧，然后有点甜味儿，喝起，尤其夏天的时候这么热，你给我喝辣椒水，是吧？当然也不超辣啊，就是喝起来怪怪的味道，晓不咋个形容啊？啊，我还是比较接受它那个蓝皮皮包装那种啊，还可以。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可乐是快乐源泉，是这个啥子？罪恶克星是光是热是生命啊！到峰哥，我的话说完了。好了，朋友们，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哎，我们这个节目继续啊！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来拜。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前后左右，四面八方都。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丫丫。
2: 好的，雨枫朋友们，今天呢来到周三呢，也是我们七月新的一天，开启活力满满的早高峰路况。现在呢来到最后一档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城区呢，目前的车流呢通行压力都是平稳有序的，大家呢整个道路啊十分通畅，只是需要呢大家提前把车速放慢一点点，然后把你们的路线规划一下。当然呢也可以优先走北二环、蓝山隧道，这些都是可以分流的。现在呢城区也没什么高峰压力了，也可以作为优选。比如说像万源，目前呢整个交通压力比较稳定，然后东坝的话，河边路段、居国路还有我们的主干路，包括新安路，这些沿线周边的话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边看到从绿洲东路赛格大厦往老城走的话也没问题，老城这边过来之后呢，只是在哪个地方

0: 地方目前看到在向河街嘉陵广场沿线向河街这边断断续续有一点点的车流，大家呢在错车的时候相互之间礼让一下，然后通过蜀门大桥和天辰大桥往南河方向走的话，整个南河呢现在表现也是比较淡定的，没有什么压力。像我们兰欢路、海口路还有我们的蜀门南路这些都是可以优选的，所以朋友们今天的早高峰呢车流表现很给力，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好的一些交通秩序的环境下能够呢
1: 提高我们的安全驾驶，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那早高峰就到这儿了，晚高峰时段下午的5:30，我们继续准时开启。接下时间继续交还给直播间。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沙。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4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哎，好多朋友可能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了，是吧？啊，这个龙门阵继续来摆啊，我们这个龙门阵继续来说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今天呢是什么什么什么？哎，给我们来一首啊，这个歌曲啊。你多才多艺，哎，我给们来几句啊，你应该说的是给我们来几句，是不是嘛？啊，我们一会儿来说啊。侯德在屋说聪明得很，峰哥并不想聪明，峰哥想当一个傻傻的男孩子，不想掉头发，啊，真的是啊。来来，继续来说啊，跟大家摆一下的是今天的这个龙门阵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到峰哥一起来摆谈一下啊。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谈一下啊。天下是哪，无奇不有，刚才呢摆了很多的这个话题讨论了，今天早上呢跟大家说一说奇闻趣事，看看有啥子事情值得关注啊。朋友们，最近呢有很多人反映，哎，说这个泰山景区周边呢，哎，建成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自损隔离网，把非游览区域啊层层的围堵啊。泰山几千年来都是老百姓的山，这几年呢就用刀片铁丝网给圈了起来，用这种，包括一些网友评论说，用这种标准来围山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135公里的铁丝网，野生动物倒霉了，是吧？根据官方的消息，该工程呢是黄泰山森林防火廊道建设工程的一部分，主要用于啊防范森林火灾和阻隔这个松柴、线虫等一些啊病虫害的一些传播啊，保护泰山古树生态。啊，总标金额高达416.69W。景区人员很快的回应了，建网不光是为了防止逃票，主要是担心旅游啊进山啊，这个用火是吧，引发火灾啊，担心这个管控不到位。特朗普的美墨边境墙啊，这个该来这边啊取经什么什么啊。啊，真的是，这个416个 W 人民币就能够为135公里，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啊，不要说泰山这点距离了，青海湖360公里啊，都不是说围起来就围的，是不是？啊，再教哪一招，是吧？啊，昨天晚上没得车出，一装一车一进一出门的可多了，啊，是吧？5000年的古老智慧，你就学吧，是不是？啊。那再来说，再来吧，意大利啊，置身局外早已投降啊。德国精锐败于北非，这个日本开战啊，这个是吧？但是打的这个强国踉踉跄跄，下半场啊却被打爆了啊，是吧？这大家晓得昨天这个世界杯的战况啊，今夕是何年呢 啊？知足吧，你好歹能够在世界杯淘汰赛上哭啊，是不是啊？我还是希望啥时候我们的足球队也能够上去一下啊。全场球迷一起这个面儿，哎，真就是有了，是吧？来说前两天呢，大家晓得网上一个事情很火，前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啊发布了一条微博，配图呢是疑似韩红的朋友圈配图，为啥呢？在抓特务首映礼上的用词道歉啊。这个从即日起退出公益行业。不过呢，韩红积极回应啊，这个否认韩红退出公益行业。目前呢，韩红正在参与这个百人圆梦的义诊活动啊。在6月30号，韩红发文正式为自己的言论道歉，不过呢，没有提公益的事情。同一天，罗永浩为韩红发声。仅仅是因为讨厌他说的几句话，突然这么多人对他喊打喊杀啊，甚至捕风捉影的直接说他的公益基金问题，都这个也太流氓啊，这个时代不一样了。6月30号，金将开启第二阶段投票，投票演员名单啊，采用本名加艺名的形式，
于是啊，沿海们的这个本名集中亮相啊，你们觉得和艺名比哪个好听啊？啊，是吧？啊，张毅原名张毅啊，这个啊，段奕宏叫段龙啊，白鹿叫白梦魇啊，郭麒麟其实奇怪的奇，林子的林啊，是吧？啊，张六合本名是张家伟，是吧？还有这个吴镇宇原名是吴志强啊，等等一些名字都晓得了啊，是吧？我觉得开的什么车说一下。6月18号山东东营啊，有一个市民爆料说，东营市呢第一中学的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要求填父母双方工作单位与职务啊，还专门设置家庭车辆信息一栏，车辆品牌型号和价格都要填上去。不是你这个莫名其妙吗？我过来上个学，你要看我屋看下车啊，你要看我屋头这个车好贵，还把价格给你写上去，牌子要写上去。哎，我父亲、母亲他们的职位、他们工作单位啥都写上去，抓什么你啊？因材施教啊！啊，是吧？5257地址给我写写，什么地址？你要什么地址啊？出门在外，这个身份呢是个人给的啊，你敢收集，我就敢大胆的填，是吧？教育部可是明文规定了的啊，严禁采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啊，是吧？教育部严这个明文规定的哦，是吧？是严禁采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的。随后呢，学校回应说是方便管理校门口停车，啊，因为以后啊这个凭贫困补助做这个参考。我小时候偷看电视之后。哎，给马老汉撒谎也是这样颠三倒四的啊，真的是真的这样子的啊。我还纳闷了，咋个就是这种情况出来了，说大家理不理解嘛，就是娃儿去念书还要把你的家长的这个啥子工作啥子都要填进去，是不是啊？眼前这个朋友给我发了个视频，但是我现在看不到啊，一分钟的视频，是吧？是什么情况？你还给我编辑文字给我发送过来一下好不好啊？这个5257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头发了个消息，说地址给我谢谢。什么地址啊？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有啥子问题要翻译吗？是吧？那再来说，最近呢、啊、这个安徽这边有一个陈女士，她爆料啊，说这个今年3月12号呢，她和朋友在清吧喝酒，哎，陌生男子呢喊陌生的搭讪，喊某未经他同意就坐他身边啊，就各种骚扰他。韩某呢还给他展示了一袋药，哎，是吧？这个每袋含100毫克的西达菲，啊，是吧？陈女士看了之后呢，就还给了韩某。离谱的是，监控显示陈女士去厕所的时候，韩某把这袋药倒进了他的被子。陈女士回来之后，喝了点发现不对劲，怀疑呀、啊，啊，这个一看，被子里面有粉红色的那种啊胶状物，随即他就报了警。警方来之后啊，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是民间纠纷，不予立案啊。签署调解协议之后啊，韩某赔偿陈女士啊这个1.3个 W

陈律师失去律师认为韩某涉嫌犯罪啊，撤销调解协议并且退回全部赔偿。韩某坚称他是开玩笑，他说这个药拿来的时候啊他都看到了。给他说一下一个热知识啊，犯罪未遂这个东西也是犯罪啊，是吧？啊，也过几刀片，过几刀片啥子？是吧？啊，真的是，不然的话，你就是吧？犯罪未遂，他也是，是吧？也是这个犯罪。不然说抢银行，只是他没有抢成功，啊，他也可以说个，哎，我是开玩笑的，对不对？那么可能呢，对不对？啊，所以说这是个热知识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58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你不唱，晚上啊晚高峰啊，请轩老师，没得问题，喊他唱。啊，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前方的白色 SUV 车子乱扔垃圾啊，他说他不是说大巴小报告啊，就是看这种人是吧，看不惯是吧，看不惯啊。好了。感谢我们的这个朋友给我们分享的一个情况，我们一会儿来下来之后看看你给我发的视频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礼拜四早上与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好了，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有两处施工的路段，一个是我们的石河子路段弯形小区路口，那这个路段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那请大家从那个清江大道或者是水电路绕行。另外还有一个施工路段是在我们的皂角素市场一小门口这条路，那这个路是属于单向施工。那因为这里是一个市场路段，那希望大家还是要从我们其他的路段绕行，以免引起这个路面更加拥堵。再来看我们这个慈化方子大道，慈化方子大道目前这个车流量是比较的正常，车辆也都是在有序行驶，但是这一路的货车比较多，也是事故的易发路段。那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一段道路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目前还有就是我们包仁到三堆方。

0: 方向、宝乐道、光源方向都是一路畅通，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1: 感谢警广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宝乐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2: 整点刷新闻，
1: 与您四八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市场规模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为4.1%，形成全民参与创作与消费的新范式，团播、一播、泛语音直播等新模式涌现。7月1号，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会今天开始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为22.4%。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和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的放宽等一些优待措施。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朋友们，又是新的一天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梦瑶每天上午一个小时来陪伴各位驾驶员朋友的，是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各位上午好。今天这会儿时间已经来到礼拜三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我们的朋友们在线看广播，同时也欢迎电波另外一头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听广播，咱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今天管天气感觉阴天这个天气到底如何呢，给大家打探一下今天咱们整个天气就感觉这个有点这个又下雨的节奏。那目前天气预报显示目前咱们的温度今天温度还蛮高的，最低23，今天最高温度会达到31度。我们光源华经销所天气就闷热今天真的有那个感觉，因为明天咱们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咱们有一波的会有降雨，明天呢周四周五周六都将会有降雨的出现，我们请大伙出门请各位带好雨具。好了，朋友们，在我们的1048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随着咱们暑期的来临，学生返乡，包括呢咱们亲子出游、休闲旅游等客流叠加，铁路出行热度在持续攀升。那目前呢，从我们广元车务段这边了解获悉了今年咱们铁路暑运运输时间运线里是从今天开始，会到8月31号，我们广元站呢将会增开39趟临客。那其中夜动有15趟，剑门关站增开3趟临客，苍溪站将会增开5趟临客，覆盖北京，还有包括呢像广州、兰州、西安、乌鲁木齐、成都、贵阳、重庆等热门的城市。那当然，据了解，今年呢暑区的这个暑运期间，广元车务段呢将会累计招募700余人的次的青年志愿者，会在候车大厅、服务咨询台、进出站通道等一些关键的点位，为咱们过往的旅客提供咨询引导、车次查询、重点旅客帮扶，还有出行答疑等一些暖心的服务，全力的疏导咱们客运，缓解车站服务压力，也为咱们旅客平安顺畅。

出行，保驾护航。当然在此呢，铁路部门也温馨提醒大家啊，今天咱们暑运期间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具体列车的开行的时刻、停靠站点等信息，我们请广大旅客呢还是以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为准，建议呢咱们旅客提前查询车次的信息，规划出行的时间，预留充足时间进行安检，向进站候车，避免因为客流拥堵而耽误行程哦。哎，我们的老铁公交师傅也来报道说，孟老板礼拜三早上好，感谢公交师傅又在第一时间百忙之中来报道了。同时在另外一头还有我们的电波的公众平台，我们这位呢不知道说，孟老板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啊，又是新的一天，开启咱们的工作了啊。待会儿呢在另外一头可以来看广播听广播，我们也会再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好了，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出行方面哈，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从我们今年的4月开工以来呢，市城区的东苑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在稳步推进，进展非常的这个顺利。那目前呢，据施工方的介绍，其实在前两天已经开始哈，咱们项目的核心路段就是在利州东路到文化路段进入呢封闭施工阶段，那整体的工程预计是在7月底全面的完工啊，7月底。那目前据了解呢，这个东苑路的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的起点啊，是在东苑路和利州东路的交汇口，终点呢是至东苑路与滨河路的交叉口，道路改造总长是1079.4米，到目前文化路至滨河路共计839米。的一个路段改造施工已经全部完成了，工程质量的达标。当前剩余未施工范围是为利州东路至文化路路段，改造长度是240米，啊，也是本次工程收官建设的一个核心的内容。那东苑路作为我们东坝片区重要的连通干道，也承担的像咱们片区主次干道车流转换的重要功能。那此前呢，路段的一个路面的破损，像路况的老化等问题的突出，所以呢本次改造将会彻底的整治路面的一些像裂缝啊，对吧，像断板啊，结构破损等一些道路病害，从道路基层重塑承载结构，全方位的消除长期存在的一些道路安全隐患。那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于市民出行的影响，本次的封闭施工仅是针对240米车行道实施一个全封闭作业，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保持原状，咱们可以正常通行，路段原有的交通信号灯、交通标识全部保留，并且可以正常使用。那项目呢，在建成之后呢，将会显著提升东苑路的道路承载力、路面的平整和通行能力，有效的改善咱们驾乘体验，缓解东坝片区局部交通压力，持续提升咱们城市的宜居品质哦。感谢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刚刚也来到咱们的1048抖音直播间的我们的这位古儿心晴朗人生如戏遗忘的男朋友哈，一起来跟咱们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打探路况哈，想要咨询和反馈，我们节目也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当然今天呢我们是7月1号啊，咱们买新能源车的朋友注意一下，7月1号今天开始咱们有两项新国标将会实施。7月1号开始呢，咱们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就是咱们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会正式实施。咱们两项新国标，大伙儿不知道啊，各位清不清楚？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对于咱们新国标的话呢，很多朋友对这个新国标呢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咱们第一个是咱们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啊将一键断电装置呢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性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咱们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呢，要求车辆在禁止像一些非充放电的一个工况下，可以通过咱们驾驶员一个动作，比如说像点触、像长按来响应这个功能。还新增了一个什么呢？新增了整车的挂离要求，刚刚是为物理断电装置嘛，还有一个就是新增了整车的挂离要求哈，而且呢也是这个技术呢是要求在车辆的在挂离后呢无泄漏、外壳起裂、包括起火或是爆炸等现象，且满足绝缘电阻要求。还有一个是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的要求。这个是电动汽车呢安全新国标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咱们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是咱们低压维修断开装置。当然咱们电池新国标来说，修订的之后呢，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但仍需报警，烟气呢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还新增了底部撞击的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还新增了快充循环之后的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的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熄火、不爆炸等啊。这是关于呢，从今天开始哈，咱们所有的朋友，如果你们要买新能源车的话，请各位哈，咱们注意一下，从今天7月1号开始，咱们两项新国标将会实施起来。谢谢各位朋友在我们的1048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各位朋友哈，有任何的这个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一起来分享的朋友哈，都可以通过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跟梦瑶在今天礼拜三上午共同一起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正在1048直播间为各位正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可以通过图片文字语音方式跟咱们互动之外呢，咱们另外一头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中。好的，马上呢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6，孟阳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大家送上。各位来打开我们的1048的直播间，各位上午好。同时在我们的电波另外一头，我们听广播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咱们节目互动，有最新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一起来分享，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两种方式都可以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当然下面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个事，是关于呢限期认领违停车辆的一个事儿啊，这个是呢朝天的一个事儿哈。在29号的时候呢，朝天公安分局交管大队接到群众的举报，在朝天区中子镇的何家坝区域，就是在那个西城高铁

警赶赴现场去核查。后来经过核实，这个停放车辆的检验的有效期截止是在2019年8月31号，2022年11月30号到达国家强制的报废标准。那为了消除道路安全隐患，那目前通告给大家分享，请该车辆登记所有人及实际车辆管理人前往广元市公安局朝天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认领车辆，并且呢依法接受相关处理。逾期如果是不认领的，将会依法处置。所以我看看这个车牌号是川 A 牌照，川 A 4YG16，川 A 4YG16，有没有谁认识这辆车的车主？请跟咱们朝天交通管理大队联系，0839-862-2103，862-2103取得联系。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哈。有朋友在问说，想往曾家山那个路好不好走，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管制？这个曾家山的路段的管制呢，主要是针对哈咱们的4轴含以上货车是要管制的，朋友们啊，因为这两天咱们曾家山去旅游的朋友特别多，避暑的圣地。那对于咱们很多朋友了解，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确实景区的这个道路狭窄，而且弯多。路陡，咱们夏季来临的话，确实咱们去曾家山去旅游的朋友特别多。咱们提醒大家啊，超长货车和私家车混行，即容易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和道路拥堵。那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出行安全、道路畅通，所以呢，跟大家分享，目前管制已经在6月中旬已经开始了啊，会到10月8号。每天上午的8点到夜间的21时，我们再次请大家4轴含以上货车驾驶员朋友注意一下，这边呢会进行管制啊。咱们曾家山旅游快速通道、沙曾公路、曾荣公路、黑曾公路，还有 S410李家段，这个路段呢是禁止4轴含以上货运车辆在管制期间进入管制路段，非管制时间是间断放行方式。所以朋友们，这边呢曾家山的，咱们如果是开车上去玩的朋友没问题，但如果是4轴含以上货车驾驶员朋友，请各位哈，咱们选择绕行。那如果是这个到了夜间21时的话，夜间的话，这边应该是可以间断放行方式的啊。哎呀，我们的姜师傅好可爱，说猛老板儿哦，打个卡，报个到，证明我一直在收听节目，感谢感谢，啊、哦，感谢感谢姜师傅，谢谢大家哈，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到我们节目中哈，一直对咱们1048啊不离不弃，谢谢大家，好感动哦。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1048，各位有最新路况信息，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节目中，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啦。对了，还有一个事儿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因为最近呢，咱们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当中呢，反映出一些网络博主随意编造的传播不实政策等虚假信息的问题，严重的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底线。所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因为在前不久哈，在网络上发起的一条短视频，大家有没有刷到？当时那个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咱们驾考新增多个考试和的项目，而这条视频呢发布之后呢，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量的关注，甚至有朋友担心，哎，驾考难度加大，而说啊，那算了，我赶紧去把驾校给报了吧，不然的话，到时这个越来越难，咋个办呢？后来据了解呢，警方在这个巡查时，这个发现几段类似的这个视频，后来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这些创作模糊新规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咱们公众以为今后学车，咱们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哈，这些这个视频啊，故意模仿官方的文件模式那个样式，在视觉上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呢，警方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那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明。

仅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所以咱们看到的网络上的考试的真相完全属于虚假信息啊。那经过警方的深入的调查，事件真相逐渐的清晰了。所谓的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并非是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的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根据线索来说，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了核查传唤工作。后来据他讲，他发布那个视频怎么回事，他是名称是驾校报名处，还专门弄了一些什么考驾照相关的话题。后来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了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来误导咱们很多人去刷视频就来看嘛当然目前呢，他们还查看他的手机，就发现视频已经删除了。作为一个驾校从业的人员，他是知道这些信息的，真伪是有待核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所以呢，既然这个所谓的这个事儿哈，这个后来警方就发现哈，发布相关谣言的六人均为不同驾校的工作人员，目的是为了干嘛？招揽学员。驾校为了招学员去短视频去编造一些谎言。所以目前这个事儿为了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那目前这个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网络谣言案件。因为马上不是咱们很多朋友上驾校嘛，是吧？所以大家最好是咱们去驾校去相关去问一问目前对他们进行做出咱们行政处罚。其实哈，咱们据我们了解哈，咱们驾培新国标只是约束了咱们驾校的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两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驾考的相关的规定。那所谓的驾考真相，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的虚假信息。所以呢，我们也听大家哈，咱们机动车驾驶员的这个考试是由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到目前也未收到咱们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那如果是咱们驾驶员考试内容有什么变化的话公安机关肯定会通过咱们官方媒体，比如说咱们1048，比如咱们管员交警，是吧？咱们会有官方的媒体予以发布。所以朋友们，有时候看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博主有些个事情就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情。

好的，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到了我们上午的9:26，感谢各位的关注，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刚刚一位朋友哈给我们发的一个视频啊，他说我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扔了一坨纸，他说如果每个驾驶都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这个有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文明呢？哎，确实正儿八经哈，而且他还给我发了一个这个相关的视频过来哈，是截图吗？是视频，确实正儿八经的哈。我觉得任何时候哈，各位在车里面，请不要把垃圾随手扔到地上，车窗抛物，对吧？这种行为是非常的不文明的。我们也倡议咱们每一位朋友有不文明行为，都欢迎大家来向咱们进行曝光。感谢这位朋友向咱们提供的信息过来哈，跟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节目当中。他刚说哈，前方一个 SUV 哈，车子扔垃圾，不是我打小报告，就是看不惯。对，我也是看不惯，看不惯我们就要曝光，是吧？我们也希望咱们每一位朋友哈，做文明的好司机好吗？我看看这个车牌号是多少，因为他刚刚发了一个他们的记录仪过来，我看看是哪辆车哈，我们这边到时候放大经过核实一下。谢谢这位朋友给咱们发的不文明行为过来。好，稍后马上回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实时路况 Traffic。
4: 好了，8:00，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咱们的高速交警，目前也来关注一下咱们 G5 京昆高速管园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 G5 京昆高速金山至期盼关段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广元往陕西方向明月峡隧道、古家山隧道道路施工，占用主车道1549公里至1551公里、1572公里至1573公里、1484公里至1488公里、1520公里至1522公里、1507公里至1509公里、1487公里至1500公里处均双向道路施工，占用客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4: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

0: 路上，我最懂你。
1: 好的，朋友们，八点之后呢，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上午的9:33，莫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您好司机。刚刚呢，有位朋友哈，也向咱们发了一个叫严倩是吧？严倩，发了一个这个不明显过来，我们刚刚很想看一下这个车牌号是多少，是一个白色 SUV 车子乱扔垃圾，说就是觉得哈这个太不文明了，确实如此哈，但是我想问您哈，那边可以看到车牌号吗？因为我们这边是看不到。车牌号的相关视频哈，好的好的，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延庆哈，其实也不说非得曝光，只是希望咱们每一个广元朋友爱护咱们城市环境啊。好了，我们下面和大家将会一起来关注刷新一下咱们城区路况信息。提醒大伙儿，目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几个路段，第一个是在万源路方向西向东翠云路附近，这边缓行是156米；新华街方向东向西水门北路一段，这边缓行是133米左右。另外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下一个路段是在我们南街以及福兴路方向车都缓行。有最新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节目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哈，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今天这会时间，我们离陈双龙门子搬下来了。每天这个时候跟我们各位师傅哈，从裤子的时候来了，要跟大家来关注关注哈。第一个事儿是关于这个私改电动车电池的事儿，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事情哈，是到底咋回事哈？这个朋友哈，赔偿还近300,000的事情引发关注。虽然这个事情哈不是今年子发生的，但是因为确实是很受关注。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当时那个事情是在10月份的一件事情，在凌晨。当时大概在凌晨3点，在广上海的一个小区一处，当时是一个非机动车的充电的点的突发一个爆燃，引发大火。当时那个这大火呢引起之后呢，火灾事故认定书就载明说，这个起火原因是什么？起火的根源是有一个外卖骑手小李私自改装的电动车的电池突发内部故障，事故共造成2辆轿车、9辆的电动自行车及1辆自行车损毁。后来警方呢依据消防法对小李作出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当时呢这个黄女士的轿车当时是紧邻起火点，车身留下了清晰的一些灼烧和烟熏的痕迹，所以事故之后呢，你看车肯定就有点这个损坏噻。保险公司仅赔付了裸车的费用，像装潢啊、购置税啊、延保等50,000元附加支出不在理赔范畴。所以多次的这个协商无果之后呢，黄女士就把那个肇事电动车车主小李、占用消防通道的车主江某，还有小区物业公司一并诉到当地的人民法院。后来在庭审中，三方各持自己的意见。肇事电动车车主小李就是认为说，黄女士你没有把车停放在规划的车位，本身有过错，而且物业公司救火不力，而江某呢堵住了消防通道，延误了救援时机，两者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还有是物业一方则有他们的辩解，物业公司称保安第一时间到场扑救，消防车虽有绕行，但公共视频可以证明并未耽误救援。物业公司同时认为说，黄女士非小区业主，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她肯定自行要承担部分损失。后来呢，另外一个被起诉的占道车主焦某就称，小区本身车位紧张，而黄女士作为外来访客挤占车位，才导致她没有办法可停，被迫占道了。所以原本哈被对告各方说法不一，责任如何划分，承担法官到小区现场实地勘查，综合公共视频、火灾事故认定书、询问笔录，综合研判理清了三方被告责任。后来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说，肇事电动车车主小李为了追求接单提升续航，擅自呢更换大功率

氯改装电池，明知存在自燃的风险，但仍心存侥幸，是火灾的直接的诱因，那承担85%的主要责任。而物业呢，没有常态化去清理消防通道，那火灾火情发生之后呢，也没有按照预案开启应急的通道，那消防的管理存在疏漏，要承担10%的次要责任。而车主江某呢，堵住了消防通道，迫使消防车绕行，客观上又扩大了财产的损失，要承担5%的责任。所以这刚刚这个事儿，我们一说之后哈，其实咱们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黄女士她停靠在非规划车位是否需要担责，对吧？啊，法院这边认为说该行为虽属不当，但电动车锂电池突发自燃是属于普通人无法预见的意外事故，那黄女士无需担责。所以最后呢，这个法院认为说黄女士合理损失为5920元，由三方按责任比例分别赔付。所以当时的这个一审判宣判之后呢，小李跟物业公司就不服判决了，提起了上诉，在这个去年10月份的时候，中级人民法院就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后来呢，这个人民法院随后向物业公司发送了一个司法建议书，督促加密消防巡查，畅通应急车通道，小区现在已经全面的完成了整改。终审呢判决落地之后呢，并不意味着这个纠纷就此落幕了。保险公司先行赔付黄女士20余万元车损之后，提起了代位求偿诉讼，向小李、还有物业、还有江某三方追责。后来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上海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个判决，按照原有责任的比例的一个判赔，这个小李需要赔偿保险公司16万余元。除此之外呢，其余火灾受损车主仍在与小李协商赔付，叠加全部的一个款项，小李预估总赔偿近30万元。因为小李当初是在某车行进行的电池的改装，因此呢，事故之后呢，小李曾经想过找那个改装车行索赔，却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办法追责。其实刚刚也跟大家讲这个事哈，咱们案件中有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原告黄女士没有把车停在规划的车位上，被告之一的江某也是占道停车，那法院判决黄女士不承担责任，而江某要承担责任，那同样是停车不规范，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结果呢？是吧？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刚才某老板来打江老子头，你们是不是都有问号？其实据这个律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哈，对于原告也就是咱们受害人黄女士来说，她呢在停车的时候正常情况想不到旁边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会起火爆炸，对吧？这已经超出了咱们正常人的预见范围。另外一个被告江某，他不是一般的违停行为，如果在非机动车道或是非规划的停车车位上占道停车，可能会主要是影响的是通行交通秩序，而江某占用的是消防通道，消防通道的特殊的用途是为了应急救援、消防处置，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较之于一般的违停的一个情况，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大。在本案中，法院综合考虑到行为的情节、影响后果这方面，认定江某占用消防通道承担5%的责任比较合理。这个朋友说啊，孟老板啊，真的，因为我生活中我要去电瓶车哈，这个真的莫去随便哈，劝大家莫去随便去更换大容量电池啊，消防安全真的不能心存侥幸，那个改装带来的哈隐患终将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个私自改装真的是害人害己啊，也是希望大家啊，涉及咱们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些事儿，还是不要去抱着咱们侥幸的心理，好吗？好，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吧，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

来分享一下这个暑假快来了。昨天我都跟大家说哈，暑假快来了，朋友们，我们光源的娃儿要放假喽哦。咱们快乐当然是对小朋友来说是和小伙伴们咱们可以一起出门玩耍，不过呢总是会有一些不省心的孩子啊，比如很多一娃儿哈骑个车带几个的这种各种情况，还有很多朋友哈骑这个共享单车也是。我哪天在我们这个单位的后大门就看到一个娃，肯定是高中生吧，大不了啊，前面蹲一个，后面还吊一个，中间还坐一个啊。我们包括之前有一个那个在湖南那边有个事儿，也是有一个14岁的娃儿啊，当时他骑电动自行车搭乘他的好朋友王某，行到一个路口，结果他们闯红灯，被哈曾某驾驶的小车撞倒，当时造成这两名少年哈受伤。后来经过认定，这个张某肯定是要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啊。包括有个高中生骑车，他也是载同学嘛，相当是在把同学好生逮一下子，但当时那个同学他没有满16岁，是高中生，骑电动自行车违规搭载同学，后来也是导致车辆的侧翻，而且那天下着雨，也比较湿滑，后座邵某脑部受伤。调查发现，事发时多名学生相约骑行，存在未满16周岁，驾驶违法载人，没有佩戴头盔等多重隐患。所以呢，我们再次请大家，包括哈逆行闯红灯违法载人的现象，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事儿。咱们少年儿童应急处置能力较差，安全意识相对较弱，所以我们稍后呢，因为马上进入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感谢如意关注咱们1048，谢谢大家来关注我们1048的节目哈。稍后马上进入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暑假咱们孩子们的交通安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

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我们上午的9:46，感谢各位继续来分享0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马上咱们本周就会迎来咱们的暑假了啊，咱们很多大学生们也开始陆续的放假了啊，咱们孩子们要回归啊、哦、我们的这个身边了。这时候啊，很多朋友说，哎，养娃儿到了暑假啊，真的是咱们各方面都得操心，包括咱们的交通安全，是吧？刚刚呢给大家分享了好几个这个娃儿带同学的啊、离心的啊、骑车的哈、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暑假咱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的一些安全的一些事儿。像比如说咱们过马路哈，这个一定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这个大伙儿都清楚。因为之前有个小车，那个事儿是行驶过程中突然一个小孩从左侧突然跑出来，当时那个小女孩是8岁，发生碰撞造成当时的小女孩是受伤。咱们这个孩子就是容易突然的一下跑出来，这个真的是，还要包括哈咱们一些大的孩子走路时喜欢戴耳机听音乐，对吧？觉得哎呀，就不想跟外界接触，还低头看手机，或是玩电话手表，或是跟同伴追逐打闹，保持注意力集中，啊，咱们也得观察。还有呢，不要去使用滑行工具代替步行啊，什么，娃娃的平衡车、滑板车、旱冰鞋等滑行工具，它不具备路权。咱们作为家长哈，这块得监管一下。以为哈，比如说家里、学校，或者说去什么地方很近，就有孩子使用家里的那个玩具工具啊，滑行工具去上学啊，去这个去哪个地方玩啊什么的哈。这个还要包括咱们注意车辆的盲区。这个其实是我们说的重点，因为孩子嘛，他不太懂，他可能蹲在那儿玩呢什么的哈，那种情况的出现，像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到了这个小区也好，咱们平时也好，叫孩子不要在车辆这边玩耍，因为司机会有盲区。那作为司机，咱们最好在上车前绕圈看一看，有时候哈在车屁股后头有娃蹲在那儿耍，你看不到，车子一冲到倒车，那是相当的危险。啊，所以呢，咱们外出游玩也好，在家也好，咱们安全第一。首先，交通安全，我们请家长和孩子们一定的牢记交通安全知识，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好，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下面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

下面这位司机哈呀，就是在前不久呢，成都交警一分局的报案，说这个就是武侯区这边一个路口，一辆白色的小车加速变道，闯红灯过马路，险些呢跟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当时交警哈就通过呢进一步核查比对，发现该车无悬挂后排，前后挡风玻璃也没有设置临时号牌，经过巡线追踪，最终锁定了当日驾驶员，驾驶该车的驾驶员杨某军。后来侦查人员就发现哈，这个杨某军啊，从5月22号到6月6号驾车途经多个路口时，存在多次故意去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他是在不同路口啊，路面交通情况、天气环境良好情况下，不去观察他，不减速、不停车，故意闯红灯冲过路口。此外，这个杨某驾驶车辆在上述路口的时候，故意闯红灯过程中，多次碾压实线逆向行驶。后来他们认定说，杨某驾驶机动车在城市公共道路上罔顾交通安全，多次故意闯红灯，违法碾压实线，违法逆向行驶，严重破坏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严重威胁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这个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带来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所以呢，在前不久根据咱们治安管理处罚相关规定也是对这位杨某作出行政拘留8日处罚，同时对其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900元的处罚，机动车驾照记41分。那按照规定，驾照被记41分，杨某呢就要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之后，按照咱们机动车驾照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相关规定预约参加场地驾驶技能和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这个确实哈，这个任何时候哈，一个朋友在说哈，这个涉嫌危险驾驶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确实正儿八经哈，真的是哈，说希望他可以长记性吧。

这个朋友，这两天咱们很多朋友在看世界杯啊，看我们的球员踢球啊，各位球迷朋友那是精神的相当的兴奋。前两天有位司机干嘛，也是通宵看球，嘿，结果发生交通事故了。前不久在一个服务区，一辆小车从停车位启动时没有正常向后退出车位，当时呢而是直接向前冲过对面的车位车道，最终开上了绿化带。后来驾驶员朱某告诉交警，太困了哦，一晚上都没有睡，我看世界杯去了。嘿，原来这个朱某哈，前天晚上通宵看比赛，所以在当天开车的比赛出行当中犯困，导致这次事故的发生。朋友们，你看咱世界杯没有来临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说了啊，这个车咱们得慢点开，如果

是你晚上看熬夜看球赛，第二天有事，最好是通过打车啥子方式都可以，而不要疲劳驾驶。咱们夏天本来气温就很高啊，而且这个本就容易犯困，加上这个时候咱们世界杯赛事对于我国球迷观赛而言都是在后半夜或是在咱们上午，容易因为熬夜观赛导致睡眠不足，所以我们广大球迷朋友要切记保证每日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如果你真的是熬夜看球了，咱们第二天尽量减少自驾出行，而是选择咱们的公共交通工具，像刚刚那位师傅同乡美水看世界杯，导致事故的发生，幸好人没事哦，周围人也没事哦。

好，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1048，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信息，大伙儿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咱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面这个事儿呢，是当时我们的一个路口发生了一起哈交通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当时呢，交警就说：“你对你自己负责任吗？你对别个的生命安全负责任了吗？”啊、嗯，当时就反问他。当时咱们的交管的民警周警官到现场处置一起交通事故，在查看了行车记录仪及道路公共监控之后，了解了事情的相关情况之后，警官是还原了整起事故的经过。事故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右侧机动车没有观察左后方车辆，强行变道，与按照导流线正常通行的白色小车发生了碰撞。那民警做出右侧变道机动车负事故全责的责任认定，可对方却认为说自己有点冤，不应该负全责。后来民警结合视频的证据，对变道机动车驾驶员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后来经过耐心释法说理，该名驾驶员最终承认强行变道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要承担事故导致的全部损失。那什么是导流线？很多朋友在问哈，其实我们的老师傅应该都很清楚。这个导流线呢，是路口导流线，虚线是引导咱们车辆有序转弯的隐形的轨道，它可以帮助咱们司机朋友在复杂路口保持正确的行驶轨迹，避免呢压线或是转弯，可以减少咱们车辆间的干扰和碰撞啊。所以咱们再次提醒大家，经过路口时，请大家按照虚线平稳的转弯，千万不要随意变道或跨越实线，确保咱们行车安全，文明出行方式，好吗？好，朋友们，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信息大家继续通过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哈，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感谢一下耳边风，还有一生随缘棉花糖，还有888，还有这个10这位朋友哈，来到咱们的1048直播间，给咱们1048把关注点起来。同时，我们也感谢另外一头呢，在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啊，在跟咱们互动的朋友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好，最后时间咱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城区出行路况啊，看目前咱们城区整个路况如何，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滨江路方向，朋友们，滨江路北向南这边缓行大概是121米左右。还有呢，目前的这一点位显示锦巷子方向以及建国路方向稍微缓行，但是不是说大范围的拥堵哈，各位都可以放心行驶。我们稍后呢，当然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1048，将会是咱们下一档节目来陪伴各位的健康时间。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十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首先了解一下，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即将启动。在7月1日到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昨天，西安到石岩高速铁路正式已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以后，西安东站到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就可以抵达。再关注一下，昨天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根据呢，国家防总在6月30日18时已经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等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持续呢。

0: 针对安徽、江西、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48健康时间。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各位亲爱的电波平台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同步在线，上午好，上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在今天呢，我们周三的健康时间又来陪伴你们了，一起呢锁定收听节目，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每天呢，我们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守护陪伴。当然节目当中呢，丫丫呢也会不定时为你们邀请到广元各大名医院的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一起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分享一些权威的健康知识。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是光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还有更多的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左下角留言，一起来关注提问。本周时间又过半了，今天呢也是7月1号，我们新的一天又到来了。所以今天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又在发圈，开始默默的为自己本月许下一些小愿望。当然朋友们，今天呢这个天气呢还是有一点闷热。说到这个夏天，我觉得闷热的天气大家一定要从环境降温、身体降温，还包括饮食方面的一些调节，各方面一起来综合调理。昨天你看我们中医院的这个医生曹医生，对吧，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跟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马上迎接到我们的三伏天，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这个脾胃的调理，如何呢贴很多朋友关注的三伏天，夏季呢又应该吃什么样的一些饮食等等。所以在这呢，亚亚也提醒大家，最近几天温度呢都会达到30度以上，很闷热的天气，尤其是在中午时段，其实早晚呢有点微风还比较凉爽，在中午12点，然后到下午的3-4点左右是最佳阳光刺眼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拉上遮光帘。那开车的朋友也要合理的打开空调，大家呢要进行防暑降温。中午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午休一会儿，然后在夏季，我最最要提醒大家是什么？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少量的呢多饮用我们的一些温水，还有淡盐水以及电解质水，这些都是不错的。然后出汗的时候呢，像我们补充这种淡盐水、电解质水呢，还有运动饮料，可以维持我们钠的一个平衡。当然夏季多喝水可以排毒，可以促进到我们的身体代谢。好了，今天呢亚亚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带领各位朋友一起来刷新我们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今天要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呢，我就看了新闻网发布了一篇两个系统先衰老的人会老得更快，然后我们如何来预防到延缓衰老。人们呢常常说到了，哎呀你看现在年龄大了，我们一天天就老去了，但科学研究发现，衰老它并不是像那个定时钟一样滴滴答答的前行，它更像是一场什么悄悄我们积蓄的暴雨。平时呢好像你没有察觉到，在某一个年龄点突然它就倾盆而下了。所以每一年我们很多朋友在过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我又老了一岁吗？比如我们在可能20-30岁年轻的时候，你还不会感觉很那个时候你不会感觉很大，但是如果有些朋友当你的年龄在35岁以上、40岁以上的时候，你就会明显感觉你的记忆力也开始走下坡路，经常的忘记东西，对吧？然后开始在家里面四处的寻找，有的时候工作生活别人给你交代的一些事情好像自己也忘记了，经历了就像那个旧手机的电量一样，不仅掉得快，时常呢咱们还把那个电给充不满。而一些呢原本遥远的慢性病，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啊也开始慢慢的冒头了。所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也欢迎大家在线来锁定收听我们的监控。

康时间，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第一个我们的健康话题，就是来分享，那么对于两个系统先衰老的朋友应该如何来延缓。你想在这样的大脑突然而来的一些变化，它究竟背后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大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变化，它和我们的一些免疫器官和我们的一些健康器官又有怎样的一些关系。首先呢，年轻的大脑与咱们免疫系统，它肯定是我们长寿的一个关键。你看近几年咱们的科学家就提出到特别关键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叫器官年龄。相比了身份证的年龄，这一指标或许能够揭示到我们身体真正的一个老化速度。比如说在23年的时候，当时我就看到一篇文章，叫《自然界》杂志呢，就发表了一项研究，里面呢就提到了分析那个血液里面的蛋白，评估人体不同器官生物年龄的一个方法。然后呢，有研究人员他们就拿了6000人来进行这个分析，发现身体各个器官衰老的一个速度它其实并不同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20%的群体，它至少有一个器官是提前老化的，而更多的器官，朋友们，他老化的情况就比较罕见了，可能约占了仅仅只有1.7%。当然这个就意味到什么？对于我们有一部分像1/5的朋友来说，他们身体呢总体还是比较年轻的，但个别器官已经提前老化。另外呢，在今年咱们呢这个斯坦福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当时呢也做了一个发现，说到器官内部的衰老的一个节奏它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大脑，那么它成状之后，它的一个细胞衰老速度会因为我们个人像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风险，还有一些遗传病等等，有一个明显的差异。你看为啥到老了之后，那有些朋友呢就有这个老年，我们叫的什么老年脊椎衰退，那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有健忘症等等。当然也有一些那种70-80的朋友，别人记忆一定也很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明显差异了。那么更需要注意是什么？这些呢比如说提前衰老的器官往往也会伴随到更高的一些健康风险，像例如我们的心脏，心脏呢提前老化的人未来在15年内患心衰的风险会接近有2.5倍左右。而像我们的肾脏的话，它超龄就会提升我们糖尿病，还包括我们血压一些发病的概率。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背后的一个故事啊，也就是说，哪怕可能有些朋友你整体你看上去好像挺健康的没问题，但是你体内的某一个器官它会抢跑老化，也可能会悄悄埋下一些健康疾病的伏笔。所以我们的一些健康隐患这个时候呢也会找上门来。包括在去年嘛，一些杂志就发表了另一项大规模研究呢，进一步揭示了器官年龄与寿命之间的一个深层的关系对比。当时呢，团队把11万多名的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然后也追踪了一下，根据呢他们这个数据，大家来听一下，有两个系统年轻呢状态最为关键，一个是大脑，一个就是免疫器官。你看有一些在70岁左右，我们的一些爷爷婆婆们，对不对？他们大脑年轻的，认知功能呢更加稳定，所以他们的记忆力下降的风险也比较低。而免疫系统状态比较好的朋友，他不仅感染的风险很低，你看有的时候同样比如说像天气冷或天气热，那有些朋友别人就不会感冒，也不会患有热伤风。那免疫力低下了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你上呼吸道下呼吸道包括那各种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因为可能轻微一点点的环境影响，轻微一点点的病毒，你的身体呢都经不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脑和免疫系统它的一个生物年龄，也是咱们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标准。好了，今天呢我们开启了第一个健康话题，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我们说呢这个两个系统先衰老的朋友应该如何来延缓。刚刚我们是分享了背后的一些原因，值得警惕。像我们现在多器官它集体衰老，那这个数据呢，当一个人有超过8个器官出现明显的提前衰老，那死亡风险呢它会飙升，它会比普通人群要高个8倍以上。这个就像什么，我们身体你系统
了一个崩溃的预警一样，不是个别零件老化了，而是我们整

0: 各你身体零件的一些运行都出现了瓦解。这个是丫丫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年龄大脑与免疫系统，这个是长寿的关键。那朋友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衰老呢并非线性，而是断崖式的下滑。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和我一样有一个疑问，比如说器官究竟是怎么来进行衰老的。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在去年的时候有一篇发表叫细胞杂志，遵循论文给出的一个研究答案，团队呢分析了在有13种人体组织，包括什么心脏、主动脉、脾脏还有肝脏等等，就提出到一个全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叫蛋白质组的一个衰老时钟。这个时钟用来记录什么呢？它是记录我们与预警器官然后相互推移的衰老的一个轨迹。但是呢，在这个研究发现就说到，器官的衰老并不是说它在匀速推进的，而是在特定的一个猛定的时间里面，特定的时间点里面就发生了整体性蛋白质的一个表达的巨变。研究者就说啊，这个叫什么分子级联风暴，可能听上去有点专业，大家呢也可以去我们的网上可以搜索了解一下。所以科学家就说到，提出两个衰老器官的一个关键点，初老就是在我们的30岁以上，像我们的肾上腺，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主动脉，首先呢会衰老，也提出了像我们的一些失衡，可能就是早期的一些驱动力。那么45岁到55岁的人群，这个时候我们是衰老的里程碑阶段。几乎呢，这个时候你所有的一些器官蛋白质呢都在经历分子级的一个联风暴。关于什么是分子级的联风暴呢？它的差异表达又有什么一些变化？别着急，朋友们，我们在稍后定点广告，丫丫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在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时间，为你们续航生命能量。每天呢，我们的直播时间会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会在晚上7点到8点。所以，朋友们一起来关注、锁定、收听，跟着亚亚一起来学习最健康、最有温度、最实用的健康科普，一起来守护你的家人平安。刚刚呢，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健康话题是说到有两个系统表现衰老的朋友会老得更快，那到底应该如何的延缓衰老？其中就提到一个疯子级的年报，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个词语呢不是很清楚，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疯子级年报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在衰老的过程里面，咱们的器官呢蛋白质表达发生剧烈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45岁到55岁的人群，几乎所有器官都会同步出现差异蛋白的一个激增，表示呢我们什么多个器官的系统它衰老都会启动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掌握一下，就以后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要明白。那说到呢这个血管呢，不仅是最衰老的器官之一，它更可能是咱们全身衰老的一个信号的中枢，通过血液将衰老信号慢慢的传达，然后再推动到我们的全身，会加速老化的进程。我们来跟大家呢就是做一个分子级别，比如说从蛋白质，从这个脂肪，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代谢物微生物进行扫描。人体呢在一生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转折。

点，大约呢就是我们的44岁和60岁。比如说在40多岁左右，我们这个时候人体内的酒精还有咖啡因，包括呢我们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数量会发生变化，那大家的皮肤、肌肉、心血管的一些指标也就开始有不同。许多人呢在这个阶段，他们会明显感觉到体能下降，或者我们的体脂标出现亮红灯。

集中一下砰爆发的原因。大家听明白丫丫给你们的一些举例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哪两个系统会提前衰老。可能我们听上去感觉，哎，器官年龄这个概念呢好像有点沉重，但好消息是现在呢我们的一些专家他们正在呢努力把它变得可控可干预。比如说在我们的自然医学里面，然后利用呢我们的 AI 对吧，结合到血液里面的蛋白质的生物标志物，然后建立了不同器官的一些变老预测的模型。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朋友们放心，我们或许可以像这个测血压血糖一样，你就很轻松知道，哎，我自己呢到底这个器官的一个真实年龄了。那么器官呢，它这个衰老也不是什么难以改变的一些命运，而是一个可以监测、可以延缓、可以干预的过程。当然在这些技术的普及之前，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日常的一些习惯来延缓衰老。比如说在初老期，我们30岁左右的年轻朋友，你的肾上腺和主动脉最早呢出现衰老迹象，我们这个时候年轻朋友要干嘛？一定要保持良好的作息规律，早起熬夜，早打游戏，早晚上刷手机，对吧？要保护好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这些规律系统，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提前呢守护到你的血管健康。第二个到了我们的转折期，也就来到了45到55岁，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器官进入到系统性的衰老进程。你看我们定期都会提醒大家，每一年一定要干嘛？一定要体检，我们要关注到你的心血管、你的代谢的相关指标。那这个阶段的酒精、咖啡因这些代谢能力呢也开始下降，所以提醒哦朋友们，你们在饮食上面一定要清淡一点，以养生为主，平时呢少喝一点咖啡和喝酒，对吧？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少接触到我们的身体。偶尔呢你说，哎，喝一点点没关系，但是不能够贪杯和贪量。最后就是我们的高风险时间来到了60岁的朋友，那60岁呢也是一个大大的转折点。咱们的免疫系统还有肾脏心血管功能，那这个时候肯定就很脆弱了，也是我们慢性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免疫力一定要重视起来，还有咱们的一些肌肉量的维持。我现在就发现，你看到了晚上，咱们这个真的是全民运动，就是不限年龄的。小一点的朋友可能小学我们要骑车、要慢跑、要散步、要游泳，那大一点的朋友已经就是我们的爷爷们，对不对？你看他们散步、打球，像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也会游泳、健身，还有骑自行车，对吧？这些呢都是在全民运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体现到为啥有些朋友他的肌肉量维持得很好，然后别人呢整个身体的一些免疫力还有呢他的一些代谢率都很高，就看上去了精气神真的很足。我记得呢是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然后呢丫丫不是去播报做那个视频吗？就参加到广元那个马拉松比赛，我们直播间应该也有一些朋友去参加了。我当时去了现场，就给我的感触真的很大，因为以前我也是一个特别懒，教练年轻人嘛，上班就是很累，下班回家了就干嘛就锅油烫，对吧？躺在我们的沙发上不想动，然后又喜欢吃一些重油重盐，像烧烤、火锅一类的。所以那次呢，去参加那个半马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是板嘛，一个是很多朋友啊，我觉得他们那个精气神，我就看到现场有很多可能叔叔阿姨们年龄已经到了50多岁、60多岁，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年龄更大的，别人都在参加全民运动，在跑步，所以给我的感触很大。我就觉得啊，不管朋友们你们年龄大小，咱们一定要运动起来。而且呢夏天对于我们有些呢想要减肥想要掉肉肉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们的暴汗、我们的排毒、我们的减肥都是黄金期。当然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含有抗氧化的一些食物，来监测你的肾功能还有咱们的血糖水平的平衡。所以这些呢掌握的小方法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学习起来。刚刚就看了有朋友在说，丫丫不管是什么年龄，我觉得呀多锻炼我们的脑，多锻炼我们的身体，对，要多开发一下我们的思维，一定要让大脑运转起来。不然的话，你大脑你不运转的话，它就像那个零件一样，你久而久之你不动，你的车你不去开，它肯定慢慢慢慢就固化了，就老化了。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朋友们赶紧学习起来哦，大家可以预防和延缓我们的衰老。那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因为在今天的半年广告之前，我们也会

0: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三医院的新闻动态，带领各位朋友一起来刷新了解。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1: 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成功救治蛇咬伤患者，入夏气温升高，蛇类活动频繁，蛇咬伤进入高发期。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普通外科成功救治一名毒蛇咬伤并轻性土方延误病情的患者。63岁，张女士左足背被毒蛇咬伤4小时后入院，受伤后她自行外敷草药，非但没能缓解疼痛，反而加速毒素扩散，足部、小腿、大腿远端大面积肿胀剧痛。入院检查可见典型毒蛇牙印，伤口充血淤血严重，普通外科主治医师魏世林立即开展清创手术，清除污染创面，同步输注抗蛇毒血清中和毒素，辅以蛇药片保肝消炎，预防破伤风等综合治疗，严密监测脏器损伤、心脑血管中毒等并发症，全程保障患者安全。目前张女士生命体征平稳，不适症状逐步消退，正在接受康复治疗。山林、草丛、潮湿阴凉处极易遭遇蛇类，市民外出尽量避开高危区域。近期，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普通外科已收治并成功救治多名毒蛇咬伤患者。普通外科专家提醒广大市民，被毒蛇咬伤后错误处置会加重中毒，民间土方不可取，牢记科学急救要点，迅速撤离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禁止奔跑，减缓毒素扩散，取下戒指、鞋子等束缚物，防止肿胀压迫坏死，清水冲洗伤口，将伤肢固定并放置于心脏水平面以下，严禁草药外敷，切开排毒，捆绑过紧，嘴吸毒液等危险操作。完成简易处理后，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储备抗蛇毒血清的正规医院就诊，切勿拖延黄金救治时间，避免引发脏器受损、肢体坏死等严重后果。敞开拦路砂石，守住猝重救治黄金时间。6月24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接到工农镇新塘村群众急救求助，一村民突发全身乏力，阵发性口齿不清，高度疑似急性脑血管急症，病情凶险，救治刻不容缓。接到呼救后，急救班组迅速配齐全套急救诊疗设备，驾驶120急救车辆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开展院前救援。当救护车行驶至新塘村乡村道路时，路面被大量堆积沙石完全阻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事发路段地处偏远乡村，无工程机械设备可快速清障，若原地等待道路疏通，将直接错失脑卒中黄金救治时段。秉持时间就是大脑，生命不容耽搁的急救准则，随车急诊医护人员未做丝毫迟疑，立即下车徒手开展砂石清理作业。现场两名急诊工作人员不顾闷热天气，轮番挥锹铲运石块淤泥，一铲一铲清理路面及堆障碍，尘土沾满工作服，汗水浸透衣衫，二人始终争分夺秒协同作业，快速清理出可供救护车安全通行的道路，为患者抢救抢下宝贵时间。道路畅通后，急救人员火速抵达患者住所，快速完善生命体征评估，规范实施院前急救干预，平稳将患者转运回院。入院后，急诊医学科待命人员无缝衔接诊疗流程，开通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安排头颅 CT 等专项辅助检查，精准研判病情并开展对症急救处置，后续将患者妥善转入脑血管病专科病房，接受规范化专科系统治疗。此次急救途中徒手清障抢医治患，是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坚守急救一线、为民护佑健康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始终恪守生命至上服务理念，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凭借高效响应、专业暖心的全流程级救服务，守护辖区百姓生命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初心与使命。时隔3月再赠木雕，99岁老人以沁园春雪致谢广元三一暖心医师。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办公室迎来暖心一幕，今年3月刚赠送石孝哥木雕手杖的99岁张爷爷，时隔3月再次登门，将亲手雕琢刻有沁园春雪的

0: 木雕作品郑重交到骨科副主任医师曾鹏手中，两件手工木雕见证一段跨越年龄的双向医患温情。故事还要从年初说起，张爷爷意外摔伤造成右股骨大转子骨折，高龄叠加骨折，手术与康复风险重重。入院初期剧烈疼痛让老人寝食难安，情绪低落，主管医生曾鹏第一时间为其定制专属诊疗方案，全程跟进手术康复每一个环节，护理团队悉心照料饮食起居，用贴心陪伴消解老人心中不安。出院之际感念医护无微不至的照料，年近百岁的张爷爷耗费数日亲手雕刻两根木杖，杖身镌刻十孝歌，一孝烦恼跑，二孝怨气消，三孝万事了，四孝病魔逃，五孝永不老，六孝乐逍遥，七孝人缘好，八孝健康到，九孝无价宝，十孝寿命高。老人称这十句孝谈既是祝愿医护常年喜乐，也是感念医者祝自己重获健康。
1: 时间来到10:29了，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先稍作休息会儿。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10:30，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5: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6: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7: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8: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7: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9: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平台电波的一些听友们啊，大家呢欢迎在我们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继续来锁定关注健康时间。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你们一起关注分享。接下来要聊到什么呢？要聊到一个真实案例。在近日呢，有一位安徽男子就发布这个视频，说自己呢吃了这个没煮熟的豆角就中毒了，导致呢三天瘦了18斤。原本呢是一条警示视频，但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彻底呢就带偏了，大家纷纷打听说，哎，豆角呢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那些瘦身博主啊把这种方法呢总结为重度减肥法，但吃我们的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的跟风。所以今天呢亚亚呢要从健康角度带你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朋友们，如果没煮熟的豆角吃了以后到底给我们身体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危害，大家呢一定不要去效仿这样依靠呕吐、依靠我们腹泻减肥的极端偏方。当时呢我看到这个视频人呢，他本来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些亲身案例，然后提醒大家不要去吃那种夹生的豆角所存在的风险，一个是豆角，一个是那个蘑菇，如果这两者没有煮熟的话都是容易引起一个拉肚子。没想到在发布之后呢，哇，现在很多网友们就开始在下方说啊，重点是如何三天瘦了8斤，对吧，在评论里面就开始各种的追问，说生熟的程度，还有人调侃说这个生吃豆角效果会更佳。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安全健康角度带领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记者呢就了解说，这个豆角一般呢在市面上大部分我们的豆科植物，它的果实统称像我们苍苍刺里啥子四季豆，对吧，我们刺里豇豆、扁豆，这些呢都是称为到豆角一类的。但是呢有一位这个营养专家就介绍说，夹生豆角里面它是含有比如说红细胞素等等，还有呢这个红细胞素的话会引起到我们肠胃出现拉肚子的一些反应。大家呢一定要明白，因为像这样的话刺激到我们的黏膜，就会引起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而植物里面阻碍肠道的正常功能，它会破坏肠道的上皮细胞，所以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毒素也直接会对我们的消化系统产生到影响。想问问我们家人朋友们，你们在平时比如说我们空感饭，或者呢我们这个炒豆角、烧豆角的时候，你们会把它煮熟，还是呢也就是煮个7-8分熟就捞起来了，大家呢可以来聊一聊。我们不要因为这个食物可以减肥，然后呢就去吃一些偏方，千万不要去盲目跟风，这个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你想你利用这个减肥很危险，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整个呢身体代谢紊乱了，那么你的横纹肌溶解症也会对我们的脏器器官也会进行这个健康的一些风险的损害。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像豆角、豇豆儿，还有我们的四季豆儿，一定要彻底的把它煮熟、烧熟透了，你才能够食用。我是这样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用那个四季豆来烧肉嘛，烧排骨、烧红烧的都好吃。但是呢，我一般会把它先用那个水把它焯一遍，就是熟透之后，你再把它捞起来。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喜欢那个干煸，对吧？干煸四季豆、干煸豆角，大家呢有两个方法，第一你把它煮熟透，然后呢你再捞起来干煸，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切成那种丝丝，切成了小丝丝的话用水裹一下，几十秒把它捞起来就可以了，不然你这个煮的太久了的话炒起来就没那么脆。我们这个呢去毒素的方法最好就是经过我们的高温热水，然后呢完全把它煮熟透一下。所以豆角呢中毒三天瘦8斤，减的呢是水分，它并不是什么脂肪，体重呢快速下降。首先朋友们，它流失的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些水分，还有肠道内的一些溶物。如果当你恢复到你正常的饮食，你吃饭喝水的话，你的体重一下又上来了。我们千万呢不能因为网上流传的催吐，或者呢吃什么泻药呀，去盲目跟风一些极端的一些方法，然后企图了用来减肥。减肥的朋友还是拿去捞话，管住嘴，迈开腿，对吧？我们掌握了这样的一些原则，科学的减肥，你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目的，也不会引起反弹。
有就是我们的频繁腹泻，它肯定会破坏到肠道的这个屏障，包括你整个呢肠道均衡就失调，你呢老是每一天多次的跑肚子，对吧？跑厕所很难受。所以今天我们呢也把这个真实案例呢再次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引起高度的重视。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有朋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留言，就说呀呀，我最近的压力特别大，但是呢压力一大的时候呢我这个胃就开始犯疼了，到底呢是怎么回事？胃呢肯定都是我们关心的器官，因为胃很重要。有的时候你面临到胃疼、胃酸、恶心这些呢常见的不适，咱们呢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吃坏了，我呢是不是没有吃饱或者吃太多。但是朋友们你们想过吗，真正让你胃不舒服的可能不是饭桌上了某一样东西，而是你的情绪和压力。就像这位朋友找到我们一样，他说我最近压力很大就导致胃疼。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研究也揭示了我们的一些大脑和肠道之间明显的存在一条神秘的隐形通道。这个通道是什么呢？它能够让你情绪波动胃的影响功能，也能让胃的不适反过来扰乱到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的这条通道被称之为肠脑轴。肠脑轴的核心呢就是大脑的情绪一个调控的中枢，像肠神经系统，包括我们的第二大脑，还有呢自主的神经系统，还有下丘脑，这些它的一个肠道激素、微生物、代谢物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样一套系统里面，胃和大脑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超级超级亲密了。我们的

0: 情绪波动，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焦虑，我们的愤怒啊，都会通过激活大脑的杏仁核，还有呢前额叶等等啊，这些区域的交感神经引起，然后传递信号再到你的胃部。它绝对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通道，然后也会释解呢很多一些常见的形象，像压力大的会胃痛，心烦意乱的时候呢你会食欲不佳，情绪低落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好伤心，我便秘，我不想吃东西，这些呢甚至靠肚子来做决定的直觉反应，它可能就是我们肠脑背后的通信而发挥的一些作用了。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大脑和胃之间这样一条通道，就像呢双向的高速路，连接到大脑和肠道，当你感觉到情绪紧张，还有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些信号传递到你的胃里面，影响到胃酸的分泌，胃肠的一些蠕动，还有呢我们的一些胃痛、胃酸、腹泻等等不适。简单的样样总结一下，也就是你的情绪可能会伤胃，那胃不舒服的时候也会导致你心情不好。那刚刚提到的这些，朋友们应该如何来保护咱们的情绪胃呢？第一个，你要识别到我们的正规压力源，大家呢要搞清楚最近是因为你的工作、你的生活，还是呢有什么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我们要规矩作息，保持到我们的心态调整。第二呢，就是要增加身体内部的状态的一个察觉力，像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这些训练，闭眼睛都是能够提升，让我们早早感觉到这个预警的信号。第三点就是我们的饮食方面了，保持了合理的膳食纤维，然后呢照顾好咱们肠道的微生态，这个有助于你的稳定菌群，可以源头的改善到我们的调节一个肠道的一些情绪。所以说到底，保护情绪胃不仅仅是要吃的健康，咱们还要活得不焦虑。所以通过亚亚刚刚的分享，我也希望各位朋友从我们今天七月的第一天开始，咱们要学会照顾胃，照顾你的情绪，不要硬撑，更不要忽视。你们有一些不健康或者呢不开心的事情啊，尽管来找我分享，我来帮助你们调理一下。好了，时间呢已经来到10:40了。今天呢，我们三医院的一些新闻动态呢，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那当然呢，朋友们还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
1: 识别伪装，守护青春。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展校园禁毒专题讲座，为筑牢校园禁毒防护网，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意识。6月26日，第39个国际禁毒日当天，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物质依赖科主任母福坤先后走进利州中专、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开展识别伪装、守护青春、共筑无毒防线专题禁毒讲座，为千余名学生带来专业禁毒警示教育。讲座现场，母福坤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拆解市面上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网红电子烟、潮流零食的新型毒品，清晰区分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与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揭露毒品隐蔽化、迷惑化的传播套路，同时详细讲解滥用毒品会对人体脑神经造成不可逆损伤，分析青少年因猎奇、跟风、寻求解压、触碰违禁品的危险心理，普及涉毒相关法律条款与严重法律后果，生动真实的案例，通俗易懂的专业讲解，彻底打消了学生们毒品离自己十分遥远的侥幸心理。在场学生认真聆听记录，清晰掌握各类伪装毒品辨别技巧，全面提升自身识毒、辨毒、防毒、拒毒综合能力，树立起自觉远离毒品的坚定意识。青春不可重来，生命仅有一次。此次两场校园禁毒宣讲，充分发挥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专科专业优势，用专业知识为青年学子筑牢防毒安全屏障。与死神赛跑，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成功救治4岁重症脓毒性休克患儿。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团队凭借过硬专业技术与日夜坚守，成功抢救一名4岁重症脓毒性休克患儿，经10余天精准救治，患儿顺利康复出院，家属送上锦旗致谢全体医护。6月13日，这名4岁患儿因发热入院，短时间内病情急剧恶化，伴随腹痛呕吐、精神萎靡、大 寒等症状，血压、血气指标严重异常，确诊脓毒性休克。

0: 重症肺炎，生命岌岌可危。儿科主任王景丽带队研判病情，第一时间启动急救流程，开展扩容抗休克治疗，稳住患儿生命体征。十余天里，医护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实时监测患儿心肺、肝肾等脏器功能，根据每日检查数据动态优化诊疗方案，同步做好营养支持与精细化护理。入院第7天，患儿水肿消退，顺利脱离呼吸辅助设备，循环呼吸功能逐步恢复。6月25日，患儿精神、食欲完全恢复，各项指标达标，平安出院。出院当日，家属专程送来2面锦旗，由衷感谢医护人员全程不放弃、气质暖心的救治护理。鲜红锦旗既是家属的真挚谢意，更是对科室危重症救治能力的高度认可。关注癫痫罕见病，服务群众零距离。广元开展国际癫痫关爱日系列公益活动，近期广元市抗癫痫协会联合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展国际癫痫关爱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院内科普、乡村义诊、省级专家下沉指导等系列公益活动，全方位为癫痫患者送上健康服务。6月28日，国际癫痫关爱日当天，市精神卫生中心。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中心举办院内主题宣传活动，省市抗癫痫协会及医院医护团队现场开展健康科普，为患者和家属讲解癫痫罕见病鉴别、规范用药、日常护理等知识，耐心解答群众疑问，消除社会对癫痫的认知偏见，引导患者坚持规范化长期治疗。本次系列活动兼顾科普宣传、基层帮扶与技术提升，多维度解决癫痫患者就医康复难题。下一步，市抗癫痫协会将持续联动市精神卫生中心、癫痫中心，常态化开展义诊随访、专家坐诊、健康宣讲等公益服务，聚焦癫痫罕见病、老年癫痫、难治性癫痫重点群体，健全癫痫慢病全周期管理体系，以普惠优质医疗守护全市癫痫患者身心健康。
2: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3: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2: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4: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5: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朋友们，听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已经说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我们聊到最近一个热搜，就是有很多朋友反映说，罐装饮料不能够直接兑到嘴喝，很多网友就开始热议了。哎，平时呢，我们在喝这个罐装饮料，大家基本应该都是打开直接喝的。那竟然有个相关话题，就说爱直接兑嘴喝饮料的人，这个天塌了，冲上热搜，引发关注。起因是什么呢？其实是有一位博主，然后他在这个网络上发布短视频。

视频，然后在一个那种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就发现哎，有很多那个小虫在移动。有网友就说，哎，这个呢可能是粉螨，如果呢你不注意打开以后，可能直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饮料瓶里面。不少人就表示，哇，看到这个之后呢确实不敢喝了，要么你把它擦干净，要么直接呢就插一个那个吸管来喝。先问问大家，平时你们是怎么来喝的？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有网友就说啊，其实呢，那个易拉罐打开的时候，那个铁片因为上面不是有个拉环吗？那个拉环已经就掉到那个饮料里面了。还有朋友呢在说，他说，哎呀，真的不敢相信对嘴喝，这个细菌会那么多。还有朋友也在啊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呢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呢聊出来以后呢，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经常呢喝罐装饮料的朋友会发现，以前呢易拉罐它那个蜡环基本呢都是外掀的，现在呢基本呢就变为那种内嵌式的。外掀式的蜡环撕开以后，蜡环和罐身彻底就分离开了，容易让大家乱扔乱丢。那么呢我们利用外露也相当不安全，因为那个外露的话，它有的时候你一拉开它容易干嘛，容易像划伤咱们的清洁人员，或者呢被小孩还有咱们的动物给误食了。除此以外，咱们呢就是外掀式的易拉罐，它在饮料回收方面也不方便，所以呢这些都是促使咱们内嵌式拉环出现的主要原因。内嵌式拉环呢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像一个那个杠杆一样。为什么？它以那个铆接点为支点，在拉环上揭开的同时压下瓶盖，比如说当你拉起拉环的同时，咱们的瓶盖喷一下也就打开了，原理是这样的。相比之下的话，内嵌式利弊呢它会比外嵌式要长一点，操作呢会更加省力。有时呢还可以利用拉环来固定吸管，防止呢吸管因为那个里面呢它那个水嘛它是有那个浮力的，就会飘起来，因为吸管又比较轻。所以呢人们普遍认为内嵌式拉环在用户体验会更好一些。我们与此同时呢，内嵌式拉环呢又产生了卫生问题，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关注到最近为啥冲上热搜了。因为啊设计导致部分拉环容易呢好像就是进入到罐内的饮料里面，表面的一些灰尘细菌就带进去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不放心。在今年3月份，我们根据呢大家来分享一下真实案例。大象新闻当时就报道了，好像是在马来西亚那边有一名23岁的男子就饮用了一罐瓶口沾有老鼠尿的那个易拉罐，结果呢就不小心啊离世了，引发呢这个网友警惕，相关话题呢也是一下就传开。据了解呢，因为当时呢这位男子他饮用易拉罐的时候呢未清洁瓶口，就直接呢对到嘴打开就喝了，殊不知呢这个罐口已经沾染了很多一些不卫生，比如说像老鼠的尿呀屎呀等等，就感染到鼠尿病。在一周时间呢，因为细菌繁殖太严重了，然后身上呢也出现了大片的一些斑痕。像类似的案例其实以前在深圳那边有发生过，当时呢在广东频道的现场就发生说啊，有一位呢陈先生大概在40多岁，是一名那个货车司机，经常的工作原因就喜欢在街边的小店用餐。当时呢在便利店呢吃一个便当，又喝了一罐那个冰镇的罐装饮料，结果当天晚上病症出现，双脚发热以后，然后呢又延伸到他的腰部他的臀部都不舒服，饱受发热呕吐困扰的陈师傅觉得不对，就到医院检查，检查又大吃一惊，肾综合征的出血热。医生呢介绍就说，可能引发原因就是那瓶罐装饮料没有得到特殊的防护和保护，所以呢易拉罐呢在这个运输还有储存的过程里面，可能也是被某一种的老鼠给污染了。那么今天呢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也提醒大家，平时呢像我们喝易拉罐饮料的时候，尽量最好为了安全起见，你也不知道这罐饮料它到底干不干净，因为它是表面的一些污染，不是内部的，对吧？我们呢就可以插入一根吸管，而不是直接对嘴喝。不过呢也不必啊过于紧张，像日常的生活咱们多注意一下就行了，实在不放心那么也可以消消毒，对吧？我们用清水把那个表面的易拉罐那个清洗一下，做好清洁做好预防都是可以的。这个呢只是亚亚呢今天通过我们的真实案例节目来提醒大家，最好呢就是养成好的习惯。有朋友就在说，他说，哎呀，我也看到那个新闻了，当时吓我一跳，以后呢我也要养成好的习惯，必须要用吸管。

好了，说到这个饮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最后时间呢，我看到也有朋友发消息在那问我，他说哎呀，到了夏天怎么办嘛，又喜欢吃冰淇淋又喜欢喝冰镇饮料，明明知道对我们的脾胃不好，但是就戒不了这个习惯，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来推荐？你说夏天到底渴了喝什么？是不是当然有，我们最好方法最省钱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白开水。白开水呢，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嘛，这个呢又便宜，对吧？又不像你去买饮料买冰淇淋，可能呢这个下来，你现在你看有些一瓶饮料就是3元5元甚至更高，那有些冰淇淋呢10多元的价格都有。所以在炎热的夏季来临，大家呢如果在解渴和冰镇饮料里面选择，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都想的是我要喝冰可乐，喝我们的冰汽水。但你们知道吗，最解渴的饮料它并不是冰可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第一个脱脂牛奶，第二呢口服补盐液，第三个是全脂牛奶。冰镇的碳酸饮料会让我们当时觉得好像解渴了，但是呢它三种水分在你身体里面留的会更久。我们的白开水呢依然是最健康的最有性价比的，不过运动以后大量出汗，大家呢可以考虑像喝一些电解质水啊，这个也是可以来参考的。还有朋友在说我们家小朋友啊就最喜欢喝那个碳酸饮料了，每次到了夏天就喊我给他批发买一剪，但是那个喝多了对牙齿又不好，他因为里面呢多多少少是含了糖分的，虽然有些呢打着是什么无糖的擦边球，但是你喝了之后你觉得还是会有甜味。不是说完全像冰淇淋还有我们的冰镇饮料就不能喝，你说到了夏天咱们有的时候解暑呀，有的时候呢为了我们这个嘴巴馋的时候都想去喝一口，但是朋友们不能够贪量和贪杯，像亚亚经常说的，你每天当成习惯来喝那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有伤我们的健康风险，但是你偶尔喝一下的话是没关系。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的健康话题，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呢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起来准时的锁定和守护。当然你错过我们的直播时间也没关系，晚上时间的7点到8点我们也会进行重播。在这呢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新的到来，到来之后呢也不要划走啊，可以每天多锁定关注一下咱们1048的各档精彩节目。稍后呢英子呢也会继续来上线陪伴你们的民生会，有任何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咱们帮解出击出手的，希望呢我们来帮你们解决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然后呢在我们的后台私信啊，通过抖音官方号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328-1048，拨打热线电话咱们的导播也会全程接听，接听以后呢会把你们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反馈给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或者让反馈给我们的记者一起来协同解决。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咯，那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持续锁定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州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广八高速望昌西收费站，7月3日至7月21日止，然后他那个自超秤台进行施工，期间所有的车辆要货车车辆要从望昌西上站往巴中和广元方向的货车改由望昌东和白水站进行绕行。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2: 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国防总。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商务部昨天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昨天，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中原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小门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同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先来和大家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8度。但是看到明后天好像有阵雨和雷阵雨呢，反正大家及时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哟。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事热线来关注听众杨先生反映信号灯的问题，接下来一起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听众杨先生反映说，
2: 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在他个都要公司的标志标牌上显示的是9点钟之后可以左转，但是他那个红绿灯时间不对，他一直要等到9点17左转的红绿灯才亮。
1: 嗯，你说的哪个地方？
2: 就是那个铁路医院口子，那个河西铁路医院口子那个红绿灯。
1: 你就是说是他说的9点钟才就能左转，但是要到9点17才能左转是吧？时间不对，
2: 或是他告诉那个时间不符。
1: 好的，就是调一下咱们这个红绿灯的时间，对吧？
0: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四大队。昨天上午记者得到了交警的回复。
3: 对，应该过了、
1: 系统出了问题。
3: 对，系统有问题。原先已经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0: 记者也将情况告知了听众杨先生。
1: 哎，小杨。
2: 喂。
1: 反映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红绿灯，那个是系统出了问题，已经恢复了，你再去看一下好不好？
2: 哦，已经恢复了吗？
1: 已经恢复了。
0: 哇，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哟。

0: 听众廖女士来电反映说，恒昌揽胜小区与交通公寓小区两个小区原来是共用一个物业，现在呢恒昌更换物业，但是呢没有征询意见，要求交通公寓必须同意，并且呢要将交通公寓车位与恒昌小区的车位共用。为此记者采访了南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彭昌建，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因为那个恒昌揽胜小区和那交通公寓小区原来在建设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开发建设商建设的，但是不同的交房时间，然后实际上后边这个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时候，住建部门是确定的两个小区。然后现在呢这个情况是恒昌揽胜的物业服务合同到期，然后他们就召开业主大会表决，然后重新选聘了物业公司啊。交通公寓它和这个恒昌揽胜小区他们在原来的规划设计上，比如说物业用房，比如说这个啥子道路的小区的出口道路，小区供电的变压器，这些都是在共用，就没有严格的划分。我们针对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恒昌揽胜重新选聘了物业，他们决定就是说搞移交，物业搞移交，然后后边呢这个交通公寓的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啊，也是原来恒昌揽胜的物业服务公司啊，他们就提出退场，提出退场的申请，提出退场申请呢，我们鉴于这种情况，然后与这个昨天我们就是说就召开了这个相关的问题的协调会，协调会就有交通公寓的十余名业主代表，因为他们没得合法选举产生的业委会，一起来参加这个协调会。然后这个协调会上呢，就听了交通公寓的一些业主的意见，他们就提到了几个方面，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啥子，认为恒昌揽胜小区在选聘物业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和这个交通公寓的原来的啥子业委会的人员进行一个协商。第二一个呢，他们就认为恒昌揽胜小区签的物业服务合同中间，就有关于就是说小区的这种啥子停车位的收费和物业公司分成的约定，他们就认为这个，你签了个协议，就相当于车就会停到他们小区里面来。第三一个呢，他们就认为他们的这个啥子，好像业主已经表决了，业委会主持业主已经表决了，他们要另外选聘物业公司。所以说后头在这个协调会上，我结合这个啥子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每条每款啥子规定，这些情况都给他们解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他们反映的，就是说恒昌揽胜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今后会把车停在他们里面。事实上恒昌揽胜他作为他单独的物业区域，他然后签的和物业公司的停车收费的分成协议那个东西，他最后只能够针对恒昌揽胜的物业区域，也包括恒昌揽胜他有外围的和成发集团共同经营的一个停车位，还有一个小区里面，他们恒昌揽胜小区本来就有8到10个地面停车位。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就担心结合这个，小区里面的车子会停到交通公寓里面去，所以说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也都做了一个解释，而且对他们这个下一步选聘物业啊这方面，包括小区今后有效有序治理，我们也都提出了这个什么解决的方案，为了小区的统一管理，说是为了这个，就是保障交通公寓小区它的物业服务，也说基本生活服务这一方面不受影响。所以说，我们按照《市政府物业管理条例》第73条的相关规定，然后由我们街道指派了就是恒昌揽胜新招标的物业公司作为应急物业服务人，然后这个物业费的价格或者这个服务内容，还是按照原来它的物业服务人，管事国恒物业的这个相关的服务标准

0: 获得收回价格，开展物流服务。这个就是说，作为应急物流服务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最多就是6个月的时间。在这个6个月的期限之内，如果说我们小区后一步按照我们街道和社区，也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鉴于他们原来开发建设单位和一些历史的渊源问题，我们可能就要开展两个小区业主是否同意合并成一个物流区域的一个业主表决。如果业主表决通过，就是同意横沧南盛和交通公园合并成一个物流区域，然后我再来选举新的成立新的一个小区整体的一个业委会。如果两个小区的业主表决不同意两个小区合并，那我们就另行再启动交通公园小区业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1: 是的，那么我们将这个廖女士的问题啊反馈给社区之后，社区的答复也反馈给了廖女士。廖女士说，我们目前呢就按着这样的一个标准节奏来走，希望呢就是各方面都能够比较顺
2: 利。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关注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发电。6月30号凌晨，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清洁能源动能。据介绍，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规划建设两台550.12兆瓦分轴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1100兆瓦，年发电量可达21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7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6万吨。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一项目呢还是重庆唯一配备快速切负荷功能的燃气机组，可在电网突发故障时迅速响应，实现孤岛运行，并快速恢复供电。每套机组配套两条全容量送出线路，单条线路出现故障时仍可满发上网。进一步完善了渝西北电网网架结构，全面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应急抗灾能力，那助力重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此外，项目机组还搭载一键启停智能监盘、智慧预警系统，实现24小时智能监盘设备健康预警合理预警管理，全面提升运行效率和安全性。6月30号15点21分，

汽笛如约鸣响。此刻的站台比往日更加拥挤，人们或高举手机记录，或牵着孩子静静凝望，所有目光都聚焦在缓缓驶入站台的绿皮列。

从7月1号开始，全国铁路运行图将进行调整，这列服役48年的老将将圆满完成其阶段性使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候车人群中，78岁的老铁路人许万里正反复翻阅着手机里的旧照片，那些照片记录着他年轻时驰骋这趟列车的珍贵岁月。他满怀感慨地说，2002年这趟列车啊，我跑了7-8趟，对他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在6月30号早上特意赶来广元送他去成都。人群中还有几位早已退休的列车乘务员，他们特意赶来送别这位相伴了大半生的老朋友。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广元人而言， T8 T7 次列车呢，从不仅仅是一列往返于四川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工具，它是无数人背井离乡奔赴远方的出川起点，也是无数游子归乡团圆的终点。T8 T7 次列车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岁月，为了纪念它，我们专门来到广元再坐一次这趟车，送它一程。1978年 T8 T7 次列车首次开行，李世慧便是这趟列车的乘务员之一，他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趟列车，话还未说完，他却早已泪湿眼眶。T8 T7 次列车以服务细致、餐食亲民而著称，连续多年获得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最高荣誉“红旗列车”称号，是四川首趟进京特快列车。2000年，它被正式命名为“天府之星号”，同年获评全国青年文明号。48年来，它运送过无数学生、游客、打工人、探亲者。15:36，汽笛悠长响起，列车缓缓启动，将继续开往成都，而广元站从此再无 T8 T7 次列车停靠。据了解， T8 T7 次列车在宝成铁路上的最高运行时速仅为120公里，全程耗时约30小时，而西成高铁开通之后，从广元到北京的运行时间压缩至7小时左右。按计划，这趟列车于6月30号从北京完成返程后，将更换全新车体。7月1号起，全新升级的第16、第15次动车组“天府之星号”列车将正式上线。列车渐渐远去，站台也慢慢空旷下来。有人红了眼眶，有人笑着凝望，有人默然伫立。7月1号 ，T8 T7 次列车将不会再出现广元站的时刻表上。但是在广元站的记忆里，永远会有这个准点抵达、准时出发的老朋友。他不是不在，而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出现在了我们身边。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记者在6月30号呢，来到广元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万元东段项目现场，实地探访项目建设的最新进展。目前呢，项目各分段施工节奏有序推进。据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广元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万元项目东段整体建设内容为东一、东二段原有建筑风貌改造提升工程，以及东三、东四段新建工程。其中，东三、东四段新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东三段现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东四段则正开展基坑支护桩施工工序。预计啊，2027年的2月全面完成，全面建成完工。据悉呢，正在施工的东四段地块，北靠万达中央华城，东靠奥体大桥，总建筑面积4494.46平方米。建筑布局地上地下功能，地上规划建设三栋建筑。实用属性以商业业态为主，可进一步完善片区配套商业供给。地下空间规划打造机动车车库与非机动车库，规划地下机动车停车位80个，其中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2个，配套充电桩停车位30个，适配新能源车辆停放需求。
同步配置非机动车停车位60个。

该智慧停车场建成投用之后呢，不仅能够有效补齐万源片区停车资源缺口，缓解周边小区路网停车的拥堵难题，还能够依托配套商业丰富片区便民服务场景，优化区域人居环境与城市风貌，助力广元利州万源片区城市功能品质提档升级。你看，我们说到了很多的这个列车的情怀 T8 T7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去往北京的这一趟啊特快车，然后就说到我们万源的新的规划，再来说一说随着暑期来临，学生返乡啊、亲子游、休闲旅游等客流都增加了，铁路出行热度持续攀升。6月30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获悉，今年铁路暑运运输期限为7月1号到8月31号，广元站将增开39趟临客，其中叶洞15趟，剑门关站增开3趟临客，苍溪站增开5趟临客，覆盖北京、广州、兰州、西安、乌鲁木齐、成都、贵阳、重庆等热门城市。据悉呢，今年暑运期间，广元车务段将累计招募700余人次青年志愿者，在候车大厅、然后服务咨询台、进出站通道等关键点位，为过往旅客提供咨询引导、车次查询、重点旅客帮扶、出行答疑等暖心服务，全力疏导客流，缓解车站服务压力，为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保驾护航。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啊，暑运期间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具体列车开行时刻依靠站点等信息，请广大旅客以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为准，建议旅客提前查询车次信息，规划出行时间，预留充足时间进行安检，进站候车，避免因为客流拥堵耽误行程。来关注一下啊，具体的车次大家想不想知道啊，来看一下，广元站有 C6235次广元到成都东， D4483西安北到成都， G4867延安到贵阳北，D4481西安东到成都东，D4487西安北到成都东，D4576成都南到西安北， G4184泸州到北京西， G4190重庆北到西安北， C6318成都东到广元， G4868贵阳北到延安，D4482成都东到西安东， G4183北京西到内江北，D4488成都东到西安北，D4484成都东到西安北，D4577西安北到成都东，停运新闻到广元 C6336次广元到成都东， DJ7853次现在就是D4577次，D4575西安北到绵阳， G4189西安北到绵阳， D4573西安北到成都东，与西安北到成都东 DJ5815次共线就是这一趟4573。D4283广元到广州南临客开行时停运广元至峨眉山， C6233次峨眉山至广元， C6322次广元至峨眉山， C6325次峨眉山至广元， C6324次。D4284广元南到广元临客开行时停运广元至峨眉山， C6233次峨眉山至广元， C6322次广元至峨眉山， C6325次峨眉山至广元， C6324次现在是D4284次C6288广元东到成都东C6288成都东到广元， C6287广元到成都东， C6319广元到成都东，D4578新闻到西安北。那这趟列车开行之后呢，将会停运新闻到广元六 C6336次广元到成都东， DJ7853次 C6362234眉山东到广元， K4988 K4985兰州到峨眉， K4988 K4985逢周二周三不得开行， K4986-87次逢周三周四不得开行，K4430兰州到重庆西， K4986-87峨眉到兰州， K4348K4345成都西到乌鲁木齐， K4542乌鲁木齐到重庆西， D294兰州到成都南， D72兰州到西昌西成都。

0: 秋冬到兰州第七一次逢周日周一周二周三不得开行，兰州到西城西第七二次逢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不得开行，第二二四兰州西到阆中，第二二三阆中到兰州，K4429 重庆西到兰州， K4346 4347乌鲁木齐到成都西， K4346 4347次逢周二不得开行， K4348 4345次逢周四不得开行， K4541 重庆西到乌鲁木齐， K293 成都东到兰州，K7D71 成都东到兰州。还有剑门关站 G4189 西安北到绵阳， C6287 广元到成都东， C6319 广元到成都东，沧西站 D224 兰州西到阆中， D223阆中到兰州， K4541 重庆西到乌鲁木齐， D293成都东到兰州， D71成都东到兰州。
1: 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进行抢。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
6: 大伟的好，
2: 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纯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城市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继续关注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来关注一下市城区东岳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自4月开始啊，目前的核心路段及利州东路至文化路进入封闭施工阶段。相关的情况我们连线东岳路提升改造项目负责人谢九安，给我们介绍一下。哎，你好。
6: 哎。
0: 好的，想问一下谢老师，咱们这整个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呢？
6: 我们这个工程计划的是7月28号完工。
0: 7月28号。
6: 哎。
0: 嗯。
6: 可以进行一个完成道路的勘拓，以后进行一个违章拆除。
0: 嗯，那我们这次提升改造的内容具体是哪些方面？
6: 这次。

0: 道路的提升改造内容哈，因为我们这是这个海南化改造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单项工程，主要是公园路，靠近荔枝广场这边西边这边，是荔枝东路和文化路口之间，总长大概240米。
1: 嗯。
0: 这只是对车行道进行一个改造，这个人行道不进行一个改造。主要是车行道，就是说先把原来的旧的路面影响不破除，然后进行一个整体碾压，重新进行路基的基层施工。两次之后呢，全部两层沥青，一个基层沥青和面层沥青。另外在我们施工的同时，另外就是好运集团，他们在成都进行一个地下的官网，还有一个官网的建设。
1: 嗯，
0: 我们针对两个项目进行一个交叉施工，大概有70米的一个排水管网。排水管网就是说对原来的一个有污水排水管网的一个提升改造，两个项目或者一个项目的进行一个施工，这是我们的工期相对来说要长一点。
1: 嗯，
0: 就是避免我们这次路面改造之后，后边进行一个反复开挖，多次通路扫描，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还有就是减少一个减少费用的一个开支。
1: 嗯，好，那像我们这一次的改造主要是采取了哪些的便民措施呢？
0: 主要的便民措施就是我们严格控制打围范围，保障人行道的一个通畅。在我们这次一个打围呢，主要是进行机动车进行打围，还有就是文化路口和荔枝东路这两个路口都是保持畅通，可以这个车辆呢正常通行。两侧的人行道，也是能正常通行，对于周边的商户和行人的出行，相对来说，影响降到最小。我们在施工期间呢，还设置专人进行人行道进行巡视，确保无杂物堆放，保证那个人行道的畅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保证既有的交通设施，维护路口的秩序。我们现在进行施工的同时，我们要进行一个管线加强管线保护，为对原有的红绿灯这些标牌，进行一个加强保护，避免在施工过程中，对这个设施设备的一个破坏，影响交通的一个运行。第三个是在两个路口，特别是荔枝东路、文化路口的上游交叉路口，提前铺设施工公告、绕行指示牌，引导队伍车辆提前分流绕行。避免车辆进入封闭路段之后呢，来折返，这样加剧那个交通拥堵。另外就是在围挡外侧呢设置一些警示标牌、夜间指示灯，确保夜间的一个通行安全。这个是严控施工作业时段，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避免那个高潮时作业在休息时间，就是说群众的有一些冲突，就是减少夜间施工。在中午时段呢，尽量不进行一个高潮人作业。另外就是禁止上的一个工程车辆，尽量避开上下班高峰车流，错峰出行，减少队伍车辆那个交通拥堵。就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也就是说届时在7月底的时候，我们这一项工程就能够完工，大家啊、再进去东苑路的时候就是畅通无阻了。
0: 对对对。
1: 好的，感谢谢九安啊，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生活无着落的流散人员救助制度呢，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保障陷入或者是即将陷入生存困境流散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像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热心市民和困难群众对于相关的救助政策存在着一些疑问和误区。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市民关心的救助管理机构服务对象，包括救助流程、服务的内容等一些问题呢，我们就来请广元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靳千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靳站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啊，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比如说我们救助站的救助对象主要是哪些人呢？
2: 我们救助站的主要救助对象是指离家在外、无亲有投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特困人员供养，正在或即将陷入生存困境的人。

0: 员，包括走失、无工不作、家庭暴力受伤害或临时遇困人员，这些人员。
1: 嗯，这些人员，那如果说要去救助站求助的话，需要提供哪些情况呢？
0: 要提供姓名、年龄、性别、居民身份证或者能够提证明自己身份的其他证件，本人所在的户口所在地、住所地，二是是否享受城市的生活保障或者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三是临时遇困的原因、事件经过，四是近亲属或其他关系的一切亲属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还就是随身物品的情况。对于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情况的，救助站提供先救助，在他们的情况。
1: 嗯，好的。那救助站可以提供哪些救助的服务呢？
0: 救助站基本上提供是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在站内突发疾病及时送医救治，还就是帮助与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在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证明。
1: 嗯，好。那如果说有在街上啊，有朋友说发现了街面的一些这种流散的人员，想要帮助他，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做呢？
0: 如果你在街面上发现需要帮助的流散人员，请告知引导其到救助站接受救助。如果你发现危重病人、意识精神障碍等街面流散人员，请你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如你发现流浪未成年人以及职业乞讨人员强讨恶要、滋扰他人、扰乱公共秩序、危害交通安全等行为，可拨打110报警处置。
1: 嗯，好的。其实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正确的救助的方式。那如果说遇到了刚刚靖站长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也得留一个心眼儿，是不是这个骗子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好的，非常感谢靖站长的回复和介绍啊，再见。
0: 好，再见。
1: 日前，全国柔力球公开赛火热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为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群众体育盛宴，进一步带动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2: 赛场外赛事道旗随风飘扬，宣传海报十分醒目，志愿者有序为参赛选手答疑引路，彰化城区都洋溢着浓厚的赛事氛围。西安炫彩阳光柔力球代表队队员杨玉珍，
3: 他会有规定的时间拉你进场，你打完球再把你送到酒店，觉得服务很周到，很贴心。
2: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体育学院代表队苟玉玲，
4: 当我们下车的时候，就能清楚地看到一些旗帜和标识，还有关于柔力球的一些指示，那些都很安排得很好。
2: 成都市双流区长顺柔力球队教练王红仙，
5: 然后我们当走进招化的时候哈，我觉得招化的人很有包容性，人特别好。我们来接触几个人，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
2: 在比赛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身姿舒展，手持柔力球拍从容登场，抬手、绕环、抛接、转身、收势，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小小的柔力球紧贴拍面，稳稳起落，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流畅灵动的弧线，人、球、拍完美融合，将柔力球的引、引、抛、展的核心技巧展现得淋漓尽致。重庆北碚化鱼健身俱乐部代表队教练王体翠，
6: 参加规定套路比赛，这次接了很多的大咖，好开心，好开心。
2: 成都市双流区长顺柔力球队教练王红仙，
5: 我们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这么多年，也是想来就是说锻炼哈我们自己。
2: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34支代表队，300余名。

0: 名选手围绕花式和网式两大类，最终决出15枚金牌、14枚银牌和8枚铜牌。其中，彰化区代表队表现突出，一举斩获7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重庆北碚化鱼健身俱乐部李建芳：
1: 最大的收获呢是，就是看到了更优秀的队员他们的表现，看了之后呢，就决心，哎，我们回去之后要好好练，然后下一次呢，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广元市彰化区金凤凰柔力球代表队队员李晴：
2: 在这次比赛中，其他的对手都非常强，无论是单人、双人还是集体规定、集体自编，但是我们发挥出了我们最好的水平，我们努力，积极向上，我们将继续努力，将我。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柔力球运动推广得更好。
0: 本次赛事共有13支院校代表队参赛，创下该项赛事开办以来院校参赛数量的新高，充分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广元市昭化区民盟烛光初级中学校长曾国龙：
4: 从队伍建设到我们的学员选拔，再到我们的经费预算以及我们后期活动的维护和推广，我们学校把这个放在德育教育当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我们以活动育人作为宗旨的一个实现一个途径。
0: 昭化是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全国柔力球之乡，近年来当地以柔力球为支点，大力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昭化文体风貌和城市活力，借着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模式，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和消费增量，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
5: 连日来，广增公路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朝天区境内6座桥梁施工完成度已超60%。随着赵家垭2号大桥多个高墩顺利封顶，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0: 地处朝天区马柳乡的赵家垭2号大桥总长718米，设计20跨，最大跨径40米。其中13号墩高达84米，为全桥最高墩柱。该桥施工涉及高空作业、地质条件复杂等诸多难题，是整条线路重要控制性节点工程。大桥完工后，将破除赵家垭地形屏障，畅通区域物流往来，为沿线产业长远发展夯实交通根基。广增公路3公区经理祝林杰：
6: 目前赵家垭2号大桥最高的13号高墩以及9号、10号、12号高墩均已顺利封顶，该桥剩余下部结构计划10月底全部完成。现阶段朝天区境内桥梁整体施工任务已完成62%。
0: 据了解，广增公路朝天辖区线路总长10.94公里，其中马柳乡段6.14公里，曾家镇段4.8公里。当前孙家湾大桥已完成梯梁架设，马柳乡大桥、龙洞沟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全面收尾，配套马柳服务区土石方填筑工序也全部完工。曾家镇范围内路基开挖回填作业有条不紊加快推进。广增公路2分部生产经理边买军：
7: 目前朝天区范围内各施工点位同步攻坚统筹施工，马柳乡境内的路线已全部拉通，马柳服务区建设稳步提速，接下来将依次开展房建主体、场地硬化以及各类配套设施服务。
0: 作为省市重点交通项目，广增公路项目起点位于利州区黑石坡森林公园游客中心平交口，终点衔接朝天区曾家山白杨站，线路全长28.4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推动黑石坡森林公园与曾家山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便利游客出行，进一步带动曾家山片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民生聚光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配套是关键，民生服务温度是底色。针对月坝旅游度假区游客新能源车进山充电难、出游有顾虑的实际问题，利州区白朝乡聚焦群众出游痛点、商户经营难点，精准补齐文旅配套短板，把民生实事落到景区一线。6月29号，记者走进利州区白朝乡月坝旅游度假区，看到景区游客中心、净月湖、罗家老街三大片区新建充电桩已正式投入使用，彻底结束该景区无公共充电设施的历史。便民充电设施的落地投用，有效消除新能源车主出行续航焦虑，延长游客停留时长，激活乡村夜间消费，以细微民生升级带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让绿水青山既有颜值更有惠民温度，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让山野风光更有民生暖意。月坝旅游度假区是四川省首个高山湿地保护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全域免费对外开放。依托高山湖泊、峡谷竹海、百年古村、罗家老街等资源优势，这里已成为广元市民近郊自驾、露营休闲的首选目的地。盛夏时节，度假区草木繁茂，徐徐清风，净月湖湖面清雾清拢，薄雾清拢，高山湿地吸引大批市民自驾前来避暑度假。近些年，新能源私家车越来越多，进山游玩的自驾队伍逐年壮大，但是景区长期没有公共充电设施，最近的充电站远在20公里以外的场镇上，不少车主担心半路没电，不敢长时间逗留，大多走马观花，逛一逛就匆忙下山，深度游、过夜游难以开展，成为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一大阻碍。经常游玩的市民李德文说，以前啊，开电车进山里总是觉得不踏实，一直盯着续航里程。逛完净月湖，我们本想去爬一下黄焦山，夜里留下来看星星，可是想到下山充电来回40多公里，只能选择不过夜，玩得很不痛快。游客来去匆匆，直接影响本地商户的生意。罗家老街农家乐经营者张小芳说，电车游客大多打完卡完毕呢就立刻就离开，很少留下来住宿吃饭，一到傍晚啊，店里冷冷清清，土蜂蜜、野菌等土特产也卖不动，生意一直平平淡淡。完善充电设施，留住游客脚步，成了游客与经营户共同的心愿。现在啊，游客说进山再也不用精打细算算电量了，配套升级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游客不再匆匆赶路，过夜游客数量稳步上涨，停留时间明显拉长，民宿入住率节节走高，农家乐晚间生意红火，不少车主等候充电的时候会选购高山蔬菜、腊肉、野生菌、土蜂蜜等农货，乡村消费持续升级。好，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5集，1600公里间的老树新果。
1: 1996年5月，国家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决策，30载山海相望，30载携手同行，东部的真情跨越千山万水，在西部热土浇灌出累累硕果。初夏时节，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右香谷基地的30000亩幼林连绵起伏，青绿色的幼果挂满枝头，在嘉陵江的微风中轻轻摇曳。再过2个月，这些带着川冬气息的果子不仅将酿成清甜的果汁，更将见证一场跨越1600公里的双向奔赴。
2: 我现在在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的右香谷种植基地，站在山坡上望去，30000亩幼林连绵起伏，很难想象，就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濒临荒芜的果园，老果树无人打理，结出的果子卖不上价格，不少村民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3: 以前的话都在外地很远，广东那边都是几千公里，带小孩肯定是不方便的，一点都不方便，每年过年回家就很麻烦很远，现在在家里

0: 就方便啦，能照顾小孩，照顾老人，一家人在一起肯定是高兴的。
1: 邓大姐脸上的笑容源于一朵从东海之滨飘来的致富花。2022年，浙江长山柚香谷集团与广安武盛结缘，一个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深加工项目，以10天时间从考察到签约的极限操作，创下了东西部协作的山海加速度。广安武盛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2: 基于武盛扎实的农业基础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了我们公司扎根武盛的底气。县委政府为我们公司成立了柚香谷的一个专班，从整个项目的各种要素保障上做了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所以说才让我们整个项目推进得非常顺利。
1: 项目落地不是终点，而是共赢的起点。如何盘活当地闲置的老果园，让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东西部协作给出了老树结新果的答案。
3: 这个大伤口你怎么解决了？你再给它包住，这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你嫁接完之后你怎么这个树？
1: 在基地的嫁接示范区，技术员们正忙着给当地的老果树进行品种改良。他们把浙江长山的优质香柚穗条嫁接到武盛本地的大雅杆母本上。广安武盛香柚谷中心镇技术负责人李月云：
4: 这个树的母本是武盛当地的大雅杆，我们从浙江长山带过来那个香柚的穗条就从这里嫁接，现在谷子已经接上了，这就是东西部协作的老树结新果。
1: 不仅如此，基地还创新推出了柚下套种黄金的模式，在柚子树的间隙种植中药材黄精，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聚宝盆。广安市武盛县中心镇象鼻村村民江红斌：
5: 以前的那些老树我们都快砍了，没人要，现在嫁接了新品种，树下还能套种黄金，一亩地也能拿2分钱，收入翻了好几番。
1: 2025年，武盛香柚谷基地迎来了首次收获。一车车金黄的香柚从武盛出发，跨越1600公里运往浙江长山，加工成清甜爽口的柚子汁，销往全国。此刻，在广安市武盛县中滩工业园，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饮料深加工基地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7月7号的正式投产做准备。广安武盛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2: 我们计划今年的7月7日，武盛的深加工基地就正式投产，以后武盛产的香柚就在我们本地加工，销往全国。这不仅是一条生产线的落地，更是武盛香柚全产业链的闭环。
1: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30亿元以上，每年可生产香柚汁30万吨，为当地提供超过200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届时，武盛将真正实现从香柚种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让致富花在嘉陵江畔开得更加绚烂。从一朵柚子花到一瓶柚子汁，从10天急速签约到全产业链闭环，武盛柚香谷的故事是东西部协作30年来千千万万个故事中的一个。30载山海同心，30载携手同行，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跨越千里的深情厚谊，也书写着互利共赢的时代篇章。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昨天，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安徽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近日，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6名。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幅浮鳍鱼类，新品种被命名为罗平异鳕。近日，山东菏泽一男子突然晕倒在地，危急时刻路过的记者与热心群众接力施救，患者意识恢复正常，并且被及时送医。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静下心来，看什么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周三中午好，我是丽丽。
0: 今天呢，到了周三了，时间好快，我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周末时间了啊！但是呢，我不得不羡慕一下，就是这个礼拜上完了课的一些中小学生们。陆陆续续的就要放假了，
1: 今天好像开始就在期末考试咯、有些小学的孩子们啊，
0: 对，
1: 好像他们放假的时间呢也会有一点点区别，不太一样嘛、所以说呢、朋友们啊，不知道你们家的神兽什么时候出笼呢？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下一周啊、
0: 有没有给自己家的神兽安排好他们的这个愉快而充实的2大2个月的假期生活哈？哎，我们身边不是有同事吗？你看好开心哦，真的。我觉得他们安排的太好了，一放假马上说走就走。
1: 对，很多都是哈，比如说我们今天放假，明天就出去耍去了。我觉得这种安排其实挺好的。
0: 哎呀，所以突然间好感慨哦，好想当个小朋友啊。此刻好像就是自己这个时候也马上准备放假了。
1: 你可以放假，
0: 一放就放2个月。我们休假休不到2个月哈，我们休假最多也就10天。但是不得不提哈，但是我有时候我会觉得还是要就是个适当的劳逸结合一下，对吧？而且今天呢是7月1号，我发现时间过得为啥子很快。上午还在跟雨峰说，我说你发现没有，上半年就这么结束了。
1: 对呀，
0: 下半年开始了。
1: 我看了一下哈，好像下一周吧开始就要到3伏天了。大家都知道夏天最热的时间就已经来了哟。夏天过完之后，大家等到7、8月份我们就可以期待女儿节了。女儿节过完之后的话呢，又到了对，秋天，然后完了之后冬天一到，又要说过年的话了。
0: 我的天哪，这个时间轴一张一算起来，我真的觉得过得太快了哈。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假期我可以跟大家先提前分享一下。我跟你讲嘛，我特别想在今年做一个这样的计划哈，因为今年子不是还有很多朋友暑假的时候跑到新疆那边去耍噻，还是很漂亮嘛。然后呢，其实我今天有点想在中秋连着国庆节中间不是有3天时间嘛？我想的是把哪3天请了，请了之后，你想我可以休好多天假吧？
1: 11天是不是？
0: 13天假。
1: 13天。
0: 对啊，因为中秋节有3天假嘛，然后国庆节有7天假，然后再加上请了3个工作日，总共你就可以耍13天。我想想都觉得好开心哦。
1: 但是你要想嘛，跟你一样想法的人绝对还是蛮多的。说领导说出去耍的人有很多哈。你看中秋国庆本来就是一年当中旅游的一个旺季。因为现在不是马上你看暑期要来了嘛。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暑期出行方面啊，在我们旅行方面的一个安全小知识。
0: 是的，
1: 我觉得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风景算是很好，但是安全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人身安全、出游体验，我们要兼得。
0: 没错，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开刷到这样一份安全小提示啊。这个暑假期间啊，那当然而且也很适合大家出去旅游。那么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就要做到的是森林防火。一定要去守护到我们的山水安全，因为有部分的景区它是那种就是森林啊、植被啊覆盖是比较多的地方。而且还有很多地方它是那种文物保护点。如果有那种文物保护点的地方的话，它可能都还会存在一些木质结构啊，包括天干物燥啊，就很容易引发到火灾。所以说大家去到旅游景区，特别是进入到一些部分森林类的旅游景区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些像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域哈，主动叫打火机的你就叫上去。主动喊你把火柴掏出来的你就把它掏出来。
1: 像我们去黑石坡森林公园，还有包括去滇藻山，它都有一个点，你景区的时候它都会提醒你哈。注意森林防火，还有就是请你把打火机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注意哈。
0: 对，
1: 全域禁止吸烟，还有禁止一切野外生火、明火取暖、烧烤等等一些行为。
0: 对，
1: 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的野外去在那儿烧烤哈 ，BBQ， 那肯定是不得行的啊。
0: 魔法。你包括像夏天的时候嘛，我们光源的增加山很漂亮噻，对不对？哎呀，好漂亮，那绿色就有点像小瑞典的感觉。然后呢，有一次哈，我就看到他们森林防灭火的工作人员，他们就在现场。

0: 因为你很多人他们就弄的那种卡式炉，你晓得噻？卡式炉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在那儿点火，我就是用了一个这个什么卡式炉，我没问题的。但是也不得行，
1: 也不行，
0: 也没法没法。所以说，如果大家要去这种，比如说很漂亮的这种风景啊，又有森林，有小草的地方，那么你就带点啥子凉面啊，
1: 卤菜呀、
0: 冰糖呀，哦，卤菜呀，没得问题哈。那种卡式炉那种火也是没法的，大家就不要去试错了。
1: 对，所以森林防火呢，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要自觉守护生态环境，杜绝火源进山，筑牢山林安全的防线。这是第一个，就是野外用火方面，一定要注意啊，防森林防火。第二的话呢，就是夏天到了，大家想去耍点水。你看我们最近的啥子漂流啊、耍水的地方啊，很多都开了，但是也是安全。
0: 是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广元哈，这个山山水水有很多，而且最主要是我发现，其实广元现在去到那种玩小溪流啊、玩溯溪的地方呀，特别特别多，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广元的前两天，我不是去了朝天区的云雾山镇吗？我跟你讲，那个中坝村那一条河，河面又很宽，河道又很长，哎呀，我觉得那天好安逸哦，在那儿耍水耍溯溪哈。那包括像青川的木鱼啊，还有我前两天耍到那个区和他们的那个什么银洞沟，我都还特别想去一下，哎，我都觉得那儿很漂亮。所以说现在我们广元有很多这种可以适合大家野外去耍水呀、洗水的地方，但是哈，在野外其实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不要心存侥幸贸然的去哈。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呢，还是要选择比如说正规的、有保障的、对外开放的一些营地去戏水。还有就是去耍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做好防火哦，还有防晒。
1: 防晒防火的话呢，这个都野外不能用火，我们刚刚说了哈。防晒的话还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说，哎，我在水里面耍是不是就不用防晒？我跟你说，水里面耍更容易晒黑晒伤哈。
0: 就是你一旦你发现没有，你皮肤挨到水一晒，它其实是更紫外线更强的。
1: 对，其实晒黑倒还好，但是很怕晒伤。
0: 对，
1: 包括驱蚊啊、急救的一些药品等一些防护的物资，也要出行前的话能准备好。还有夏天哈，这个天气变化比较的快一些，严禁前往山洪的隐患点、地质灾害隐患点，还有没有开发的一些区域啊、戏水的一些活动啊，不要贸然去一些陌生危险的区域啊。
0: 对，我跟你说，我那天不是在那个云雾山镇那儿耍了之后，我不是还发了个抖音吗？然后就有很多朋友关心我说，你下次去那儿耍的时候，你还是要看看天气预报，如果有暴雨，你就千万不能去了。后面影响真的，如果下雨的话，那个水流好吓人哦。
1: 对
0: 对，
1: 所以野外戏水的话，其实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啊。
0: 对对对，
1: 我们
0: 有天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呀，就比如说那个在
1: 平乐旅游区里面的那个戏水的区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那个是个室内的哈，就昭化区那边哦，它毕竟是一个大型
1: 场所，它
0: 是一个场所，对对对。然后那个地方的话呢，大家游玩起来，它毕竟是一个游乐场啊，相对要安全一点。
1: 对，
0: 那还有
1: 漂流啊、竹筏呀、游船呐，像这些的我们广元都有。
0: 对，
1: 像这类的话呢，它的趣味性比较强，但其实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你在刷之前第一啊，先看一下它那里有可以须知。还有我觉得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不是有那个救生衣嘛，像我们平时比如说你去做啥子那个竹筏呀，或者是啥子漂流啊，都要喊你穿，有些朋友嫌麻烦不穿哈，
0: 就不穿哦，
1: 那这个肯定不行的，你要把它穿上，那个真的是保安全
0: 哦。就是大家要就是全程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跟安排哈。这个是关于玩水的一些安全提示。当然了，我们广元呢目前来徒步咱们古蜀道的游客朋友啊，依然是没有太多的减少哈，还是非常的多。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在徒步古蜀道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去，因为在夏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古蜀道里边确实是还挺凉快的，毕竟呢那种绿树成荫啊，风光也特别的好啊。但是呢，在这个徒步古蜀道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会遇到天气多变的情况，比如说在暑期，一般山区它可能会有一些雷电啊，或者是雷暴啊，这样的天气多发。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古蜀道里面去徒步的话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如果遇到了雷雨天气，要立即远离高大古树山体高处，严禁在古树下躲雨，记住不能够停留去避险。这段大家应该晓得噻。从小老师就跟我们说，下雨了你莫往树底下跑，
1: 打雷的那种天气哈，特别是啊有闪电那种天气的话，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就是要在规范的正规的步道来徒步啊，你不要跑到人家没有开发的地方去徒步那种哈。还有保护文物古迹和自身的安全。另外呢，蜀道徒步哈，山路呢相对来说比较崎岖，日晒比较

0: 强烈，大家一定要带好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矿泉水、驱蚊产品，应对徒步途中突发的一些情况。
1: 嗯，是的，是的。那么关于在这个暑期啊，其实还有一些出行的注意事项，比如说防灾避险。因为暑期确实是啊，这个容易下雨，而且呢天气变化很大，所以大家在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像山洪啊、滑坡呀、泥石流啊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啊。那么出行之前了解天气情况，出行的途中观察周边环境啊。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响动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开刷的1048朋友圈。刚刚呢，双儿跟丽丽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暑期啊，也是我们的旅游高峰时期，特别是放暑假之后呢，这一波人流量呢会增加很多，所以大家在出游的时候呢，一定要收好了我们刚刚给大家的这份安全小提示。
2: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你会发现哈，这个暑期高峰的时期到了之后，我们广元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列车耶。
2: 对，因为暑期呢出行的高峰，不瞒大家说，我上一周出行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在动车上明显感觉到就是娃娃们的比例增多了，特别是一些小朋友，因为有一些市州他其实已经放假了嘛，所以说很多带娃娃出行的朋友就比较多。暑期学生返乡、亲子出游、休闲旅游、客流的一个叠加，会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票感觉有点紧张嘞，
1: 对，
2: 买不到票了。
1: 确实是，所以说哈，目前在中国铁路成都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广元车务段就发布了一个，在今年铁路暑运期间，也就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为期2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广元站是增加了39趟临时客车，其中呢还有夜动15趟。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子哈，主要都覆盖到哪儿的？首先呢，界门关站增加了3趟临客，长西站增加了5趟，然后覆盖的热门城市有北京、有广州、有兰州、有西安、有乌鲁木齐，还有成都、还有贵阳、还有重庆这些热门城市。
2: 对，
1: 而且哈，在这个暑运期间，我们广元车务站他们还招募了700余人次的青年志愿者们，在候车大厅、服务咨询台、进出站通道等一些关键的节点，为大家来提供旅游的出行咨询、车次的查询，还有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出行答疑的一些暖心服务。
2: 对呀，这个其实就比较方便一些哈。另外呢，铁路部门也温馨提醒大家，暑期呢列车开行的方案动态调整，具体呢以它的一个12306官方平台或者是车站的公告为准。
1: 是的，
2: 建议大家提前查询车次的信息，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预留充足的时间进行安检、进站候车，避免因为客流拥堵而耽误行程。
1: 对，像我这种哈，老是想卡到点进站的人来说哈，遇到这种高峰时期，你就不能卡到点了，你就还是至少提前个5分钟或者10分钟或者15分钟弄。
2: 因为
1: 你会发现人变多了之后，你在那排队过安检，你要整好久哦。
2: 他是提前5分钟就停止安检了，
1: 哎，对，
2: 所以还是要提前早一点去啊。
1: 对，
2: 我们就是可以看到新增的临时旅客列车呢还比较多。广元站的话呢，新增广元到成都东、西安北到成都东、延安到贵阳北、西安东到成都东、西安北到成都东、成都南至西安北、泸州至北京西、重庆北至西安北、成都东至广元、贵阳北至延安、成都东到西安北、北京西到内江北、成都东到西安北、成都东到西安北，还有西安北到成都东、西安北至绵阳、西安北至绵阳，以及广元至广州南，还有广州南至广元、成都东至广元、广元到成都东等。我发现很多的一些列车车次它其实都会经过广元啊。
1: 对，
2: 具体
1: 的
2: 详情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
1: 对，详情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在那个12306上面查得到。

0: 同样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广元日报社的账号哈，大家去找到那个链接，广元加开多趟列车的链接，也能看得到详细的一些新增临时的列车具体的信息情况了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新增还是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哎，因为至少你在出行的当中多了一个选择嘛。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有的时候真的不咋个好买票。
1: 对。
0: 现在的票确实是没得那么好买了哈，但是我。

0: 他在铁路上上班噻，他上去跟我说，他说你放心，任何车都要在广元停。
1: 对，只有仅有的几趟哈，直达的动车不在广元停以外，因为广元大家都知道嘛，你不管是进出川也好，都要在广元停哈，基本上都要。
0: 必须停，因为我们是四川北大门哈，只要进出川的位置，我们这就是要停车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你会发现，就是我觉得在广元站停了之后，或者我们这个地方停的车辆增加之后，对我们有个好处，是我们从这儿出行很方便了。我刚刚看居然可以到广州哎，
1: 但是要花的时间比较久一些。
0: 对，但是有时候好想问下大家一个问题，比如举个例子，动车跟到飞机之间，你会选啥子？
1: 看时间吧。如果之前网上不是有个话题很火嘛，就是说六个小时的动车和两个小时的飞机，你选哪一个？
0: 如果是我的话哈，我要看飞机在哪儿坐。
1: 对，
0: 如果飞机在广元盘龙机场坐的话，那我肯定就选坐飞机噻，两个小时。但是如果飞机要到重庆去坐，我不是说重庆远哈，但是我们算时间成本，从广元到重庆要花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到了重庆之后，我还得从重庆到重庆机场。而且重庆是个国际机场，它不小啊，很大啊。然后所以说你这个时间算下来的话，那我肯定是在广元更方便一点。
1: 对，如果说这个动车哈，像我们刚刚说的六个小时以内，而飞机也会在同一个城市坐的话呢，肯定选飞机。
0: 对，
1: 但如果飞机要去其他城市坐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你沿途花了时间呢，花了钱呢，还不如坐动车。
0: 对，但是我跟你说，我每次如果选择稍微近点的话，如果有飞的里程比较长的话，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超过六个小时，或者是超过了八个小时，因为我觉得哈，动车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五六个小时时间非常的合适，对吧？像我们广元的话，到郑州啊，到贵阳啊，都差不多就是五六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没得问题的，就是可以说走就走，反正动车一坐上坐上我就可以走了。但是飞机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你必须要去提前安排。广元机场我觉得还好，有的时候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弄广元机场。
1: 你也不要抱侥幸心理啊，
0: 对对对，
1: 早点去。
0: 大家不要向我学习哈，我反正是那种一般卡了点的人。
1: 提前个半个小时比较合适一些。
0: 还是要提前一个小时，但是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如果能选择像就是像绵阳机场啊，你包括像巴中啊，包括像南充啊，这种我们广元周边城市很近的，包括像汉中，然后我都觉得还挺方便的。
1: 对，要稍微方便一些哈。我刚刚看了一趟车次，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大家如果带娃娃走贵州去耍的话，其实坐动车最合适。因为广元有一趟动车是五个小时十一分钟就可以到贵阳了。它早上七点过出发，中午十二点半就到了。也就是说，你早上起来上车可以补一下瞌睡，
0: 对，
1: 吃个早饭，
0: 然后中午就到贵阳，爽爽的贵阳吃吃。
1: 对，而且你想的这一趟车哈，它的二等座是370块钱。但是它有动卧哟，我跟你说，你可以在动车上坐卧铺，
0: 直接睡，
1: 因为动卧很好。因为动卧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去刷到动卧的那个视频没有啊？超级安逸，而且隐私性也比较强。
0: 对，
1: 570块钱，
0: 我那么便宜啊？
1: 动卧，但是它是上铺啊，上铺570。
0: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了，因为啥嘛？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一个哥哥，他带着他们娃娃去北京耍。然后我们晓得广元不是可以直接飞北京噻？但是他那个时候没有选择直飞北京，因为他是个儿子嘛，他就很配合，就把娃儿整上去坐动卧，然后就睡了一觉就到北京了。对，但是时间确实很长哈，有差不多有八个小时左右。
1: 钱应该要贵一些，比机票可能要贵一些。
0: 对，反而比机票贵，所以我当时就很纳闷，我就问他，我说广元飞过去的话才500-600块钱哈，我说你为什么要选坐动车呢？他说想带孩子去体验一下，然后觉得动车方便嘛，就是你可以提前20分钟或者半小时到动车站，然后你一上车就开始可以躺着哈。所以现在我会发现，不管是距离的问题还是啥子，大家好像出行的时候选择坐动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就是大家会觉得舒适度也挺高的。我刚看了一下广元到北京的一个动卧啊，上铺740块钱，搭完这之后啊。好像是5.6折吧，其实我觉得也还是挺划算的。
0: 划算噻，
1: 对对，
0: 因为你机票是500-600块钱，但是问题是你还没有算基建跟燃油的嘛，对吧？基建燃油是200，加到起的话也有700多块钱了。而且完了整天从盘龙机场你得打车到机场去。
1: 哎呀，反正我觉得大家出行来说哈，你觉得哪个方便，哪个舒适？你选择哪一个？
0: 对，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会纠结一个问题是，比如说这一趟是我自己出行，还是说我会带孩子带家长一起出行，对吧？因为你如果带去老年人的话，说实话不咋个适合折腾。
1: 对，
0: 带去娃儿小点也不咋个适合折腾，自己无所谓嘛，转来转去就不存在了，嘎。很多朋友在说天府机场45分钟卡点，哇，你心态还是可以哦。
1: 天府机场其实很多朋友不是都说嘛，之前很多朋友说，哎呀，天府机场好大哟，你必须要提前2个小时到，怎么怎么样？我上次去天府机场坐飞机，我会发现哈，
0: 你时间好方便，
1: 根本就不需要，
0: 对，
1: 也不是说提。

0: 限四十，反正我当时去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夸张吧，很方便很方便啊。
1: 那我们俩这种就是亲身经历者真的可以好好聊一下，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自从哈很多航班改到天府之后，我就不咋个喜欢在成都坐飞机了，
0: 很远嘛。
1: 对，我就会觉得远，因为你到了那个东宫站之后哈，你到那儿其实还是有点远，但是我觉得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不用出站，我就可以直接坐那种快速，要么坐地铁，而且它地铁的班次是每15分钟整点发车，
0: 但是它地铁的话呢，换的时间久一些。我更建议大家，如果去天府机场坐飞机，
1: 快速的那个，
0: 你坐那个动车，它有专门的一趟动，
1: 但是专门的那个它是每半个小时发，
0: 反正动车的话呢，好像是30块钱左右，20多分钟啊，从东站直接就可以到天府机场了。
1: 对，
0: 而且你到了天府机场之后，你也不出站，你就直接跟着他那个指示走，就可以走到那个交通大厅。
1: 对，
0: 会在那儿值机，值完机之后你再慢慢悠悠的往机场里面走，很方便。
1: 对，真的很方便。所以我就是那一次好像是飞的三亚，然后我就从此就打消了我对天府机场的恐惧，你晓得吧？对，因为在网上你看到很多的这种新闻报道哈，你包括很多一些博主啊自己的分享，他们都会说啊，天府机场好远啊，就是特别不方便怎么样。但当我自己从广元然后到天府机场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真的还是蛮
0: 方便，对，
1: 真的好方便哦哈。有个朋友在说，他说四川航空7月1号之后全部都转到双流去了。
0: 它还是国际吧，它不是四川。我那天看的新闻，好像是国际航班还是什么航班之类的啊。
1: 哦，估计要分航班哈。而且现在成都真的好方便哦。我前两天看到我大学同学这两天在越南那边耍，就是飞到那个富国岛去玩去了。然后因为成都好像开了这个国际航线，可以直接飞过去哈。不管在哪儿飞，我觉得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把这个攻略提前做好啊。
0: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哈，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它其实是这个样子，它是川航的港台航线7月31号起转到了双流机场啊。
1: 哦，
0: 它是港台航线哈，朋友。
1: 明白了，好嘞，不是说全部哈。哦，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刷儿丽丽一起来开刷1048朋友圈。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 1048路况播报，此时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这时路况信息。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机车南海高速广元至昌西段目前天气为晴天，辖区双向道路畅通，收费站通行正常，路面行车秩序良好，请驾驶员朋友们严控车速，保持车距，请勿疲劳开车，安全谨慎驾驶。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才不让你烦躁。静下心来，看熟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2，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开刷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二。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开刷朋友圈啊。刚刚呢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关于出行的一些小提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各位朋友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赛事的最新情况。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世界杯。那目前世界杯的话呢，正式进入到了淘汰赛的一个阶段啊。
0: 是的，
1: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一些比赛吧。在北京时间7月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法国3-0瑞典成功晋级了16强。姆巴佩呢是打进了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呢达到了18个，排名历史第二位哦。
0: 是的，哇，好厉害哦！当时个比赛在第45分钟的时候哈，法国队的球员姆巴佩就进球了，当时呢就是1-0法国和瑞典。然后在下半场53分钟的时候，法国队的球员巴尔科拉就破门，比分是来到了2-0。再到74分钟的时候呢，法国队球员姆巴佩再一次攻入一球，法国3-0瑞典，最终法国队取得了本场的胜利，晋级了16强。
1: 另外呢还有一场比赛，我觉得还是我们昨天还说了这场比赛的就是挪威和科特迪瓦的一个比赛。
0: 对，
1: 也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吧，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呢是凭借了最近风头正盛的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呢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啊，挪威呢会在8分之1决赛当中迎战巴西。
0: 哇哦，又砍颠了哈！
1: 哈兰德厉害呢，还是内马尔厉害呢？哎，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哎呀，这个8分之1决赛真的可以好生的期待一下子了哈。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给大家来说哈，今天我们有哪些砍颠哈，在世界杯当中。首先呢，在今天晚上的0点，也就是7月2号的凌晨啊，12点钟的时候，就是16分之1的决赛，英格兰。英格兰和刚果的比赛，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比赛其实英格兰他是我们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员。那么小组赛当中啊，英格兰2胜1平，积分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了。然而呢，英格兰的队啊，目前眼下他也不是很轻松哦，因为好多球员都受伤了的，而且可能还会面临到人员的选择困难。但是对于刚果来说的话哈，本场比赛的对势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所以说很关键，对不对？那么刚果呢，他们会依然凭借着他们强悍的身体对抗和高强度的一个逼抢来制造机会。所以说到底是这两支球队啊，哪个可以获胜啊，今天晚上凌晨的时候可以见分晓了。
1: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今天早上不是9点的时候还有一场比赛吗？就是那个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本来是今天早上开始比的，但是好像比赛是延迟了一个小时吧。那好像结果已经是出来了，是墨西哥2-0厄瓜多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关注到这一场比赛啊？是今天早上进的这一场比赛。
0: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今天的就是7月2号哈，也就是明天的4点钟的时候，将会是16分之1决赛，比利时和内塞加尔的
1: 塞内加尔的一个比赛
0: 是的。然后呢，今天的比赛呢，就是这两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子了。那么很多朋友在说哈，哎呀，母总真的是好牛哦！今天上午一上午还看了好多关于姆巴佩的 新闻哈。
1: 你就是说法国的有冠军相了哈。
0: 啊，对，呵呵，说还说这个姆巴佩感觉比上一届好像进化了很多一样哈。然后呢，一个朋友在说，他说十六分之一不是八强哈，
1: 嗯，是十六强，
0: 对，是十六强，
1: 对。然后八分之一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因为现在的其实十六强都已经有好几个队伍都已经做的了。大家准备下一场比赛了已经哈，但是好多队伍都还没有开始比赛。
0: 没错，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世界杯动态啊。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不晓得各位朋友们，你们对于这个水果手机哈，喜不喜欢？最近我看了一个消息，说的是iPhone 18 Pro 的一些机密文件遭泄露了。为啥子呢？当时哈这个消息就说的是他们iPhone 18 Pro 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产品原件和供应商的名录等高敏感信息，以及苹果即将推出来的 iPhone 18 Pro 的机型内部实拍图给泄露出来了。
1: 因为有分析人士呢也是认为哈，此次泄露信息事件的话呢，将会直接冲击多年来谨慎搭建的全球供应链的体系，也就是业界俗称的苹果链。那呢，它跟大多数的供应商的合作细节呢都属于保密的信息。
0: 对，
1: 而这次的泄露呢，可能会让竞争对手、仿冒厂商以及行业内的其他供应商摸清了他们的分工格局，以及他们的议价能力啊。当然目前的话呢，苹果公司已经就此事展开了调查。
0: 没错，其实大家都知道，苹果其实他们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啊，他们会发布 iPhone 18 Pro 的这些新一代机型，而此次泄露哈，就是很不巧就赶上了这个苹果噪音供应链成本一个飙升的一个挑战，所以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哈？很多朋友今天早上都在说糟了，要涨价了，很多朋友都在说糟了，这个 iPhone 18可能会涨价了。但不管怎么样哈，这个也是内部的一个筹码和缓解的问题。但是目前呢，苹果公司已经在展开调查了，至于会不会长期的进行合作和应对呢，我们也只有看他们后面的一些发展了，对吧？有朋友在说每到这个时候都要去泄露，年年都在泄露。
1: 因为手机呢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啊一个标配，而且特别是到了这种暑期的时候，特别是到了毕业季的时候，你让手机的这种销量它的热度会非常的高。你像现在娃娃上学的时候，在一般都是手机、电脑、耳机啊，一整套手表甚至一整套然后来打包出售，很多品牌它其实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活动啊。
0: 是的，
1: 最近呢不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手机要涨价了呀，或者这个要涨价，那个要涨价呀。毕业生娃娃一定要把你的准考证带上去哈，因为它会有一些活动。
0: 对对对对对，因为。

0: 这样，如果是毕了业的朋友，很多他们就会去给自己采购一系列的电子产品哈。那么大家就把你的这个准考证拿上，然后那还会有一些优惠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开刷一个关于孩子的事情吧。最近在河南焦作，警方发了一个视频，在网上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这个是啥子视频呢？当时哈，就是最近有两个网民，他们在那个某个短视频平台就发布了很多虚假卖惨类的短视频。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们，你们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被这种卖惨的短视频而产生你的同情心？说实话，我一般不会。
1: 我会看到之后，其实我会马上划走哈，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之后，我心里很难受。
0: 对，所以说我也不会看，然后他也不会让我就是同情心一下就爆棚
1: 了。但是我跟你说，有很多的网民哈，经常会被这种视频所左右。
0: 天哪，我跟你说，我二姨就是这种人。我妈妈的姐姐，
1: 他们会在下面评论，甚至有一些转账，甚至去买他的东西都会有。其实像这种视频的话呢，它不仅仅是关注度高，而且它的转赞评论有的会超过千万。
0: 对，
1: 很多朋友就说，哎，这是真的啊，你看他好惨哦，他一个人带个娃娃，然后每天还要送外卖，每天还要上班，晚上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就觉得很恼火。但其实告诉大家，很多视频其实是假的。
0: 对，因为啥子呢？因为最近哈，公安机关他们就在调查这些事情，结果一调查就发现，今年以来金某和康某他们两个就为了吸粉引流，就开始自编自导自演。因为啥子呢？他们的剧本叫做我在河南带着娃儿送外卖，还有单亲妈妈送外卖这样子的剧本，然后就开始刻意的渲染生活有多么的难过，对，然后他们的情感有多么的压抑，然后通过这样的虚拟演绎来博起大家的这种社会同情心。
1: 因为累计哈，两个人呢是发布了虚假摆拍视频90多条，转赞评论总量超过千万。其行为呢，以虚假身份还有包括编造情节摆拍卖惨等方式呢，消费了公众的善意，透支了社会的信任。平台反利变现啊，还有呢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6月5号呢，公安机关依法对金某和康某处以行政的一个处罚。
0: 没错，其实这还跟大家可以普下法哈。其实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也有明确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他们俩这种情况存在啥子呢？他们存在的是故意牟利行为。这种行为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就有相关的规定，说这种行为是属于以其他方法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传播方式呢是网络大范围扩散，社会危害性非常的明显。如果违反了，那么就是处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天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说根据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哈，他们已经目前就是违反了一些相关的法律了。其实所以在这儿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网民朋友们哈，有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也不要被这种虚假的东西给骗到了，还有就是自己也不要去成为这样子的人，对吧？
1: 对，
0: 现在这个流量词确实是很大，有很多人他们还想去在这个流量里面去分一杯羹，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哈，我觉得做正向的嘛，比如说这两天我就看到了一些宣传自己家乡的一些自媒体啊，我都觉得很好。我这样经常就刷到青川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自媒体博主，就是从5月份吧，应该是劳动节开始，就在自发地宣传自己的家乡的一些啥子活动啊，然后搞直播啊，然后这两天洗水呀、对吧？我觉得这种哈，我觉得正向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想为了流量铤而走险，搞些啥子虚假的造谣的话哈，那肯定是要被抓起来的。
1: 因为难免会有一些朋友哈，缺乏一个判断的能力。
0: 是的，
1: 他觉得说好像只要发到网上的东西都是真的。所以说很多视频他一发上去之后，就会有很多朋友关注他，甚至会觉得很造孽、很可怜嘛。其实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辨别的能力吧，或者是说我觉得平台的一个监管也蛮重要的。你咋个来进行一个筛查，咋个来监管哈。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因为其实作为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哈，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判断
0: 对
1: 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啊，短视频的这个数量太多了，就是质量怎么样就不知道哈。那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个事情。最近哈，我又看到了好多好多关于这个出行的方面啊，住酒店的事情，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这样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拜。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吐槽，听所有麻辣观点，1048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中午12:45，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看刷1048朋友圈。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到哈，我就是刷到这个消息，我还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点赞的。
2: 嗯，
1: 为啥子啦？因为现在哈，就是你比如说出门去旅游的时候，你在住酒店，以前我记得好像就是12点就必须要退房噶。
2: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平台或者是他们那个酒店的会员，好像可以延迟退房。
2: 2点吧，我觉得最好好像是2点。
1: 基本上就可以延迟到2点的样子，但最近我看到有个重庆的一个酒店，他们推行了24小时的退房。
2: 嗯，
1: 哇，我觉得好安逸哦。
2: 这个酒店，我跟大家说哈，
1: 嗯，
2: 其他的酒店赶紧去说一下。
1: 我也觉得要说一下子，
2: 真的做得很好。它是从你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计算，
1: 对，
2: 你可以住满24小时再来退房，
1: 真好啊！这个酒店当时哈，他们就是发了视频说，他们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活动，就打破了行业当中中午间喊你退房的那个惯例。
2: 你知道吗？有很多网友就说，本来就该那个样子噻。不然，比如说我凌晨哈，比如说我肯那儿去耍，我凌晨才到。
1: 哎，就是
2: 我凌晨住你。中午哎，可能11点过你打电话喊我，
1: 可能觉都还没睡醒，
2: 很烦呐。
1: 嗯，
2: 比如说我凌晨3点入住的，那你第二天中午是不是也要喊我退房嘞？
1: 哎，
2: 我
1: 都没 有道理，
2: 我才住了几个小时啊。
1: 对，而且你想，如果是真的是凌晨入住的话，你12点有时候还真没起床呢。
2: 嗯，
1: 对吧？但是没办法，你要面临到这种退房，你要给别个房间退出来，别个好打扫迎接下一波客人，
2: 对
1: 吧？对
2: 嘛。
1: 哎，就是，所以说哈，当时重庆这个酒店一推出来他们24小时的退房的服务之后，哇，真的这个酒店太值得点赞了。
2: 对，
1: 嗯，
2: 而且这个酒店哈，它是连锁品牌，我看这个叫什么住啊，庆祝吗？还是什么？
1: 对，我
2: 们。
1: 对，说话这个酒店编号，
2: 它在重庆、贵阳、西安都有门店，
1: 哦，
2: 很多门店都发过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
1: 嗯，
2: 而且哦，它的价格也很便宜啊，129块钱一晚上，
1: 哇，真的确实
2: 便宜，还是24小时退房制的啊，我不是广告哈，我只是觉得这个酒店做法真的很厉害，
1: 嗯，我觉得酒店可以说起来，我觉得这种方式，我觉得未来应该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经营方式，对吧？因为说实话哈，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商家也会跟我们聊天说，他说现在生意真的不好。好做，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为什么别人就做得好呢？确实是就是不好做的原因在哪里？是不是服务没有跟上？
2: 其实说到酒店，我还蛮想吐槽一点的，因为你知道现在酒店它除了退房时间，可能给你固定到12点以外哈，它进入主力时间也不一样。
1: 嗯，
2: 有的酒店入住时间呢会在12点，就是要或者是2点。我有一次遇到过哪一种呢？下午3点才让你入住的。
1: 我还遇到过4点入住的，
2: 就是他跟你说他没有打扫出来，他本来跟你说的是2点或者3点入住，但是他跟你说我们没有打扫出来，你等一等，
1: 对，
2: 结果一等2个小时这儿，
1: 对，你想在哪天，
2: 然后你12点还要退房，
1: 对，然后其实我最近就经历了这种波折，我最近就遇到这个事情了嘞，
2: 我也遇到了，
1: 而且我就是在那个端午假期的时候，我不是去的那个绵阳那家酒店噻，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是从光源2点半的动车，我弄完绵阳的时候已经3点过了，
2: 按理说直接可以入住了，
1: 然后我又从动车站直接到酒店哈，那个时候我花了大概一个40多分钟时间，相当于我是10点弄的那个酒店门打听头，然后我就办理入住，我想的是10点我都住不进去吗？不可能。对不对？然后你就知道有小朋友一起的嘛，然后又坐了动车，然后又坐了那个就是搭了个滴滴嘛，嘎，也还是很累，想的是搞快点可以进到酒店休息一下，然后就去吃个晚餐噻。结果没想到那儿办理入住的时候哈，那个前台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真的很抱歉，你可以再等一下吗？还有两间，就是你们订的这两间房还没有打扫出来。我说那需要等多久呢？他说应该是在2个小时。我当时一听，天哪，我要6点才能入住啊！
2: 那我很想问一点啊，他是几点退房嘞？
1: 他退房时间是2点退房，但是我就不晓得为啥子那两间房间他要就是没打扫出来。然后后面他就跟我协调，他让我，他说要不然这样吧，就是现在因为我们那个酒店他有那种就是家庭套房，套房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共用了一个门，你懂不懂？

0: 共用了一个门，但是我们进的是两套房，但是我们的那个公共的门，我们是一个门，只说你走你的房间，我走我的房间，就相当于左右。但是这两道门，他们就不是那种刷卡的门了，它就相当于就是一个你只是锁的那种门，懂吗？因为他们这种一般你晓得那个酒店是亲子酒店噻，就会存在一种情况，比如说爸爸妈妈住一间，然后小朋友，然后他们住一间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就会有这种房型。他就跟我说，他说要不然你不介意的话，他说你我可以给你推荐这个房间，可以买。马上入住，我当时他肯定介意啊，都不能刷房卡，万一我也不知道我对门住的是谁， 对不对？就肯定不安全噻。后面我就很不开心啊，我就真的很不开心，我就表达了，我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前面那个前台小哥就一直觉得我就是那种很硬气的那种，一直他就说，他说你不能这样想啊，你也不能这样说。我说本来就是你们的问题，而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有点还是有点不开心哈，本来就是他们的问题，确实是他们的问题哈。但是这种情况，他后面他也没有给我做任何的。比如说
1: 补偿啊什么，
0: 对，比如说你说给你送一个什么小玩具呀，
1: 延迟退房
0: 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啥都没得，他反而觉得我不理解他的工作。我那一刻真的好气哦。
1: 像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酒店哈，真的，因为上海我还是现在酒店慢慢的被民宿呀取代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0: 因
1: 为现在很多民宿是，你管你住好久，反正你下午几点之前的话，你到了之后别个密码锁给你弄起就行了。
0: 对，
1: 就很方便，也不需要跟你说那么多啊。
0: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是为什么现在就是酒店被民宿取代的比较多，是因为民宿它会一对一的管家服务，它会更贴心一点，你发现没有？
1: 甚至有的都没得管家，你就跟那个老板沟通了就行了，
0: 哦，
1: 把密码给你啊，你自己进去住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说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宁愿选择就是去住民宿哈，然后就代替了很多酒店，因为我刚刚说的一个酒店还不小哦，对不对？它还是一个国际大酒店，对，又不便宜，
1: 也是个连锁的，
0: 对，又是个连锁的酒店，所以说它出现这种情况，我当时肯定不开心噻，相当于我。等到六点钟才能入住，我都觉得四点钟都算晚的了。
1: 所以这些所有的
0: 这一家叫做庆祝的酒店，
1: 所有的酒店哈，大家赶紧起来学一下别个的一个经营模式，24小时退房。
0: 对，
1: 比如说我是下午六点我来入住的，那我就第二天下午
0: 六点钟退房。
1: 哎，我就不相信一个酒店就那么几个房间就收拾不出来，肯定有那种早上起入住的噻。比如早上九点入住的，那你就第二天早上九点。或者是中午12点之前，你就协调一下嘛，协商一下嘛，那退房也可以噻。
0: 而且我跟你讲，当时哈有记者啊，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做新闻还讲究的是真实性哈。他这个事情虽然在重庆呢，记者是随机打了他们这个酒店旗下的多家门店，就去问，哎，结果所有的前台都是我们24小时退房子哈。如果是客人凌晨入住，也可以住满24小时哦，最晚第二天凌晨退房。如果你是早点9点钟入住的，那么也可以协商到第二天中午的12点钟退房。而且他还说。我们这个活动不得收取你任何的费用，退房时间相对灵活。你看，你像记者就忙开，就发现这家酒店旗下所有的酒店都是这样子的。
1: 哎，
0: 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学习啊。
1: 你看，其实那些酒店哈，别个不是住不好啊，你可以住好啊，你房间空都空在那儿的，对不对嘛？你做好了之后，大家下次我还要选哪家酒店可以24小时退房啊？好安逸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有个朋友在说，他说其实像我们广元有一家酒店，他旺季的时候确实打扫不出来。他说打扫不出来就是我们隔壁这个酒店。
1: 你打扫不出来，你可以用其他方式补偿嘛，比如说你延迟退房，或者说你早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你肯定让大家。感受到你的诚意噻，
0: 对，因为现在确实，有的时候哈，大家会说各个行业都很卷，其实我觉得只要把服务品质做好，对不对？只能说大家现在生活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嘛，因为肯定我们是要向着美好生活而这个出发的，对吧？所以说像这种酒店哈，我还希望真的，如果广元哪个地方模仿一下的话，你说这个酒店确实肯定生意好得很。
1: 对，我还专门在网上去搜了一下，看一下这个酒店，广元没有，目前哈，
0: 目前就是重庆啊、西安啊、
1: 贵阳。
0: 贵阳
1: 地方有啊，
0: 对，但是我们广元的酒店可以模仿这种模式，对吧？这种制度啊，可以来尝试啊，看看能不能有新的一些发现。那么跟大家开刷完了这个朋友圈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个事情。我好想问一下子朋友们，到夏天的时候，你们平时就是会不会经常用到风油精？
1: 风油精我记得是小的时候经常会用的吧，那个时候没得精神的时候就会抹一点，抹到太阳穴了，是不是？
0: 对。然后我发现，我就是我小时候还是觉得那个还可以，但是我长大了之后觉得它太刺鼻了，味道又大，就不咋喜欢用。哎，但最近我跟所有咖啡店里面哈，他们把风油精来搞啥子？他们居然推出了一款名字叫做风油精的咖啡
1: 啊哈。
0: 我想说到底是咖啡里面加风油精吗？还是说只是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风油精咖啡？ 而且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店就在山西西安那边，他们当时啊就是给他们的一款名字叫做风油精气

0: 泡美式，而且这个咖啡还火得不得了，
1: 还真的加了风味精的，是不是？
0: 不晓得，反正很多网友哈就在晒，他们专门去买这个咖啡来喝，而且还有很多网友喝完了之后，他们就说感觉自己说话都凉了。
1: 嗯，确实能提神，但是有网友说感觉味道有点受不了啊。嗯、而且你像人家店员就说噻，他们生意好好哦。一天哈要卖50-60杯。
0: 对。而且他们还主要是他们还不得外卖，
1: 而且
0: 他们只是接受到店的需求。
1: 但是有医生就说了哈，其实这个呢，不建议频繁过量的用，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0: 对，
1: 一定要注意啊。
0: 对，因为它这个里面加的是啥子哈？它是真正的风油精啊、其实关于工作人员说哈，他们也根据了风油精的一个使用说明，他说这个风油精的用法是可以进行口服的，所以他们在制作的时候是严格用按照这个量来执行的。每一杯里面基本上滴2-3滴左右的风油精，也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咖啡里面真的滴了风油精的。
1: 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
0: 我反正接受不了。
1: 因为那风油精你说涂脑门了我倒能理解啊、
0: 对，
1: 但是你活进去的话感觉哎，那可不能让人还是活想整齐醉咖啡啊，你要这样说的话都可以啊，可乐咖啡啊，它雪碧咖啡啊都可以了噻，
0: 那这样说的话确实是，对吧，
1: 对不对嘛。
0: 哦，但是后面哈你会发现其实像这种成分医生也在建议说哈，不建议大家进行口服，因为毕竟风油精里面的一些成分像什么老年人啊、婴幼儿啊、包括孕妇啊这种特殊群体啊都是不友好的。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口服时就是4-6滴，温水稀释之后，但是一定不能过量。而且哈，像现在这种啥子风油精咖啡呀、这种创意饮品，哎呀，其实说白了，还就是满足大家好奇心，
1: 有点猎奇那种感觉哈。你如果自己喜欢的话，你往你自己弄点可乐滴到咖啡里面也一样的吧。
0: 弄点也是一个道理噶。
1: 但我觉得这种风油精大家还是尽量少去尝试。
0: 对，有个朋友说风油精确实可以兑水喝，但是如果操作不当的话，要产生幻觉。
1: 真的吗？那不要去了。
0: 那就千万不要去，因为医生都说了这个还是比较危险哈。所以从健康角度出发，那么建议大家不要去尝试，
1: 频繁使用哈。
0: 对对对，那今天的1048朋友圈就先跟大家开刷到这里了，稍后呢也是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的关注。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今天我们准备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8: 聊一聊那些烧钱的爱好。
7: 哎呦，
8: 我前两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我就发现人嘛，就盘点我们女孩子的爱好，说特别烧钱，尤其是你像买衣服，我就一下反应过来，你说我那衣柜里啊，确实有好多衣服还没穿过呢，有的连吊牌都没摘呢。但是你冲动的时候吧，你就忍不住想要消费，尤其是一到了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欲望被拔高，你就感觉人的手就会管控不住自己，开始在手机里面疯狂的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就开始免密支付，真的太烧钱了。而且女孩子不止这一个爱好烧钱，但是买衣服绝对是重中之重。
7: 哎，如果是用五颗星来表达烧钱指数最高的话，那你觉得买衣服能拿几颗星？
8: 起码四颗星吧。因为每个季节或者说每个节点，女孩子都要买衣服，而且给自己买衣服的理由呢，总是千奇百怪，层出不穷，就总觉得我的衣柜里面缺少了一件衣服。
7: 哎呀，我觉得女孩子买衣服太正常不过了。就是反正我有一个爱说实话的理发师，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听他说过这样的言论，就是女人的钱真好挣啊。
8: 对啊，就好

0: 多的服装品牌，现在各种各样的奶茶品牌都全部把目标受众集中在了中青年女性身上。
1: 但是你走在街头，你看到一些卖服装的，基本上80%-90%都得是女装。
0: 那当然了，
1: 哪怕是有一个有男装的店，也肯定是男女混合卖的。
0: 基本上99%的买手店也都是卖的女装或者是女包。
1: 对，所以你看这女生爱买衣服已经是成为一个定律了，是吧？
0: 是的，
1: 很少看到说不爱穿漂亮衣服的女生。
0: 哎呀，那太少了吧。关键就是自己对于这个衣服的需求那是源源不断的，从来没有一天你就听他们说哎，我这衣服够了，我这服装够了，包包够了，从来没有这一天。不过啊，正常的买衣服还是一个普通的烧钱，就怕喜欢的是那些奢侈品。
1: 哎，奢侈品里头就包含的种类太多了，首先衣服肯定是包含在内的，其次呢包是一个大项。
0: 对，就比方说我特别喜欢某搭的品牌的衣服，或者某搭的包，或者某期的包，某搭的衣服，某期的衣服。我感觉我好像在说了一段绕口令，怎么办？
1: 听懂的都能听懂，听不懂的也真的是难以理解哈。
0: 但是其实品牌还有很多啊，我只是随便举两个。但如果说你经常容易痴迷于这些奢侈品，包括说某市的包包，如果说你的自己本身消费的基础就已经高到了那个层级，那当然没有什么压力。你说人家花20万跟你花2块钱是一样的感觉，那肯定就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我们现在说到的是普遍的大众消费群体。
1: 大众消费群体其实买一个奢侈品包每次都还是要咬咬牙的，狠狠心的，对吧？
0: 是的。
1: 但有一些工作场合或者是一些这个具体的场景的时候，还确实是需要有一些这种名贵的包包来作为搭配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你会买一个或者是两个。那在我身边呢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哈，就是女性朋友，她是银行的职员。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她的上司是其实是很喜欢用一些这个大牌包包的。那次呢，她的上司要临时参加一个就是 party， 然后呢他就说，哎，你借我一下你的包吧，我的包今天有点不合适。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拿出了自己的这个包，他说他当时他这个包啊是上班和健身两用的包，而且已经破了洞。然后当时他的上司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记住了那个眼神以后，他就再买了一个。他在还房贷的情况之下，他又跟他老公商量了一下，然后用大概20000元左右的价格买了一个就是适用于上班和这种就是节后 party 的这种场合的包，是一个白色的包，很难养的这种。然后当时我看到他拿这个包的时候，我说哇可以啊，你最近没少挣啊。他说不，这是一种就是必须的了，就是领导已经开始给他暗示，希望他有一个这样的包能拿得出手了，希望能够撑场面的。其实我相信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就是追求名包，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不得已。
0: 明白，懂了，也确实会存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但是吧，跳跳糖还是在这里要提醒各位仙女们，做自己啊，自信的去做自己。你的包、你的服装、你的搭配、你的饰品，所有的都是外部辅助于给你的一种锦上添花。做自己，绽放你最灿烂的笑容，那你就会很美丽、很优雅，相信自己哦。
1: 哎，在这方面，跳跳糖确实做得很不错，我很少看到他有这个大牌的产品啊。
0: 但是我这种也不要盲目的接受，就我的行为吧，也不属于
1: 挺另类的，
0: 挺另类的，从来没有追求过，包括好像从来都没有买过任何一件奢侈品。
1: 是对大牌无感吗？
0: 无感，就在我眼里都差不多，都一样。
1: 那如果今天送你一个包，一个是你很喜欢的没有品牌的包，价值300元，另外一个也是你很喜欢的款类，但是是一个大牌的，价值30000元，
0: 就爱马仕吧。价值300万，
1: 我都不敢说啊！
0: 我会选爱马仕，
1: 为什么？你看，你还是会有大牌的这种
0: 崇拜
1: 啊。
0: 不，你错了。因为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在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从来没有对什么东西一件物品，有过特别强烈的拥有欲望，或者说特别强烈的喜好，从来没有。包括人也一样。那对于包更是如此了。那同样两个包送给我，我为什么不能选那个300万的爱马仕？你给我之后，我还可以把它卖出去，转手我卖150万，不亏。
1: 哎呦，这小算盘打的真的是明明白白的啊！
0: 哎呦，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是在很多年前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室友东北人，当时呢他就特别喜欢奢侈品。我记得我第一次见面，他是穿着一身貂，在背着一个那是什么品牌的包包，我忘记了，大概价值也是10000多，不到20000。当时他才大一呀、然后呢，在大学期间，我发现他就经常的省吃。

0: 俭用，然后刻苦努力的赚钱赚外快，就为了给自己换一个名牌包包。那等到大概是大二大三的时候，可能也受我有一点点影响，他当时是找在美国的姐姐给他代购了一个包，当时花了18000块钱、
1: 嗯、
0: 买到手之后刚开始特别喜欢，心心念念的，结果大概用了半个月之后就觉得这点钱我干点什么不好呢，我为什么要这样痴迷于这个包包呢，而且因为有了它让我节衣缩食，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把它挂到了二手平台转卖了、
1: 哦、所以你看就是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当下的心境，
2: 是
1: 对于这个奢侈品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也是女性朋友，她是属于那种就是平时特别能节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赚钱的那一类型、
0: 哦、我就羡慕这种人。
1: 然后呢他就会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积攒了好多钱了，我已经很辛苦了、嗯、于是呢他就会买一个大包，对，买一个包，而且一定会买一个就是自己平时特别舍不得特别喜欢，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哪怕放在那儿，就像是一个奖杯一样提醒自己、嗯、我这一段辛苦没有白费。
0: 哎，其实这个方法我是特别支持的，因为它相当于是对自己一段时间努力的一种回馈和一种奖励，这种方式是有助于你下一步提高，就是进一步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更好的去完成你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这个方法支持啊。不过大家其实客观的看待奢侈品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你的物质基础条件是允许的，那你尽可能的买买买，爱马仕多来几个都不为过，但如果说自己的物质基础条件是有限的，那么就按照有限的方式去寻求自己有限当中无比美好的生活。
1: 你这段言论其实有点偏向于经济消费价值观了，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这个花钱去烧钱的一些爱好。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烧钱的同时大家也要擦亮眼睛啊，客观一点冷静一点。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烧钱爱好，是吧？
4: 是的，前面有提到这个买买买当中的买衣服、买漂亮的裙子，还有买奢侈品、买漂亮的包包，尤其是我喜欢的爱马仕。
3: 呀呀呀呀！你
5: 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脸都开始红了。
3: 不是，说到这爱马仕，你买过爱马仕吗？
5: 没有，我只在电视剧里面看过。
3: 就知道它是最贵的，是吧？
5: 这辈子可能也买不起。
3: 不，能买得起，但是不见得会买。
4: 嗯，那倒是真的。哎，不过说到这个烧钱的爱好，我一定再要提到一类，就是电子产品。
3: 嗯，
4: 好贵的
3: 啊！
4: 就是你要是跟风，你要追求它最新款的话，真的好贵的。电子产品，我通常会认为男生，就是男士朋友啊，可能会更多的去追崇一些，是吗？
3: 但是小姑娘好像也挺喜欢的吧？
4: 我算是一个小姑娘的代表，我之前追崇过。嗯，挺贵的，然后当时自己还肉疼了一下，还是全款呢，但是后来就挺后悔的，我表示没有下一次。
3: 但是主要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吧，它贵归贵，但是它的种类太多了。
4: 嗯，
3: 你要是什么都要来一样的话，那加起来的价值就非常高了。像电脑、iPad、手机，再有啊。单反，
4: 但是你像我们日常普通人可能主要花销是花在手机方面。
3: 对对对，现在手机首先它的单价就非常高，其次呢它一年一更新，很多朋友就是跟风，只要一出新款马上就更换，那这样的话几年累月下来肯定是消费非常高的。
4: 是的，而且你就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某果某维出新款的时候，这新款的价格动辄就是10000左右。
3: 哎，我记得我们最开始使用手机的时候，那时候花个2-3千，那都是绝对很好的手机了
4: 啊。那你那个年代不一样，我那个年代你好手机得花个5000多左右。
3: 对，年代不一样。

0: 呀。
1: 我尤其记得某星有一款手机叫2013还是2014W， 翻盖那个手机就10000多，动辄15000-16000块。我心里想，那是什么天价手机呀？但没想到到现在遍地都是天价手机。
0: 可不是嘛，现在随随便便买一个新款手机都得上万了。
1: 嗯，但是朋友们，我想提示一点，就是这些上万的手机，你第二年再来看，就是它已经变成旧款的时候，你再来看它折。

0: 奢侈品提到的那就得是满心儿。另外对于女生来讲，有一大类要烧钱的就是化妆品、护肤品，烧钱指数也非常高，按照它的价值来讲四颗星吧，因为每年你需要不停的更换。
1: 哎，如果只是单纯局限在化妆品、护肤品的话，四颗星不为过，但是如果加上医美、皮肤的护理的话，那必须是五加星了。
0: 哦，那这个确实是，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可能日常就有护理的需求。
1: 对，咱先说这个护肤品、化妆品吧。首先这个护肤品啊，如果现在大家用的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牌的话，一套下来就得大几千甚至上万了。
0: 是的，就像前两天张小白有跟我讨论这个眼霜
1: 啊，
0: 就随随便便一个眼霜他现在他都敢卖到大几百几千块钱，你说它里面到底是有金子吗？
1: 关键是它的克重越来越小了。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就是我还小的时候，买个眼霜都得是什么，
0: 还小的时候就买眼霜了，你好时尚啊。
1: 30克、40克、50克都有啊，就是这种稍微大一点包装的，那时候都觉得眼霜那么小，结果现在更小了。哇，我看最顶天的也就得20多克，然后
0: 一般顶天就20克，
1: 对，小一点的甚至几克的都有。
0: 没错，现在不一样了，
1: 比金子都贵啊。
0: 不过这个也能够理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而且你不用针对说哪一个单独的女性，你就到自媒体上去扒拉一下所有的美妆博主，或者是所有的自媒体账号的博主，你看他们那梳妆台上密密麻麻全是，更不用说那些大 V 的美妆博主，他们都是用展示柜来放自己的护肤品的。
1: 可是在大众消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哈，也是受到了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些美妆博主的影响，自己的梳妆台上也是一柜一柜的，
0: 我也是
1: 亚克力的小格子全塞满了。
0: 你记得我那个就是粉底液吗？不同的色号好几个，不同的品牌同一个色号好几个，其实真的用不完，包括现在口红。
1: 其实刚才我们先说这个护肤的吧，我觉得护肤当中除了正常的这种就是护肤流程使用的产品之外，有一个消费大项，面膜。
0: 啊，确实面膜也是，而且面膜也很容易被囤积，很容易被过期。
1: 我前两天我就反思了一下我自己，然后我发现我到了什么618、双十一的时候，我就会囤面膜，而且现在都是一囤囤一箱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自己根本用不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被那个直播呀或者是那个折扣就打动，然后你就又会买一箱，最后你就发现越来越用，越用越多。我记得最早开始使用面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两盒一两盒的买。
0: 是的，
1: 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被这种消费的模式就洗脑，然后你就会一箱一箱的买。
0: 我知道，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一盒也挺贵的，你看一盒我们去到线下某市去买那三个字啊，
1: 对，
0: 去到他们家去买的话，通常你一盒面膜也得68、88、98、118、198。到现在呢，人家198打包给你发三盒，要么99、3盒、99、3盒再买一送一。
1: 你买不买？
0: 你买不买？你说你这样的优惠，你买不买？所以大家都变成了像囤洗衣液一样的囤
1: 面膜。
0: 面膜，
1: 而且现在好多高端的面膜也很贵的，一片甚至上百元、几百元都有。那这样的消费的话，确实是这个烧钱指数层层往上涨。
0: 是的。
1: 那刚才再说到这个化妆品来说的话，那就更多了。
0: 护肤还没说完。
1: 护肤还有什么？
0: 你看，除了这个地方特别烧钱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会囤，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刮起来一阵风，比如说最近流行什么以油养肤，
1: 然后就开始买各种精油。
0: 对，各种精油你根本一下两下用不完。然后过段时间又流行面部刮痧，好，各种刮痧板你根本买不完。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又要流行什么早 C 晚 A
1: 啊，然后开始各种成分开始研究起来了。
0: 对，
1: 搞得自己的化妆台就像是研究实验室似的。
0: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位科学家，每天在做着各种成分比例的分析剖析。哎，等一下，我们不是说烧钱吗？
1: 对呀，这些都是很烧钱的事儿啊。
0: 啊，确实烧钱，而且每一天都在像流水一样的哗哗的往外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是的，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到了这个烧钱的一些爱好。
12: 哎呦，我奉劝女孩子们啊，大家都不要去逛街。也不是不要了，就是少一点。
11: 吓我一跳，你这切断了多少人的兴趣爱好。
12: 不是，就是吧，以前我也挺喜欢逛街的，后来我就发现只要我去逛街我就得买点什么，就算我本身没有这个需求，但是逛着逛着吧，它好像就被塑造出了这个需求。
11: 还好了，我觉得逛街吧，就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爱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只逛不买的。
12: 但是我不好意思，我脸皮薄。
11: 真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哎，我在这个实体店看一看，觉得哎这个不错，我从网上搜一搜。
12: 你知道吗，我干过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为了效率更高。有一次我想去某一家就是线下的这种卖护肤品的集成店去补个妆， 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可能会有这个试妆的这种需求啊。我那天想要去补个妆，然后我哒哒哒哒走进到店里之后，我就找到一个化妆还不错的小姐姐，说您好，我想要在这儿让您帮我补个妆，我一会儿呢会去下单购买您这儿的一支某品牌的遮瑕膏，您看
11: 是
12: 否可以、
11: 啊、补个妆，所以你说我要买个什么东西
12: 是
11: 吧？是
12: 的，但那遮瑕膏真的太贵了，而且我发现线下门店真的一点优惠都没有。我从官网查了，还会附带赠送什么小样啊，还会有什么样的优惠机制啊，线下什么优惠都没有，什么赠送都没有。然后他特别惊喜的看着我，他说好的没问题，您对妆容有什么需求，需要我帮您卸掉重画吗？就一下子变得非常

0: 情。
1: 对，你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我觉得。
0: 我下次也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了，毕竟还是有点坑呢，我觉得很贵。
1: 我觉得也就你吧，就是会想到去美妆店补个妆，补个妆哪儿不能补啊？
0: 不是，我就想快速的补个妆，因为一会儿可能有活动的这个需求嘛。但是我后来也是觉得，反正有一点点不那么的快乐。
1: 没关系了，你享受了这个服务嘛？
0: 对，但是当时
1: 享受了，
0: 追求了效率。
1: 对，
0: 所以这种方法啊，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可以采取或不采取。
1: 你要说这烧钱的爱好啊，其实太多了。咱先说大件的吧。
0: 比如说呢？
1: 买车。
0: 买车，我要是有钱。假如我突然想到毛不易的那首歌，假如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我先买一辆奔驰大 G， 再买一辆那个牧马人，
1: 还买啊？
0: 再买一辆保时捷的911，
1: 火，
0: 再买一辆就是大的 MPV 那种偏卧车一点，舒适感一定要强，屋里能够看电影的那种。
1: 朋友们，这几个爱好下来之后。小千万是有了的。
0: 是，我是挺喜欢车的，我也还挺喜欢看的，而且对他有一定的追求，但就是没有钱
1: 啊。还好你没有钱啊，得亏你没有钱。你要是有钱，就你这爱好也能让你变成没有钱。
0: 是，但我觉得汽车是绝大多数男人女人应该都很喜欢。
1: 不，男人女人爱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男生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机电类的这种爱好，
0: 烧钱的爱好，
1: 对，
0: 改装的爱好，
1: 对对对。但是女生不一样，女生我看到很多女生买车都是觉得哇好可爱，哇好酷，哇怎么怎么样，她拍照怎么怎么样，就只看外表。所以就会有很多女生，她可能比如说有一辆特别 mini 的特别可爱的那种小跑，然后瞬间又迷上了这种大越野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会在不同的风格上来回穿梭，于是他就花呀花呀花，
0: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预算来进行采购。但有一点你是无法避免的，就是不管你开什么车，你都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不管是车辆保养啊，还是一些违章需要去处理呀、还是
1: 啊，对，这点你说到了，
0: 道路上的
1: 哎，我
0: 不确定发生的一些情况。
1: 不，我发现就是身边女性朋友的违章好多呀。
0: 你说谁呢？我给你一个大白眼啊，我可没有、
1: 哎。真的，我发现身边好多女生就说：“哎呀，我这分都快不够用了。”
0: 啊，
1: 就很惊讶说。至于吗？我每次都不扣分。
0: 我也不扣分，你别这样说，我们很多的女司机都像我一样非常优秀的，根本不扣分。
1: 是吗？是吗？是吗？
0: 驾驶技术那是相当的 OK。
1: 是吗？是吗？是吗？
0: 但是不排除有些朋友啊，不止男士或者女士，就是这一年可能就是这个费用啊会比较高，再来这个保险费用也会比较高，这算下来一年这关于车的保养啊保险啊包括去现场处理一些情况啊，这费用就更高了。
1: 我发现有一个 bug。
0: 什么？
1: 我们不是聊这个烧钱的爱好吗？怎么聊着聊着就变成女生烧钱的爱好了？
0: 哎，不是，就是很显然有一点，你知道现在商家为什么都把目标受众定位为中青年女性吗？
1: 哎妈呀，好骗呀。
0: 因为我们能烧啊。
1: 你脸红啥呢？
0: 不是，就是我们确实花销会更多，而且不仅是在我们刚提到这些方面，我觉得在吃上女孩子也是花销会更多的。
1: 你还别说，你还真别说，
0: 确实，你像我个人的花销可能一年当中最大头就是吃了。
1: 这个吃啊真的是个无底洞，
0: 而且好像女生她先天性就会比男生要馋一些。
1: 就是我发现你们真的会给自己创造很多吃的场景。就是吃饭之前得有甜品，然后吃饭之前得有餐前开胃菜，到了正餐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吃完之后呢，还得填填缝，什么冰激凌啊、小蛋糕啊，各种填缝。
0: 而且你干什么的时候你都得吃。
1: 对，看个电影吧，你得吃；写个文案吧，旁边得有小零食。就算是睡觉之前，也得来一杯睡前的安神小零食。
0: 是的，出去走走，就算是旅游坐车，也都得带上自己熟悉的、喜欢的那一口小零食。
1: 没错，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花钱的爱好，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2: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有个特别烧钱的爱好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哎呀，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大门类，你像什么摄影啊、追星啊、手账啊、游戏啊、养宠物啊、急盲盒啊，其中任何一个拎出来都是一边哭穷一边剁手。
1: 这简直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但是你转念一想啊，为了自己的爱好烧点钱，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2: 是，你说的没错，张小白，你保持住你这个思想啊。<笑>
1: 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爱好的，付出一些经济的支持还是必所当然的。
2: 对，毕竟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是，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哈。无忧草他说了，摄影、油画、听 CD，
2: 看正版原版书集邮，哎呀，这说起来个个烧钱的感觉啊。但还好你如果自己喜欢并且享受其中，能够体验到那种心流体验，哪怕体验不到你都是值得。我之前有一个听友跟我特别讲过啊，就说他家里有各种油画水粉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然后也有各种摄影的一些设备，但是就是从来都不用啊。
1: 都不用啊，还有什么吉他、尤克里里、钢琴，各种各样的乐器，但是就是都不用，而且都不会。当摆件呗。那直接买模型不算了吗？更便宜。也可能主要就是为了打造一个人设吧。就为了装，好。别瞎说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听友？来看看碧潭飞雪，他说每年定纸质杂志买绝版的纸书，年代尽量控制在上个世纪70到90年代，觉得这个年代的书啊，这个封面设计更有艺术感，很多都是手绘的。哦。
2: 他说我还买这个绝版的磁带和CD，我喜欢的组合都散伙了，我喜欢的歌手要隔很久才出新专呀。嗯，这个特殊的爱好我们要尊重的，因为我相信可能人家在自己领域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喜好嘛，但只要能够找到能让你放 CD
1: 能让你放磁带的地儿就挺好的。可是绝版的就很贵呀。
2: 嗯，有条件就行啊，随便买。
1: 有的时候可能宁可为了买这个绝版的，然后让自己勒紧裤腰是吧？再来看看啊，有一位叫做少女心，她说收集塑料小人算吗？我的一部分这个小军团哦，她晒了一张图，好家伙，这目之所及啊，得有上百个小人了。
2: 哎，这确定不是那个小盲盒里面的吗？
1: 有可能也是盲盒里的，就各种各样的小人儿啊。嗯，还真是都不重样。哎，
2: 嗯，还有阿玛提到的说，哎呦，这个我相当有发言权，古典音乐爱好何止是烧钱，简直是太烧钱了。然后他晒了一堆的这个门票，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
1: CD
2: 哦，音乐会，哇，这门票一张得好几百吧？他晒了一摞，朋友们，一摞呀。哎，对，就是有朋友很喜欢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演出，去聆听一下现场的感觉。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蛮享受的。还有山平方啊，他提到这个，我们刚忘记了，就是旅行绝对是最烧钱的。他说自己呢，每年都要为了能够出去旅游省钱，吃土做攻略，还有看电影，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也越来越烧钱了。他说我去年看电影的
1: 时长加起来可以不眠不休看三天。哇，真的是发烧友啊。说到这旅行啊，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属于那种每周末都要坐飞机出去飞的啊。
2: 那这种真的挺烧钱的，
1: 好厉害。
2: 哎，不过我理想的生活状态也是随时随地就可以去海边躺一躺，
1: 说飞就飞是吧？
2: 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山顶上去看一看，随时随地咱就登一个珠穆朗玛峰得了。
1: 别做梦了，醒醒啊。来看看大家还继续怎么留言的。山石食堂他说了， 打壁球、摄影、爱买高档家具、高档石器，说我还有三。

0: 只猫和一条狗。
1: 咱家的宠物朋友们确实是应该挺烧钱的。
0: 哎，你说到这个高档家具了，我最近就有点犯愁，因为我也是在给新家在物色一些这个装修的材料嘛。然后到了选家具这一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光根本拉不下来。
1: 就是你的眼光越看越高，越看越高，越看越高。
0: 不，倒是没有越，就是我会盯住。
1: 本来就高。
0: 对，我原来我说我喜欢黑胡桃的。然后当我逛的时候，我发现原来黑胡桃真的属于好贵好贵的家具。然后后来有朋友就劝我说，你不要买那么贵的，你稍微往下拉一拉档次，然后你可以买的更多一些，对吧？
1: 你可以换一种风格嘛。
0: 不喜欢，看不上。
1: 哎，但不过我觉得这个实木家居啊，它对比那些年刚开始特别大火的时候，它价格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回落了。
0: 然而
1: 所以你可以好好选一选。
0: 然而我喜欢的那个风格啊，就是我喜欢的是那个黑胡桃木的，对吧？然后它可能原来的有一些风格已经便宜了，但是我现在喜欢的那个风格依然还是顶贵顶贵的。然后我就想，这可怎么办呀？就是我总不能牺牲自己的爱好，选择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家具吧？
1: 我只希望你在买了你喜欢的家具之后，再过两年之后，你还能够依旧喜欢，这就是我对你最大的祝福了。
0: 我原来装修的时候选择那套家具，我到现在还很喜欢。
1: 不要说原来，只说现在。
0: 我会的，我是个长情的人。
1: 再来看到浅安，他说吃啊，换着不同的东西吃吃吃，甜咸酸辣冷热常温，虽然都不是大钱，但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孜孜不倦。
0: 啊，他这几个词儿用的可真好呀，就是
1: 到底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一看就是上过语文课的，
0: 生生不息，孜孜不倦。
1: 再来看到不加糖，他说了，从买几千块钱的乐高到几万块钱的乐高，然后拼了之后收藏，他说其实我房间已经堆满了，然后呢我父母为了我这个爱好还重新弄了一个房间，就为了给我放乐高。
0: 首先乐高就真的很贵。
1: 哎，但是我这儿要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提到这个乐高绝对不是打广告，大家一定要客观来看待，有些小朋友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盲目了啊，这个大家要理性分析。
0: 但是它真的很贵很贵很贵，最关键的是他的父母给他拿出了一间房放乐高。
1: 他其实也有便宜的。
0: 房也很贵啊，那一瓶多少钱啊？
1: 房是真的贵啊。
0: 对啊，为了放乐高拿出一间房，怎么说呢，这位朋友你是有点小实力在身上的啊。
1: 啊，还有半城他说了，身为一个平民，我觉得最烧钱的爱好就是打游戏，包括了看直播悔恨。
0: 看直播你就看嘛，你干嘛了？
1: 不行啊。
0: 做什么小动作了？
1: 不行啊，榜一大哥要刷礼物的。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就是榜一大哥呀。请叫我榜一大哥堂哥。
0: 这位平民，会不会你在看直播之前还不是一位平民，看了直播之后你就成为了一位平民？
1: 关键是我看咱们
0: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得，关键是我看咱们这位平民啊，不，咱们这位听友啊，他头像看起来是一位男士
0: 啊。
1: 冒昧问一下，贵庚啊？婚否啊？如果结婚了，看咱嫂子，不拿擀面杖抽死你。
0: 其实在我们的众多评论区当中啊，还是有实力派也有这个说实话派的。比如说肥鱼他说了，我烧钱的爱好就是我生了个娃。
1: 哦，这个确实挺烧钱的。
0: 好贵啊。
1: 一入娃门深似海，不过呢在烧钱的同时也很快乐呀，对不对？不过快乐不快乐只有大家自己知道啊，这个应该准确的来形容叫做痛并快乐着。
0: 哎呦，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流汗的话题。
1: 还有一个Chris 他说喜欢马，后来呢，
0: 哎，
1: 喜欢马术。
0: 哎呀，
1: 到现在
0: 喜欢什么不好呀，喜欢马。
1: 到现在我已经在马术场里养了一匹马。
0: 哎呀呀呀呀呀呀，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呀。
1: 他说平时呢就是农场定期的这个租金，然后还要买饲料，定期的疫苗，检查牙齿，这个钉体铁，这些都要花钱。那如果他生病了，这个账单就更刺激，但是依然是阻挡不了我很喜欢他。
0: 喜欢就好，别的真的没有可评论的了。
1: 不，喜欢就好，这是您的爱好，我们保持尊重哈。
0: 尊重你，尊重你。
1: 是的，你看今天给大家聊到了这么多烧钱的爱好，但是我相信这还没完，大家生活当中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烧钱的爱好，但是我们提倡各位理性消费，理性消费，尊重自己每一刻的努力，当然偶尔的小小奖励都是可以的，是吧？
0: 对的对的啊。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下期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白举纲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线》是重新编曲之后的一个版本。在去年的时候，他曾经带一张专辑叫做《耳盲》，《耳盲》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首歌曲。重新编曲之后的这一版《线》和原版相比，好像变得轻摇滚一些。

但是每一句的歌词却能更加的深入的唱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歌里大概表示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想要挣脱一些什么的时候，这种挣脱是看似明明挺好的，为什么想要挣脱，但是内心深处总会有一个声音想要发生改变，想要暂且离开，就像陷入到一种情绪或者是陷入到一种境地当中一般。陷，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的话，对于这首歌曲的歌词你应该更加有共鸣。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发现逃离好像确实是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暂时的从一种情绪当中抽离出来。

陷入到一种情绪和境地当中去。抽身去旅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一小时的旅程当中，让我们尽情的玩耍，尽情的摆脱所有陷入到的种种的境地和处境当中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去往内蒙古，要去的是东部到中部。每年七月中下旬到八月末的时候，如果你去到内蒙古的东部到中部，你会在这里遇到那达慕大会，有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跟马有关的，跟美食有关的。在这样的一个节庆期间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万马奔腾，比如男儿三义，

怎么样？非常尽兴的一首作品，这是蒙古民歌啊，来自于杭盖乐队的重新的演绎。刚才也说到，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们的《杭盖与铜管》这张专辑当中去。整首歌曲的歌词其实非常的简单，就四句话。第一句，你的花斑马伶俐又潇洒。第二句，如果你的心意如初，请把你的情意告诉我。最后，我的亲爱。但是四句这样看似很简单的语言，这样的歌词被他们演绎的非常的宏大，然后非常的厉害啊。这一张《杭盖与铜管》这张专辑呢，也在节目当中多次的分享给大家专辑当中好听的作品呢，也是我国第一次把摇滚乐队和爵士铜管乐队进行的一次精彩合作。当然这个背后是有很多的困难的，13人组成的爵士管乐团更是为杭盖的音乐带来了比原本的他们自己的音乐更大的一种冲击感。不断变化的音乐空间，以及有些地方你会觉得有一些夸张的色彩感，包括这张专辑的创作当中呢，也是融入到了古典、爵士、New Age 等更多很多种的音乐元素啊。我们可以听到这样非常吵闹、非常喧闹的一种呐喊，但同时这张专辑当中也会有一些安逸的部分所在。

0: 私人向导，我们今天的那达慕大会接下来就正式的出发了。那达慕呢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夏季草原上最欢乐的盛会，有时间的话可以计划安排一下，包括孩子是寒暑假的时候想要去一些新鲜的地方，参加一下那达慕大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各旗苏木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家族都会举办那达慕，然而男儿三役是必备的竞技活动。男儿三役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酷炫哈，感觉会充满荷尔蒙的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扭打。别着急，稍后我们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前面我们听到了杭盖乐队和铜管进行合作的重新改编版本的花斑马，以下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内蒙的哈雅乐团 Link。

来自于哈亚乐团的一首新歌 Link， 非常刺激的一首歌曲啊。整首歌曲呢，主唱戴青塔纳说过这样的话，既然悲伤遍地，我们想这首歌曲照亮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当然也要用美好的音乐、希望和爱去陪伴着它。在今年的时候呢，哈亚录制出了新专辑，戴青塔纳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的降生呢，让女主创开始重新去体验和思考该如何尊重和呵护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疆域啊，都有自己的边界，在关系当中我们当然要尊重各自的界限而共存，才有可能自由。所以这张专辑之所以叫做 Link， 叫做连接，他们也是希望可以等待各位的连接，连接发生，爱和自由就会成为我们内心深处共生的一种美好。 Link 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是内蒙古的内达木大会。刚才也说到了，每年在内达木大会上都会有蒙古男儿三义。男儿三义指的是什么？也称好汉三赛，赛马、射箭和摔跤比赛，借助这种娱乐的形式达到强身健体、增强战斗力的目的啊。每一次那达木上产生的冠军都会立即的传遍草原，变得格外受人尊敬。如果一个姑娘能和一个优秀的骑手、射手、摔跤手相爱的话，据说在那边也是一种荣耀的体现。好了，前面我们听到两首都是来自于内蒙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轻松一些。来到草原，夜晚的时候抬头看星星，好漂亮。那么多璀璨的星空，是否会让你感慨很多事情？一种关于美的感慨，一种关于过去的感慨，当然也会有关于自身的感慨。有星星的晚上，听一听旺福怎么唱。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2:30，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Gucci。孙燕姿非常经典好听的一首歌曲《咕叽咕叽》，也是很多人很熟悉很喜欢她的一首作品啊。整首歌曲充满着活力，以及充满着很多的张力和企图心。怎么讲，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创新。一开始是非常欢快的节奏，中间有一段突然间的放慢速度的节奏，增加了听觉上的刺激。而到了后面部分，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vocal 上曲中加入了一小首的英文 rap，所以整首歌曲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元素进来。在2007年的时候推出的时候，还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曲。在咕叽咕叽当中，孙燕姿企图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独特的女生这样该有的一种状态，收录在2007年的逆光这张专辑当中。欢迎回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内蒙古的东部到中部，当然是七月中下旬到八月末。你有时间去这里的话，可以看上这里的那达慕大会。在那达慕大会上可以感受到阳刚之气，而来到内蒙古怎么少得了这首歌曲。

0: 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首非常经典的《天堂》，不仅让大家听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美和他们与世无争的生活，当然也听到了腾格尔对于家乡浓浓的爱。在整首歌曲当中，他的演唱仿佛就像是勾勒出了一幅又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一般，在我们面前一一的展开。这首歌曲来自于腾格尔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他1997年的专辑《出走》当中。在2001年的时候呢，腾格尔还曾经推出过一首英文版本的《天堂》。腾格尔身居繁华城市，有的时候难免会觉得生活当中有些不堪负重，觉得有一些疲惫、累和莫名的郁闷。他每到郁闷的时候呢，都会回到草原。他曾经说过，草原是他的根，家是他的天堂。草原雄浑、博大、豪迈，总是让他回一次草原就可以陶醉一次。腾格尔的家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小的时候呢，那个地方非常的穷，据说连点一根蜡烛都是过年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到的一种奢侈，平时只能够点煤油灯和柴棍，但是这些都不妨碍草原的美。如今回忆起来，他依然说那是一种天地人和的美，是一种纯自然的美，美到你无法用语言去准确地描述出来。鄂尔多斯这块地方呢，也是民歌的海洋啊。腾格尔自小呢就浸泡在这片海洋当中，他不用刻意的学，大人唱他跟着唱，很快就会学会。他的父亲呢，在家乡知道的民歌之多也是数一数二的，音正腔圆，调准词准。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想到了很多家乡的美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唤醒大家热爱自然、保护草原的意识，同时也回忆了自己怀念的儿时当中记忆里家乡的景象。天堂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腾格尔的作品，后来腾格尔在上节目当中突然间的画风一变，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时候，很多人还一开始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0: 老师接受不了，后来觉得哇，腾格尔居然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3: 日不落想念，
0: 还记得哈？在节目当中翻唱《隐形的翅膀》，后来呢，录音室专辑当中还推出了这首《日不落》。不过蔡依林原版的小女生，可爱的，这爱情当中的那种小幸福，被腾格尔演绎的非常的粗犷。

两种画风，一种呢是满含热爱天堂，后面一种是非常欢快轻快的日不落，都来自于腾格尔。还记得我们今天要去哪的哈、哦？七月中下旬到八月末的时候，如果各位有时间，可以去到内蒙古的东部到中部，来这里参加那达慕大会，非常有意思的大会啊。以旗为单位的那达慕是最隆重的，当地人呢都会盛装出席。比较庆幸的是，尽管今年你去到内蒙古草原会发现很多地方是商业无孔不入的，但是却像存心似的放过了那达慕。来到这里参加那达慕大会，你会发现这里不会掺杂着莫名其妙的商业活动。如果你正好在这个时节来到草原的话，除了传统的赛马摔跤等比赛，还有机会看到平时少见的民族服饰和各种各样有意思的精彩的让你瞠目结舌的歌舞演出。爱吃的朋友来这里品尝地道的草原小吃当然也是不可错过的。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有一种旅行当中的惬意放松和那种小欢乐小情绪在其中。当我们同在一起，来自于彭靖慧的一首歌曲，听听看喽。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近世界。预约热线

0: 0839-3511-120 3511-120。摘信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记住你是谁十五位哈佛教授震撼心灵的人生故事。启航老师你好。
1: 哎，红牛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跟大家说一说重聚啊，因为十五位哈佛教授，咱们一期节目能讲三个吗？
1: 我们争取多讲点儿。因为确确实实就是还是说我和红牛我们两位给大家伙儿来推荐一些书，但是我们不会说闭着眼睛推荐啊。
0: 对，
1: 我们推荐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看法啊拿出来，
0: 就不是一味说好
1: 啊。对对对对，供大家参考吧。
0: 对，
1: 我们给大家一上来介绍的这个故事啊叫重聚啊。这个重聚的作者戴维啊易贝尔，他是哈佛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主任，是这个经理教育项目的负责人，是零售业方面的专家，在这个商学院啊讲授二年级零售方面的选修课。他曾经主持研究过一个为多指零售商考察定价战略和存货战略、地点战略之间的相互的这个作用的项目啊。那我们下边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故事。他说呀，几年以后你会收到学校寄给你的邮件，一封请你回母校参加五年一次的聚会的邀请信。那信里呢会描述这次周末聚会的晚餐和宴会，还会附有前几次同学们聚会时的彩照集。大家都穿着带有校徽的衣服，开心地笑着。他说，如果我只有一条建议给你的话，那就是不要去。别去，打定主意乖乖地待在家里。参加五年一次的同学们的聚会是件危险的事儿，他逼着你回头审视在刚毕业的短短几年中你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以相对而非绝对的眼光评估他们，以你同学们的标准而不是以你自己的职业目标和成功标准来评判你的成就与收入。在欢迎回校的晚餐之前，开车驶进校园停车场，你斜眼打量着周围汽车的品牌和款式，努力猜测着你的同学们毕业以后混得如何，以及你与他们的差距。那在重温旧情的鸡尾酒会上，你端着自己的杜松子酒和软饮料不知所措。当听说当年的同学们已经做了高级副总裁或者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你默默地计算着自己与他们的差距。整个同学会呢，将引发你关于职业成功与个人价值的巨大焦虑和突然担忧。更糟糕的是啊，对五年后重聚场景的设想会影响你现在做出的决定。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你把自己的旧福特车停到两辆闪闪发光的宝马之间的时候，你内心有多么的妒忌。当你向那些重权在握的老同学们讲述自己建立的公司破产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痛楚与失望。于是啊，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你开始为了那次重聚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的职业，以便在短期内获得显赫的资历，或者很快就赚大钱。你会将那些心中规划已久但是不会马上实现的梦想束之高阁，去从事那种你实际上不喜欢但却让你有钱买得起高级轿车的工作。你将失去自己的职业目标，或者对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视而不见。你将小心翼翼地对待职场上充满风险的决定，或者对于任何职业决定都这样谨小慎微。作者说，说作为教授啊，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应届毕业生们害怕自己的同学们事业有成的时候，自己还在挣扎前行，一贫如洗，一事无成。于是他们往往选择

0: 看起来似乎最安全可靠的路径，什么呢？就是寻找高薪工作，以便能够衣着光鲜地参加同学聚会。那些毕业生啊，原本执着于媒体行业的创意，却去了投资银行。那些渴望自由而活跃的创业生活的人，却去了沉静呆板的公司。他们想象自己的同学五年后会获取什么，比如个人办公室、丰厚的奖金以及高级头衔，所以他们极度害怕和规避冒险，害怕追寻自己的兴趣到头来两手空空。结果呢，大量聪明有天分的人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头衔响亮、待遇丰厚的职位上，但这些职位对于他们根本就不合适，而且对于他们真正想追求的职业目标毫无用处。那说到这儿，我想可能朋友们已经意识到这位哈佛教授想说的是什么了。
1: 嗯，
0: 其实就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为什么他不让你去参加五年一次的这个同学聚会，
1: 怕你被影响
0: 啊。对，怕你被影响。其实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两天要给我们的高考的同学或者中考同学的这个讲的里头，我觉得特别适合跟同学们说的一个话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身边的同学好像对这个不太怎么说，就不太那么在意。
1: 嗯，
0: 还好还好，就是所以我们同学聚会，就是尤其在我们毕业之后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不是那种就是说五年一聚，不是五年一回学校啊，他说五年一聚是回学校，我们经常同学都会聚会。
1: 嗯，
0: 一块吃吃喝喝什么的。后来呢，反倒是大家伙都忙起来之后，就很少聚了，一年都聚不了两次。但是呢，很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些现在参加中考以后参加高考的朋友们啊，同学们，以后可能你们会遇到这种事儿。
1: 对，
0: 哎，但是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就一定就像刚才红九兄说的那个，就是你们一定不要受影响，不要为了说我要有一个好听的好看的头衔，一个职业，有一个特别好的收入，然后去抛掉你的爱好、你的兴趣、你的擅长等等，然后去追求短期的快速的利益，而把你长期的一个你的目标放弃掉。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1: 哎，作者也提到了是吧，当然拒绝冒险的人远远不只是 MBA 学生们和那些想象五年后同学聚会的人，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在做出重大的职业变革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犹豫不决。确实是哈，你比方说是结婚还是选择不结婚，对吧？就这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吧。啊，就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可以预见，许多人认为自己没有申请新工作的专长，没有去尝试到自信，说一旦失败了，这银行里没有存款呀，没有退路啊。有些人呢一直运气不佳，于是呢认为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说还有人呢对于未知的事物怀有巨大的恐惧，从来不喜欢冒险，说金钱、工作满意度或者其他的回报，这些东西会与风险相伴随。说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让我们成为极度害怕冒险的人，而且更不幸的是同学聚会这些因素会更加敏感。他的意思是说有很多因素啊都会让我们动摇，
0: 嗯，
1: 但是呢同学聚会可能是一个导火索。
0: 对，
1: 说幸运的是呢这些痛苦是有办法治疗的，学习重建我们看待风险的方式，我们会更愿意承担风险。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下定决心把那封邀请信，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喜庆，毫不犹豫扔进垃圾桶。放弃毕业后五年的聚会，基于同样的理由也放弃毕业十年后那次聚会，毕业十五年后那次聚会呢，这一次再把邀请信收入包内吧。
0: 哦，
1: 他那意思十五年后再见吧。
0: 啊，这还是风物长一放眼量，
1: 这个五年十年都没去，十五年人就不给你发了。
0: 十五年我想想啊，你要

0: 啊，这还是风物长一放眼量。
1: 这个五年十年都没去，十五年人就不给你发了。
0: 十五年我想想啊，你要就打如果是只是本科毕业22岁，然后
1: 将近40的时候了吧。
0: 基本上确实如果是将近40岁的时候，应该事业上应该是有一些
1: 就定型了，是这意思吗？
0: 对，不也不能说，就是就起码就是如果你能够忠诚的守着你自己的那个爱好喜好和你从小树立的那个目标的话啊，然后经过15年的一个打拼，我觉得应该是有成果收获的时候了。
1: 对，也不容易被影响了。
0: 对，
1: 啊，这个叫30而立40不惑嘛，
0: 嗯，
1: 是吧？这是一位哈佛教授写的关于聚会的事儿啊。
0: 我们看看下边啊，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下边这个故事呢叫萨拉的故事。
1: 嗯，
0: 哎，萨拉的故事的作者叫肯特·鲍恩。1992年的时候，肯特·鲍恩他加入了哈佛商学院，成为了技术与运营管理小组的一员。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呢任教授20多年，在那儿他和其他的同事共同创办了一个各工程管理学院间合作教育研究的组织，叫制造业领导者。他在犹他州大学呢获得了工程学的学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他呢做任何事儿都从容不迫，字斟句酌啊，凸显了他背后的深思熟虑。那他学者的风度和他的聪明才智，还有乐于助人的热情，让学生们经常会向他寻求学业、事业和生活上的建议。我们看看他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他是这样说的：才华横溢、雄心勃勃、努力奋斗的你呀，终将沿着成功的云梯直上云霄。或许有朝一日，你将统帅你所在的组织的一个部门，甚至整个组织。但是随着你平步青云、手握重权，你将日益面对一些影响他人人生和生计的艰难抉择。也许有一天你的公司将面临重组，你不得不解雇工人。可能你与所解雇的每个人，比如工人啊、工程师啊、看门人或者经理啊，从未谋面。或许他在一个你从未留心的部门工作，而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或许呢，生活给予你和他的境遇迥然相异，并且在同一个职位上，你和他所做的决定会截然相反。那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他们其中一个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萨拉。虽然萨拉并不是出生在这个家境殷实的名门望族，也没有拥有铺平他通往成功道路的其他优越条件，但是他呢聪明、富有进取心、足智多谋，他所以能够少年得志完全得于他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萨拉呀成长于犹他州的一个小农场里，童年时候的他呢每天清晨上学前都要花几个小时帮忙做家务。他是一个左撇子，在左撇子还被视为缺陷的年代，他以惊人的意志力终于在后来双手都很灵活自如。他呢热爱学习，孜孜不倦，每周都苦读2-3本书。他10几岁的时候就看完了镇图书馆的所有书籍，虽然连跳2级，但毕业的时候却由他代表班级致告别词。看看这个读书还是很有好处的，每周2-3本书啊，您就可以像萨拉一样啊。然而萨拉的技能呢绝不仅止于农活和家务，他还深具创造性。他自学勾边、编织和缝纫，坐在餐桌旁啊，疏忽间他就能够不参照现有的图案，把一篮子碎布片仅仅靠自己对色彩。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空间和对称性的感觉，缝出图案很复杂的被子。14岁的时候啊，萨拉成了一个女企业家。你要听清楚啊，她14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女企业家，接管了她父亲的一小群奶牛。除了勤工学业和日常的农活以外，他还负责牲口的健康和安全，安排饲料开支，每天挤2次奶。他把牛奶卖给当地的奶制品加工商，和他们协商价钱，打理企业的账簿。无疑在他的经营下呀，整个企业获利颇丰。但是他没有把赚的钱留为己用，而是为了3个正在上大学的哥哥支付学费。那倘若可以重新选择生活道路的话，以萨拉的智力和努力，他足以取得专业上的巨大成就。他也许可以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医生，大学教授或者企业经理，或者做出更优异的成绩。但是相反，高中毕业后不久，10几岁的他就出嫁了。夫妻两个人啊，决定共同组建一个大家庭。那萨拉呢，则致力于持家。生活中的一切难题在他面前都迎刃而解，他的天赋早已得到证实。现在呢，他将其诸多才能尽用于养儿育女。他教导孩子们学写作文，不仅注重语法和修辞，还注重逻辑和思想的阐述，以及如何使学术概念生动易懂。在管理他人方面，他也游刃有余。他会邀请在学校闯祸的邻家小孩到自己家里，及时教育他们改正错误，教导他们读书写作和独立成就事业。他极其善于激励，深谙学习之道，以增强他人信心之法教学授业。尽管要养育8个孩子的庞大家庭并不富裕，他还是不停地周济他人。他收养了一个本地的小孩，给来自南达科他州乡村的一对表姐妹安排住所，使他们可以获得比在家乡更好的教育机会。他还不到40岁的时候，丈夫由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心脏病发作去世了。5个孩子都还尚未成家立业，萨拉面临着独生家庭的艰巨挑战。自从高中毕业，他就脱离了职场，职业经验和赚钱能力有限，但是性情独立、自尊心强的他，深知独立撑起家业是唯一的选择。同时他知道孩子们需要他花费时间和精力，因此他选择了一份对孩子们而言，而并非对他自己而言，是最佳的工作。这个智力才气超群的女人选择了一份看门员的工作。在市政大厦和教堂里，她靠打扫地板、倒垃圾谋生养家。为了补贴家用和能享有所谓的弹性时间，每周有几个晚上和周六，她都会延长工作时间，帮助孩子们赚取一点零花钱。虽然这项工作收入微薄，但是每天孩子们上学前或者放学后，她都能在家陪伴孩子们。我就是这个作者，就是萨拉的一个孩子。没有想到哈，
2: 你看这里面还是有反转的哈。说8年来呢，从我进入青春期到高中毕业，我与母亲、兄弟姐妹们并肩做着看门员的工作。我希望我能说，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为母亲，为她的适应能力和勇气，尤其当她面对失去父亲的痛苦时，感到自豪。但是我没有，相反，我感到羞耻，认为母亲的工作是自贬身份、自取其辱。在熙熙攘攘社区里，我陪着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到市长办公室打扫卫生，收拾醉酒后的残羹冷炙。我闷闷不乐地帮助母亲做那些使我们家庭维持生活的体力活。但是当我满腹牢骚或者是愤愤不平的时候，她就会率直而平淡地告诉我，我们必须做这个工作，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靠它生活。高中毕业之后许多年，我才意识到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我的母亲心蓄未用之才，胸怀凌云之志，她本可以从事在世人眼中更有价值的工作。我曾经为母亲的看门员的工作感到羞耻，而今天我真正懂得了她，一个

勤劳工作，为我做出巨大牺牲的女人，你将会走一条不同于萨拉的道路。但是你能从她的故事中学到什么呢？在你的一生中，你将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一些人为了你牺牲了他们的一生，也牺牲了他们自己的梦想、抱负和自尊。他们可能无需擦洗窗户或者是清扫厕所，但是他们的工作是艰辛的，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一点儿也不独特。任何一个你将加入或领导的公司，都会有看门员和经理、接待员和执行官，他们为公司、为你的兴旺发达、为提高生产力而尽心尽力。你可以去

0: 出牺牲。当你开始思考公司重组或者是解雇工人的时候，记住萨拉的故事，认识你所影响的雇员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不是数字，每个人都是某个人的儿子或女儿，是他们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每个人都在流汗，并且做出牺牲，以使他人生活得更好。向他们表示你的尊重和关怀，就如同向为帮助你而做出牺牲的人们表示尊重和关怀。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萨拉，影响另一个人的人，影响自己生活的人。
1: 我们给各位选择的这个故事吧，因为毕竟十五位这个哈佛教授他们讲的这个十五个故事哈，还是什么都有的。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萨拉这个故事呢？跟上一个故事它最大的不一样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上一个故事啊，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不要违背你的内心，对吧？
0: 对，
1: 你不要为了这个短视，为了短期的利益去违背你的内心，然后去做你不喜欢的事儿啊，你可能这一辈子活下来就没什么意思，说实话啊。
0: 对，
1: 但在这个故事里，在这个萨拉的这个故事里呢，就是你其实你做的可能也不是你喜欢或者擅长的故事，但是你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那这个呢，在哈佛这位教授的讲述里，它又是可行的。所以就是生活本就是像一个多面体，它是从各个角度可以去看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本身所处的就是你只能看它的某一个面，而不是全部的面。那在这个时候，那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应该去争取看更多个面，从而能看到它的全貌。那如果你达不到看它全貌的话呢，就是我觉得首先还是要遵从内心。那在遵从内心的同时，我们也要为了他人，不管这个他人是我们的亲人还是可能非亲人的，但是应该值得你去帮助的人，付出你的一些努力吧。
0: 对啊，是这样的。
1: 其实就像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书评，写到了什么呢？就是当时吴晓波写一个中国几十年的企业啊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时候，其中特别提到了一位好像这个叫白方礼的这个老人。这个老人他就是为了，为什么会写到他，写企业的写到他，他就是为了帮助100多个孩子吧，这个能够上学，然后他去登车，其实也是在做一种生意，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好像还在登车，因为他需要去，他想去帮助别人，
0: 帮助别人哈。
1: 对，
0: 因为这本书其实它的起因呢，作者也在前面有了一个交代，就是说这个哈佛商学院啊，他们有很多课程嘛，在每一个课程结束的那堂课最后的时候，老师就不再讲述这些知识了，他都会讲一个自己的真实故事。所以呢，他十几门课听下来之后，他就听到了不同老师的人生故事，也深受感动。因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说，那个时候啊，这个美国的经济不是特别的景气啊，因为他为了找工作几乎参加了所有的这种面试，但是呢连一个暑假实习的机会都得不到，因为那时候正面临着大幅的裁员。因为我们也是针对学生嘛，昨天跟今天，就是当你在人生困难的时候，听一听这些过来人的故事，在里面呢也汲取一些营养，
1: 对，
0: 让我们能够
1: 坚强的、坚定的，
0: 对，生活下去，
1: 是
0: 学习下去，永远不要忘记提升自己。好嘞，非常感谢蒋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如果看到星空的话，你的脑海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我经常会这样想，哇，真美的

0: 星空，但是这些星星它叫什么呢？不知道这些星星叫什么，所以每次看它们的时候呢，总觉得很陌生。那为了让大家去了解这些星星，而且夏夜的星空是非常的绚烂的，也有一些很标志性的一些星星的这些位置呢，它其实是能够帮助新手小白快速的了解星空。那今天呢，我们就做一期这个关于星空的科普内容。当然了，我们希望把抬头仰望星空也变成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一位把仰望星空、拍摄星空变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位朋友，来和大家分享。今天邀请到的是星空摄影师，也是天文爱好者王俊峰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王俊峰。
0: 王老师从进入到星空摄影的这个门类之后哈，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位天文爱好者。
1: 对，不学不行啊，不学这很多拍摄就进行不下去了。
0: 是不是一开始的话在星空拍摄过程当中就是追求那个画面的效果，画面的感觉，不需要知道这个是对于天文知识的了解是一步一步来的呢？
1: 对对对，就是在拍摄过程一边拍摄一边学习，一边学习再一边拍摄，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这些年累积下来可以了解一些更多的一些天文相关的一些知识。他发现摄影跟这个知识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拍的多了你就得学很多，你学的多了你可能拍的会更有意思。
0: 对，如果只是把这样的一个画面留在自己的镜头当中，你可能就是拍一次下一次就说哎，这好像长得差不多，
1: 对，
0: 就找不到其中的那个奥妙，找不到玄妙的那些地方。
1: 是是，
0: 但如果对这些星空背后的一些知识有了解，比如说这是什么星星，这几个星星在一起能够连成一个什么星座，这个方位有什么星云，慢慢慢慢就这么多的知识就会促进你去更多的去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去把它们给拍摄下来。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拍摄的话其实现在了解多它是有一个拍摄主题的，就是今天晚上的拍摄主体是什么，然后呢拍完以后我们呈现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啊，这个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拍摄要考虑的一些事情。
0: 现在正好是夏季嘛，夏天的星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啊，它和其他时段不太一样，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能看到那些亮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呢？
1: 是这样，就是夏天的话我们首选的目标也是很多星空爱好者入门的目标，那就是银河了啊。可能说到银河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因为从小都生活在大都市，肉眼看到银河的朋友可能不会很多啊，除非是咱们去到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在大西北了什么肉眼看见过，但我相信看到以后肯定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我们在北京呢想看到银河呢相对来说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0: 很有挑战性，哪怕去到这个离咱们北京比较近的一些草原，但是因为大家去到大部分是旅游区，你看到银河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它确实是需要一个周围很安静、光污染很少的一个环境才能看到。
1: 是的，就是说我们光害越小，我们看到银河的清晰度了或者结构呢会越来越好
0: 啊。但是王老师，你看我打断您一下哈，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更容易入门的是北斗七星吧。
1: 对，
0: 好像北斗七星比看到银河的概率要稍微高一些。
1: 对，北斗七星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有七个亮星，严格来说还有一颗是一个暗星，就是组成的一个星座的一部分啊，它非常的就是明显，就是很容易抓眼球，而且呢
0: 它是个大勺子的形状。
1: 对，
0: 你就在天空当中去画勺子，
1: 勺子很形象。然后呢，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永不落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理论上它是一直在天空上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它是在北天极的旁边，我们在北京的话理论上是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它啊，只要天气好嘛，天黑以后，因为它是绕着北极星转嘛，整体来说它一直在北，因为北天区有个叫恒显圈，恒显圈什么意思，就是永远都在天空上能显示出来，不像说你偏到南边东边它会有一个东升西落的过程，它这个呢就是没有，它只是转圈，它这个圈半径会比较小，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极星呢只是说是尾巴朝哪个方向，我们叫勺柄。有一个首歌嘛，就是说这个北斗星呢它其实是也是给古人去指示这个季节的一个标识啊，斗柄冬至，天下皆春啊，就是它其实我们看星星的话，我们现在看星星更多的可能就是哎呀这一颗两颗亮星星，然后
0: 哇好美啊，
1: 好美啊，然后
0: 好亮啊，
1: 然后没有然后了。但是古人呢他可能 第一，它的历法没有现在这么精准，
0: 嗯，
1: 第二的话，

0: 餐馆上不像咱们有这么多丰富的娱乐方式，他们可能就是晚上抬头，哇，又没有光害，他们也看到很多星星，他们又不能去拍摄，所以他们就是写诗，然后去总结它的规律，然后去来辅助这个，比方说什么时候该种什么庄稼了，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一些文化知识，这种历史传统了这些东西啊，包括有听众朋友应该看过《大明王朝1566》啊，第一集就是说有个叫钦天监，对吧？啊，就是古代是看天呢，是一门本事，是专门是有人去研究这个的，而且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许去研究的。
1: 对，这个夜观星象，发现了这个紫微宫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古人他没有更多科学知识，他就是会信赖天上的一些变动，然后呢来辅助自己的就特别是皇家辅助自己的一些政策的制定啊，或者一些法令的颁布啊等等的。
0: 对，但是随着现在科学的发展，其实包括他们看到的很多的天象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我们从这个地球的视角看见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而已，
1: 我们能找出来它的规律了。
0: 对，所以我们会精准的预测什么时候出现月食啦，什么时候出现日食啦。古人可能看见日食月食就觉得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啊，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运动的一个视觉的呈现效果啊。所以就是说古人呢去总结很多，但是现在我们看星空呢，更多的是偏向于这种更公正的科学的一个角度去研究它，去观测它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就是说第一呢，通过研究包括各个行星的恒星啦、行星的状态啦、恒星的状态来，可能就是我们去就应对我们下一步的，比方说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了之类的啊，包括甚至是什么小行星撞击地球了，我们都可能可以给它做一个科学的预测观测啊。所以呢，其实了解这个星空呢，其实对整体来说综合素质的提升还是很有帮助的。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夏天的这些星空。我们刚才提到了北斗七星，还有就是我刚才打断您提到的这个银河，在北京市区不太容易看到，但如果去到一些光污染比较少的地方，其实是看到银河之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是非常的这个让人感叹的哈，就是很壮观的一个样子。
0: 对，
1: 然后夏季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传说嘛，七夕的传说，牛郎织女要跨过银河来相遇啊，所以呢，就是在它两边确实是有一颗牛郎星，一颗织女星。
0: 是的，是的。
1: 那夏天呢，还有一个在夜空当中比较重要的观测的一个现象嘛，就是夏季大三角。
0: 是的，是的。
1: 其中就涉及到了这个织女星。
0: 这个呢，就是金老师确实很专业啊，就是这个夏季大三角，包括与冬季大三角，为什么叫大三角呢？首先呢，它的亮度会很高。我们在城市里面啊，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可以抬头就可以看一下，是非常明显的，能看见有三颗亮星组成的一个三角形，所以呢叫大三角，因为它几乎是很亮嘛，不需要说我非得去那种特别远、特别暗的地方，就是抬头一看就能看到，所以就把它习惯性的称为夏季大三角。那这三个星星呢，分别就是牛郎星。
1: 织女星、
0: 牛郎星、织女星和这个天鹅座的天津四，这三个星星呢就是非常明显。然后呢，一个就是像织女星，它的亮度是比较高的，它的亮度是零等啊，它是很明显。现在就是我们天黑以后就在头顶啊，头顶正头顶，我们看头顶有个特别亮的现象，它就是织女星了。织女星呢是属于天琴座的一个阿尔法星，就是说它是最亮的啊。如果我们稍微到了郊区，我们看一下织女星的下面还有四颗小星星，像一个平行四边形，紧跟着它的下面啊，就像一个梭子一样啊。织女星它是干什么？它的天上是这个纺织工人嘛，可以这么说，所以它就有一个梭子。说明古人其实很有想象力的，就把它们连在一起，就感觉像是织女在织衣服啊，然后就梭子。然后呢，在银河的对岸呢是牛郎星，我们在城市里面是可以看见牛郎星的，牛郎星属于天鹰座的。然后呢，我们甚至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牛郎星的上面和下面还有两颗比较暗的星星。这两个星星呢，我们觉得扁担星。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文就是历史故事讲的是，
1: 对，民俗故事里面就讲他是要用自己的扁担带着自己的两个
0: 孩子，然后去找那个、去追织女。对、
1: 嗯、
0: 所以王母娘娘画了一条银河。如果我们到了郊区或者到了就是观星条件非常好，是很明显看到银河非常的清楚，然后两侧各一颗牛郎星和织女星。然后呢，这对情侣呢也是比较惨啊，就是一年只能约会一次，所以呢就是有喜鹊鹊桥，

0: 然后呢，其实在银河在他俩的左侧啊，就是有一颗有四颗星星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十字架的东西，我们叫北十字架。它其实呢，现在的西方的西顿天的天文把它定义为天鹅座啊，就像一只振翅高飞的天鹅啊，天津一二三四啊。但为什么习惯性是天津四呢？因为它的亮度是最高的。啊，天津四，天津呢就是我们天津市的天津。啊，它其实指的是一个天河的一个渡头码头的意思。然后呢，他们仨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啊。有时候我觉得它像更像一个西瓜，那个切出西瓜芽那种感觉
1: 啊，
0: 或者像披萨的一半呢，就那种感觉
1: 啊。
0: 然后呢，他们三个星星呢就在夜空中是非常非常亮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啊，我们的北京的小伙伴可能晚上看不到银河，但我告诉你，银河在哪？就在天津四跟它前面那颗星星，就天鹅座，它不是有四颗星星吗？
1: 嗯，
0: 然后就是在那个天津四和，就是说，连线啊，就叫天津一，可能看得稍微弱一点，它俩连线就是银河的正中央啊，所以根据那个连线，你就可以想象出。银河在这个位置，
1: 是有一条银河在的，
0: 对对，
1: 而且这个银河它的颜色也是有深有浅，
0: 对，它有的有星云，然后有的是恒星，包括就这个交互星云啊什么的话，你如果我们在条件比较好，是肉眼可以看到它的星云的，所以它其实下夜的银河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牛郎织女星呢，就是大家肯定有过这种印象，比方说我们到了西藏了，或者到了新疆以后，我们看远处的山，感觉都在一个平面上。
1: 嗯，
0: 其实呢，他们山是有的离我们近，有的离我们是远的，它是其实是这种立体式的。但是我们因为太远了，感觉就是投到一个平面上了，所以我们看这些星星也是一样。我们晚上看星星，感觉所有的星星都是在一个平面上。
1: 对，
0: 啊，其实他们离我们的距离差的太多太多了。你比方说拿这个夏季大三角最直接的例子说。最直接的来说，牛郎星的距离我们也就14光年，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牛郎星呢是14年前的，对吧？可能也就是2011年的，哎，对。然后呢，织女星呢是25光年，
1: 啊，
0: 就是大概的一个，就是说，所以它俩其实离得老远了，特别特别远。但是我们看感觉就我们手举起来就一眨的距离，感觉很近，其实他们离得还是挺远的。然后像天津四呢是更远，它1400年前的，就是它1400多光年，所以就是说他们仨其实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各是各的，但是因为都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感觉它是在一个平面上，所以就是观测星空就是很神奇啊！你看到的星星，你根本
1: 你感觉他们是同一时间发射出来的光芒，但其实他们已经穿越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和我们相遇。
0: 对啊，你像有的星星是北宋的，有的是明朝的，对吧？就是很神奇，但是他们的光线都到达了我们地球，所以我们观星它就是有这种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要有意思很曼妙的一种体验，当然前提是你得知道它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1: 今天王老师分享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等今天晚上或者是最近大家能够去到一些观测星空比较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三颗星，其实还是很容易看到的哈。这个夏季大三角、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四啊，这三个它们构成了夏夜星空当中最闪亮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在这其中呢，就是我们也许你看不到的银河，但是如果大家能看到银河的话，相信那个感觉是非常震撼的。那像我们叫它是夏季大三角，它在夏天是很明显，那到了冬季，这三个就以这个光亮就掩去了吗？
0: 这三个他们就下班了，他们转到地平线以下了，就是它是跟太阳在一块了，就差不多就是也不要跟太阳在一块，就是离太阳比较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它是随着太阳去走的，这样就太阳的光芒遮住了它们，我们肯定看的就变成了冬季大三角了。就冬季它有更多的亮星，像一个大钻石一样。所以我们夏天的话，相对亮星没有冬天的多，但是它的银河太出彩了，它就导致就是很多人还是喜欢 夏天的星空，而且它晚上也比较凉快嘛，大家也非常适合出去。你像我国的北方地区，你冬天出去看星，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更习惯夏天去观测这个银河，而且有暑假，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看星星。
1: 嗯，那像如果我们看银河的话，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个夏季大三角正好它是横跨的银河，还有哪些关于银河的一些小知识吗？
0: 银河呢，其实就像什么，咱们听众朋友有跳过绳的，跳绳的时候呢，那个绳子抡起来，它就是相当于是环绕头顶抡一圈。然后呢，银河它其实也是横跨天空的，它从刚升起来，然后呢，从这个地平线慢慢拱起来状态，然后到头顶，然后再到背后，它在晚上它也是东升西落的。
1: 是因为其实人家没动，是我们在动。
0: 对对，我们地球在动，所以感觉人家在动。然后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现在八月初，你天一黑，银河就斜斜的在这个东南方向，就是就像一个拱桥一样出现，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它就到垂直了，到正头顶了。十一点的时候就到头顶了，就叫疑是银河落九天，垂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在特别好，你感觉银河就是从北边，然后咵一直延伸到南边，有巨大的一个绳子在你的头顶，那么横亘在你的头顶，特别特别震撼。然后到了后半夜，就慢慢的往西斜了啊，它就是整个是一个运动的过程。然后在银河的身边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个星座了，包括一些亮星了。然后像就是说这个时期最合适观测的，包括在城市里面也是非常容易观测的，就是天蝎座。
1: 天蝎座，
0: 对，
1: 这个和星座里的那个天蝎座可不一样啊。这个是星空当中的天蝎座。
0: 对对对，这个天蝎座呢，它是黄道星座之一啊，也就是太阳呢也会运行到它这个区域，相当于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太阳可以跟天蝎座在一块儿啊，这个时候呢正好可能就是11月份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把11月份出生的小朋友就定义为天蝎座。但是我们想看到天蝎座呢，我们是要反着看的，因为太阳要离开它到对面的时候，太阳落山它就会出来所以在这个6、7、8月份看天蝎座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天一黑呢现在就是我们天一黑，我们在东南方向，就是南偏东一点点，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天蝎座，尤其是可以看到一颗比较红的星星啊，比较红的星星，这个星星叫新秀二，然后呢，我们如果通过手机上通过 APP 看天蝎座的话，它的形状是特别特别明显的直观，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大蝎子，然后尾巴翘起来，就是正好翘到那个银河的中心，然后前面两个大钳子，中间是个心脏，然后呢我习惯叫它叫小龙虾，对，因为夏天了嘛，那小龙虾更配一点。然后呢这个星座呢就是特别特别明显，我们如果到了条件更好的时候，就整个它天蝎座的星星都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我们在城区里面也是很轻松的看到它，星期二
1: 但是可能只能看到几个，
0: 对，然后看了几个尤其是星系外特别明显，因为它是红色的星星嘛，古人就把它叫做大火星，它跟那个咱们的火星呢还是有点区别的，叫大火星，因为它确实它是一颗红巨星，是恒星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
1: 咱们肉眼能看出来它的颜色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如果仔细看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明显的感觉它的颜色跟其他的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夜空中有几颗红巨星都是非常明显的，你像金牛座的毕宿五啦，你像那个大角星像这个新秀二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包括这个猎户座神秀四都是一个红巨星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几个星星，就是还是非常直观的天气好的话，我们在北京城也是很轻松的，就贴着地平线，也不高，就很容易能找着它，然后你仔细找，它的上面还有三颗，下面还有一串这个就是天蝎座
1: 但是说到这个天空上真的是用星星勾连出来的这些星座我觉得就是发明它的人，创造它的人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就现在看，哪怕它们很亮也勾连不出那个形象，因为它离得太远了，每个星星之间离得太远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对星空天空定义的人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我们古人其实他会更厉害，他会把天空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社会， 它不只说是因为现在我们习惯说的这些天蝎座啦，包括金牛座啦，它是属于现代天文学的西方的88个星座。
1: 嗯，
0: 然后古人呢更多的是把天空划分了3院4宿啊，然后那个三院四象28宿，然后呢它是通过这个去划分的。比方说我们可能就2-3个星它连起来，它认为这个形状像一个勺子啊，像一个壶，像一个斗，所以呢古人是把天空是这么去划分的。然后天顶呢围着这个北极星转的，这就是皇帝的区域，因为它中间是不动的嘛。
1: 嗯，
0: 然后呢4个方向它想象成有4个大神兽在镇守这个地方，就我们非常熟悉的东方青龙，
1: 嗯
0: 啊，西方白虎，
1: 嗯，
0: 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然后每个神兽里面呢又分了

0: 七个区域，这七个区域呢就是变成四加二十八。为什么二十八呢？因为一个月相的完整的周期其实是二十八天多一点，对，所以说古人认为这个每天晚上月亮会经过这个区域，就把它定义为宿，就是宿舍的宿，其实就是月亮在这待着，所以就形成了二十八个星宿啊。这个时候，所以刚才我说的天蝎座的心宿二，它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心呢，就是指的就是心脏的心。那为什么叫心呢？就是因为东方青龙的那个心脏正好在这儿
1: 啊，
0: 所以心宿呢就是星宿。然后星宿二为什么叫二呢？因为一二三四嘛，那么排啊。所以其实我们古人把好多星星的名字都去这么命名，比方说什么申宿一、申宿二、申宿三、申宿四啊，都是这么去命名。所以呢，各有各的命名，但是现在已经是中西已经
1: 结合了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们可能既用我们这种星座的说法，也用我们这种星宿的说法，
0: 对对，
1: 把它结合起来。
0: 对，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资源宝库，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个亮点，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说会解读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来，包括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呀？因为它是红巨星嘛。这是科学的知识，包括古人看见这个大火星，他就会想到很多诗词啦、成语啦。那这样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变成一个历史文化的知识了。因为大火星它太明显了，它就是属于是长期占 C 位。因为你像现在我们看的都很清楚，古人看的更清楚了，他就根据大火星的位置去判断我们该干嘛了，就一样。就天上很多星星，古人都要去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物。
1: 对，
0: 什么时候比方说七月流火啊，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分享过很多，这个是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古人有个成语叫七月流火。七月流火呢，可能跟很多人来说觉得像是七月份
1: 太热了啊，像下火一样。
0: 对对，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反着的。它的意思是说，到了七月份，这颗大火星流什么意思？就是往下走，就是进入一个下落的阶段了，流火。然后呢什么呢？它后面就是说九月受益，它就是说是受是传授的时候，就是说天气要变凉了。到了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星星是往下走的一个过程，说明天气马上要转凉了，要准备衣服了。
1: 它这个七月不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公历七月，是农历七月。
0: 对，这个七月呢，就是说是阴历的一样，农历的七月，但是呢，跟现在还是有区别，因为现在我们的阴历七月也就是八月份嘛，也还是热，那就不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是一千多年前，它还是有偏差的，它偏差了将近两个月，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正八经的阴历七月，可能就是现在阳历的九月份了，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
1: 就凉了，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观星的时候还能学到知识，至少你考试碰到这个成语，你不会误解它的意思。
1: 来，咱们就分享到这儿了，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0: 谢谢金老师，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嗨，大家好，欢迎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哎，莫大人啊，哎，这个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后一次流泪是在什么时候吗？
0: 最后一次流泪？
1: 对，最后一次流泪。
0: 不知道，我觉得我以后可能还会流泪吧。
1: 哦，你最近的一次流泪。我没有咒你的意思啊。
0: 我就刚刚还流一次泪呢，是因为太困了，这会儿录音，然后打了个哈欠，眼泪都挤出来了。
1: 哦，怪不得你现在正就是两行清泪下来了。
0: 睡眼惺忪的感觉。
1: 对，
0: 不过一录音的时候就立马变了一个状态。
1: 哎，我们不止一次的说过要在录音室里放一排沙发，对吧？
0: 啊，
1: 就边躺着边说话边录音。
0: 那肯定会聊着聊着就啊，萱草，我们聊到哪儿了？就睡着了，快。
1: 对，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近一次流泪是因为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0: 嗯，对。

0: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何曼婷的《明明说好不哭》。很多朋友都参与了我们的互动，这期有1000多条留言啊！
1: 看来大家都有流泪的经历哈，都有自己难过心酸的事情。
0: 嗯，就比如这个叫做杨小兔么么哒的朋友呢，他说：“我爸妈呀，逼我嫁给一个比我大5、6岁的男人。”反抗无果，差点就断绝关系了，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躲着哭，还不能出声。
1: 哇，这个父母逼着自己嫁给大5、6岁的男人，
0: 估计是很有钱吧，可能条件会好一点吧，
1: 可能父母有自己的考虑吧。我觉得你还是跟父母好好沟通一下。

0: 今天第二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1: 这首歌好像还是《小时代》那个电影里的插曲呢，是吧？
0: 嗯。

0: 分享一条朋友的留言哈，他说他叫做内饰气质，他说呢最近一次哭是听到杰伦要结婚了，我那个时候还在教室学习呢，听到的瞬间哭得不成样子。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喜欢杰伦，一直到现在的高三，哎，好难过。
1: 自己喜欢了好久的偶像，居然有一天结婚了。
0: 不知道有一天莫大人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人为他哭呢？
1: 萱草应该会哭吧？
0: 我们都会大笑的，
1: 替我高兴是吧？好吧，说几个逗逼的吧。有一个叫左乌拉拉的朋友呢，他说因为便秘在厕所里菊花疼，然后哭了。
0: 哦，这是生理疼。张家雨儿他说我开导朋友呢，说着说着呢就想起我以前的事儿了，结果我哭了，他倒是笑了。你是中国好朋友啊。
1: 嗯，还有好多女孩吧，比如这个叫做班级芒果西米露，他说呢大姨妈因为真的好疼所以哭了。
0: 嗯， 嗯，男人是不会理解女生大姨妈那种痛的
1: 啊。
0: 不过我还好，我就是
1: 收。
0: 不说的是吗？
1: 对，接着下面的话题啊。
0: 被嫌弃了。
1: 有个叫做 CCC 的幸福生活，他说因为刚毕业工作，未曾想到会如此的辛苦吧，大男人看着电影哭，不知道是因为电影太感人，还是因为自己实在是觉得太累了，历经的事情越多越容易同情别人。
0: 就是看电影的时候能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哈。
1: 啊，说得太好了，我觉得特别是刚毕业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觉得很难适应嘛，而且各方面都会有很多阻碍什么的。有一个叫做 Jeremy 不喜欢他的英文名字，他说呢从我出生那一天起啊，我和他呢相识17年了，17年的兜兜转转，在今年7月呢确定了关系，都是彼此的初恋。他呢在新加坡念硕士，我在新疆读高三，如今我在北京学习。上个月呢他突然带着他的父母来看我，并且说明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希望他的父母呢能够同意。那一刻呀，我的眼泪就如决堤一般，很感谢在生命中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吧。哦对了，我们都是男生
0: 啊。你们在一起了，
1: 我觉得好勇敢呀，就两个人的那个同性关系嘛，然后还要那个和爸爸妈妈说，
0: 嗯，
1: 求得他们的祝福。
0: 臭林子这朋友啊，他说我最近一次流泪呢是我前任病了，在医院呢我去看他，我和他的妹妹朋友一起进病房的，为了躲我，他竟然从27楼的高度拽住了窗帘掉在外面来躲我。我当时以为没人我就走了，晚上呢从他朋友那里才知道他掉窗帘的事儿，当时就无话可说了，还得装着释怀的说啊，有病啊，有必要吗？我只是挨着面子才去看他的。但是呢回到家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哭睡过去的。我知道哈，本身同性的爱不能被理解和支持，但还想说谢谢你教我要坚持，我坚持了，你呢？原来是同性
1: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做的也太
0: 绝了，是吧？
1: 对，太激进了，
0: 27楼的高度
1: 多危险啊，
0: 抓着那个窗帘掉在外面。

0: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杜文提的《雪》。
1: 嗯，很忧伤的一首歌，很有冬天的气质。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点那种韩剧插曲的味道。嗯，
1: 思密达的感觉，泡菜的味道。
0: 今天中午刚吃了泡菜炒五花肉。

0: 元儿，她说呢，为了男朋友吧，我们都已经两天没有说话了，我很怕你和别的女生暧昧，而且呢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女生，我自知我什么都比不过别人，我没什么优点，缺点呢倒一大堆，可能当初你和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感动了你吧，而不是你真正的爱我，可是你是我整个匆匆年华里的理想啊，我不愿意就这样放弃你，我很怕将来你的新娘不是我。
1: 嗯，这个朋友是为了男朋友。
0: 其实她男朋友没有和别的女孩怎么样，只是她自己想的有点多了。其实我觉得优秀不优秀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颗爱她的心吧，我觉得她应该会看重这一点。
1: 地壳水杯她说呢，最近经常哭啊，因为今年要考研，觉得压力山大，倒计时38天了，看着数字一天天减少，真的是着急上火了，这两天头疼都没办法专心学习了，嘴角起了老大一个水泡，今天早起突然发现下巴下面肿了老大，开了点药，总而言真的是受够了，真的想要放弃了，桌子上一大堆的药，比我大学前三年的药都多，真的够了。
0: 那我觉得考研也是挺折磨的一件事儿啊。
1: 对，我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感受，所以没有资格去说要放轻松怎么样，但是还是想说大家尽力就好吧，不要逼自己太紧了。
0: 嗯，我觉得这个压力应该不亚于高考的。
1: 嗯，
0: 因为学校的名额可能就那么几个，好多人都要考。
1: 加油大家，我相信，我相信。
0: 这个时候应该放那首歌是吧？
1: 我相信我就是我。

0: 今天第四首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情歌，如果你也听说，
1: 很伤感的一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高潮部分吧，觉得节奏旋律都很好，分享给大家吧。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黑小妍妍，她说呢，爱上一个大叔，但是啊，她有幸福的家庭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我逼迫自己删除了所有有关他的消息，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那一夜我哭了。
1: 哇，爱上一个有家室的大叔，
0: 这个时代这样的事好多呀。我发现身边就有好多朋友是这样。
1: 我不是哦。
0: 没有说你啊。
1: 张小芷他说，最后一次哭是为了他，几小时之前我们分手了，最后呢目送他回家，我哭得撕心裂肺的。此刻的我呢，单曲循环着我们分手前看到电影中的插曲爱很简单。如果我像古天乐一样痴心，那就请你做出高圆圆一样的选择吧。
0: 有一个叫做逗 BH， 他说呢，从小爱到大的爷爷最近身体不如以前了，然后呢就经常的乱说话，乱说的话呢我也不敢重复，我特别害怕。走在大马路上呢，听妈妈打电话说这些，眼泪就止不住了。以前啊，每次回去看她，她都很开心的热泪盈眶。以后也一定要常抽时间多回去看看爷爷奶奶，我最爱的爷爷奶奶，希望你们福寿安康。
1: 对呀、啊，我觉得人越长越大就越懂事嘛，就越能看得出就是爷爷奶奶身上时光的痕迹，也能够亲眼看到他们的身体不如从前啊，精神状态也不如以前了。我觉得这种是最难过的吧，就是力不从心，想要留住，但是时光没办法为任何人停留。
0: 有一个叫做宋俊的朋友呢，他说，我喜欢的男生，他喜欢的女生呢是我的同桌，他们俩人呢在打闹的时候呢，那个女生的胳膊肘一下撞到了我的鼻子上，眼泪刷刷的，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在他们俩面前哭。
1: 啊、哦，我特别理解这个女孩当时的心酸了，
0: 肯定很难过。
1: 对，
0: 就总觉得这个女孩是故意在打她的。
1: 就算是不小心的看到那个男孩子如此开心跟另一个人哈，也觉得很难受。
0: 不过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哭，大家肯定不会发现你的秘密的，越说越心酸了是吧。
1: 我都想哭了，因为我想如果当时喜欢的不说了、啊、
0: 说呀，你想起你的事儿了是吗？
1: 不是不是，不说了，
0: 绝对有故事。

小毛驴哟，他说我每年呢只允许自己哭一次，今年哭是他忌日的那天。转眼他走了五年了，那么爱我的他离开我五年了。还记得当初他被人从河里拉起来之后，我死死地抱着他哭得昏天暗地。

0: 恋，我不愿意跟别的男人共度一生。
1: 哦，真的有一种人鬼情未了的感觉啊。
0: 哦，原来她的男朋友初恋已经去到天堂了是吧？
1: 嗯，人鬼殊途嘛，不在同一个世界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早点走出来吧，不能够再沉浸下去了，因为毕竟不可能在一起了嘛。
0: 我想替你这个男朋友送你一首歌，就是会有天使替我爱你，是吧？
1: 对，学渣也要有梦想。他说呀，我在姐姐的婚礼上，在司仪给姐姐姐夫说以后啊记得多回家看看爸妈的那一刻，眼泪莫名的就流下来了。我和姐姐呢就差一岁多，爸妈呢把我们拉扯大确实不容易，我在西安上学，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够回家了。姐姐结婚以后呢，更多时候也就只剩下了老爸老妈在家了，而我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平时多给他们打电话。
0: 嗯，可惜我是大巨蟹。他说我的闺蜜啊，她离家出走，在我家，我本想先劝她回去，她不回去，我让她睡我这儿吧，结果她说她不喜欢睡别人家，我也就没说什么了。后来呢，听说她去她另外一个闺蜜家睡觉了，然后我就有点心塞和难过。请问莫大人、萱桃姐，我这样是玻璃心吗？
1: 就我当时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可爱啊。
0: 嗯，
1: 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玻璃心吧。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让人多想也是难免的嘛。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毕竟让他来你们家住，然后他不愿意，结果他又去别人家了。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是嫌你们家不好，还是说跟你情谊没到那个份上呢？还是
1: 就觉得和你一起睡觉怪怪的？
0: 对，总之会让人多想嘛。我觉得这个不怪你。嗯，不过你可以就装作没有这件事情嘛，你不知道。
1: 嗯，
0: 然后以后还是好好处就对了，只要他没有说什么哈。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人在情绪特别负面的时候吧，可能会做出一些让人很难理解的事儿。
0: 对，没准他去朋友家住的时候正好他想开了呢，是吧？
1: 嗯，
0: 在你这儿的时候他还没想开。
1: 再说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吧，他叫做 Mr. 反夫人。他说呀，亲人、朋友、爱人、陌生人，能让你为其流泪的必然是生命中对你来说极其重要的人，或是他的一些事儿触动到了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人为自己流泪容易，为别人流泪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啊，珍惜那些会为你流泪的人吧，只有真正爱你心疼你的人才会为你流泪。多一点微笑，少一点眼泪，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0: 嗯，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越来越好的。
1: 希望我们传播的正能量能够温暖到你吧。
0: 对，
1: 好了，那这期的调频就聊到这儿了。
0: 嗯，我们下期见啦，
1: 拜拜。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每一次出发，
4: 每一次离
3: 开，每一次
1: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3: 和远方，
1: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3: 到远山的呼唤。
4: 遇见世界，
1: 遇见世界，
4: 遇见美好，
1: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4: 下一站，
1: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这是谁的家？快乐旅行家。听到亚拉索这样的一个名词的时候，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是
1: 青藏高原，
0: 西藏是吧？
1: 哦、啊，
0: 青藏高原，
1: 啊、因为那个歌
0: 对对
1: 太洗脑。
0: 这么多年来，可能如果你去过西北旅行，你去过西藏，去过青藏高原，你会发现，除了西藏之外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样一片大美的山河，你可以听到很多藏族的兄弟们，他们跟你说亚拉索。那哪里呢？就是青藏高原的另外一块青海，大美青海这个词儿啊。

0: 今天我跟嘉宾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那简直一点都不为过，
1: 是
0: 不是一个虚言啊？”
1: 嗯，
0: 因为今年好像，反正我的身边啊，从我的家里面的家人，到这个朋友，到同事。去青海的人怎么那么多呀？
1: 那巧了，不是去年从我到我身边的家人去的人怎么那么多呀？
0: 你比我们要提前一年是吧？
1: 其实也不能叫提前一年，就是
0: 这
1: 个热度其实一直都没有弱下来，因为每年到了七八月份，咱们这儿盛夏的时候，他们那儿油菜花刚刚开始，所以其实是跟咱们这儿有一些错落和次第，
0: 没错。
1: 再加上这两年。往新疆青甘的路线变得一年比一年火。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么今天到底青海是什么样？这个暑期里还有多少人要出发去青海？
1: 嗯、
0: 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啊，他刚刚从青海归来。
1: 嗯，
0: 有人问一声，他头疼好了吗？
2: 哎，好了好了，谢谢。
0: 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大勇。
2: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我用一个地道的青海回来的方式跟大家打个招呼，扎西德勒。
0: 哎呦。
1: 对，
0: 更地道了，
1: 好熟悉呀、啊，
0: 嗯
1: 嗯。然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买一杯那个，买一碗那个青海那个自制酸奶。
2: 嗯，不是，这时候我应该献你一个海达。
0: 哎呦，
1: 行也行也行。
0: 哎，你别说，你现在这个状态真像当地人，
2: 黑了哈、啊。
1: 就在那儿，就不管温度什么样，
0: 是是是
1: 紫外线都是非常的热情的。
0: 我问一句，去年你黑了吗？晒黑了吗？
1: 我应该还好，因为我全程都没有露脸。
2: 对你到青海，你能看到好多像袁一这样。
0: 啊，
2: 他
0: 包括这严严实实的，
2: 裹的啊，先戴个帽子、
0: 啊，
2: 然后戴个面具，戴个口罩，
0: 嗯、
2: 戴个墨镜、
0: 嗯，
2: 然后戴个袖，然后脖子围上，就是你。
0: 不知道是谁，
2: 不知道是谁，
1: 非常夸张。我到那儿第一天，我就发了一个微博，我说接下来的七天你们都看不到我的脸。然后那个帽子就是不能露头顶，
2: 嗯，
1: 因为如果露头顶，头皮有可能会晒伤。然后我戴的口罩还是那种戴那种下摆的，
2: 是，
1: 就围一圈把脖子前后都能围起来的那种。
0: 天哪！
1: 然后我没有戴，
0: 嗯，
1: 没有袖子的衣服，全是长袖，
0: 嗯、
1: 就只有。唯独拍照的时候可能三秒钟，我说快拍一张，然后赶紧穿上，
0: 准备工作做得很足、
1: 哦、
2: 嗯，
1: 所以就还
0: 回来还是个白人，
1: 但是男生可能就没有那么讲究。
2: 我失误在，我失误就失误在这次出门太着急，
0: 哎，
2: 然后所有防晒准备任何我都没做，
0: 嗯
2: 啊，所以我第一天到的时候，
0: 对于一个老旅行家来说，他说他任何防晒工作不做，
1: 他主要是把心思都放在了服务大众身上。
2: 哎呀，太好了，
1: 对，他就是一个付出型人格。
0: 好好好好，
2: 这个解释，这个解释，
0: 你再夸我得拉着他，他一会儿就房顶上去了。
2: 嗯，所以怎么办呢？我到了查卡的时候，哎呀，我太晒了，我这。墨镜也没有，帽子也没有，啥都没有、
0: 哦、
2: 啊！然后就同团里边有那大姐借我喷了喷防晒，哎、
1: 嗯、
2: 呀还不行啊，脑袋晒呀、啊！然后他们有那个丝巾，
1: 我说你怎么装扮成那样？
2: 特别长的一个丝巾，
0: 嗯、
2: 那然后我就裹在他头上，然后一系、
0: 嗯，
2: 到那儿以后我成了另一道风景，
0: 嗯，
2: 像一个加勒比海盗一样。
0: 哎，你要不要？同不同意我把你的丝巾照
2: 啊，可以
0: 发给大家看看？
2: 可以可以。
1: 我刚才看的时候，我觉得它特别像年轻版的动力火车。
0: 哦，
1: 就是有那种牛仔风情，
2: 啊、对对，
1: 然后把丝巾绑在头上、啊，而且还是那种饱和度很高的红色，带点印花的。
0: 嗯，
1: 这其实挺好看的，而且你还很贴心的给自己配了一双红的鞋套。
2: 就是去查卡盐湖都现在都是那个红鞋套。
1: 啊，我们去的时候是蓝色的耶。
0: 每年不一样，
2: 每年不一样、
1: 啊、哦。
0: 哦，
1: 对，又是他们那儿
0: 红蓝铅笔，
2: 对，
1: 就他们那儿鞋套也很有特色，
2: 嗯，
0: 哦，
1: 就好多朋友去之前会自己买一双、
2: 哦、
1: 啊，然后也有的就直接到那儿租，反正我就特懒，我到那儿就租，
2: 对，我租一个吧，十块钱，
1: 是，哦、
0: 大勇当时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就是你刚才说什么准备工作都没做啊，就是防晒工作没做，然后就去了，我的理解是你当时那种。向往的不行，就是立刻出发，一定要拥抱大西北。因为我刚才问了一下大勇、
1: 嗯、
0: 我说大西北你去过多少次，我跟他已经谈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了、
2: 哦、
0: 他才跟我说哦，我记起来了，我不是没去过宁夏，我去过、
1: 哦、
0: 啊，他去过宁夏，
2: 对，
0: 而且还在宁夏大山里跟着拍纪录片去的，
1: 哦，
0: 那是当年的事情了，往事了，
2: 都得20年前
0: 了，你看看、
2: 啊、对，
0: 后来就再没去过西北，
2: 对，
0: 但是对于西北你脑子里面去之前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期待吗？
2: 我去之前我就觉得它应该是特别大，
0: 特别大，
2: 特别阔，
0: 嗯，雄浑壮丽。
2: 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大开大合，颜色饱和度巨高的那种地方
0: 啊，
2: 嗯，然后蓝天白云、
0: 嗯、
2: 绿草，
1: 嗯，
2: 是吧？羊牛，
0: 嗯，
2: 成群，
1: 嗯嗯，
2: 青海湖就一望无际的 大水，
0: 大水，
2: 就这种感觉，嗯、
0: 说特好、嗯，
2: 对。
1: 然后你到了以后呢？你觉得这个想象中和现实当中的
0: 差异
1: 大吗？
0: 期待是更高，
2: 就是对。但是我真到了那个地方，嗯、就是比我期待的要更惊艳，要更好。嗯、我其实期待值并没有说打那么高的分儿，因为全世界也走了很多地方，所以我觉得那可能也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0: 刚才您的话怎么说的？就是大勇说啊，就是他说世界各地啊，很多大的风光他都见过了，大风景见过了，
1: 嗯、是、嗯，
0: 比如
2: 新西兰，
0: 嗯，
2: 对吧？瑞士，
0: 嗯，
2: 这种冰川啊。峡湾啊，
0: 雪山
2: 啊，绿草啊，这些其实也都见过了，
0: 嗯，
2: 啊，但是当我到了那个地方，他把我点燃的那一下的时候，实际上是茶卡，
1: 啊，
2: 哎，就那个天空之境那个地方，
0: 嗯嗯
2: 啊，因为我你看我是不是属于那种，也必须到这个地方让我有创作的欲望，我才愿意拿手机或者拿相机来拍照的。
1: 嗯，
2: 而且你像我们现在出来都不带相机了，以前出国还带个单反啊，出门带个单反。
0: 嗯，
2: 这次就直接拿个手机就去拍了。但是到茶卡那个地方，让我觉得，哎呀，这地儿必须得拍，那指着那个地儿我得找。同团我们有一个姐姐，她给我看了一个小红书，说你看这个地儿拍能拍成这样，我这在哪儿啊？然后我就带着他们一块去找，啊，得必须得找着那个。镜面的那个感觉得拍出来，整个那个蓝天白云在镜子里那个感觉。哎，这次到茶卡就激发了我那个创作的欲望，激发了我就愿意来这儿去更多去分享去照相那个这个感觉。
1: 是，
0: 就是一个从事过多年旅行职业的人，很难有东西触动到他。
1: 对，他的嗨点比较高嘛。
0: 啊，你看，就咱们已经就觉得不得了了。
2: 对，
0: 他看来就是那么回事儿。
2: 是，
0: 但是这回的茶卡。
1: 嗯，
0: 我们边说着，我要不然把你那张几张茶卡给大家看看，
1: 都给大家看一下，
2: 啊、可以
0: 好吧？
2: 可以给大家分享。
1: 尤其从图片里看出来，你们也确实去的那天天工作美，
2: 对，
1: 那天通透度太好了。
2: 是，
1: 我刚才还在跟大勇说，我说茶卡给我的冲击力没有那么大的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个是我先去的翡翠湖，
2: 嗯，
1: 再去的茶卡，以及去翡翠湖那天通透度很好，但茶卡那天就有点阴天，
2: 嗯，
1: 就阴天之余。盐湖也和阴天之于大海是一样的打击，就是它的那个湖面就不会显得那么通透，它的对比度也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再加上你之前已经期待值被拉到了那个高度，
0: 拉满了，
1: 对对，所以还得看时机，
0: 就是天公作美。
2: 对，
0: 你们去的时候，研究过天气吗？就是看天气预报
2: 啊，我
0: 做过这个，
2: 我出门从来不看天
0: 儿，
2: 从来就是给什么天就是老天爷给的。啊，就所以就
0: 这趟全凭运气，
2: 这趟全凭运气。结果这趟天天都是大太阳，大晴天。
0: 从你们到西宁开始，天气一直不错，是吧？
2: 对，当第一天的时候，其实还有点下雨。
0: 哦，
2: 就第一天到了西宁，然后从西宁去这个青海湖那个路上，
0: 嗯，
2: 包括中午那会儿还有点下雨，但是它就是一片云一片云。
0: 嗯，
2: 结果当我们到了茶卡，就整个是晴空万里。
0: 嗯，
2: 以至于到后边每天都是一片一片的。蓝天白云，
0: 嗯嗯，这一趟你们到青海其实是做了一个，我觉得他们特别好，他们做了一个筛选，
2: 嗯，
0: 就是不用赶那么多路，
2: 对，
0: 走那么多地方，
2: 对，
0: 但是把最精华的部分留下来了，
2: 是
0: 留了哪几个地方？
2: 就是很轻松，我们只是先飞到西宁，
0: 嗯、
2: 然后从西宁去的青海湖，青海湖呢去的茶卡，
0: 嗯，
2: 那么晚上呢其实就住在了茶卡，
0: 嗯
2: 啊，从茶卡呢我们又回到青海湖，
0: 嗯，
2: 青海湖之后呢。回西宁，
0: 嗯，
2: 然后从西宁再去的塔尔寺，塔尔寺之后呢，我们去了一个大峡谷，贵德，对，就、嗯、然后最后回西宁结束。所以其实主要都是围绕在西宁、青海湖这周边这几个重要的大的景点去，哦、就不会拉很长很长的车，没有那么的辛苦。
1: 嗯，
2: 啊，
0: 你跟袁一去年那趟不一样，他是青甘大环线是吧？
2: 对
1: 对对，我每天披星戴月的，早上不到6点就要出门。尤其是去青海湖那天，我也印象很深的是，青海湖它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景区了嘛，
0: 嗯、
1: 尤其到了暑期这种人流高峰，你们可能这个时候七月初去还相对好一些。
2: 嗯，
1: 我们当时应该是七月中下旬的时候了。
0: 嗯
1: 嗯，必须要赶在景区开门之前，你的大巴车就停到停车场
0: 哦，
1: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定门进景区，你才能做到相对人少，
0: 嗯、
1: 然后能拍出一点照片。
0: 我感觉半夜就得起来。
1: 然后等我们差不多从景区逛完出来的时候，10点11点钟，你往景区外走，你就感觉那个人啊乌泱乌泱全在往里进
0: 哦，
1: 你就走了一个。错峰，
2: 错峰，
1: 对，每天都得是这样，你才能保证一些体验感。但这就

0: 也就决定了你在路上就非常
1: 是七月的中下旬。
0: 对，
1: 大勇应该是六月的下旬，
2: 我们六月21号到26号
1: 刚
2: 刚回来，刚
1: 回来，
2: 对，
1: 他完美避开暑期，
2: 是的，所以这个这就是当时我们在设计这个线路和时间的时候，也是
1: 这真是用了心了，
2: 对，考虑到这个时间周期，就尽量我们要错开那个人流最多的时候。
1: 我相信我们这会儿在说的时候，如果此时此刻有在那儿的朋友，他一定会说不对，你们说的不对，现在人已经开始多了，如果再过一个星期，
2: 对，你现在
1: 再过一个星期，
2: 对对对，
1: 那就更不得了。
2: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我们不想把整个行程拉得那么满，弄得那么累，所以这次也就是有取舍，我们会放弃一些啊，比如甘肃，对吧？因为它毕竟它的拉车时间距离会长。
1: 对，如果你真时间够的话，哈、啊。还是可以加上的，但是确实是大家时间都有限。
2: 对，对，就是所以就其实我们总共才6天时间，掐头去尾的话，
0: 哦、
2: 核心就4天。
1: 原因那趟是多少天？
0: 8天。
1: 8天，八天他们赶啊，
2: 对呀，
0: 干大环线，
1: 不停的赶。对，6天时间，这几个地方你的感受是还是比较宽松。
2: 对，很舒服。我们可能每天就8点半钟出发啊，或者有一天才9点钟
1: 出发。他们都从景区出来了。
2: 对。
0: 所以暑期如果你想去这些地方，你就只能是早起的鸟儿有照拍。对吧？要不就是你错峰嘛，
1: 要不然就拍人潮人海。
2: 对，
0: 而且像这种茶卡盐湖这种镜面的状态，你但凡远处有一只脚伸进去了，你那就不可能是镜面。
2: 对，它就一动起来，它就不是镜面了。对，
1: 但是你们的图片给我的感觉就是包场，
0: 好近啊，
2: 对，就是
1: 包场，
2: 相当于包场啊。
1: 讲讲你们这一趟的这个旅程当中那些舒服的点吧。
0: 哎，然后一会儿也得说一说教大家怎么拍的，因为听友们都在撒娇说我不信，你要是不告诉我们怎么拍的，就
1: 说
0: 你是 P 的。
1: 对，就是 P 图了。
2: 这个真不是 P 的。对，我们实际上是简单说一下大概的这个怎么玩吧。就是因为其实这几个景点你到了青海是一定会去的。就是只要我们不管是常规旅游团，还是说我去做这个自驾车，我做攻略，这几个点是一定会走的，一定会去的。那去到这儿，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说我怎么能够把它体现得更美，我能拍出更好的照片。那比如说我们先去到茶卡。茶卡本身这个景区非常非常大，你下了车以后，你到里面。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要坐那个百度的那个小火车，对吧？
1: 哦、
2: 那其实你坐小火车第一站。实际上是第一站下来以后，它是最多能拍到好看照片的这个点。那但是呢，第一站也是下车人最多，就是后边其实会慢慢分散。也是人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下车之后，它会有一个小栈道，那个栈道上面就是人是人挤人。在栈道上你是不可能拍出这个镜面的效果的，所以你要往里走。往深处走。往人迹罕至的地方走。
0: 对，
2: 你深入到越往里，你会发现，哎，里边的景色越来越美。同时人越来越少。当你发现走到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下水了。因为我们到那儿都会租那个
0: 鞋套
2: 。你一定要下水的。那么你走到最深处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你下水，这时候你发现你已经站在镜面上了。你的朋友或者同伴应该在岸上远远的去拍你。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长焦一点的能够拉焦的这种镜头，那最好。但是我们没准备，我们准备就是手机，但手机一样能拍出那个效果。啊，你走到那个湖面水里的时候，因为随着你的走动它是会有这个水波纹的。所以你需要走到深处的时候静止大概1-2分钟，让那个湖面平静下来的时候，那个镜面的效果就完全出来了。
1: 哦，得待一会儿
2: 啊、
1: 不要乱动。
2: 对，别乱动，别摆姿势，手脚都别动，你就跟着站住了。1-2分钟以后，那个整个面湖面一平静，镜面就出来了。
1: 涟漪消失之后
2: ，yes。
0: 你知道有爱美的女孩子是会带那种，就是因为网上有很多那种颜色鲜艳，但是其实价格并不贵，可能几十块钱那种大长裙子，
2: 还有那个花花的丝巾。
0: 对，然后有那个忍痛赤脚在盐湖里面拍的。
1: 哎呦我的天！
0: 但非常辛苦，
2: 但非常辛苦，那扎脚、啊、
0: 扎脚、
2: 啊、
0: 非常扎脚。
1: 你试了吗？
0: 我没有，我不行，我不是那种能够为了出照片而吃苦的人。
1: 所以茶卡盐湖是你们最出片的地方之一。
2: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 一下到那儿就激发了我们每一个人的

0: 创作灵感和照相的欲望。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同行的团友去拍的那些照片，在茶卡的，就是你到这儿，每个人可能都感觉是大师一样了。
1: 啊
0: 啊，所以就是。那可能真的就是老天天公给的，
1: 嗯
2: 嗯，
0: 就是我们祖国大好山河，它就是那样，
2: 嗯，
0: 只不过我们把它记录下来而已，
1: 嗯嗯。前大概十多年前，甚至是更早，那时候老有人说啊，去过南美的啊，这天空之镜之后，就觉得、嗯、呀，这个世界上可能就这一处。那事实上，我们后来看到茶卡盐湖的时候，好多人很惊讶，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发现，
2: 对，
1: 没有把它开发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照片。我原来在想，都是就跟那个嘎拉说，他说都是 P 图啊，好多人都说 P 图。这个后来发现身边的很多人说手机直出就拍回来就是这样的效果。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有人去，他这个运气啊，他就是赶上阴天、
0: 嗯、
1: 啊，他没有办法。
0: 对、
1: 啊，哎，那青甘大欢线
2: 那个。但我先去了翡翠湖，哎，
1: 翡翠湖离那儿近吗？是
2: 不是
1: 一条线是吧？
2: 它是一条线上的，
1: 就在那个
2: 对，你可以先去青海湖、哦、啊，不是，你可以先去茶卡盐湖，然后再去翡翠湖，也可以反过来走。它不一样，你们这次去翡翠湖
0: 我没有，但是它还是要再往里边，它是环线，如果走环线的话，它会、
2: 嗯、
0: 它会往里边走、
1: 嗯、
0: 会走翡翠湖啊、
1: 嗯、
0: 那里边再去转、
1: 嗯、
0: 也很漂亮、
1: 嗯、
2: 翡翠湖是真的好多好多颜色的蓝和绿
1: 哦，
0: 嗯，
1: 它是多彩的那种、
0: 嗯、
2: 是我当时拍完照发朋友圈以后，有一同事问我说，所以这个翡翠湖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就它每一片区域颜色都不一样。
1: 嗯，刚才好多朋友都很客气啊，说谢谢这个
2: 学习了。
1: 然后又问了一个问题，时光雕刻说，是这个摄影师跟普通人拍照还是有区别吧？摄影师，哎，我每次介绍大勇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大勇是我们以摄影师的身份来介绍他。
2: 是，
1: 他是旅游人，是多年的在旅游行业当中的大咖。
2: 对，不管是线路的规划呀，
1: 哎，顾问、嗯、对吧？
2: 对。
1: 但是从来没有用摄影师，今天是领教了，
2: 嗯、
1: 真的是
0: 这
1: 摄影技术。不错，
0: 大勇
2: 非常谦虚，
0: 那我真得感谢。
2: 就大勇非常谦虚的说，我不需要技巧啊，也不是技巧的问题，就是天老天爷赏饭吃。
1: 哎、我给大勇给个答案吧，模特好是吧？
0: 啊，对对，
1: 团友们模特
0: 就模特
1: 好，
0: 对，主要是他们会摆，哎，他们会找到那个地儿，
1: 对，角度找到，
0: 角度找到，
1: 找到。嗯，茶卡盐湖这是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站，也是大勇极力推荐的一站。
0: 是
1: 啊，
0: 是。
1: 除了这个地方，其实在整个青海来看的话，刚才说它的，因为青海人家推荐啊，说有的推荐是十个必去，然后有的是十二个必去，有的是二十个必去，
0: 嗯，
1: 太多太多、
0: 嗯。
1: 你们这次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你从属性上也做了一个区分，就是。其中一个类别我们就要一站就可以，
0: 对
1: 对
0: 对吧，我们就可能就五个必去啊，就刚才咱们说那五个地儿、
1: 嗯嗯
0: 对吧，然后青海湖这是必去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到了青海，
0: 到了青
2: 海湖你们是去的那个二郎剑的景区吗？
0: 是的
1: 啊、
2: 所以你们，我很想知道一下你们去二郎剑景区以后的感受，然后我一会儿再来说一下我的惨痛。
0: 我觉得
1: 是你怎么老是惨痛的，
0: 对，我没惨痛，我觉得二郎剑很舒服啊，那景区很好啊，
2: 感觉我们去的不是一个地方，
0: 对，就因为可能因为就是人多人少，
2: 对
0: 啊，就体验感就不同。
2: 是的，
1: 怎么样看到的时候什么样？
0: 就是，对，我因为其实对于青海湖我还是挺向往的。
2: 是，
0: 就是当我们那个大巴车刚靠近湖边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兴奋，人就已经很兴奋了。
1: 嗯，
0: 然后你看到那个绿草，然后湖远处的蓝天白云，那就真的是一个调色板一样，那个大的色块色系就出来了。当停到那个停车场，进到里边以后，你正面能够吹到湖的那个风的时候，哇塞，那个很爽朗，很舒服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就是海的感觉，
0: 海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人。当然我知道也，其实六月也是进了旺季，
1: 对，
0: 啊，走到那个最里边有一个栈道，一个有点像那个青岛的那个。
2: 对，木栈道
1: 哦，栈桥，
0: 栈桥，
2: 栈桥
0: 啊，到那儿哎，感觉好像又到了青岛一样，是吧？然后有那个有海鸟，有海鸥、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喂喂海鸥，喂喂海鸟，拍拍照，啊，这个时候你要是买一个这个青海的专属的冰激凌，
2: 嗯嗯嗯，
0: 然后看着湖
1: 啊，不是老
0: 酸
1: 奶了，
0: 看着鸟，哎呀，那个感觉真的很惬意，
1: 嗯，
0: 然后我们在那儿就吹吹风，照照相，啊，看看海，放放空。啊，就够了。
1: 但是我知道，他说他去的时候、啊，这次去的时候看到那个油菜花应该是，基本上已经收完了，是吧？
0: 就在湖边的油菜花已经没有
1: 了，没有了，嗯
0: 啊、
2: 哦，这么早啊，今年
0: 啊，没有了，我没看到，
1: 嗯
0: 啊，就是
1: 零星的，至少在您去那个景区
0: 的，对，零星的能看到一些，
1: 嗯、
0: 但是很少很少，
2: 嗯
0: 啊，就没有说能看到成片特别大那种成片的油菜花，
2: 嗯
0: 没有，
2: 嗯、哦，你们在路上也没看到，
0: 路上也是很少的零星的。

0: 不多啊、嗯嗯。而且就发现这次就是很多油菜花田全部都已经是就收割没了，
1: 嗯，
0: 就露着土的、嗯、啊，所以可能时间也没有
2: 每一年和每一年季节不太一样、
0: 啊，对，没有赶到那个比较好的时候、
1: 嗯、
0: 啊。但是那我觉得也不影响，就是这种大的色块色系的这种青海湖。
1: 对
0: 对，
1: 西北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刚才说那大的色块色系，你有时候你比如说青海湖也好，还是在某一个水面，你看过去远方是什么那个背景啊，很有意思。你往远往纵深看的时候，有时候能看到雪山。
0: 对，
1: 那个感觉是特别厉害的，
0: 是的，
1: 那个冲击力特别强。
0: 它有那个雪山，实际上是昆仑山
1: 啊、
0: 哦。我们看到是那个昆仑山的山脉，它的那个主峰，包括你可以看到远处那个带雪的，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远景是雪山，是那个昆仑山，然后前边是个大湖，
1: 嗯，
0: 对吧？然后湖呢，如果是盐湖的话，它还是个镜子，
1: 对，
0: 还把那个倒也给倒过来了、
1: 嗯。
0: 然后前面是你，
1: 嗯，
0: 对吧？那如果换到青海湖呢，就是远处是雪山。前面是个大湖，对吧？然后在蓝天白云，
1: 嗯，
0: 绿草，
1: 嗯，
0: 然后你，
1: 嗯，
0: 在这张照片里，
1: 嗯，我再给你补充一下，喇嘛庙就是
0: 啊，
1: 还没说对吧？
0: 这个
1: 在青海上
0: 面这个歌出来了，
1: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塔尔寺，其实里面也是他拍的塔尔寺那张照片，我觉得，哎呦，真是我是看到过有一些新闻图片或者是一些这个旅游的风景照，
0: 嗯、
1: 但是他们那个角度抓的特别好，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塔尔寺也是你们去过的、
2: 嗯。
1: 非常好的一站，
0: 是是
2: 塔尔寺真的是那种就是不管人多人少你都会觉得很壮观，
0: 嗯，
2: 很震撼的景区。但是呢，可惜就可惜了在，其实塔尔寺进入景区前面门口有很多可以去租衣服然后旅拍的店，
0: 对，
2: 其实很应该，就是像我这种对这种民族服装不是说有执念的人、
1: 嗯、
2: 我都很有那个冲动。但是我们那一次去就人多到什么程度呢，你得挤着走，你得错着肩走、
1: 哦、还是暑期里面、
0: 还是暑期，我们没有，我们并没有，我们还是很舒服的哈。
2: 对对 对,
0: 对，
2: 所以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有这种空就是错峰的可能性的话、
0: 嗯、
2: 大家一定要来塔尔寺好好逛一逛走一走。
0: 而且就是我是特别喜欢塔尔寺的那种建筑的风格，
2: 对、
1: 嗯、
0: 那种藏式的喇嘛庙那种风格，而且里边有光和影的那种交错的时候、
1: 嗯、
0: 你能拍出很多时空的那种感觉，纵深的感觉。
2: 因为他感觉每一块砖都有故事。
0: 对、
2: 嗯、
0: 对对、
1: 哎。你说的真好，每块砖都有故事。
0: 哎呀，
1: 马上就马上
0: 来个有故事的砖。
1: 大家可以再听听 FM 聊天室里啊，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嘉宾大勇刚刚从青海带回来的这些美景。
2: 嗯，
1: 真的是他在讲的同时，你可以看到他述说过程当中那些光和影怎么样构成的有故事的图片。
0: 嗯，
2: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1: 嗯、
2: 你们一定有机会要错峰去塔尔寺拍一次旅拍，就藏式服装的那种。
0: 嗯，
2: 塔尔寺真的值得。
1: 嗯，
2: 一会儿再请大勇继续来跟我们说说他们这次闲适的青海之旅。然后呢，他
1: 跟某些人去的时候完全不同的。
2: 然后他每次说一个地方，我就会说一下我的完全不同的惨痛的经历。
1: 啊，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尽量的能够错错峰，避开人流。
0: 是，
1: 我们现在还是听听这首啊，这首歌一开始我放了那么一小段，叫《青海那是我的家》，特别好听。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
6: 开，每一次
7: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8: 到远山的呼唤，
9: 遇见世界，
7: 遇见世界，
9: 遇见美好，
7: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9: 下一站，
7: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下半时段。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唱的特别有那个西北的味道。
1: 嗯，这歌名就叫青海十月，唱的什么呢？
0: 第一句说，青海十月，我赤脚踏进戈壁滩，我把我放在你凛冽的寒风里，柔弱被你撕裂，脚印哪里可以留得住。然后下面这两句啊，你听啊，叫岩石静默，乌鸦盘旋。这种感觉其实不像是在夏天，因为他唱到的是十月，
1: 对，因为就很苍凉了。
0: 哎，我们说青海最美的季节，最好的旅游的时间点应该是在六月到八月之间。
1: 对，
0: 但是刚才很遗憾，我们听到袁一也讲了，在六月到八月之间，尤其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它确实是一个旅游最旺季的时刻。
1: 我刚刚去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我去年具体什么时候去的？
0: 嗯，
1: 就是在七月20多号。
0: 哎，
2: 差一个月。
0: 哎，而且暑期就是差不多刚刚进入那个最旺季的时候。
2: 是，
0: 嗯。所有的孩子们家长们都奔着每一个旅游景点去的时候
1: 是、
0: 嗯、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他有点不同啊，他和他的伙伴们是在六月的下旬
1: 成功错峰，
0: 哎，到达了青海。
1: 对，
0: 我们继续来听听大勇给我们带来的大美青海的故事。欢迎大勇。
2: 各位好。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青海，然后就是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青海的这个季节、嗯，青海季节其实好像按当地人说法只有两个季节，一个叫冬季，一个大约在冬季。
0: 你是指温度吗？
2: 温度
0: 啊，
2: 对，因为它的海拔很高，
0: 嗯，
2: 所以它其实早晚温差会非常大，
1: 对，
2: 晚上得盖厚被子，
1: 嗯，
2: 对吧？晚上太阳一落山，你会觉得很冷，
1: 是。
2: 然后中午呢，尤其到现在六七八月这三个月，又特别的晒，
1: 嗯，
2: 你其实可以感受到一天的三季或者一天四季，
0: 嗯。
2: 所以就这也就造成了衣服不好穿，
1: 嗯，
2: 真的是就算六七月份去是需要去带羽绒服的，需要去带一个厚的。
0: 你这趟去的时候带的？
2: 我没带羽绒服，但是我带了一个很厚的厚风衣，
1: 嗯，冲锋衣，
2: 冲锋衣，
1: 嗯，
2: 然后呢还带了一个卫衣，
0: 嗯，
2: 就厚一点的卫衣，
1: 嗯。基本上在那边玩的时候，大家在车上就都是就是叠加穿衣法。
2: 对，
1: 你得穿好多层，这样方便你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的脱。
0: 哦、那是不是就是中午和那个就是早晚温差特别大？
2: 是，
0: 嗯，
2: 早晚温差很大，而且吧，它本身就是高原，
0: 嗯，
2: 高原我们又还得注意保暖，
1: 是，
2: 别感冒，
1: 嗯，
2: 就很麻烦、
1: 嗯，
2: 所以尽量，尤其是也提醒各位，我们预计要去的，
0: 嗯，
2: 还是要带着点厚衣服。
1: 嗯，
0: 这就跟刚才上半的时段我们说防晒，这是并行的两个措施。
2: 是的，
0: 是吧？
2: 啊、我厚衣服带了哈，防晒没做好。
0: 防晒、啊，
2: 对、
0: 嗯，
2: 对。
0: 所以在那儿的温度一般来说，它应该是比咱们整体的温度要低得多。
2: 对，低得多，至少低十几度吧，比北京
0: 的
2: 话，
0: 我的天
2: 啊，就很凉快。如果现在去，就真的很凉快，很爽，很舒服。
0: 嗯嗯，我在那儿感受，就是我在西宁待的那天，大概在2013左右，差不多那个时候。
2: 嗯，
0: 那时候去西宁，我就赶上说阳光在中午的时候晒特别厉害嘛。
2: 嗯，
0: 然后一阵风过来以后，他们说哎，快下雨了。这个时候，这阵雨过去以后，你就发现哦，真的很凉很凉。
2: 嗯，
0: 那会儿还是天还是大亮的，还没有到晚上。然后一阵风过去，这个温度就降下来。
2: 是，
0: 然后再往你刚才说青海湖那边走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仿佛就是海风在吹一样。
2: 对
0: 啊，
1: 嗯，
0: 那个因为它太大了，
2: 是，
0: 所以你整体的感觉身上不会说阳光晒着也没有那么的热。
2: 嗯，
1: 青海湖有一个很神奇的点，就是它有那种海滩感。
0: 嗯，
2: 对，
1: 它不是沙滩，但是它是那种石子的那种滩涂的感觉。
0: 嗯，
1: 它有那个湖水随风就打到岸边
0: 儿。嗯，
1: 有的地方有的湖边它其实可能没有那个木栈道，
0: 嗯，
1: 你就感觉自己恍惚了，我到底是在海边还是在湖边？
2: 因为它太大了，
1: 哦，
2: 因为太大了，感觉就像在一望无际就是海。
1: 嗯
2: 啊，我们看不到头。
1: 对
2: 对，
1: 我那次去呢，在青海湖呢，就是感觉就是还不如不用进景区、
0: 啊，
1: 还不如在路边看到的青海湖来的更壮美。
0: 明白，你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了，
1: 在路上看到好美啊，进了景区就这。主要是因为人太多，主要是因为人太多。然后那次也是，我们也没有碰上非常成片的油菜花。我说是在景区，
0: 嗯，
1: 唯独一片能够称作为成片的，在公厕的前头，也没法拍照，你知道很尴尬。
0: 你说公厕，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厕所好像很有特点，建的木屋那种感觉。
1: 是一个红色木屋。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开始把那个当成景点在拍，后来他们说啊，你拍公厕干什么？
1: 那前面刚好就有一小片油菜花。
0: 嗯。
1: 后来在就是去景区和在离开景区以后的

0: 路边你发现其实有好多能拍到青海湖湖面以及前面有成片油菜花的地方、
1: 哦、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最美的景不在景点而是在路上，
0: 是
1: 啊，就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青海湖边吃了个饭，然后从那个湖边我们去茶卡的路上，那刚吃完饭嘛，大家都睡了，
0: 嗯，
1: 我就没有睡觉，嗯，
2: 车上是吧？
1: 我就在车上，对，在车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拍，就那一段路真的是很美很漂亮，
0: 对，
1: 就是沿着青海湖的那一段路，
0: 是，
1: 嗯，
2: 然后就你一个人醒着，
1: 反正
2: 独享风光，
1: 不，司机也醒着，对对，然后但是我是醒着，我是一路在拍，我拍了很多视频啊，
0: 嗯、
1: 包括一些图片。就
0: 是
1: 现在你再拿回来看，很养眼，很养眼，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大家如果在特别的旺季去到青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2: 嗯，
0: 就如果你是自由行或者怎么样的话，
2: 嗯、
0: 可以错一下，不一定非得所有的景点都得去景区里面打卡。
2: 嗯
0: 嗯，因为它这个沿途是有很多可以停靠的地方的，有很多观景的点，你是可以下车的。
2: 对，
0: 嗯，
2: 当然了，刚才说这个贵德的时候，大勇这一站。也停留了，而且在贵德是去了，看到了黄河，也看到了七彩的那个景区，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嗯，
1: 贵德大峡谷，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七彩的峡谷的那种颜色，啊，真的是，就如果第一次来，以为是人为的或者人工的往里边涂了颜料啊，还是涂了墨汁啊，还是涂了油漆啊，那种感觉，尤其是如果在天气特别好的情况下，阳光照射在那个峡谷的山石上的时候，
2: 嗯，
1: 其实是因为人家那个里边含有不同的矿物元素，
2: 对，
1: 所以它在阳光照射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2: 对，
1: 啊，但是给我们的感觉真的就是，哎，那个峡谷那个颜色真的就是。啊，惊为天人，
2: 对，
1: 因为你像，其实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啊，美国这些，咱也都看过，对吧？那种壮观的峡谷，咱也感受过，
2: 嗯
1: 啊，但是这种色彩，这样的啊，不同的区分的峡谷，
2: 嗯
1: 啊，比较明显显著的。这个贵德还真的是值得去看，
2: 看起来很神奇，
1: 对，看起来很神奇。
0: 嗯，哦，我觉得大勇真的很会规划线路，
2: 嗯，
0: 就是他把这趟线路的精华，其实不亚于。去打卡甘青环线，
1: 是
0: 因为打卡甘青环线的时候，一部分是青海的这些盐湖啊，
2: 嗯，
0: 然后青海湖啊，
2: 嗯，
0: 去甘肃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要去张掖去看那个丹霞地貌，
2: 对，
1: 是，
0: 但是你不去到甘肃，你在青海境内也能看到相似的丹霞地貌，
2: 嗯，就是从色彩的这个角度来，
1: 对，没错，
0: 你不用走那么远了，
1: 嗯，对，
0: 嗯，
1: 但这个，但是，这个地儿呢，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嗯，晒。
1: 哎，对，我正要说，就是晒，真的晒呀，阳光好。
2: 我跟你是完全一样的，
1: 真的就是晒。而且我那天其实相当于我们去到那个大峡谷是最后一天了，
0: 嗯，
1: 你说买一个帽子吧，不值当的。然后头巾呢，
2: 算账
1: 了。对，我头巾呢，我又不想裹了。结果最后一看，我这么晒，没办法。
2: 头发吧，一看刚剃了。
1: 对，头发又短，然后没办法。这时候同团一个团友，一个小妹妹，她有一个帽子，
2: 嗯，
1: 那种遮阳的帽子，是一紫色的。
2: 嗯，
1: 你脑补一下哈，是一紫色的花边那种帽子，然后中间呢还露着空的。
0: 哦。
1: 然后我就顶着那个帽子走了两个小时，在大峡谷里。
2: 这没照片吗？
1: 这个我不提供了啊，照片我就不提供了。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就是回来以后，现在我这个头顶开始脱皮，
0: 你看看，
1: 就是晒伤了。
0: 对，就是这样。
2: 嗯，
0: 千万要去甘青，
2: 嗯，
0: 新疆也是这个季节夏天，一定不要戴镂空的遮阳帽。
2: 对，我刚才跟大勇说，我说有一点新疆还有不同，
0: 嗯，
2: 新疆啊，大部分景区海拔没有那么高。
1: 哎，
2: 你在青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海拔高了以后，紫外线。强度
0: 不是啊，我们外面那个导播间已经来了，我们下一档节目间替班主持人了，他就是在新疆高反的呀，
1: 新疆也能高反呀，
2: 他在山口吧，
0: 他在赛里木湖啊，
2: 哦，哎呀，这个是吧，
0: 对吧，
2: 人和人还是
0: 也有少数，
1: 身体状况不一样，啊，
2: 人说越强壮的人啊越容易可能高反，
1: 真的
2: 是
0: 肌肉含量高，
1: 我这次去查卡当时没感觉，
2: 嗯，
1: 然后很兴奋，
0: 嗯，
1: 结果晚上到查卡就不舒服
0: 哦，
1: 睡眠从查卡回到就是西宁之后一直不好，连续两三个晚上睡眠不好，所以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高反的啊，
2: 嗯。
1: 然后我们同团里边的有小妹妹，就是
2: 年轻人
1: 三十岁吧，
2: 嗯，
1: 然后又吐又晕的，
2: 年轻人
1: 很厉害，
2: 相对来说，
1: 嗯，
2: 发生的几率还更高一些。
1: 对，
2: 年轻孩子
0: 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处理方式？
2: 先吃红景天是吧？就是提前可以吃是吧？
1: 其实红景天应该提前吃
2: 啊，
0: 嗯，
1: 啊，提前一周啊，提前一周吃啊。但是我是觉得年轻人可能就没有

0: 是他觉得自己没事，不太在意啊。另外一个，当地可以去做一些买一些这个氧气瓶啊，吸吸氧啊。然后很多酒店里边也有那个免费的可以吸氧的地方啊。我是什么都没做，我也啥也都没吃。有一天头疼的实在不行，吃了个止疼片，
1: 芬必得
0: 啊，对，然后头就不疼了，就扛过来的啊，其实也扛过来，也就扛过来了。
1: 按理说，我对你的理解就是你啊，是这个世界各地打磨出来的，真的就是锻炼出来的人，
2: 适应性很强那种。
0: 对，所以晚上睡不好，就白天车上睡吧。
1: 对，他总有办法，
0: 总有办法。
2: 而他这个行程也不是很长，所以扛一扛也还行。
0: 对，但是我是提醒，如果近期有打算去青海的朋友，还是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不管身体大概什么情况，对，提前还是做一些包括吃个红景天呀，包括准备一些到当地，比如说要去买一些，比如说氧气瓶啊，随时备着吧。
1: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说，你们从北京出发，因为飞到西宁了。
0: 对。
1: 北京海拔我们都知道基本无海拔，然后飞到西宁有一个感受，我跟袁一讲过，我说我落地西宁的时候飞机往下降，我看了一下那个，因为电视屏幕给你显示嘛，
0: 是
1: 海拔还有2000多啊，到了，我说怎么就看见树了，
0: 看见树，
1: 不是2000多吗，2000多降落了，后来人提醒说啊，对，这里海拔就是2000多，
2: 基础海拔，
0: 对。
1: 哦，是是，对，想起来，海拔2000多，落地是正常的，
0: 是的，
1: 就已经落到那么高了，
0: 对，
1: 所以在那儿你那个感觉其实已经就有了，因为它反差很大，你从这边，所以他们建议说到西藏，最早他们说第一次去西藏的人怎么办？你不要老是飞过去一下就太
2: 对，
1: 这个太明显的对比是吧？慢慢上去可能好一点，
0: 对，
1: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说法。
0: 就是有一个适应过程，
1: 适应过程
0: 就反而好一点。比如说，为什么很多人建议说坐火车呀，或者直接开车、自驾车开进去啊？
1: 对，
0: 它会有一个逐步适应一个过程。
1: 对，刚才说到贵德的时候，补充一下，贵德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去了那个就是黄河的那个景区啊，看到那个天下黄河贵德清，就真的是给我的那个震撼。我到今天每一次说到它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啰嗦。因为我看到过兰州的黄河，看到过在陕西韩城的黄河，黄河是什么样，大家心目当中一定那个色彩都差不了多少，
2: 对，
1: 浑浊的。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那个黄沙在河面上被吹开的那个感觉，你扑面而来，那个气息你仿佛都能闻得到，
0: 是，
1: 但是在贵德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可能是一条河，就是这种感觉，清澈见底啊，我能看到里面的鱼，真的那个感觉太棒了。
0: 因为这些大河其实发源都是来自于昆仑山脉嘛，
1: 唐
0: 古拉山、昆仑山脉啊，所以你能看到是最根的、最源头的，
2: 源头
0: 对吧？
1: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看到那个河边，他们在河边说，这水我一定要试一试，那个温度很低啊，然后看风车在旁边，那个水车在旁边，那个感觉特别棒，就是你一下看到了，你往常那个印象当中完全不同的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甘肃以后，它慢慢，因为经过了那个黄土，
0: 对，
1: 不断的有泥沙，
0: 是，
1: 所以才从后面那段开始变成黄河那个黄。如果不经过下游的话，估计这个字儿都不会出现。
0: 对，那就叫清河了。
1: 真的贵德清，太明显的对比。这趟其实对大勇来说，我觉得西北啊，你这么多年没有去过了
0: 啊，
1: 这大概隔了有
2: 二十年了
0: 、
1: 你把他年龄说出来了啊，
0: 没关系，
1: 隔了这二十年，这种感觉给你的印象，给你以后的对于西北的这种向往还会有影响吗？
0: 我觉得会啊，因为最早我觉得那会儿特别年轻的时候，包括去贺兰山啊，然后包括去里边，就是真的是一种就是探险的感觉啊。当时拍纪录片去到里边啊，这次呢去青海呢，更多的是让我看到了就是
1: 变化
0: 印象中的这种大的山河的感觉。为什么叫大美呀？人家叫大美青海呀。啊，就是这种壮阔，这种我们祖国的这种景色啊，你只有到了大西北，到了西部，你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啊。所以我们也做好规划了，9月份我们就要去新疆，我们要错峰，要错峰，
1: 他真是错两头，你看，
2: 真的，
0: 对
1: 啊，把暑期
2: 暑假按兵不动，
1: 对，养精蓄锐，
0: 对，暑假不动啊，暑假不动。
1: 这次在那儿吃的怎么样？我其实每次说到西北的时候，因为有些朋友是吃不太惯的。 对牛羊肉

0: 我是很喜欢啊，首先说我自己很喜欢，因为我就爱吃牛羊肉。
1: 嗯
0: 啊，但是怎么说，我们整个团队组织安排的其实餐食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1: 啊，
0: 也就是对于这个餐的选择呀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知道，就吃，很多人可能不喜欢吃那个羊肉那个膻气味，
1: 膻味
0: 啊。但是我们这次吃，不管是清炖呀、啊。什么煮啊，
1: 嗯
0: 啊，或者是这种
1: 烤
0: 烤啊炒啊，
1: 嗯，
0: 没吃出来任何的说有这种膻气味儿，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青海的羊还是很好吃。
1: 有一爱吃羊肉是坐这儿的，
2: 我太爱了。
1: 在青甘这一趟当中，你们可能也避免不了要吃到这样的东西。
2: 我是觉得青海吃的要比甘肃更强一些，
0: 嗯，
1: 是吧？
2: 嗯，甘肃是就是碳水居多
1: 啊、哦，
0: 对
2: 对、哦，
1: 面食、
0: 嗯、面食。
2: 但是青海还有一个好处，青海的小吃很多，
1: 哦、
2: 凉皮儿啊
0: 啊，
2: 甜胚子呀。
1: 这不是就是甘肃的吗？甘肃
2: 青海
0: 都差不
1: 多，
0: 对，酸奶，哎，青海那个
2: 老酸奶，
0: 老酸奶那上面有一层黄皮儿。
2: 对
1: 啊、哦，感谢我们今天嘉宾带来的大美青海，也祝愿大家在这个暑期里面啊，能够错错峰，尽量的找到人少景美的好地方。
2: 嗯。嗯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路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2，今天呢是周三啊，那么晚高峰呢从此刻也就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城区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目前呢可以看到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在广仁中学门口目前可以看到通行条件算是比较不错。其次呢就是北街啊，北街呢

0: 这一定要注意一下北街小学门口，那么在现在来看的话呢，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呢，稍后六点左右的时候呢，就这条道路呢就比较拥堵了啊。建议各位朋友，待会儿呢，如果说要行经这里的话呢，建议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走主干道或者说河边都是可以的。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万达中学，万达中学门口呢已经是看到有很多家长在等候了，旁边呢也是停放了一些车辆，那么所以呢，稍后呢这条街上呢也是建议各位啊。不要通行，尽量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前往。其次呢，还有就是南河片区的南一幼儿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可以看到十字路口的车辆呢比较正常，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么学校周边的路段呢，目前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比如说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不错，但是呢，稍后呢可能是会在劳动大厦至利州广场这一段呢，可能车辆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多，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时间段啊。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万源大桥，目前可以看到双向的通行条件都是平稳有序的，还包括在财神街古都路天成大酒店楼下，从南河前往老城方向，目前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条件都非常畅通。其次呢，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车辆呢也是去上来了啊，双向的通行条件呢都比较不错，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在桥面下方，也就是广师附小门口，目前呢也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啊，是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万源片区，万源片区的万达大桥这个桥面上面，目前可以看到啊，通行条件呢也都是非常不错，一路畅通的，所以呢这个时间段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二元体育中心，没有出现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城区的其他的路段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城片区，老城片区进城方向的车辆呢是有所上升的，特别是需要注意这几个路口，在东街与蜀门北路以及新华街与蜀门北路的交汇路口处呢，车辆是有所上升。那么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点位呢，在转盘路的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啊，车辆呢也会随之上升，所以呢下班的时间段很多朋友都会经过这些地方，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目前可以看到老城片区大华1939门前，就是广元宾馆的这样一个路口，这条道路上面通行条件目前来看比较不错，还包括就是在利州西路财神街从上西方向过来的车辆前往转盘路方向，在这样一个红绿灯的路口处呢，车辆目前来看的话呢不算特别大，所以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需要注意的点位就是在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车辆呢也会随着晚高峰的到来也有所增加，包括呢还有就是081道口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热门的点位。那么我们再来看到像东坝片区的821中学门口，目前呢前往北二环的通行条件都是比较不错的，是可以正常通行啊，但是呢门口呢也是有很多家长停放了电瓶车在等待孩子放学。其次呢还需要注意的点位就是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像以往之前跟大家报路况的时候呢也都会跟大家提到啊，主要的车辆多的方向呢就是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掉头和直行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你要掉头的话呢，可以再往前开一点，在白线以内都是可以进行掉头的。像其他的一些道路的情况，总体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都还算是比较不错，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包括呢朋友们比较关注的像南河四号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一路畅通，所以呢各位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远不止这些。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8，2016年的7月1号，礼拜三啊，这里是郑德文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司令啊，这个又到了下班路上了啊。全新的一个月，全新的感觉，全新的下半年等着大家。
1: 今天终于又发出了那句久违的口号：七月，请对我好一点。
0: 哎呀，真的感觉时间过得快呀，下半年开始了。皇帝还是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上半年你觉得过得很慢，下半年觉得你过得很快，两样都不得了。
1: 其实在这里呢，我们1048欢乐晚高峰也在这里祝大家，七月快乐啊！
0: 对，
1: 又开启新的一个月了。
0: 是。
1: 上个月的惆怅把它统统抛到老边，
0: 哎、
1: 这个月
0: 又开始下个月的惆怅。
1: 不是、啊，我们要开启下半年的新征程
0: 啊，是
1: 对不对？下半年的新征程有很多的这个快乐，很多的未来值得我们去期待，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打起精神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0: 是，
1: 每天就得打罐点鸡汤嘛，对吧？
0: 啊，是，朋友们。这个星期三了啊，这个虽然说七月份第一天，但是感觉这个七月份是有盼头，是吧？再过两天就放周末了，对吧？明天2号、后天3号，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变化多端。昨天，哎，前天哦，我记得才说未来3天都是个晴朗天气，但是昨天开始晚上开始看到个天气吧开始变了，明天有雨了，兄弟。
1: 明天有雨，但降不降温呢？
0: 昨不得降。都是33、34度的样子，
1: 那又是空啊，
0: 还是空气的。你今天但你没得感觉吗？峰哥很有感觉，中午峰哥去健了个身，健完身回家洗澡噻，洗了个澡，凉快的不得了，回来拿帕子一擦，身上抹完，马上一分钟不到身又在冒汗。
1: 今天就是有，我觉得这几天广元天气可能会有一种闷热闷热的感觉，你不会觉得气温特别高，就是寒藏淋漓的热。但你觉得身上随时随地都是黏糊黏糊的状态，对吧？在这个天气当中，老祖宗跟我们说呀，要去湿气。去湿气怎么办呢？
0: 你说，哎，不是，虽然说我先、我说这个是个悖论，对吧？你在四川这边给你那个说去湿气，你哪么去得干净？我请问你，
1: 泡点脚嘛，吃点辣椒。
0: 你再泡脚，你再去吃啥中药去湿气，你才去了一半，你就除了五分之一排出去了，马上两倍的进来了。你看这种天气就是纯粹就把瓷器往脑壳里面蒸了，
1: 熏点艾灸啥的，冬病夏治嘛，对吧？
0: 啊，真的是恼火啊，兄弟们！这种时间，我说老实话，峰哥最遭不住的这种天气，我不怕那种太阳直晒呀，
1: 你就怕空啊？
0: 就怕空，峰哥的人爱出汗，是吧？就很尴尬，没事情嘛。啊，来关注咱们不知道的说，哎，峰哥、玄玄老师好啊，要对。
1: 下午好，下午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每天下午啊，我们的美食话题、有趣的新闻、生活的困惑，还有我们世界杯，都会在下午5:30到7:00跟大家聊起走。当然，各位呢，除了能在广播上听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来关注具体天气，明天是阴天转多云，有阵雨和雷雨。我可希望他把这个雨下下来了。
1: 我可希望他下头。
0: 对。对，就这儿吧，就好凉快啊，就上个礼拜一样，对不对？是啊，上个礼拜几天那个天气的确是好巴适啊。这个昨天晚上开始，你看那个天空就是乌云密布。我在想，我说昨天晚上可能要下雨，结果半天没下下来，今天也没下下来啊。明天希望它能够下下来。他说的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啊。这个主要这段时间，我们广元那边降雨主要是一个啥子？就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啊。它可能不会整天下，它可能就下那么一哈，一哈都要晴起来啊。但是那这儿的雨就很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天气的变化。明天温度32度啊，那么后天呢天气又会转晴。你看嘛，又是个多云间晴天气，
1: 真是变幻莫测，
0: 对呀，
1: 跟这个你女朋友的心情一样。
0: 那可不，
1: 一会儿高兴了，一会儿哭了。
0: 最高气温34度，更热了。然后呢，到了大，哎，管明天、后天、大后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时候，朋友们，天气又会变化，多云间晴嘛，不是刚才？多云间晴之后，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又或者是雷雨。是吧？这段时间你会感觉这个温度没怎么变，天气一直在变，对吧？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我们身体健康，
1: 是的，
0: 放松降温。
1: 刷新完了天气啊，我们来刷新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况。
0: 哎，
1: 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大家有没有看？如果你们看了，相信你们这会儿都起不来啊，因为昨天比赛贯穿了整个全天，整个晚上，包括今天早上。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件事儿，因为我每天都在关注嘛。昨天我看了上半场比赛就来不及了。因为我最近有点比哈兰德啊，看了上半场来不及了。今早上因为第一件事情是今早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首次延时，本来是今早上的9点钟，结果呢， 因为天气的原因改到了10点钟正式开始啊，比赛也是异常激烈。第二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画面就是那个挪威昨天的划船呐，就是他们那个每次那个划船的场面啊，就是感觉又奇心又壮观，一起人呼呼呼在那个体育场，我就觉得足球真的是一个能让人快乐起来的运动。然后第三个瞬间呢，就是今天

0: 世界杯第二张无罪红牌，这个呢也是本这个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的新规，就是你晓得原来嘛，不是你如果对对方的球员有不尊重啊，冲突是会被红牌罚下场的噻。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的规则会更严了，就是他其实并没有看到你说了些啥子，也不能确定你是否骂人，但是你把嘴巴捂到，跟对方的，你可以跟队友两个嘴巴捂到说话，不得着。但是你跟队友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尤其在冲突环境之下，你把嘴巴一捂。不管你说的啥，你说哎，恭喜发财，但是他依然会判定你哇，哎，肯定在说一些侮辱性的语言，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挨一张红牌了。
1: 我觉得今天这个是有点严格哈，
0: 非常严格。
1: 那你像这个样子，那你在那儿抓球的祸害都不敢打哦，就是嘴巴一张，你说哎，以往这么打祸害都是要手了遮到去嘛，这个基本礼貌嘛，一遮哦，来下去，是吧？
0: 不，你在踢球的时候，你做这个动作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你和队友说话的时候做这个动作也没有问题。
1: 谁能够在一边踢球快速奔跑的时候还能打火海啊？这么凶？
0: 但是他一般都是在特定情境下，比如说一般你想嘛，他感觉你们两个人在起冲突了，然后你又跟对方队友捂起嘴，你嘴巴在那哇啦哇啦的说，就肯定有问题。所以他这个一般还是比较科学的，包括这一次的第一张红牌和今天的第二张红牌，其实都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情境下，你还要去捂嘴巴，
1: 对对对，
0: 你就有点
1: 问题了，
0: 哦，挑战规则了。
1: 哦，那不那个时候你多么小的声音在捂嘴巴，绝对也不行。
0: 不行不行。
1: 那现在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 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好了，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消息啊。我们收到的情况是万达中学门口这里发生了个擦挂事故啊，这个提醒各位市的朋友们减速避让，注意安全哦！啊，朋友们，再提醒啊，万达中学门口发生了一起擦挂事故，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减速避让，注意安全。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绕行都可以，对吧？
3: 是的，刚才我们阿峰也给大家播报了这个路况哈。
2: 嗯。
3: 其实今天下午的这个广元的道路不算拥堵，所以大家不要如此的心急，对吧？刚刚我们刷新了昨天有趣的几件事，我们再刷新一下分数啊。
2: 嗯哼。
3: 昨天晚上，的凌晨。也就是今天早上的凌晨1点钟啊，科特迪瓦1-2啊不敌挪威，
2: 挪威赢了。
3: 然后呢，法国3-0战胜了瑞典，墨西哥2-0战胜了厄瓜多尔。啊，这是今天三场比赛的这个战况，大家可以关注哈。然后今天晚上好像有三场比赛哇，应该是有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的英格兰呀等等一些队伍，就是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
2: 阿根廷啊，伏特加啊，是吧？
3: 今天有阿根廷吗？
2: 哎，我帮大家看一下，是明天还是后天？我记得这两天了啊。
3: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
2: 啊！
3: 这次阿根廷打佛的脚，很多朋友也特别的关注，
2: 特别关注。我跟你说嘛，这次这个佛的脚，他那个胜率，他们这个就是足联嘛，他不是发了一个胜率嘛？
3: 嗯，
2: 说胜率佛的脚的胜率只有17.几%。
3: 嗯，
2: 啊，说是胜率比较低，
3: 因为他是根据你往届比赛，
2: 对对对，
3: 和你的综合实力来分析。
2: 但是我说老实话，今年子还是我觉得不像以往那么明了。
3: 足球场子上那儿有这些东西吗？
2: 真的，你说不清楚，对不对？你哪晓得德国会被淘汰嘛，对吧？然后这个弗雷乔今天是一个亮眼表现，大家都看到的，是吧？我说有可能咯，大家伙，有可能人家逆风翻盘了一下子，我说那真的是
3: 有可能拖到最后点球大战的话，佛得就搞不好还会给人一个惊喜，因为门将也是他们的一大特色，
2: 对
3: 吧？
2: 对，
3: 你看那咱们点球大战就很考验门将的水平了
2: 啊。是的啊，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期待，我们每天节目当中会大家汇报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消息，对吧？那今天晚上跟大家摆下的是我们的这个话题，龙门阵美食话题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起来一起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来摆一下啥子？我们摆一些那些坑人的美食，好不好？
3: 坑人的，
2: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你以前你在网上听说过，你在生活中听说过，你当就是对它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啊，对它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想去尝它的味道，但是当你尝到了。

0: 味道之后跟你想象中的味道天壤之别，这是完全无法接受。
1: 北京的豆汁不就是这种吗？
0: 我们第一个说的就是豆汁
1: 对吧，曾经幻想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神仙味道啊？
0: 嗯，
1: 然后结果你一吃就觉得，哎，咋个？
0: 是啊，
1: 一股子糊锅的那个味儿啊！
0: 因为豆汁哈，咱们南方人的这个印象里，豆汁它跟豆浆应该是亲戚。
1: 嗯，
0: 都把那个豆浆喝起，哎，甘甜的。
1: 嗯，
0: 再加点糖啊啥子，喝起还是怪好喝。
1: 因为那种豆汁是甜兮兮的，听到都觉得很清香。
0: 啊，然后呢，你说豆浆就差一个字，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再难喝。汤个难喝到哪儿去嘛？
1: 结果发现它是臭的。
0: 哦，结果好多朋友不止一次的去了北京，终于尝了下这个豆浆的味道之后，回来当场呕吐啊！
1: 你晓得前几天有一个新闻登上了热搜，
0: 嗯，
1: 全聚德一年关闭了12家门店，而且连续2年亏损了。
0: 嗯哼，
1: 那天不是还在节目当中，其实给大家介绍嘛，就说老北京，我们去了之后，现在比如说要吃啥子烤鸭也好，要吃涮羊肉也好哈，
0: 嗯，
1: 就是。好像年轻人都没有一股脑的再去追这些老品牌了，全聚德。为啥子呢？因为说白了，餐饮竞争非常的激烈。
0: 嗯，
1: 现在整个这个北京又有啥子世纪名湖，又有大董这种超级网红的，或者也不能说是网红新进的那种新贵品牌了。
0: 哦，
1: 其实对这个老品牌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了。
0: 是的啊，现在反正竞争环境、商业环境是非常竞争激烈的，对吧？
1: 嗯。
0: 哦，这个反正你稍不留神，而且包括。哎，我们在这儿题外话插一句哈，那有些老板些哈，还是要做哈你们的这个饮食安全哦，
1: 嗯，
0: 你们的卫生要注意哦。我跟你说，这个社会上，你要做生意，你想把这个生意做好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好不容易积攒的口碑，如果但凡是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出来了，无限放大之后，你这个企业真的就算完了。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创业不易，大家一定要用良心做事。
1: 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各地的美食的小坑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第一个肯定就是豆汁儿，因为豆汁儿很难，我身边有任何一个人评价说豆汁儿真好喝。
0: 你知道我一个朋友评价什么吗？
1: 咋的？
0: 说喝豆汁儿就像是在尝一个82岁老大爷的嘎吱窝。
1: 但是呢，我觉得北京的食物里面还有一个我吃了，当时我觉得特别让我难以接受，
0: 嗯，
1: 就是爆肚。
0: 爆肚？
1: 大家吃没吃过北京的爆肚？哎，你冯哥，你是北京长大，你吃过那个爆肚没得？
0: 我肯定吃过，但我真的忘了，很久没有在。但我觉得
1: 这个东西。它是那种黑色的千层肚，白水煮的千层肚蘸麻酱，就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没得好久，它一定就冷掉了，凉掉的那种白水煮千层肚。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千层肚别别是四川人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一道美食，
0: 只不过我们这边煮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嘛。
1: 但是确实拿白水煮了蘸麻酱，
0: 可能就是可能我们南方人更接受一些，就是我们的食材它做的更入味一点，
1: 多少是有点入人了
0: 啊，吃起来巴适。像北方那边他们就是直接把它煮出来白味的，要你在上面搁点酱这么吃，对不对？
1: 对吧？原来我们一个朋友在说，哎呀，你怎么着好歹也是大北京啊，怎么老爱拿白水煮些东西就吃呢？你看宝堆也是，你看我们那涮羊肉也是，涮羊肉发展到四川这边哦。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广元有很多的涮羊肉，雪峰那边有2家味道不错的嘛。
0: 啊，
1: 然后那个万源这边就是在那个政务中心斜对面，就有一家老北京铜锅涮羊肉，
0: 对对对，
1: 生意都很好。
0: 嗯。
1: 但是呢跟北京略有区别，其实发展到我们这儿很多时候那个汤底还是有点讲究，稍微会用一点高汤或加点什么料，但是咱老北京是拿白开水，正儿八经白开水涮。
0: 而且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吃那种就是那种铜锅呀，就是它那一圈哈，就是加了白开水，然后加了啥子大枣啊之类的那种，
1: 嗯，
0: 那种料进去来煮，煮完之后哎蘸麻酱吃，基本上你从那里面捞出来的东西是没得任何味道的。
1: 对，当时我去北京吃那个铜锅涮羊肉噻，我还找了一家点评多分多高的那种，一进去他给我倒了一铜锅的那个白开水，然后让我就开始吃了，
0: 嗯，
1: 我当时以为。会有那种像我们四川的锅底里面一坨坨，你晓得噻？一坨子给你煮进来，
0: 嗯，
1: 然后煮进去就多嘛。我以为会有啥子高汤那东西，
0: 嗯，
1: 他就说女士你们可以吃了。
0: 嗯，所以说很多的外地的一些美食在广元落了之后，我们广元人都会想方设法让它变更好吃，
1: 改良一下，
0: 对不对？改良一下，
1: 对对，
0: 你看我广元这边，你看，尤其是好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外地吃过他们外地当地特色吃的，
1: 嗯，
0: 是吧？在广元这吃了之后，你也觉得好像广元做这个就是他们地道的外地美食。结果去了现场之后，你就发现，
1: 对，
0: 哦，地道的美食又是这个味道了，对不对？
1: 就是原来我们不是都会以为。到了西安烩馍就一定是我想象的烩馍哈，
0: 嗯，
1: 跟我们吃的烩馍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只不过它的肉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0: 嗯，
1: 更多一些嘛，
0: 嗯，
1: 是我想象的烩馍。
0: 嗯，
1: 结果去了之后，我一看50块钱一碗， 然后呢，
0: 你在景区吃的有那么贵啊？
1: 现在都是，
0: 嗯，
1: 西安这是西安烩馍的价，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西安吃烩馍啊？
0: 我记得我在他们那边吃烩馍没有这么贵的价格，
1: 十年前就这个价，
0: 10年前，
1: 大街小巷的烩馍这是西安的铜价，
0: 嗯，
1: 就是50，就像我们这凉面5块钱一碗是他们铜，
0: 嗯，
1: 但是除这个之外，其他东西都很便宜，
0: 嗯，
1: 就是包括什么1块钱
0: 和面呢，
1: 东大一个包子呀，
0: 嗯，
1: 都便宜，这都便宜，
0: 嗯，
1: 但就是他们烩馍就是反正就10块钱一碗啊，
0: 嗯，
1: 然后呢？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哎，不是，都是那种黏咚咚的，酥不隆咚的，然后馍馍像指甲盖那么小。
0: 但是好像我，因为我一个西安的朋友在广元，我上次掰到这个事情了，他说他们那边哈，就是山西那边，
1: 嗯，
0: 说到回馍，他每个地方的回馍还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比如西安，包括包鸡，
1: 嗯，
0: 那边都不一样。你像我之前去包鸡吃他们那个回馍，哎，奇怪了。冯哥反倒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当地的回馍，
1: 嗯，
0: 就跟咱们广元的回馍比起来
1: 非常不一样，啊，
0: 就我们这边总体来说比较清淡，
1: 嗯，
0: 你方便他那个吃起来就是粉嘛，
1: 嗯，
0: 然后馍馍给捏碎了放在里面嘛，
1: 嗯嗯，
0: 他们里面就是粉和那个馍馍，他晓不得咋个做的哈，勾芡那么爪子，
1: 嗯，
0: 就是浆糊你懂吗，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浆糊又非常的入味，就每个馍馍里面都掺到去了，哎，巨好吃，
1: 反正就是馍馍也口的很小，就，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确实是你说的那个很入味，
0: 就跟我们这边面疙瘩一样那种感觉，
1: 对，
0: 啊，
1: 因为他们特色在，
0: 哦，对对对，
1: 我们广元人是真爱吃回馍，风哥，
0: 嗯，
1: 这个天气按道理说回馍生意应该是很惨淡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天气吃回馍巨热，
0: 对，
1: 但是我今天中午上班那会儿，
0: 嗯，
1: 就我们那儿万源也是在那个政务中心旁边那个地方，
0: 嗯，
1: 我发现中午他们那个清真馆子里面人还是很多的，
0: 很多的，
1: 有吃那种中餐的也有嘛，
0: 嗯，
1: 也有吃那个泡馍的，
0: 嗯，
1: 也有，
0: 嗯，
1: 在东大文化路那一家哈，其实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人依然非常多，
0: 哎，
1: 但这个天气我对烩馍确实，因为第一我觉得烫真是热，
0: 嗯，
1: 第二我觉得吃了那个牛羊肉在这个季节有时候下午都感觉尤其是闷热的天气，
0: 嗯，
1: 确实有点感觉热哈。
0: 早上吃应该还好，早上那儿比较凉快嘛。
1: 对，
0: 你如果拿个大中午30多度，你跑在外头是吧？去吃还是有点遭不住啊。
1: 嗯，
0: 啊，这个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啥子？就是你晓得广东那边有一个叫做凉茶。
1: 嗯，
0: 你说凉茶，那个凉茶跟我们广元这边凉茶又不一样，
1: 嗯，我第一次喝，你晓不晓得？因为我们原来不是喝过了王某吉凉茶嘛，
0: 啊啊啊啊啊，
1: 然后我就觉得凉茶这玩意儿很好喝呀。
0: 啊，
1: 好。因为我去过2次广州啊，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去，我跟你说之神奇就是他们一个那种小，
0: 嗯，
1: 小店很小很小的门面，
0: 嗯，
1: 就是比我们平时进的小卖部可能是一半那么大，
0: 啊，
1: 进去之后我就看上面可能写了100多种的那种凉茶品种， 大大小小的瓶子，而且还为你标注，
0: 嗯，
1: 就是老火凉茶嘛，比如说啥子清肺的，
0: 嗯，
1: 清肺的凉茶，止咳的，
0: 嗯，
1: 止阴的，
0: 嗯，
1: 补阳的，
0: 嗯，
1: 就是各种各类的品类哈，
0: 有这种
1: 降火的，
0: 啊，
1: 然后补气血的，
0: 啊，
1: 就是它有100多种不同的功能，
0: 哦，
1: 治脚气的，反正是啥，
0: 这个都可以啊，
1: 就
0: 是哎，不，我想问一下，治脚气凉茶是摸的吗，还是吃的，啊，
1: 之类的，就是它很细，它分得很细，
0: 啊，
1: 然后我就买了一瓶，
0: 啊，
1: 买了一瓶那种啥子养颜的，
0: 啊，
1: 我就想养颜的这玩意儿肯定好喝呀。
0: 这里边加了啥呢？我猜盲猜。
1: 结果我跟你说，
0: 花瓣吗？
1: 晓不得
0: 啊。
1: 虽然不晓得是啥味道，但是我喝第一口，我差点晕了。
0: 为什么呢？什么味道？你给我形容一下。
1: 峰哥，那玩意儿就是中药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广东的凉茶哈，中药。纯中药可能是稍微偏淡一点的中药，
0: 哦，
1: 就是给我的感觉，当时我不知道其他的那种味儿好不好，我估计也大差不差吧，
0: 啊，
1: 但是我当时喝的那个凉茶确实整个口味完全就是那种你平时喝的那种偏淡一点点的中药，
0: 中药的味道，
1: 它其实就是草草药熬出来的，你想它是不是个中药味儿？
0: 也是的，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像广州凉茶用的都是哪些东西啊，像啥子白花蛇，白花蛇草，
1: 嗯嗯嗯，
0: 是吧？啥子五花茶啊，啥子茯苓，
1: 对
0: 吧，
1: 啊？
0: 对，
1: 什么什么都有，什么给看。
0: 四季感冒茶，
1: 治什么牙痛、咽喉痛、祛湿消暑，
0: 啊，
1: 什么发烧、头痛、鼻涕，
0: 啊，
1: 壮腰、祛湿、通血管，
0: 啊，
1: 反正什么什么都可以，
0: 啊，
1: 那个。
0: 哦，这个我倒是没有尝过这个味道，和小胖又来的。和小胖爪子嘛，爪子嘛，又来打，又刷到我们这了。你关也不关注，你要是关注一手嘛，你啊，
1: 嗯，
0: 是吧？来，
1: 你看刚才有留言说，正宗广府人从小到大什么上火、咳嗽、感冒都是喝各种各样的凉茶，其实这玩意儿跟喝中药一回事儿，你知道？
0: 也是的，他本来就算是中药了。他说不怀疑我是不是？咋不怀疑了？哦，对了嘛，你管住手嘛，是吧？
1: 还有朋友说，刚刚在第一次买了一瓶，喝了一口吐出来了。
0: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想如果我去广东那边的话，哈，我应该能够接受的。

0: 这个不瞒大家说，峰哥有个怪癖，
1: 你喜欢喝中药、啊？
0: 峰哥特别喜欢喝中药，
1: 那你应该能接受，就是中，但就是中药。
0: 我很喜欢到什么程度啊，朋友们？就是我屋头呢，拉个比如说，哎呀，喝点中药放在屋头，我会偷偷的拉一袋出来自己喝。就这种状态了啊！
1: 你平时熬点那些草草药给自己喝噻。
0: 啊，就是那个那中药，我觉得味道是越喝越好喝啊，而且每一袋中药这喝起来味道都不一样，是不是嘛？啊，
1: 是啊，反正以前跟我想象的凉茶完全不一样。
0: 哎，是是，
1: 对吧？你说我们平时生活中买的饮料的凉茶多好喝呀！
0: 所以说还是广东人狠呐。这玩意儿都能叫茶是吧？真的是，
1: 对、啊、我当时想的太好了，结果买了一瓶，哎、什么东西啊？
0: 所以说，在他们眼中啊，这个凉茶再苦也是夏天日常生活的必备特饮，对吧？哎，有病一病，有没有无病强强身嘛，对不对？就那种感觉、啊。
1: 但是有的时候就很奇怪，你明明晓得，就是我们成年人渐渐的爱喝一些不那么好喝的饮料了。一个饮料太好喝，我们总觉得它不健康。
0: 哎，我是很不太理解，就是好多朋友喝不来。像美食和中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喝。
1: 嗯，
0: 就他们会觉得我就喜欢喝点什么橙 C，
1: 嗯，
0: 是吧？加点什么甜蜜蜜啥子，他们觉得好喝得很。我说你们那玩意儿喝着你不觉得齁吗？
1: 就是苦跟甜结合在一起更滋润。
0: 对，我现在觉得反而是纯苦那种东西越喝越香。
1: 可能是你生活吃的苦还是太少了吧。
0: 而且峰哥现在啥概念？就是喝那些所谓的苦的中药呀，啥子美食啊？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有点变淡。国情啊，正儿八经的啊，来这样子，
1: 这男人没治了。
0: 广告时间，观众朋友们，咱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4: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5: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1了啊。那么晚高峰的整个城区的路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校周边啊，在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已经是有很多家长在等候了，但是呢主干道上面的通行条件是一路畅通的。那么经过学校周边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呢有学生出入。其次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广元中学门口双向的通行条件都畅通。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嘉陵片区的北街小学，目前可以看到北街呢是非常拥堵了啊，学校呢正在放学，所以呢建议各位朋友此刻不建议从北街来进行通行。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的雨峰和轩轩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万达中学门口刚才出现了一起擦挂事故，现在呢已经是解决完毕了啊，学校放学呢已经是接近尾声，所以呢朋友们现在呢这条道路上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像南河片区的南一幼儿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可以看到整体的车流量呢也算是比较平稳，但是呢也是可以看到有学生啊已经是放学了，朋友们经过这里的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比如说像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相较于刚才来说整体的车流量呢是有所上升，那么但是呢还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说拥堵的情况，所以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还有就是万源大桥的桥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但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来到东坝桥头这一边呢车辆是稍微有一点增多，我们一定要

0: 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财神街古都路天成大酒店楼下的这个路口处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呢相较于刚才也是有所上升，但是呢也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者说拥堵。那么像老鹰嘴大桥目前的整体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双向的都是比较畅通，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大桥的桥面双向的通行条件也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呢像几个桥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那么除了桥面情况之外，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城区的一些道路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老城片区进城方向的车辆呢在蜀门北路上面是有所增加，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呢来到了转盘路口处呢，也可以看到整体的车辆呢相较于刚才是有所上升的。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蜀门北路与新华街与东街的交汇路口处啊，这几个路口呢目前来看整体的车辆呢是比较大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像大华1939门前，也就是广元宾馆门前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整体来看啊没有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出现，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东坝片区，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车辆呢相较于刚才是有所增加的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还包括就是在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呢也可以看到啊，在这样一个路口处呢也是有交警在现场指挥，整体车辆呢是有所上升，无论是从广元中学还是说从环城路过来的车辆呢都是比较多。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在东坝片区的美好家园十字路口交汇处整体的人流量是增加了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减速避让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同时呢从老鹰嘴桥过去的方向也是整体车辆呢比较多，所以呢会有一定的缓行的情况出现啊，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有序通行。其他路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坝片区的莲花路口，也就是人防办这个地方，目前可以看到没有造成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出现，但是呢车辆呢是有所上升。那么像其他路口呢目前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不错。当然还有一个热门点位呢，就是在万源片区的应国路法治广场门前，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也都是正常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四号桥这条道路上面，今晚的表现呢也都是非常不错，所以呢南河四号桥整体来看的话呢通行呢也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可以放心行驶。当然各位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于峰。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段了解到，今年铁路暑运运期啊，这个运输的期限为7月1号到8月31号。广元站呢将增开39趟临客，其中啊夜动15趟。剑门关站呢增开3趟临客，苍溪站增开5趟临客，覆盖北京、广州、兰州、西安、乌鲁木齐、成都、贵阳、重庆等热门的城市。再关注今天起7月1号啊，那么这个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今天起5大类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那么市场监管等部门将会实施的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再来关注，随着墨西哥队2-0淘汰了厄瓜多尔队，北京时间的7月1号进行的3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全部结束。那么截至目前呢，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产生了7席了啊，哪7席呢？加拿大、还有巴西、巴拉圭、摩洛哥，还有这个挪威、法国和这个墨西哥落位。当地时间6月30号，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向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00亿美元。好，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听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3: 哎，狗了乖，你的下班时光已重置到账，
4: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于峰，
1: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0: 堵车莫堵心嘛，
1: 路远不无聊，
0: 和我们一起
1: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0: 欢乐晚高峰，
1: 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1: 欢乐发车。

0: 澳门的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9，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圣德门林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我是玄老师。
0: 2016年7月1号的晚上，星期三，明天星期四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是的，终于熬过了这个星期，
0: 我们明天再见。啊，兄弟们，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啊，
1: 还有一个小时，不要走哈，喊你的亲朋好友来关注起我们的抖音号哈，
0: 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这个人民呐，关注了我们的主播啊，谢谢你，谢谢你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是点手关注嘛，对吧？
1: 嗯，
0: 如果说你实在哎看不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你在我们的车子广播上，车子开上我们的这个音频也是可以听嘛，对吧？广播打开嘛，是吧？包括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发送消息，我们也收得到，没得问题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真的热啊，峰哥、熊老师，对你们身体不好，热倒是其次。你说这么热，他辐射应该不低哦。
1: 真的假的哦？
0: 你想嘛，这么大坨东西在后头照着你。哎，怪不得峰哥头发有点少，
1: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而且你都是秃，他靠着屏幕的遮。
0: 哦，就是。
1: 后脑爪子。
0: 我前面真的是茂盛，前面茂盛，后面没得啊。
1: 下次给你整个什么防辐射服给你扛在这儿。
0: 哦，扛起，扛起啊！来，欢迎咱们的爱家乡还有力宝等等一些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再来跟他说天气，好多朋友的才来关注哈，明天啊，后天大后天天气啊，朋友们，明天是个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啊，雨量呢比较大，但是。下雨时间不会很长，温度呢32度还是比较热哈。明天就这个样子，后天呢是多云渐晴，温度将会升到34度。那么大后天本周六呢是多云渐晴，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但是这两天你不要看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最低气温都保持20度，所以说早晚是比较凉爽的，对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朋友，我发来消息啊，我们的一笑来和啊发来，哈哈哈哈哈啊，我帮你翻译一下。
1: 那么高兴
0: 啊，都发来。
1: 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也在说，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坑人的美食
0: 啊啊，
1: 他说你们有谁是受不了贵阳的美食里面全是折耳根的不？
0: 啊，
1: 我受得了啊，
0: 那是我的天堂，
1: 我最喜欢吃折耳根了。
0: 为什么？我说最近峰哥就在想，我说要不要去贵阳耍？
1: 嗯。
0: 啊，但是你晓得贵阳最近不是个淤泥而大，是吧？那个地方
1: 很好玩的，
0: 发洪水了那边啊，这个所以说哎呀有点担心，我过段时间等那个雨稍微小一点再去看一下啊。
1: 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贵阳我觉得特别值得玩的地方
0: 啊，那个瀑布嘛，
1: 不
0: 啊
1: 不小七孔，
0: 什么玩意儿？
1: 我推荐一个地方小七孔，
0: 小七孔，
1: 小七孔，
0: 小七孔是干嘛的？
1: 它其实也是玩水的
0: 哦，
1: 但是它跟黄果树瀑布不一样的地方呢，我觉得小七孔它底水更清明一些，它的水是你可以靠近的，你可以上面划什么划船，它的那个水就清到你划在坐在上面，你就下面全是透明的，鱼在你是那个周围飘。
0: 下面什么深啊？这个水？
1: 一般吧。
0: 本金淹得到不？
1: 肯定淹得到噻。
0: 哦，那也不算
1: 深深。小七孔它的水是可以，你穿着洞洞鞋，有一些浅滩，多浅呢？就是一个大坝子，大到可能几百个平方
0: 啊，
1: 几百个平方的浅坝子，上面全是水在流动，就这么浅，峰哥这么浅，
0: 会、
1: 你等于就可以在那个浅坝子里面畅耍水，
0: 怎么的游泳都可以了，是
1: 吧？那也太浅了，就这么点儿，这么点水，但是它是一大片浅滩，就是你可以跟水亲近，所以我觉得小七孔，而且玩起来一点儿。不累，啊，这是我觉得推荐的地方。然后贵阳的美食也非常的好吃啊，尤其是贵阳那边的烧烤，千千牛肉1块钱一串，而且贵阳的烧烤是你不能点菜的，他拿什么出来，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0: 他是拿出来你要就要，就是你说哎老板这个给我留两个
1: 啊，就是他会、比如说做很多桌嘛、他烤一把牛肉烤一把猪肉，他就会拿出来，反正看哪一桌你要你就捡，你就捡你就拿。
0: 那如果一桌子把所有菜捡完了，
1: 那下面就没得吃的。
0: 有什么这种人呢？
1: 但是他会烤很多，应该也不会哈，一般不会。然后他、
0: 这种我觉得对我好。我每次去烧烤店，我是很讨厌点菜的。
1: 他就是你看到觉得很安逸，你就拿。然后全部焖了折耳根。
0: 哎，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模仿一下噻。
1: 巨好吃。
0: 啊，折耳根多加点儿，然后也可以按他这样子做出来。
1: 我们这边有这个派系的。
0: 有这种吗？
1: 有，包括那个很多人吃的那个停车场。他们烧烤也是可以直接有一道，你点那个牛肉，就是那小签签的那个，他也是上面给你焖焖了折耳根，是爽。但是有些人一看到那个就很害怕。
0: 哎呀，很多老外不是老外外地人啊，当然老外也吃不来，对吧？老外他们吃折耳根，好多人也吃不来，对不对？但是入乡随俗，但凡是在四川生活一段时间，在云南啊，或者是贵州，是吧？你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折耳根之美味。
1: 云贵川的人对折耳根的接受度很高了，
0: 非常的高，
1: 对吧？
0: 啊，外地人尤其北方人，他可能尝不来这个味道。 啊，好多人就是北方人，他们喝豆汁没得感觉，
1: 你看
0: 吃折耳根要吐，我们是吃折耳根没得感觉，喝豆浆要吐。
1: 就是你看北方人对折耳根的那个取的名字、
0: 嗯，
1: 你就知道他们应该对这道菜没那么爱。
0: 鱼腥草，
1: 他们叫鱼腥草，
0: 嗯，
1: 听到就旁瞅。
0: 嗯，是鱼腥草，我们还叫猪鼻孔呢。
1: 对呀、
0: 啊，是吧？我们老家叫猪鼻孔呢，
1: 这多可爱
0: 啊！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我叫技术员弄一下啊，说抖音直播间可以点赞不？咱们这可以点赞吗？
1: 我们现在好像是不能
0: 点赞，哦，不能点赞，只能送礼物。
1: 对，
0: 哎、送礼物。
1: 刷假你
0: 刷。哦，来，马上是广告，朋友们，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奇闻趣事、有意思的消息。
1: 嗯，
0: 啊，大家不要走开啊，稍后来我们一起来摆一下，大家可以来参与节目，一起来说一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6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的城区路况。总体来说的话呢，整个晚高峰的通行条件是保持一个高危运行的态势。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目前呢整体的车辆呢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在这样一个聚国路莲花路这个地方，也就是东城实验学校小学的门口出现了一段缓行。那么老城片区的北街相较于刚才来说呢，人流量和车流量是有所下降，但是呢此刻也是不建议各位前往的，因为呢在道路中央呢仍然是比较的拥堵，所以呢在这呢会有一定的缓行的情况。万达中学门口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还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周边，比如说汉硕幼儿园门口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一些大路的情况。目前可以看到整体呢利州东路上面是从劳动大厦到利州广场这条道路上面啊，这个方向可以看到车流量是有所增加的。其次呢还有就是万元大桥，今天晚上的万元大桥呢啊表现的压力就来了啊，在这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监控显示，从万元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是呈现了一个缓行拥堵的情况，所以呢但是不要着急，在万元桥头这边会有咱们的交警在进行指挥依次放行，所以呢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啊。那么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东坝前往万元方向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今天晚上老鹰嘴大桥此刻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畅通。

0: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需要右转进入滨河南路的朋友们呢，也是要依次等待一下啊。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万达大桥，万达大桥的表现呢也是非常不错，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您要从万源前往东坝的话呢，可以选择走万达大桥啊。目前呢，万源大桥是不建议各位前往的。那么像利州东路三段二元体育中心的这样一个交汇路口处呢，是可以正常通行，表现都比较不错。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的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老城片区的转盘路仍然是车流量较大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进城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在这样一个老城片区啊，蜀门北路和东街的交汇路口处，目前呢整体车辆呢是有所上升。那么像其他的道路的情况呢，还算是比较平稳，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广元宾馆门前的这条道路上面啊，目前相较于刚才来说有很大的缓解，包括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十字路口交汇处整体的车辆呢是有所上升啊，在这样一个路口处呢也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的。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东坝的081道口这个地方啊，仍然是保持一个高位运行的态势，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是建议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或者说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其次还有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相较于刚才来说，现在这个路口呢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掉头的是比较多的，朋友们可以再往前开一点，在白线以内来进行掉头。其次呢，还有一个点位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东坝的人防办这个地方，从河边上来的方向整体的车辆呢是有所增加的，出现了一定的缓行。包括呢还有就是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才公寓附近啊，东坝的人才公寓附近，目前的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呢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片区，比如说上西片区火车站附近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拥堵的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南河的四号桥啊，今天晚上的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啊，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拥堵的现象出现。所以呢还包括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天立学校门口，也就是108国道从上西前往北二环方向的车辆呢，相较于刚才是有所增加，也是有序通行当中，没有出现缓行或者说一些拥堵，所以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整体的北二环的通行条件也是比较不错，所以呢各位朋友，如果说您要从万源前往老城方向的话呢，也可以选择走北二环来进行通过。当然各位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看前面的帅哥，
2: 清爽帅气；
3: 看前面的美女，
4: 火辣有型。
1: 喂喂喂，开这个前面噻！
5: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6: 搞啥子嘛？
7: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21，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哎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啊。
1: 嗯，
0: 刚才一个朋友在说一个这个叫啥？烤土房。
1: 烤土房。嗯、
0: 啊，说在这个大西街那边。
1: 嗯。
0: 啊，说味道一绝。
1: 嗯。
0: 哎，刚才我们在广告上了摆。
1: 味道不错的，他们家是那种比较入味儿的兔子、嗯
0: 哦、对，然后说是现在有的时候甚至要排队买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啊，味道我说嘛，真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呢，
1: 是啊，
0: 就是你如果真的做好了，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你的生意就做好了。
1: 那家就是我觉得我们广元的美食真的是很实在，
0: 嗯，
1: 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说的各地的美食，像什么豆汁儿啊，
0: 嗯，
1: 西湖醋溜鱼啊等等、嗯、其实可能本地人不会去吃那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有时候去吃那些什么所谓的西湖醋鱼或者什么，我们问本地人哪个好吃，本地人绝对晓不得。
0: 哦，是。
1: 很多本地人说我们平时不吃那个，就外地朋友来了、嗯、尝一尝。
0: 嗯。
1: 但是我们广元所有的那种所谓的啥子网红美食，啥子米凉面、啊，
0: 全是我们本地人在吃的东西。
1: 对，包括这家烤土房，其实它也很网红了现在。
0: 也是。
1: 然后那些啥子小汤黑桃冰啊，也是在大西街那一片。但是这些其实

0: 都是我们原来本地人真的是会吃的。
1: 哦，
0: 包括现在我们有时候跟朋友比如出去露营啊什么的，就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好带，它又不会放烂，然后呢冷了热了都好吃，又很下酒，就会买那种美食。而且在世界杯期间他们生意肯定好，因为大家有时候熬夜吃那个当宵夜呀、啊、喝个啤酒配个啤酒什么的都特别特别好。
1: 嗯，那一个朋友在说婉园这个烤土怎么样啊，味道
0: 我没上过，我晓得他说的哪一家，你说的

0: 事，对吧？是这个情况。来，我们继续来聊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奇闻趣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如果听到了呢，你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掰一下这个新闻，对吧？那首先，朋友们，你们买彩票不？不瞒大家说，峰哥昨天晚上一个人跑去刮乐去了，
1: 刮了好多，
0: 185，
1: 中了好多
0: 0元。而且如果你要说，应该是我是最开始用了50元，我拿了5个10面的，中了40。你晓得人的欲望是
1: 无穷无尽的，
0: 无穷无尽的。哎，我是中了40，来再过来10张，就一直刮一直刮，好多到后头一直刮不出来为止，峰哥一共付了150元。
1: 嗯嗯嗯。啊，
0: 经常看到那些刮彩票的啥，一刮的20万了，是吧？啥子中彩票，绵阳上个礼拜不是有两个人中了500万，就总抱着想法去买，是吧？晓不晓得平时有没得买彩票的习惯？但是我跟他说，彩票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它就是一个啥子情绪价值
1: 啊？对，
0: 对不对？不要说你花大价钱压到彩票上去，这个概率实在太低了。
1: 就是你想靠他发家致富，对于大部分人99.999%的人他是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哎，
1: 他那个概率，
0: 我一直个头发，
1: 他那个概率其实很低的
0: 啊，
1: 对吧？但是你人总有一种幻想，就是也许那个人会是自己，
0: 嗯，
1: 对吧？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你都不应该恼羞成怒，就像峰哥说，买的是情绪价值，买了就得了，对吧？你还指望他中奖？像这哥们儿不中奖，他还要起诉人家。
0: 马上给你摆一个事情，哎，这个人我说实话。如果我是他，我那个李小璐才起诉，的确都花了不少。啊，这个朋友在说，哎，你们两个妹妹慢慢说啊，我这才发财了。
1: 你确定肱二头肌这么大的妹妹吗？
0: 啊，他说买彩票就是个娱乐，没想到中奖。对，就抱这种心态去。
1: 对呀。
0: 我跟你说，我劝大家尽量就抱着这种心态，就不要想的是我一买就要中奖那种。
1: 买彩票最开心的是啥子？最开心的就是你买了之后跟开奖之前。
0: 哦，对对对，那段时间。而且
1: 一直幻想自己是百万富翁，做啥都很硬气。
0: 大家经常看那种中奖新闻嘛，那些中了奖就采访，咋个说的？哎呀，我就是随便在那一买，哎，咋中了？
1: 对，
0: 你就抱这种心态去，啊，你不要说哎，我买这个必须要中了，你真恼火得很。来说这个事情，最近，有媒体报道，你说这个男的真的好哈，他买彩票花了好多钱了吧？来，这个数字你晓得是好多吧？
1: 9个 W，
0: 9个 W 都已经不得了了，他花了94个 W
1: 啊，
0: 去购买彩票，结果不出意外。没有中奖，
1: 嗯，
0: 然后他就把彩票店老板和彩票管理中心的告上了法庭，
1: 嗯，
0: 啊，说你们不能怪我，都花了90个 W 了买这个东西，我都没中奖，你们要赔偿我，是吧？赔偿我90个 W， 啊，最近这就是一个合肥市保护区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是吧？哎，那肖老师，我问你，你对这个事情咋看？就是别人花90个 W 去买彩票，结果没中到，还要赖老板。
1: 我觉得只要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对方售卖这个彩票也是在合法有正经营业执照的情况下，
0: 嗯，
1: 那你这个彩票中不中那都是天意啊，
0: 嗯，
1: 可能怪不到人家买彩票的人哦。
0: 说何某某通过微信将要购买的彩票内容发给了这个彩票专营店啊，这个张某，由张某在店内啊出票并拍照啊拍照发送，在收到大额彩这个购彩风险告知的时候，因为老板也是付了钱的
1: 啊，
0: 是吧？跟你说了，你这个有点好噶，就是个 W， 这个万一中不到你不怪我，
1: 嗯，
0: 啊，提前也跟他说了的，
1: 嗯，
0: 啊，这个情况下呢，他多次填写大额的预约通知单，
1: 嗯，
0: 前后一个月时间共购买了彩票高达90个 W 啊，
1: 嗯，
0: 后来啊，这个何某某认为张某作为这个彩票管理中心的代销人员，以及这个绿泡泡网络引导式宣传，还有这个啊售彩、收款、开彩的行为啊，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的购彩合同无效。
1: 嗯，
0: 说白了，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1: 嗯嗯嗯，
0: 对吧？哦，那你怎么去的？哦，你花90 W 买了之后呢，你没中奖，你把钱拿回来。
1: 哦，他中了之后他就不开枪了。
0: 啊，中了肯定不开枪了噻。
1: 不中了他还起诉人家。
0: 哦，然后法院就审理之后认为啊，这个张某与彩票管理中心是代销关系，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张某应该自行解决与第三方的纠纷，并且承担因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和其他的法律责任。彩票管理中心啊，也对张某进行了培训，已经尽到了相关的这个管理职责。张某在朋友圈或者是微信群当中宣传中奖的彩蛋号，是展示其他的这个彩民中奖的事实，并不是说是吧，导致啥别的意思。说白了，他就是说，哎，来，今天哪个中奖了？
1: 嗯，
0: 哪的人哪个中了好多钱，他就把这个消息发到群里面，大家看一下，到那儿是吧？
1: 对呀，
0: 哦，是这个。

0: 我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嘛，对不对？啊，并不必然导致看见该内容的群体大额的购买彩票，因此根据何某某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张某在其购买彩票前对其存在引导或者是诱导的行为。何某某作为具有完全啊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人呢，应该知晓购买彩票并不是必然中奖的结果。
1: 对呀、啊，你说他应该是老彩民了噻，才下如此的、那么大的手笔。
0: 我估计他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是老彩民，经验丰富，他看准了一个，他觉得一定要中，结果买了之后没有中，他有点起不来嘛。而且毕竟这就是个 W 啊。
1: 你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哪、
0: 啊、
1: 个有人拿豪车去变？
0: 那不是、啊、对呀、啊、
1: 你已经有90个 W， 你已经有豪车了朋友，
0: 嗯，
1: 对不对？像峰哥每天2块钱那真的是单车变摩托、
0: 哦对啊、
1: 我觉得我不能理解这个朋友的行为。
0: 所以说提醒各位啊，彩票要谨慎是吧。
1: 我要是有90个 W， 我真的我们来捂到坏坏车，我哪个都啥子都不得买啊。
0: 那不是，来广告时间朋友们，我们稍后继续。
2: 当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5: 如山间清爽的风，
4: 如古城温暖的光，
5: 由清晨到傍晚，
4: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5: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4: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5: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啊，我都想路过。
4: 1048
5: 陪你走过。

0: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31，此时此刻我们继续为各位刷新城区路况信息。连线的是前方的路况主播阿峰，阿峰你好。
1: 轩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1了啊。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城区的一个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像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啊，没有缓行或者说拥堵。其次呢，还有就是北街，目前的北街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是可以正常前往的。但是呢，这个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汉硕幼儿园门口，目前呢汉硕幼儿园正在放学，所以呢有很多家长在门口等候。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如果说您在门前等候的话呢，一定要规范停车，不要把车停成双排啊，不然的话呢会占用通行道啊，阻碍后方车辆的通行，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像其他学校周边的路段呢，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都是比较不错的，是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一些桥面和一些较大的路口的一些路况。目前可以看到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的整体通行条件都还算是比较不错，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像万源大桥，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呢，目前整体的车流量呢仍然是保持一个缓行的状态，但是呢相较于刚才来说也是有很大的缓解了啊。目前呢交警呢是正在放行从万源路河边上来的车辆，所以呢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啊，依次有序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今天老鹰嘴大桥表现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双向的通行条件此刻呢都是非常畅通。还有就是万达大桥呢今天晚上也没有出现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也是可以正常通行。那么除了几个桥面的情况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城区的一些路面的情况。像老城片区的转盘路这个路口啊，现在的整体车流量呢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从蜀门北路方向进城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啊，这一点也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我们往蜀门北路走的话呢，就可以看到

0: 在老城片区蜀门北路与东街的交汇路口处了。目前可以看到整体车辆呢也是较大的一个情况啊，还包括蜀门北路与新华街的交汇路口处，这几个路口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礼让一下行人。那么老城片区其他的一些道路呢总体情况都还算是比较不错啊。那么除了老城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坝片区。东坝片区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也是整体的车流量呢有所上升，特别是从广元中学方向下来的车辆啊，前往文化路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存在。其次呢还有就是在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整体的通行条件都算是比较不错，没有有缓行或者说拥堵。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东坝的081道口这个地方，从广元中学方向上来的车辆呢相比于刚才来说有所减少啊，但是呢在此刻交警呢仍然是在现场进行指挥啊，有序依次来放行。那么像东坝片区其他的一些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比较不错，特别是我们像刚才听大家提到的人防办的十字路口交汇处，此刻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畅通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到万源这边来看的话呢，就唯一一点就是万源大桥啊，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是比较缓行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像上西片区目前来看火车站附近啊是非常畅通，可以正常通行。南河四号桥啊，今天的表现呢也是比较不错，现在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所以呢各位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当然这一点呢需要注意的一个点位就是108国道，也就是天立学校门前，从上西前往北二环方向的车辆呢是一个等待排行当中的，等待一两个红绿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过啊。那么此时的路况就这样，轩轩。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一重指导长，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一粒傻白时光，一重置脑掌，
1: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1: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0: 堵车莫堵心嘛，
1: 路远不无聊，
0: 和我们一起
1: 小队晚高峰，欢迎驶入
0: 欢乐晚高峰，
1: 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1: 欢乐发车。

0: 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7，2016年7月1号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巩。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龙门阵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晚高峰啊。看下时间，还有20来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听啊，一会儿你想听听不到了哈。哦，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呢，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感谢各位啊。以及啊，你看刚才我们的神秘大哥在说，我们刚刚摆了个新闻，是吧？有90个W了，没得必要再买彩票了嘛，对不对？你买可以啊，我都说了，像冯哥每个两买个两块啊，你90W，你买个10块嘛，
1: 娱乐而已嘛，
0: 啊，你我都可以理解嘛，你整个全盘托出压到一个地方去。哪得行
1: 实力啊。刚才峰哥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直接开始问我，他想理财了，突然之间。
0: 不之前是峰哥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咋个去理财，对吗？
1: 突然之间想理财了。
0: 嗯
1: 因为他听说别人都有90个W。
0: 对，
1: 突然觉得自己那几个 W 也该生根发芽了。
0: 我要做中国的巴菲特啊，最近这个
1: 多少人里边才出一个巴菲特，你也不想
0: 最近股市情况，大家有没有懂股票的跟我说一下
1: 哎，对，我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懂理财的，可以给冯哥小小的提示一下，但是我们直播间也不方便说这个哈，就是看你们，因为玄老师也是个半罐子，所以哈，有时候可能解释的没有那么的到位，但我平时也略有一些研究。
0: 对，就一直亏着呗
1: 没有啊，我理财没亏过钱。
0: 对，
1: 我理财真没亏过钱。
0: 那有点凶嘛啊！来，我们继续来说新闻啊。刚才说了一个关于90个W买彩票的事情，大家不要效仿，还是我们最后还是要提醒啊，这个理财需谨慎，买彩票更要谨慎啊。这个
1: 反正那个事情最后结局是啥子呢？就是只要别个在合法合规给你提供正常售卖的情况下，
0: 他肯定败输了噻。
1: 人家正常有营业执照，正常卖，然后也通过正规渠道卖彩票的，对吧？然后肯定这个法院是会驳回这个何某某的诉请的，
0: 对吧？你这不合理嘛？你就提起了这个诉请，对不对？啊，那么再来办一个新闻啊，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啊，朋友们。这个新闻呢，就是关于就是我们现在个直播的事情。
1: 我每次经常看到那种直播哈。就有那种一个平平无奇的直播间儿，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宛如霸道总裁一般，又不说话，又不开枪，也不互动，突然就给你甩一个几十个W的礼物。我在想这些事情咋没发生到我们身上
0: 过？大家晓不晓得啊？就是这个抖音啊，包括很多现在直播软件头啊，他们前面有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就是你的登记，那个登记就是你刷
1: 啥子升级呢？
0: 刷钱呢？
1: 你不能靠人品升级吗？
0: 不能啊，这里面只能刷钱刷钱升级。上次我在哪个的直播间，我是刷抖音哈，刷了刷到看了个直播间头，一个女儿直播间突然进了个神秘人。可能这个薛老师这个神秘人不是太懂，一脸懵啊。那个神秘人他是没有等级的。那个神秘人的标，一个月光是那个标要保持30天，都是1个W多，
1: 图啥呀？
0: 这说明，他就已经刷了很多个 W 了。然后，而且你有了那个神秘人的标之后，他会为你解锁一些，就神秘人才能刷的礼物。一看就是我没有收过啥大礼物啊，真的是这种。
1: 我在那个直播间收的最大礼物都是小星星的，那啤酒，那个什么，你知道大啤酒，这里边不是有大啤酒吗？我连大啤酒都没有收到过。
0: 大啤酒是10块币一个嘛？
1: 我都
0: 相当于是1毛钱。
1: 我只收到过小星星
0: 啊，对，
1: 真的。
0: 然后，
1: 但是我给大家说，刷礼物这个事情还是需要理智一点，
0: 跟刚才一样，理智
1: 一点。
0: 我现在好多人都喜欢。这个在网络上去搞，
1: 回复一下，
0: 就是怎么说呢？有些人他喜欢在网络上找一下存在感。
1: 我跟你们这有钱人拼了，你们！

0: 什么不能多我一个、啊、
1: 除了那种正儿八经这个有实力人出来哈，有些人他是那种哎呦你看一说就来了一个啤酒
0: 啊，我还要看看啤酒这啥样子
1: 没有特效，没有特效，
0: 没有特效吗？
1: 一毛钱有啥特效啥什么
0: 你空气中不得飘、啊、我看到他们一些主播不是直播间有啥子一个车从你脸上开过去吗？
1: 哦，哪个哪个是保时捷
0: 那啤酒不发，我以为那个直播间出现大啤酒的时候会送到我嘴边。
1: 啤酒雨是那种直接比如说他送十几个、
0: 啊、
1: 不几十个上百个
0: 小啤酒
1: 都给你下雨
0: 哦，
1: 送一个哎哎再送句话是吧，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来哪个是保时捷好多钱，
0: 感谢丫头啊、
1: 哎、算了算了算了丫头啊，我们现在我赚钱也不能也不容易哈
0: 丫头你真是、啊丫头在这上班真的是特别不容易，那么累，算了算了，
1: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0: 心疼你啊！
1: 我们才在办这个，不要冲动消费是吧？
0: 你给帅哥刷点就算了，给峰哥刷确实不值当。
1: 那不值当啊！还有咱朋友在说说这个西二环驾校外桥下右转道为什么封起来了？好像你们要修路，我记得啊。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拜啊，说好的是今天的这个话题，不、不，这个新闻啊，这个上新闻来说，
0: 打赏主播的事儿。
1: 前不久，江苏徐州。长期在外的孙先生回到家之后，发现价值约1.8个 W 的物品不翼而飞。查看监控的时候，发现一个戴着面具的身影正在深夜的客厅从容作案。说白了，就遇到小偷了。
0: 嗯。
1: 啊，然后
0: 但是小偷也有特殊身份嘛。
1: 啊，对，他过来过来是吧？就偷东西来了。那很多朋友就在意说，他偷东西是因为被生活所逼吗？
0: 嗯。
1: 所迫吗？
0: 嗯，
1: 还是怎么样？你这个时候你偷东西卖钱是吧？但是后头让人大跌眼镜啊，朋友们。由于未暴露任何相貌特征，警方随即扩大了侦查的范围。经过16个小时的持续追踪，面具之下的真容终于浮出了水面。民警呢，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吕某某、吕某某展开了抓。啊，然后警察吕某某呢？因为投资失败负债了，
0: 嗯，
1: 啊，根据去年6月起，开始在网上购买作案工具，还专门购置了逼真的人脸面具与假发，伪装之后实施盗窃。他先后作案6起，通过、啊、这个嚣张非法获利5个 W。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不是负债了吗？做生意是负债了吗？
0: 嗯嗯。
1: 啊，你说，你哪怕你真的好，我们晓得你去盗窃去了。哈，虽然说是违法的，那你到底给钱哪儿去了？是不是那些很多朋友说你是不是那些还债去了、
0: 啊？对吗？因为生活所迫，误入歧途。
1: 他没有。
0: 他干啥子？他打赏主播。
1: 他打赏主播去了。
0: 哎呀。
1: 他偷了5个 W 东西，当完之后全都打赏了主播。
0: 我就在想哈，有的时候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可能没得心情去看主播哟。
1: 哎，我跟你说哈。有点小不大的有什么感觉，就是人到了人生低谷的时期，有的时候他往往会失去相应的判断力
0: 啊，
1: 真的是。
0: 我以为对应该是对什么一切都没了兴趣。
1: 不不不，他失去判断力。举个例子，为什么说好多人负债之后，
0: 嗯，
1: 他稍微不是脑壳稍微富一点，
0: 嗯，
1: 他就会像这个朋友一样去搞这些东西，
0: 啊、嗯、
1: 他没有判断力了，
0: 啊、嗯，
1: 他的时候脑壳里面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嫖子。
0: 你个人狗子还在沙发头，你还打赏主播
1: 啊？所以说，那这个我就不能理解了哈。嗯、但是、很多人就到那个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好多人没得钱的时候，就是会想些歪门邪道，
0: 嗯，
1: 啊，就会丧失判断力了。
0: 你应该赶紧开个直播，让人家来打赏打赏你
1: 啊！对，你完全可以这么做。现在网上不是
0: 告诉大家怎么做生意，你的生意怎么失败，教大家避坑啊？
1: 这些东西还值钱的很。
0: 这个路子不挺好的吗？
1: 啊，结果不能理解嘛，江仔，我们还没摆完啊！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阿峰。
1: 李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5了，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啊。随着时间来接近7点呢，城区的晚高峰呢也是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个平峰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时间段

那一定要注意一下，在学校周边汉硕幼儿园门前仍然是处于一个放学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在门口呢也是停放了很多车辆啊，所以呢现在建议各位朋友，如果说您要打算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尽量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其余学校周边呢已经是非常畅通的一个情况。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立秋东路呢整体的表现呢都非常不错，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万源大桥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双向呢都是非常畅通。老鹰嘴大桥呢今天晚上的表现一定要点个赞哈，所以呢没有出现什么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万达大桥呢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城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路况。目前可以看到在老城片区的转盘路口这个地方呢，车辆呢是减少了啊，所以整体的通行条件呢是比较平稳，包括呢整个蜀门北路上面来看的话，车辆相较于刚才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减少。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整体的车辆呢相较于刚才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东坝片区的081道口这个地方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点位，特别是从广元中学方向上来的车辆呢仍然是比较多的。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可能呢恢复到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呢大概是在7点过后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像其余路段呢目前可以看到通行条件都比较不错，所以呢各位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呢在这呢也要跟大家来刷新一则路段的施工公告，也就是立州东路至文化路段进入了目前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封闭施工的阶段，整体的工程呢预计是7月底完工。哪一条道路呢？也就是东苑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起点呢是东苑路与立州东路交汇口，终点呢是至东苑路与滨河路交汇口。那么道路改造总长呢是1079.4米。那么截至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路至滨河路共计839米的路段改造施工已经是全部完成，工程质量达标。当前呢剩余未施工路段的范围呢是立州东路至文化路路段，改造长度呢是240米，也就是这一次工程收官建设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所以呢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7月底将会全面完工，到时候呢东苑路就会恢复到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那么今天的晚高峰路况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雨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49，2026年7月1号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哥，
1: 我是玄老师。
0: 哎，咱们再继续来拜来，玄老师往外头冒一点，给他看到一脸了啊！
1: 哎呦，对对对，在这里，希望大家啊，如果是想知道冯哥和玄老师在直播间里有多欢乐的话啊，尤其是在广告时间，想知道我们聊啥，我们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是没有秘密的，大家可以搜索抖音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左上角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朋友们，我跟冯哥都能够心疼你们了。喊你们不要给我们刷礼物，心疼你们挣两个钱也不容易，
0: 是，
1: 但是至少你们可不可以关注下我们两个，
0: 对对对，
1: 我们两个白袍子说的翻起嘴壳子说干，就是为了让你们开心，你们也可以小小的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好不好？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咱们的车载广播也正在为了播出当中，对不对？他说什么，大哥说礼物刷多了平台就给你推流，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礼物，咱们经常收礼物的话，平台会给我们推流
1: 啊，
0: 对，
1: 原来如此，
0: 对的，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1: 原来这就是流量密码，
0: 对，
1: 那快给那大家一人给我们刷个小心心吧，
0: 那估计也推不到三零啊，你说这个机制也挺怪的，
1: 因为他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已经刷礼物，说明你的内容足够吸引大家，足够有商业价值，
0: 哦，大家会花费东西来看是吧？这是你看，我不像我们这样，我们是免费为大家播出的，
1: 对呀、他就不能接受我们这种免费主播吗？
0: 说的也是，那以后我们收费吧。开玩笑，开玩笑啊！来，这个新闻我说老实话，看到脑壳有点疼，我有点生气。
1: 哪个了？
0: 第三个新闻来，你来说，我不想说这个事情。这个新闻看到真的是有点生气。
1: 我刚才其实看这个新闻，我就想苏灭冯哥。连人家牛肉饭都能长出黑发。说这过春节回家，一碗给小狗吃剩的牛肉饭忘在办公室里，后来一推进办公室门，就闻到一股没

0: 味儿，结果发现牛肉饭面目全非，碗口子上密密麻麻的竖起了黑色的菌丝，像头发一样，高度足有15厘米左右，15厘米这么长，比你头发还长。
1: 我觉得这个没啥，最后一句话是最刺痛我的。
0: 宛如一碗微型的黑色丛林。
1: 凭什么呀？
0: 人家牛肉饭，过个春节就能长15厘米。你这头发前前后后也折腾了有一两年了吧？
1: 关键它是黑色丛林，说明它长得比较密，你知道吗？
0: 对呀，
1: 缝个头发长长没得问题了，缝个可以长长。
0: 但还是那种长长，就是你懂那种吧？就几根儿，
1: 就是那种，它能长长但不密呀、啊，是吧？就看到这个新闻，我今天下午看了新闻的时候，我看了这个，我真的，又不想说吧，但是又想拿出来说一说。但说实话，不知道大家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被脱发所困扰？我真的想找一下团队，咱们组、拉个群吧，
0: 相互鼓励，
1: 我们相互鼓励，相互分享如何生发吧。早上半夜缝过这个头发，啊，今天早上上早高峰的时候，一个朋友就在说，说缝过，那个头发比往年是少了很多。啊，你晓不晓得缝过那个心呢？每天都被说，每次开会把脑壳一抓，别个就来说我头发变少了。啊，我想真的是说法，天天听到这头发少，头发都，我都要自卑了，兄弟们。啊，真的是那种。
0: 我经常跟他说，他放过自己，但是他就不。
1: 我放不过，我不服，凭什么呀？我这么帅的人要掉发呀？啊，你像三金那个样子，他不掉发呀？凭什么呀？是吧？
0: 人家怎么了？
1: 是吗？凭什么？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说说，你们有没有被脱发所困扰？你们咋个去养的发？我欢迎大家能够给我来支支招，轩老师以前咋个养的发？其实轩老师这种脱发为什么？真的，他这个不叫脱发，他脱发都没得事，他脱发粗硬，是吧？每一根粗，
0: 就是他每一根都能派上用场，你知道吗？
1: 缝过的头发属于那种又细又软，喜欢它。这个是从小我就是，就不是说哪一天。
0: 如果你头发是粗发的话，可能你现在看着还好的。
1: 我现在如果是粗发的话，很硬的话，我告诉你，我都不会有这些烦恼。我现在缝过，你想象不到，工作已经如此繁累了，每天缝过回家第一件事情洗脑壳，
0: 还要涂米露滴，
1: 又要擦药，啊，还要拿一个梳子梳5分钟。规定的时间，
0: 你们快帮他想想办法。
1: 15分钟，我
0: 真的有点受不了他了。
1: 我还拿个滚针，我要刺痛我的头皮，让这个药水尽快的吸收。你晓不得，尤其这段时间又闷热，我说为啥讨厌这个天气？一闷热，脑壳上冒汗，你擦的药就被汗水稀释了，你懂吧？那种感觉好像你忙了半天，结果等于零了，知道吧？
0: 还是帮小白，还有被江湖郎中哈。
1: 啊，神秘大哥说，人到了一定岁数都会白头发。有些人长白头发是基因所决定的，兄弟，你没听清楚，我说的是没头发，没头发，
0: 他不是白，
1: 不是白，
0: 白了他还能想办法
1: 啊，他
0: 没了他就有点
1: 冯国林愿满头白发，但是要迷，啊，我也不想要黑头发，只有几根，行吗？这就有点恼火啊。来，我们不知道再说啊，冯国，那就直接理个光头算了。理发的钱、洗头的钱都节约了。
0: 我也曾经跟他说过这个话，
1: 还没到时候，你到50多岁、60岁我能理。
0: 他现在不能接受自己这样。
1: 峰哥都还没结婚，那我是年轻的小伙子啊！叫我你光头啊！来来来，继续来说。
0: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答疑解惑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是生活当中、感情当中、工作当中的，都可以发消息来跟我们说一说。直播间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来看到有朋友，我觉得他的问题好具体呀、啊。
1: 咋子？
0: 哦，这个啷个会有这么具体的问题啊？他说他的伴侣吃饭吧唧嘴儿，对方咀嚼声太大，你听到心头就发毛。委婉的说过，但是对方改不掉，不当回事。每次吃饭你戴上耳机，感情在餐桌上悄悄降温。
1: 你有没有这个必要啊？但是，但说老实话，
0: 但吧唧嘴儿好烦
1: 啊！我这个也遭不住。我们从小。反正你晓不得大家啥子，我们小的时候只要一吧嘴一筷子打起脸上。
0: 啊，这个。改掉这个毛病很难吗？
1: 因为在我们的家教里面哈、啊，就我们的家里的教育方面，就说吧唧嘴是个非常不得小样，不得礼貌的事情。
0: 他吧唧到哪种程度，对方要戴耳机哦？
1: 哦，那这种听得好恼火，
0: 好烦
1: 啊！那这种咋个劝他呢？他说他劝了也没用啊，改不到啊，是吧？
0: 我可以明确的跟你说，他这种行为很烦。
1: 是，
0: 但是如果他是你另一半，你跟他说了，他都不当回事，改不了的话，你可以反复跟他沟通，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礼貌问题。如果对方实在是很难改掉，我觉得好像这玩意儿也不至于离婚呢、
1: 你就怎么跟他说声下次你老婆再给他把嘴

0: 的话，你说你娃娃在屋头憋着嘴就算了，
1: 嗯，
0: 你在外头憋着嘴吗？以后未来老公把他看白的。
1: 怎么都有未来老公了呀？
0: 不，在开玩笑啊。但是你说憋起嘴这个事情，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当你伴侣在吃饭，在憋嘴嘴嘛嚼东西，
1: 大筷子打他嘴嘛，
0: 不嚼嚼菜叶子的时候，你一下就把他堵住。
1: 让他憋的不了。
0: 哦，对对对，
1: 好办法。
0: 再或者你帮他嚼嚼的时候给他。
1: 哎呀！
0: 再或者你现在带儿教学也是个好方法。
1: 啊，对呀、啊，眼不见心不烦嘛。
0: 我想问一下，哎，可以了哈，不晓得可以了哈，你还在发？你像孟非、罗家人其实也很有名啊。那我就取名叫你光头峰啊。
1: 以后峰哥
0: 可以了，
1: 得一个新艺名了。
0: 那、啊、你不用说话了，谢谢你啊。
1: 他现在还没光，
0: 还没光，
1: 还没光，嗯、光的时候再说吧啊。
0: 对对对啊，那朋友们，你们如果说遇到了这种事情，你们怎么处理？就是你的伴侣、你对象憋嘴特别恼火，
1: 我蛮烦憋起嘴的人的。
0: 不光在屋头，而且在外头憋嘴，你说怎么办？
1: 我应该不得找憋起嘴的伴侣吧？我不喜欢男的憋起嘴。
0: 那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就是已经在一起了。
1: 他等于跟我在一起之后，他在憋嘴。啊，好烦哦，这个设定。
0: 他为啥是在你就跟你在一起时候憋嘴？
1: 我跟你说，憋起嘴是我很不喜欢，因为有一些细节我特别不喜欢。
0: 嗯，
1: 比如说，我觉得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男生啊，在生活当中留腰子门的，指甲留多长？
0: 啊，有。
1: 这个也是我的雷区，我不喜欢。
0: 你们会咋个觉得他们留这个指门的指甲这个事情呢？
1: 就是我也不一定要给人家讲啥子大道理，非要不准人家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是相亲或者遇到这种人，就是我如果去相亲，这个人什么都好，但是我突然瞥见他小指门、腰子门留了个长指甲，我应该没有办法再次跟他约会了。
0: 那如果那你跟他说了，他剪了呢？
1: 剪了可以啊。剪了可以接受，但是要剪了之后我才能接受，剪之前我都不能接受。
0: 哦，反正哎呀，这个东西咋个说呢，还是跟多沟通吧。
1: 嗯，
0: 慢慢的训练他。
1: 对，你也不可能因为人家憋个嘴儿，你就马上说我不跟你在一起。
0: 哦，对，你给他劝他嘛。
1: 说起来有点严重了。
0: 哦，对了，马上是广告时间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明天礼拜四，你看这个礼拜又真的快结束了啊，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的晚高峰与大家不见不散了，好吧？
1: 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Hello， 各位亲爱的电波平台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同步在线，上午好，上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在今天呢，我们周三的健康时间又来陪伴你们了，一起呢锁定收听节目，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每天呢，我们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守护陪伴。当然节目当中呢，亚亚呢也会不定时为你们邀请到广元各大名医院的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一起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分享一些权威的健康知识。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是光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还有更多的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左下角留言，一起来关注提问。本周时间又过半了，今天呢也是7月1号，我们新的一天又到来了。所以今天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又在发圈，开始默默的许下一些小愿望。当然朋友们，今天呢这个天气呢还是有一点闷热。说到这个夏天，我觉得闷热的天气大家一定要从环境降温、身体降温，还包括饮食方面的一些调节，各方面一起来综合调理。昨天你看我们中医院的这个医生曹医生，对吧，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跟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马上迎接到我们的三伏天，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这个脾胃的调理，如何呢贴很多朋友关注的三伏天，夏季呢又应该吃什么样的一些饮食等等。所以在这呢，亚亚也提醒大家，最近几天温度呢都会达到30度以上，很闷热的天气，尤其是在中午时段。其实早晚呢有点微风，还比较凉爽，在中午12点，然后到下午的3-4点左右是最佳阳光刺眼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拉上遮光帘。那开车的朋友也要合理的打开空调，大家呢要进行防暑降温。中午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午休一会儿，然后在夏季，我最最要提醒大家是什么？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少量的呢多饮用我们的一些温水，还有淡盐水以及电解质水，这些都是不错的。然后出汗的时候呢，像我们补充这种淡盐水、电解质水呢，还有运动饮料，可以维持我们钠的一个平衡。当然夏季多喝水可以排毒，可以促进到我们的身体代谢。好了，今天呢亚亚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带领各位朋友一起来刷新我们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今天要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呢，我就看了新闻网发布了一篇两个系统先衰老的人会老得更快矣，然后我们如何来预防到延缓衰老。人们呢常常说到了，哎呀你看现在年龄大了，我们一天天就老去了。但科学研究发现，衰老它并不是像那个定时钟一样滴滴答答的前行，它更像是一场什么悄悄我们积蓄的暴雨。平时呢好像你没有察觉到，在某一个年龄点突然它就倾盆而下了。所以每一年我们很多朋友在过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我又老了一岁吗？比如我们在可能20-30岁年轻的时候，你还不会感觉很，那个时候你不会感觉很大。但是如果有些朋友当你的年龄在35岁以上、40岁以上的时候，你就会明显感觉你的记忆力也开始走下坡路，经常的忘记东西，对吧？然后开始在家里面四处的寻找，有的时候工作生活别人给你交代的一些事情好像自己也忘记了。经历了就像那个旧手机的电量一样，不仅掉得快，时常呢咱们还把那个电给充不满。而一些呢原本遥远的慢性病，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啊也开始慢慢的冒头了。所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也欢迎大家在线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第一个我们的健康话题，就是来分

享。那么对于两个系统先衰老的朋友，应该如何来延缓？你想在这样的大脑变化，它究竟背后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大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变化，它和我们的一些免疫器官和我们的一些健康器官又有怎样的一些关系。首先呢，年轻的大脑与咱们免疫系统，它肯定是我们长寿的一个关键。你看近几年咱们的科学家就提出到特别关键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叫器官年龄。相比了身份证的年龄，这一指标或许能够揭示到我们身体真正的一个老化速度。比如说在23年的时候，当时我就看到一篇文章，叫自然界杂志呢就发表了一项研究，里面呢就提到了分析那个血液里面的蛋白，评估人体不同器官生物年龄的一个方法。然后呢有研究人员他们就拿了6000人来进行这个分析，发现身体各个器官衰老的一个速度它其实并不同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20%的群体，它至少有一个器官是提前老化的，而更多的器官，朋友们，他老化的情况就比较罕见了，可能约占了仅仅只有1.7%。当然这个就意味到什么？对于我们有一部分像1/5的朋友来说，他们身体呢总体还是比较年轻的，但个别器官已经提前老化。另外呢，在今年咱们呢这个斯坦福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当时呢也做了一个发现，说呢器官内部的衰老的一个节奏它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大脑，那么它成壮之后，它的一个细胞衰老速度会因为我们个人像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风险，还有一些遗传病等等，有一个明显的差异。你看为啥到老了之后，那有些朋友呢就有这个老年，我们叫的什么老年脊椎衰退，那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有健忘症等等。当然也有一些那种70-80的朋友，别人记忆一定也很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明显差异了。那么更需要注意是什么？这些呢比如说提前衰老的器官往往也会伴随到更高的一些健康风险，像例如我们的心脏。心脏呢提前老化的人未来在15年内患心衰的风险会接近有2.5倍左右。而像我们的肾脏的话，它超龄就会提升我们糖尿病，还包括我们血压一些发病的概率。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背后的一个故事啊，也就是说哪怕可能有些朋友你整体你看上去好像挺健康的没问题，但是你体内的某一个器官它会抢跑老化，也可能会悄悄埋下一些健康疾病的伏笔。所以我们的一些健康隐患这个时候呢也会找上门来。包括在去年嘛，一些杂志就发表了另一项大规模研究呢，进一步揭示了器官年龄与寿命之间的一个深层的关系对比。当时呢团队把11万多名的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然后也追踪了一下，根据呢他们这个数据，大家来听一下，有两个系统年轻呢状态最为关键，一个是大脑，一个就是免疫器官。你看有一些在70岁左右，我们的一些爷爷婆婆们，对不对？他们大脑年轻的，认知功能呢更加稳定，所以他们的记忆力下降的风险也比较低。而免疫系统状态比较好的朋友，他不仅感染的风险很低，你看有的时候同样比如说像天气冷或天气热，那有些朋友别人就不会感冒，也不会患有热伤风。那免疫力低下了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你上呼吸道下呼吸道包括那各种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因为可能轻微一点点的环境影响，轻微一点点的病毒，你的身体呢都经不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脑和免疫系统它的一个生物年龄，也是咱们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标准。好了，今天呢我们开启了第一个健康话题，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我们说呢这个两个系统先衰老的朋友应该如何来延缓。刚刚我们是分享了背后的一些原因，值得警惕。像我们现在多器官它集体衰老，那这个数据呢，当一个人有超过8个器官出现明显的提前衰老，那死亡风险呢它会飙升，它会比普通人群要高个8倍以上。这个就像什么，我们身体你系统的一个崩溃的预警一样，不是个别零件老化了，而是我们整个你身体零件的一些运行都出现了瓦解。

0: 是丫丫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年龄大老与免疫系统，这个是长寿的关键。那朋友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衰老呢并非线性，而是断崖式的下滑。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和我一样有一个疑问，比如说器官究竟是怎么来进行衰老的。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在去年的时候，有一篇发表叫《细胞》杂志，遵循论文给出的一个研究答案。团队呢分析了在有13种人体组织，包括什么心脏、主动脉、脾脏还有肝脏等等，就提出到一个全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叫蛋白质组的一个衰老时钟。这个时钟用来记录什么呢？它是记录我们与预警器官然后相互推移的衰老的一个轨迹。但是呢，在这个研究发现就说到，器官的衰老并不是说它在匀速推进的特定的时间点里面就发生了整体性蛋白质的一个表达的巨变。研究者就说啊，这个叫什么分子级联风暴，可能听上去有点专业，大家呢也可以去我们的网上可以搜索了解一下。所以科学家就说到，提出两个衰老器官的一个关键点，初老就是在我们的30岁以上，像我们的肾上腺，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主动脉，首先呢会衰老，也提出了像我们的一些失衡，可能就是早期的一些驱动力。那么45岁到55岁的人群，这个时候我们是衰老的里程碑阶段。关于什么是分子级的联风暴呢？它的差异表达又有什么一些变化？别着急，朋友们，我们在稍后定点广告，丫丫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在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时间，为你们续航生命能量。每天呢，我们的直播时间会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会在晚上7点到8点。所以，朋友们一起来关注、锁定、收听，跟着亚亚一起来学习最健康、最有温度、最实用的健康科普，一起来守护你的家人平安。刚刚呢，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健康话题是说到有两个系统表现衰老的朋友会老得更快，那到底应该如何的延缓衰老？其中就提到一个疯子级的年报，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个词语呢不是很清楚，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疯子级年报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在衰老的过程里面，咱们的器官呢蛋白质表达发生剧烈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刚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提到45岁到55岁的人群，几乎所有器官都会同步出现差异蛋白的一个激增，表示呢我们什么多个器官的系统它衰老都会启动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掌握一下，就以后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要明白。那说到呢这个血管呢，不仅是最衰老的器官之一，它更可能是咱们全身衰老的一个信号的中枢，通过血液将衰老信号慢慢的传达，然后再推动到我们的全身，会加速老化的进程。我们来跟大家呢就是做一个分子级别，比如说从蛋白质，从这个脂肪，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代谢物、微生物进行扫描。人体呢在一生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大约呢就是我们的44岁和60岁。比如说在40多岁左右，我们这个时候人体内的酒精还有咖啡因，包括呢我们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数量会发生变化。那大

了皮肤、肌肉、心血管的一些指标也就开始有不同。许多人呢，在这个阶段，他们会明显感觉到体能下降，或者我们的体指标出现亮红灯。然而到了60岁的前后，朋友们变化了重点呢，又开始不一样，它会转移到碳水化合物的代谢，还有呢就是氧化应激等等。同时我们的肾功能、还有心血管、皮肤、肌肉、免疫系统也开始变得很脆弱。那这个就是为何我们不少的慢性疾病会在这个年龄段集中一下砰爆发的原因。大家听明白丫丫给你们的一些举例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哪两个系统会提前衰老。可能我们听上去感觉，哎，器官年龄这个概念呢，好像有点沉重。但好消息是，现在呢，我们的一些专家，他们正在呢努力把它变得可控、可干预。比如说，在我们的自然医学里面，然后利用呢我们的 AI， 对吧？结合到血液里面的蛋白质的生物标志物，然后建立了不同器官的一些变老预测的模型。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朋友们放心，我们或许可以像这个测血压、血糖一样，你就很轻松知道，哎，我自己呢到底这个器官的一个真实年龄了。那么器官呢，它这个衰老也不是什么难以改变的一些命运，而是一个可以监测、可以延缓、可以干预的过程。当然在这些技术的普及之前，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日常的一些习惯来延缓衰老。比如说在初老期，我们30岁左右的年轻朋友，你的肾上腺和主动脉最早呢出现衰老迹象，我们这个时候年轻朋友要干嘛？一定要保持良好的作息规律，少起熬夜，少打游戏，少晚上刷手机，对吧？要保护好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这些规律系统，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提前呢守护到你的血管健康。第二个，到了我们的转折期，也就来到了45到55岁，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器官进入到系统性的衰老进程。你看我们定期都会提醒大家，每一年一定要干嘛？一定要体检，我们要关注到你的心血管、你的代谢的相关指标。那这个阶段的酒精、咖啡因这些代谢能力呢也开始下降，所以提醒哦，朋友们，你们在饮食上面一定要清淡一点，以养生为主，平时呢少喝一点咖啡和喝酒，对吧？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少接触到我们的身体，偶尔呢你说，哎，喝一点点没关系，但是不能够贪杯和贪量。最后就是我们的高风险时间来到了60岁的朋友，那60岁呢也是一个大大的转折点。咱们的免疫系统还有肾脏、心血管功能，那这个时候肯定就很脆弱了，也是我们慢性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免疫力一定要重视起来，还有咱们的一些肌肉量的维持。我现在就发现，你看到了晚上，咱们这个真的是全民运动，就是不限年龄的。小一点的朋友可能小学我们要骑车、要慢跑、要散步、要游泳，那大一点的朋友已经就是我们的爷爷们，对不对？你看他们散步、打球，像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也会游泳、健身，还有骑自行车，对吧？这些呢都是在全民运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体现到为啥有些朋友他的肌肉量维持得很好，然后别人呢整个身体的一些免疫力，还有呢他的一些代谢率都很高，就看上去了精气神真的很足。我记得呢是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然后呢丫丫不是去播报做那个视频吗？就参加到广元那个马拉松比赛，我们直播间应该也有一些朋友去参加了。我当时去了现场，就给我的感触真的很大，因为以前我也是一个特别懒，像年轻人嘛，上班就是很累，下班回家了就干嘛就锅油烫，对吧？躺在我们的沙发上不想动，然后又喜欢吃一些重油重盐，像烧烤、火锅一类的。所以那次呢，去参加那个半马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是板嘛，一个是很多朋友啊，我觉得他们那个精气神，我就看了现场有很多可能叔叔阿姨们年龄已经到了50多岁、60多岁，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年龄更大的，别人都在参加全民运动，在跑步，所以给我的感触很大。我就觉得啊，不管朋友们你们年龄大小，咱们一定要运动起来。而且呢，夏天对于我们有些呢想要减肥、想要掉肉肉的朋友，这个是我们的暴汗、我们的排毒、我们的减肥都是黄金期。当然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含有抗氧化的一些食物，来监测你的肾功能还有咱们的血糖水平的平衡。所以这些呢掌握的小方法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学习起来。刚刚就看了有朋友在说，丫丫

不管是什么年龄，我觉得呀，多锻炼我们的脑，多锻炼我们的身体，对，要多开发一下我们的思维，一定要让大脑运转起来。不然的话，你大脑你不运转的话，它就像那个零件一样，你久而久之你不动，你的车你不去开，它肯定慢慢慢慢就固化了，就老化了。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朋友们赶紧学习起来哦，大家可以预防和延缓我们的衰老。那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因为在今天的半点广告之前，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三医院的新闻动态，带领各位朋友一起来刷新了解。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平台电波的一些听友们啊，大家呢欢迎在我们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继续来锁定关注健康时间。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你们一起关注分享。接下来要聊到什么呢？要聊到一个真实案例。在近日呢，有一位安徽男子就发布这个视频，说自己呢吃了这个没煮熟的豆角就中毒了，导致呢三天瘦了18斤。原本呢是一条警示视频，但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彻底呢就带偏了，大家纷纷打听说，哎，豆角呢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那些瘦身博主啊把这种方法呢总结为重度减肥法，但吃我们的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的跟风。所以今天呢亚亚呢要从健康角度带你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朋友们，如果没煮熟的豆角吃了以后到底给我们身体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危害，大家呢一定不要去效仿这样依靠呕吐、依靠我们腹泻减肥的极端偏方。当时呢，我看到这个视频人呢，他本来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些亲身案例，然后提醒大家不要去吃那种夹生的豆角所存在的风险，一个是豆角，一个是那个蘑菇，如果这两者没有煮熟的话，都是容易引起一个拉肚子。没想到在发布之后呢，哇，现在很多网友们就开始在下方说啊，重点是如何三天瘦了8斤，对吧？在评论里面就开始各种的追问，说生熟的程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安全健康角度带领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记者呢就了解说，这个豆角一般呢在市面上大部分我们的豆科植物，它的果实统称像我们常常吃的啥子四季豆，对吧？我们吃的豇豆、扁豆，这些呢都是称为到豆角一类的。但是呢，有一位这个营养专家就介绍说，夹生豆角里面它是含有比如说红细胞素等等，还有呢这个红细胞素的话会引起到我们肠胃出现拉肚子的一些反应。大家呢一定要明白，因为像这样的话刺激到我们的黏膜，就会引起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而植物里面阻碍肠道的正常功能，它会破坏肠道的上皮细胞，所以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毒素也直接会对我们的消化系统产生到影响。想问问我们家人朋友们，你们在平时比如说我们空感饭，或者呢我们这个炒豆角、烧豆角的时候，你们会把它煮熟，还是呢也就是煮个七八分熟就捞起来了？大家呢可以来聊一聊。我们不要因为这个食物可以减肥，然后呢就去吃一些偏方，千万不要去盲目跟风，这个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你想，你利用这个减肥很危险，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整个呢身体代谢紊乱了，那么你的横纹肌溶解症对我们的脏器器官也会进行这个健康的一些风险的损害。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像豆角、豇豆还有我们的四季豆，一定要彻底的把它煮熟、烧熟透了你才能够食用。我是这样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用那个四季豆来烧肉嘛，烧排骨、烧红烧的都好吃，但是呢我一般会把它先用那个水把它炒一遍，就是熟透之后你再把它捞起来。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喜欢那个干煸，对吧？干煸四季豆、干煸豆角，大家呢有两个方法：第一，你把它煮熟透，然后呢你再捞起来干煸；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切成那种丝丝，切成了小丝丝的话，用水裹一下，几十秒把它捞起来就可以了。不然你这个煮的太久了的话，炒起来就没那么脆。我们这个呢去毒素的方法，最好就是经过我们的高温热水，然后呢完全把它煮熟透一下。所以豆角呢中毒三天瘦8斤，减的呢是水分，它并不是什么脂肪。体重呢快速下降，首先朋友们，它流失的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些水分，还有肠道内的一些溶物。如果当你恢复到你正常的饮食，你吃饭喝水的话，你的体重一下又上来了。 我们千万呢不能因为网上流传的催吐，或者呢吃什么泻药呀，去盲目跟风一些极端的一些方法，然后企图了用来减肥。减肥的朋友害死了去捞花，管住嘴，迈开腿，对吧？我们掌握了这样的一些原则，科学的减肥，你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目的，也不会引起反弹。还有就是我们的频繁腹泻，它肯定会破坏到肠道的这个屏障，包括你整个呢肠道均衡就失调，你呢老是每一天多次的跑肚子，对吧？跑厕所很难受。所以今天我们呢也把这个真实案例呢再次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引起高度的重视。时间了，我们再来说一下，有朋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留言，就说呀呀，我最近的压力特别大，但是呢压力一大的时候呢，我这个胃就开始犯疼了，到底呢是怎么回事？胃呢肯定都是我们关心的器官，因为胃很重要。有的时候你面临到胃疼、胃酸、恶心这些呢常见的不适，咱们呢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吃坏了，我呢是不是没有吃饱或者吃太多。但是朋友们，你们想过吗？真正让你胃不舒服的可能不是饭桌上了某一样东西，而是你的情绪和压力。就像这位朋友找到我们一样，他说我最近压力很大，就导致胃疼。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研究也揭示了我们的一些大脑和肠道之间明显的存在一条神秘的隐形通道。这个通道是什么呢？它能够让你情绪波动胃的影响功能，也能让胃的不适反过来扰乱到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的这条通道被称之为肠脑轴。肠脑轴的核心呢就是大脑的情绪一个调控的中枢，像肠神经系统，包括我们的第二大脑，还有呢自主的神经系统，还有下丘脑，这些它的一个肠道激素、微生物、代谢物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样一套系统里面，胃和大脑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超级超级亲密了。我们的情绪波动、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焦虑、我们的愤怒啊，都会通过激活大脑的杏仁核，还有呢前额叶等等啊，这些区域的交感神经引起，然后传递信号再到你的胃部。它绝对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通道，然后也会释解呢很多一些常见的形象，像压力大的会胃痛，心烦意乱的时候呢你会食欲不佳，情绪低落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好伤心，我便秘，我不想吃东西，这些呢甚至靠肚子来做决定的直觉反应，它可能就是我们肠脑背后的通信而发挥了一些作用了。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大脑和胃之间这样一条通道就像呢双向的高速路，连接到大脑和肠道。当你感觉到情绪紧张，还有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些信号传递到你的胃里面，影响到胃酸的分泌、胃肠的一些蠕动，还有呢我们的一些胃痛、胃酸、腹泻等等不适。简单的呀呀总结一下，也就是你的情绪可能会伤胃，那胃不舒服的时候也会导致你心情不好。刚刚提到的这些，朋友们应该如何来保护咱们的情绪胃呢？第一个，你要识别到我们的正规压力源。大家呢要搞清楚，最近是因为你的工作、你的生活，还是呢有什么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我们要规矩作息，保持到我们的心态调整。第二呢，就是要增加身体内部的状态的一个察觉力。像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这些训练，闭眼睛都是能够提升，让我们早早感觉到这个预警的信号。好，第三点就是我们的饮食方面了，保持呢合理的膳食纤维，然后呢照顾好咱们肠道的微生态，这个有助于你的稳定菌群，可以源头的改善到我们的调节一个肠道的一些情绪。所以说到底，保护情绪胃不仅仅是要吃的健康，咱们还要活得不焦虑。所以通过亚亚刚的分享，我也希望各位朋友从我们今天七月的第一天开始，咱们要学会照顾胃，照顾你的情绪，不要硬撑，更不要忽视。你们有一些不健康或者呢不开心的事情啊，尽管来找我分享，我来帮助你们调理一下。好了，时间呢已经来到10:40了。今天呢，我们三医院的一些新闻动态呢，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那当然呢，朋友们还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
2: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0: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2: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朋友们，听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已经说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我们聊到最近一个热搜，就是有很多朋友反映说，罐装饮料不能够直接兑到嘴喝，很多网友就开始热议了。哎，平时呢，我们在喝这个罐装饮料，大家基本应该都是打开直接喝的。那竟然有个相关话题，就说爱直接兑嘴喝饮料的人，这个天塌了，冲上热搜，引发关注。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有一位博主，然后他在这个网络上发布短视频，然后在一个那种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就发现哎，有很多那个小虫在移动。有网友就说哎，这个呢可能是粉螨，如果呢你不注意打开以后，可能直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饮料瓶里面。不少人就表示哇，看到这个之后呢确实不敢喝了，要么你把它擦干净，要么直接呢就插一个那个吸管来喝。先问问大家，平时你们是怎么来喝的，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有网友就说啊，其实呢那个易拉罐打开的时候，那个铁片因为上面不是有个拉环吗，那个拉环已经就掉到那个饮料里面了。还有朋友呢在说，他说哎呀，真的不敢相信对嘴喝这个细菌会那么多。还有朋友也在啊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呢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呢聊出来以后呢，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经常呢喝罐装饮料的朋友会发现，以前呢易拉罐它那个拉环基本呢都是外掀的，现在呢基本呢就变为那种内嵌式的。外掀式的拉环撕开以后，拉环和罐身彻底就分离开了，容易让大家乱扔乱丢。然后呢我们利用外露也相当不安全，因为那个外露的话，它有的时候你一拉开它容易干嘛，容易像划伤咱们的清洁人员，或者呢被小孩还有咱们的动物给误食了。除此以外，咱们呢就是外掀式的易拉罐，它在饮料回收方面也不方便，所以呢这些都是促使咱们内嵌式拉环出现的主要原因。内嵌式拉环呢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像一个那个杠杆一样。为什么？它以那个铆接点为支点，在拉环上揭开的同时压下瓶盖，比如说当你拉起拉环的同时，咱们的瓶盖喷一下也就打开了，原理是这样的。相比之下的话，内嵌式利弊呢它会比外嵌式要长一点，操作呢会更加省力。有时呢还可以利用拉环来固定吸管，防止呢吸管因为那个里面呢它那个水嘛，它是有那个浮力的，就会飘起来，因为吸管又比较轻。所以呢人们普遍认为内嵌式拉环在用户体验会更好一些。我们与此同时呢，内嵌式拉环呢又产生了卫生问题，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关

0: 关注到最近为啥冲上热搜了，因为啊，设计导致部分拉环容易呢，好像就是侵入到罐内的饮料里面，表面的一些灰尘细菌就带进去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不放心。在今年三月份，我们根据了大家来分享，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真实案例，大象新闻当时就报道了，好像是在马来西亚那边有一名23岁的男子，就饮用了一罐瓶口沾有老鼠尿的那个易拉罐，结果呢就不小心啊离世了，引发呢这个网友警惕，相关话题呢也是一下就传开。据了解呢，因为当时呢这位男子他饮用易拉罐的时候呢，未清洁瓶口就直接呢对到嘴打开就喝了，殊不知呢这个罐口已经沾染了很多一些不卫生，比如说像老鼠的尿呀屎呀等等，就感染到鼠尿病。在应征时间呢，因为细菌繁殖太严重了，然后身上呢也出现了大片的一些斑痕。像类似的案例其实以前在深圳那边有发生过，当时呢在广东频道的现场就发生说啊，有一位呢陈先生，大概在40多岁，是一名那个货车司机，经常的工作原因就喜欢在街边的小店用餐。当时呢在便利店呢吃一个便当，又喝了一罐那个冰镇的罐装饮料，结果当天晚上病症出现，双脚发热以后，然后呢又延伸到他的腰部他的臀部都不舒服，饱受发热呕吐困扰的陈师傅觉得不对，就到医院检查，检查又大吃一惊，肾综合征的出血热。医生呢介绍就说，可能引发原因就是那瓶罐装饮料没有得到特殊的防护和保护，所以呢易拉罐呢在这个运输还有储存的过程里面，可能也是被某一种的老鼠给污染了。那么今天呢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也提醒大家，平时呢像我们喝易拉罐饮料的时候，尽量最好为了安全起见，你也不知道这罐饮料它到底干不干净，因为它是表面的一些污染，不是内部的，对吧？我们呢就可以插入一根吸管，而不是直接对嘴喝。不过呢也不必啊过于紧张，像日常的生活咱们多注意一下就行了，实在不放心那么也可以消消毒，对吧？我们用清水把那个表面的易拉罐那个清洗一下，做好清洁做好预防都是可以的。这个呢只是亚亚呢今天通过我们的真实案例节目来提醒大家，最好呢就是养成好的习惯。有朋友就在说，他说哎呀我也看到那个新闻了，当时吓我一跳，以后呢我也要养成好的习惯，必须要用吸管。好了，说到这个饮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最后时间呢，我看到也有朋友发消息在那问我，他说哎呀到了夏天怎么办嘛，又喜欢吃冰淇淋又喜欢喝冰镇饮料，明明知道对我们的脾胃不好，但是就戒不了这个习惯，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来推荐？你说夏天到底渴了喝什么，是不是？当然有，我们最好方法最省钱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白开水。白开水呢，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嘛，这个呢又便宜，对吧？又不像你去买饮料买冰淇淋，可能呢这个下来，你现在你看有些一瓶饮料就是3元5元甚至更高，那有些冰淇淋呢10多元的价格都有。所以在炎热的夏季来临，大家呢如果在解渴和冰镇饮料里面选择，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都想的是我要喝冰可乐，喝我的冰汽水。你们知道吗？最解渴的饮料它并不是冰可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第一个脱脂牛奶，第二呢口服补盐液，第三个是全脂牛奶。冰镇的碳酸饮料会让我们当时觉得好像解渴了，但是呢它三种水分在你身体里面留得会更久。我们的白开水呢依然是最健康的最有性价比的，不过运动以后大量出汗，大家呢可以考虑像喝一些电解质水啊，这个也是可以来参考的。还有朋友在说，我们家小朋友啊就最喜欢喝那个碳酸饮料了，每次到了夏天脚还会给他疲乏麦一剪，但是那个喝多了对牙齿又不好，他因为里面呢多多少少是含了糖分的，虽然有些呢打着是什么无糖的擦边球，但是你喝了之后你觉得还是会有甜味。不是说完全像冰淇淋还有我们的冰镇饮料就不能喝，你说到了夏天咱们有的时候解暑呀，有的时候呢为了我们这个嘴巴馋的时候都想去喝一口，但是朋友 朋友们不能够贪量和贪杯，像亚亚经常说的，你每天当成习惯来喝，那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有伤我们的健康风险，但是你偶尔喝一下的话是没关系。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的健康话题，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呢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起来准时的锁定和守护。当然你错过我们的直播时间也没关系，晚上时间的7点到8点我们也会进行重播。在这儿呢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新的到来，到来之后呢也不要划走啊，可以每天多锁定关注一下咱们1048的各档精彩节目。稍后呢英子呢也会继续来上线陪伴你们的民生会，有任何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咱们帮姐出击出手的，希望呢我们来帮你们解决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然后呢在我们的后台私信啊，通过抖音官方号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328-1048，拨打热线电话，咱们的导播也会全程接听，接听以后呢会把你们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反馈给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或者让反馈给我们的记者一起来协同解决。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咯，那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持续锁定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时候明明还在想念，还在想着那些美好的回忆，还是觉得未来会有希望，却依然要说不要再想念了，已经忘了。张惠妹，解脱。

怕别人说自己太傻，这样不值得，这样是无用功。但想着你，爱着你，就是我们这种笨拙的人，爱人的方式。

活那么拥挤，希望你留一个空隙给自己。能量是守恒的，世界是守恒的，一定会遇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微博里看到过一段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想一想已经走过的那些年岁，遇到过那么多的人，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喜怒悲欢，爱恨纠缠，是非对错，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上演。这一首歌《眼泪》。

眼泪呢，唱的是和失恋有关。想来成年人的脆弱和眼泪，也许只有在失恋的时候才能尽情的释放和掉落吧。但是每一场告别都预示着新的遇见，每一次眼泪都意味着新的笑容。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0: 十来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提到相思红豆，会想到王维的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也会想到温庭筠的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小时候看西游记后传，故事的情节早已经不记得多少了，但这些年一直记得这一首歌，大概也是因为这一首歌让我对红豆有了更深的一种期待，相思。

据说红豆是那个等待归人的女子最后的血泪染红的。故事的真实性大概不用去探究，但还是喜欢又一年红豆成熟的时候，离人归来，两人重逢，紧紧相拥。关于这些东西背后的故事，大抵都是凄美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凄美的故事，红豆才有了更多的意义。人生的事情，又有多少时刻是能用值得、不值得

也喜爱日落，喜欢在海边，在山顶欣赏日出日落。很多人都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大概所有感情一切的事物都无法追求完美和圆满。徐佳莹的作品《一样的月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十八岁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涉世未深，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天真的以为目光所及便是世界，尽是美好与幸福环绕。虽然没有能够得到所有，却在得与失当中收获珍贵，于是便带着那一份好奇走向了更加遥远的未来。这一首歌，陈小熊《哑巴》。

当日渐成熟，会发现自以为的世界美好只是停留在脑海中的假象而已。当我们看清、看透、看开这个社会的虚伪之后，作为平凡人的我们是不是要自我催眠，认清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然后不再挣扎，像个哑巴一样看破却不说。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

中年少女这个词从前两年就开始流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年龄上已经接近或者步入中年但依然保持着少女感的女性。你是这样的中年少女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亲人或朋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就和大家聊聊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 Lego 诗瑞这样说，柿子是甜的，犹如初夏上午八点钟左右的太阳，是带有蜂蜜的味道的。母亲最喜欢吃新鲜柿子和柿饼，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她教我学水果蔬菜的温州话发音的时候，管柿子不称柿子，而叫糯柿。我彼时不懂，为什么柿子是糯柿，后来想想实在是绝妙啊。熟透了的柿子剥去了皮，咬一口就像糯米吹的松糕、捣糖糕在嘴巴里面的松软黏糯，那种甜味用文字是难以描述的，只能用表情来表示好开心。怪不得我妈妈每次吃柿子眼睛都会眯起来，就像是吃到了美食的揣手收小猫咪。那时候他年轻活泼，喜欢抢夺年幼毫无反抗之力的我的水果，大概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梗，有点母爱但不多吧。可是我真的好爱他呀，所以抢完哭，但下次不长记性还会被他抢。有时候是我包好了香蕉，我妈妈鬼鬼祟祟趁我跟别的大人对话不注意咬掉一大半，有时候是看我洗完了桃子就顺手拿过来嗷呜的一大口，有时候又是我妈妈柔气地说让我看看你手里的橘子，我听话张开攥着拳头的手，里面赫然是包好的但因为抓得太紧而皱巴巴的橘子瓣。我妈也不以为意，总是声东击西，又吃掉了我的冬日珍馐。说我妈妈有点母爱但不多，其实是开玩笑。她会给我投喂许多水果，我也会狡黠地说妈妈你想不想吃南国梨，但是柿子是不允许我多吃的，说是小孩子吃了会消化不良。每当有人送她柿子不会给我，但是她就可以吃下许多而不用担心任何健康问题。现在的母亲呢，依旧是爱吃柿子和柿饼的，只是需要别人买给她，因为我感觉我妈妈出门买菜容易被人坑，就好比去年12月买几个橙子也花了许多钱。再者吃的量也是小心翼翼的，毕竟柿子不好消化。她还是没有变，心里充满着童真，对新鲜柿子和柿饼的热爱依旧如初。无独有偶，下面这位网友凌空陆隐熙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说看到这个词就想起了我妈妈。前几年有一次他第二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内容是爬山，我陪他去超市买东西，走的时候他顺手买了盒绿箭准备第二天分给大家，但他出了超市立马吃了两粒。我问他你不是明天就能吃了吗，怎么这会儿就打开吃，外面手多脏啊。他眼睛亮晶晶地说这样我明天就比别人多吃了两粒。我就觉得我妈妈偶尔露出来的这种有点幼稚的想法真的好可爱啊。还有前两天吃饭的时候，餐巾纸在他手边，他可能没看见，就让我爸给他抽两张。我爸正起身端着盘子准备进厨房，硬疼了只手从他眼睛底下抽了两张，吐槽说都把你灌成啥了，在手边你都看不见。然后他才发现纸在手边，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甜的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也好可爱。

大部分的时候她都是脾气不好，平等地攻击每一个人的妈妈。但是偶尔我会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她不只是妈妈，只是她内心里少女的一面被生活覆盖，偶尔露出一角被我窥见。我希望尽我所能地对她好，保护好她极少露出的幼稚和可爱，保护好她偶尔暴露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些碎片太少了，太珍贵了，也太容易消失了。网友火柴是这么说的：我对中年少女，甚至中年直接自称少女，并没有反感和恶意，称呼就称呼呗，只要别按着别人的头强迫别人也认同就没关系。看到一位中年女性给自己涂的浓妆艳抹的，我会觉得她可能暂时不擅长化妆，兴许人家四五十岁之前一直没化过妆呢，第一次尝试，成品质量差是正常的。也可能她今天心情不好，就是故意这么化来恶心相亲对象的。不管我猜测她动机是啥，我不会先入为主的带入进去攻击她。看到一个头发都些许花白的老哥突然蹦到水坑里，像孩子一样踩水花，我说不定还给他比个大拇指。相反，那些觉得别人恶心然后和我聊天还非要我认同他们观点和他们保持一致的，我觉得贼不爽。我这么想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万一我哪天成了老头，万一想青春一把怎么办，我总不能一边说别人恶心一边自己痛快吧。只要不被他人剥夺自我的权利，包容他人就是在包容自己。

0: 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西陵碧雪给出的评价就不太正面了。她说，我其实挺反感这个词的，我觉得少女就是少女，中年就是中年。什么叫中年少女？就是那些打除皱针打多了，把脑子上的褶皱也打平了的人发明出来的词吧。我觉得中年女人可以有少女感，良好的原生家庭和工作老公都特别好的家庭，才能养出有少女感的中年女人。这种人凤毛麟角的，不喜欢打了一堆玻尿酸和除皱针再把美颜拉到底的中女，管自己叫中年少女。网友阿峰呀支持西陵碧雪的看法，他这样回复，中年少女刚开始是一群小女孩在日益繁杂的社会中感到身心俱疲，正所谓人在少年心已衰，不得不在少女的外表下潜藏一颗中年的心，注意只是心态。而有些对自身状况认知不足的中年女人却做起了美梦，在化妆品的强力遮掩下已经无法报出准确年龄，三十多的人每天的标题就是逆袭18岁，四十多的人每天就是不愁嫁。中年少女的词汇正中靶心，满足了大龄女人的歪歪梦。在《人民的名义》中，王大陆说过一句话，有些品性在少女身上可爱，但放在中年妇女身上就可悲了。网友 S2 就显得包容很多了，他说，对立思考一下，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那么女人半生是少女也挺匹配的。男人总会有英雄梦，女人可能也放不下白马王子或白马儿子梦。男人常有大半生的小爱好，女人几乎终生爱美。人到中年仍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心还是挺好的，当然岁月历练的成熟心智是必要的基础。装年轻扮嫩却不真幼稚，再有迟老的容颜和健美的身体作证，是个挺令男人爱慕女人羡慕的状态。我认为这样的中年少女是褒义词，至少好听过中年妇女吧。网友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说，我个人理解不随波逐流，保持少女的自信乐观好心态，外在与内在同时不断提升，认真完善自己。作为妈妈与老婆，不沦为怨妇，不沦为喋喋不休的大妈，认真生活的同时让自己时刻保持精致自律，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永远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告诉我们，单就词义来说，这就是我老婆呀，38了，俩娃的娘了。之前去商业竞争对手的学生公寓那边探虚时，被人当作大学生，除了操持家里生意外，还兼顾给小伙伴做行业咨询，学跳街舞，学室内设计，地产投资。前几年他还想着鸡娃，现在不鸡娃了，开始鸡老公了，鸡自己了，美其名曰给娃做个榜样。但我都到澳洲来了，不躺平对得起自己吗？对外活力满满，元气少女，知心姐姐，商业强人，对内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一掷气势，重拳出击。开心时候喊我老公，谈工作了喊我 Derek， 生气了直接一句笨蛋你给我过来。网友清水是位女性朋友，她说，十几岁时觉得3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特烦，事儿多啰嗦，长得老，高低不能活到30，最好29就嘎了。29没嘎，遇上我家男人了，结婚生子，一步步迈过30，觉得也没什么，日子一旦看着脚下走，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不知不觉40多了，整体心理身体状况比少女时候好了不止1星半点，当年死去活来的抑郁基本痊愈了，
人生像是推开了窗户，充满了新鲜空气，处处美景。每天欢快地活着，完全不在意白发皱纹。人到中年，心理状态更胜少女。当然，让我回到少女时期，我是不乐意的。青春太青涩，青涩的发苦。光滑的皮肤，年轻的容貌，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些给别人看的东西，早就不往心里去了。接纳自己，宠爱自己，想明白了的女人，永远是少女。网友悠然的月对号入座，他说，36岁，我觉得我算中年少女。年龄从来不是女人的枷锁，岁月赋予女人成熟大气，让女人变得更优雅自信。在外形方面，虽然结婚快10年了，但我平时很注意防晒，日常做好基础护肤，定期做医美保养。

保持自律，规律作息，控制饮食，坚持健身，所以保养得不错，看起来还像20多岁。一般不是朋友，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

在心理方面，我比较爱笑。对于女人来说，爱笑的人大多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虽然生活不容易，但始终内心保留一份自己的热情。附上我很喜欢的一句网络名言，或许是走过半生之后的坦然自若，又或者是家庭幸福的自尊自爱，爱笑始终是女人的天赋。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一位匿名网友讲述了自己身边的例子。我姨今年35，看起来永远20出头，主要她很开心，姥姥姥爷疼她，从小在蜜罐子里长大，没什么烦心事，初恋遇见我姨父。我姥姥给姨婚前买了一套房做嫁妆，男方家独生子，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他们俩刚毕业就考进了事业单位。姨父脾气很好，对她很好，很宠她。他在家里不需要做饭，不需要洗衣，他只需要做他喜欢的事就行。他生气总有很多人去哄他，包括他闺女都会去哄他，他也很少生气，只会跟姨夫撒娇似的生气。生了双胞胎闺女，名字一样，姓不一样，一个跟父亲姓，一个跟母亲姓，因为姨夫觉得姨的姓好听，要孩子都跟他姓。一怕姨父父母多想，

坚持另一个跟姨夫姓。两方家长对双胞胎喜欢得不得了，姨夫爸妈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姨夫爸教他们书法还有数学，姨夫妈教他们英语，两个小孩成绩很好。他在家只做喜欢的事，比如跟着抖音跳舞，做瑜伽，每天都锻炼。锻炼时总是抱怨姨夫做菜太好吃，导致他不得不为了保持身材大量运动。有时间他就练他喜欢的古筝，顺便教俩小孩。姨夫还给他报了古典舞，让他学着自娱自乐。他在单位工作能力很强，领导器重，但他无心晋升。我姨夫也不建议他在单位操太多心，说他没脑子，不适合勾心斗角的工作。他到现在还像个小孩一样，爱幻想，爱做梦，爱旅游，爱蓝天，爱草地，爱浪漫，眼里闪着光，走路还会开心地跳起来。看一个30多岁的人，前几天出身高给小孩报名时，别人以为他是学生。我总结了一下，他之所以有少女感，一是没有烦心事，脸上没有疲惫，笑起来像阳光一样；二是他经常运动，比较有活力；三是他心里就觉得她是个小女孩，我们也都觉得她是个小女孩，所以穿衣打扮也很少女；四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遗传。我妈妈那边的亲戚都不显老，别人35皮肤都松弛了，但是我姨一个褶子也没有。如果我姨是因为锻炼皮肤比较紧致，那我妈过得比较疲惫没运动，35岁时也没褶子。我妈虽然脸不松弛没褶子，却在她35岁时就显得老态龙钟。虽然她跟我姨一样都是姥姥生的，给的东西、财产、爱护也一样，奈何嫁了个不好的人家。我爸爸也挺爱我妈，可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生活方式不好，也不会心疼人。家里所有家务我妈一个人操劳，妈妈也是事业单位，可爸爸没能力又玩创业，结果创业失败，妈妈的房子赔了进去，债务也没还完。为了还债做了很多份兼职，身体素质急剧下降。那时怀了我弟弟，弟弟出生时难产，奶奶不让剖，后来难产导致大出血，还有肺栓塞，抢救过来留下很多后遗症，身上各种疼。弟弟出生后，爷爷奶奶说身体不行，不愿意带。当初催生的也是奶奶，信誓旦旦发誓要带孩子的也是奶奶。我姥姥姥爷心疼妈妈，跑过来带弟弟。姥爷那个时候还摔坏了脊椎。日子越过越艰难，我妈30岁看起来就像40-50，眼神充满了疲惫。最近妈妈跟姨走在一起，别人都以为他们是母女，其实我妈才比姨大6岁。骨瘦如柴，脸色蜡黄，满眼疲惫，别少女感了，活人感都很艰难了。所谓少女感，不过是未经风雨，有人疼，有人爱吧。刚才这位匿名网友提到了自己的两位亲人，网友蜜欢则讲到了生活中的一位朋友。我只见过一个中年少女，南方人，早早进厂，早早结婚生子，孩子6-7岁时离婚，孩子归南方。他喜欢网游，40几岁时网游遇到真命天子，日久生情，千里迢迢来到北方投奔男友，很快登记结婚。初见他是在饭局上，普通长相，身材不高不苗条，语速快，口音重，总之正常年龄样貌，爱讲话，从南北饮食风俗到景点见闻，谈吐有条理，懂得也很多，胃口也好，吃东西不太挑。她丈夫话不多，吃的也不多，温和耐心地给她夹菜，看她吃。有次逛街，她看到某个商品，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跳起来，边笑边跳边拍手，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儿也有卖。
她丈夫微笑地看着

我也微笑着看她。47岁的中年女人像少女一样拍手蹦跳，开心地笑，违和又令人羡慕。婚姻像一棵扎根很深的大树，有人在树上栖息玩耍，有人在树下躲雨纳凉，有人惦记它的花朵果香。没那么简单，祝愿他们始终相爱，永远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

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奈奈米说，哈哈，我就是括号不包括外表，37了，老公41，没孩子，周末夫妻，每天想的是，哎呀，这个花死了，我要换一盆，这个游戏好好玩，这个番我喜欢，这本书写得真不错，今天穿什么配什么香水呢，周末几点回来呀，咱俩吃啥呀。同事眼里我的生活特别无聊，朋友几乎没有，因为以前的朋友都已经在忙活孩子，我又很不喜欢孩子，听他们说就烦，久而久之就不联系了，每天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瞎忙活。老公眼里我的生活太棒了，时间自由，每天都能在家，他公共交通对时间执行要求严，经常在外，每天都在期盼周末回家葛优躺钓鱼，盼着退休养老。父母眼里我的生活已经步入老年组，晚饭后我妈就拉着我去遛弯逛夜市广场舞，变成了老姐妹。我爸眼里我永远是仙女，我开心他就笑逐颜开。以下是烦恼的方面。怕老，我的外貌已经显老态，我的免疫力已经下降，我的新陈代谢已经迟缓，玻璃心易伤感。有一次我俩去逛街，看着小美女们穿着牛仔短裤，我跟她感叹，一转眼我都毕业十多年了，以前我也爱穿热裤，现在穿会不会看着恶心呢？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就这一句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她赶忙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说，哭啥，丢不丢人。爱折腾，爱买家具装饰品，隔一段时间就挪挪家具，改变下布局，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床品四件套就堆了一面衣柜。他说都是没用的破烂，他感觉都一样，还不如想想怎么伺候他。没有功利心，没有上进心，除了周末，我每天晚上都会在 B 站看两个小时的公开课，经济、文学、美术史、音乐鉴赏、 Excel 实操、公文写作，有啥看啥，虽然看了记住的不多，就是习惯吧，可是这些不能多换来一分钱。他说没用学啥，我说抖音有啥意思，他说看着不用脑子放松，我说你这是精神鸦片。恋爱脑，情感交流像打卡，他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每天早上他叫我起床，中午问我吃啥，晚上嘱咐我吃药。我妈说没了他我就是精神残疾，好在老公也不是爱面子的人，他总是说没了我他也是生活残疾，油瓶子倒了他不知道扶，退休之后他还要指望我，现在当储蓄了，这就导致了他偶尔不打卡我就慌，发微信不回，手机打不通，就看着他微信步数两个小时没变化才放心了。啊，这是去上班了。下面又是一位匿名网友，他分享了自己心态的变化。1988年的，写这条回复的时候34岁。去年我还不接受自己逐渐衰老的事实，但是今年我已经坦然接受了。我从小就是喜欢可爱的装扮，一直都是穿颜色鲜艳的小裙子，虽然现在我也会这么穿，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太合适了。慢慢改变吧。怎么说呢，平时也注意保养，但是法令纹会逐渐地找上门来，脸部也会有下垂的迹象，眼睛也没有以前坚毅清澈，但是拍照片肯定好看得

图要不要的。和我零零后的外甥女在一起拍，没有任何年龄差。当然，那还不就是因为美颜相机强大，我根本不可能用原相机拍照，因为实在太糟糕了。我看评论区好多小姐姐爆照了，怎么说呢？我说实话，有的照片即使美颜了，面部走向也是下垂的。但是，心态很重要，不是吗？我们可以保持一颗少女心，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青春，还有青葱岁月里那些令人追忆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粉色，这绝对是人到中年的征兆。我零零后的外甥女就喜欢黑色，我一件黑色的衣服都没有。我心态比较佛系，也挺开朗。不都说天津人都是乐观开朗的吗？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挺平和的，我就是无欲无求那种类型，没啥烦恼，朋友也很多。重要的一点，我的工作不用每天勾心斗角，心态自然就年轻一点点。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我爸经常和我说，人啊，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别较真，别生气，乐呵乐呵得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How dare you？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1: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白举纲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线》，是重新编曲之后的一个版本。在去年的时候，他曾经带一张专辑叫做《耳盲》，《耳盲》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首歌曲。重新编曲之后的这一版《线》和原版相比，好像变得轻摇滚一些，但是每一句的歌词却能更加的深入的唱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歌里大概表示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想要挣脱一些什么的时候，这种挣脱是看似明明挺好的，为什么想要挣脱，但是内心深处总会有一个声音想要发生改变，想要暂且离开，就像陷入到一种情绪或者是陷入到一种境地当中一般。线，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的话，对于这首歌曲的歌词你应该更加有共鸣。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发现逃离好像确实是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暂时的从一种情绪当中抽离出来。

陷入到一种情绪和境地当中去。抽身去旅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一小时的旅程当中，让我们尽情的玩耍，尽情的摆脱所有陷入到的种种的境地和处境当中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去往内蒙古，要去的是东部到中部。每年七月中下旬到八月末的时候，如果你去有关的，在这样的一个节庆期间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万马奔腾，比如男儿三义，杭盖乐队和铜管共同带来的全新编曲的花斑马。

怎么样？非常尽兴的一首作品，这是蒙古民歌啊，来自于杭盖乐队的重新的演绎。刚才也说到，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们的《杭盖与铜管》这张专辑当中去。整首歌曲的歌词其实非常的简单，就四句话。第一句，你的花斑马伶俐又潇洒。第二句，如果你的心意如初，请把你的情意告诉我。最后，我的亲爱。但是四句这样看似很简单的语言，这样的歌词被他们演绎的非常的宏大，然后非常的厉害啊。这一张《杭盖与铜管》这张专辑呢，也在节目当中多次的分享给大家专辑当中好听的作品呢，也是我国第一次把摇滚乐队和爵士铜管乐队进行的一次精彩合作。当然这个背后是有很多的困难的，13人组成的爵士管乐团更是为杭盖的音乐带来了比原本的他们自己的音乐更大的一种冲击感。不断变化的音乐空间，以及有些地方你会觉得有一些夸张的色彩感，包括这张专辑的创作当中呢，也是融入到了古典、爵士、New Age 等更多很多种的音乐元素啊。我们可以听到这样非常吵闹、非常喧闹的一种呐喊，但同时这张专辑当中也会有一些安逸的部分所在。

私人向导，我们今天的那达慕大会接下来就正式的出发了。那达慕呢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夏季草原上最欢乐的盛会，有时间的话可以计划安排一下，包括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想要去一些新鲜的地方，参加一下那达慕大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各旗苏木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家族都会举办那达慕，然而男儿三役是必备的竞技活动。男儿三役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酷炫哈，感觉会充满荷尔蒙的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扭打。别着急，稍后我们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前面我们听到了杭盖乐队和铜管进行合作的重新改编版本的花斑马，以下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内蒙的哈雅乐团 Link。

来自于哈亚乐团的一首新歌 Link， 非常刺激的一首歌曲啊。整首歌曲呢，主唱戴青塔纳说过这样的话，既然悲伤遍地，我们想这首歌曲充满希望，让所有听到 Link 这首歌曲的人，听到的孩子都可以感受到阳光、大海、飞鸟、鲸鱼，孩子的眼睛可以像星辰一般照亮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当然也要用美好的音乐、希望和爱去陪伴着他。

在今年的时候呢，哈亚录制出了新专辑，戴星塔娜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的降生呢，让女主创开始重新去体验和思考该如何尊重和呵护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疆域啊，都有自己的边界，在关系当中我们当然要尊重各自的界限而共存，才有可能自由。所以这张专辑之所以叫做Link，叫做连接，他们也是希望可以等待各位的连接，连接发生，爱和自由就会成为我们内心深处共生的一种美好。 Link 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是内蒙古的内达木大会。刚才也说到了，每年在内达木大会上都会有蒙古男儿三义。男儿三义指的是什么？也称好汉三赛，赛马、射箭和摔跤比赛，借助这种娱乐的形式达到强身健体、增强战斗力的目的啊。每一次那达慕上产生的冠军都会立即的传遍草原，变得格外受人尊敬。如果一个姑娘能和一个优秀的骑手、射手、摔跤手相爱的话，据说在那边也是一种荣耀的体现。好了，前面我们听到两首都是来自于内蒙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轻松一些。来到草原，夜晚的时候抬头看星星，好漂亮。那么多璀璨的星空，是否会让你感慨很多事情？一种关于美的感慨，一种关于过去的感慨，当然也会有关于自身的感慨。有星星的晚上，听一听旺福怎么唱。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Gucci。孙燕姿非常经典好听的一首歌曲咕叽咕叽，也是很多人很熟悉很喜欢她的一首作品啊。整首歌曲充满着活力，以及充满着很多的张力和企图心。怎么讲，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创新。一开始是非常欢快的节奏，中间有一段突然间的放慢速度的节奏，增加了听觉上的刺激。而到了后面部分，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vocal 上曲中加入了一小首的英文 rap，所以整首歌曲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元素进来。在2007年的时候推出的时候，还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曲。在咕叽咕叽当中，孙燕姿企图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独特的女生这样该有的一种状态，收录在2007年的逆光这张专辑当中。欢迎回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内蒙古的东部到中部，当然是七月中下旬到八月末。你有时间去这里的话，可以看上这里的那达慕大会。在那达慕大会上可以感受到阳刚之气，而来到内蒙古怎么少得了这首歌曲。

0: 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首非常经典的《天堂》，不仅让大家听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美和他们与世无争的生活，当然也听到了腾格尔对于家乡浓浓的爱。在整首歌曲当中，他的演唱仿佛就像是勾勒出了一幅又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一般，在我们面前一一的展开。这首歌曲来自于腾格尔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他1997年的专辑《出走》当中。在2001年的时候呢，腾格尔还曾经推出过一首英文版本的《天堂》。腾格尔身居繁华城市，有的时候难免会觉得生活当中有些不堪负重，觉得有一些疲惫、累和莫名的郁闷。他每到郁闷的时候呢，都会回到草原。他曾经说过，草原是他的根，家是他的天堂。草原雄浑、博大、豪迈，总是让他回一次草原就可以陶醉一次。腾格尔的家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小的时候呢，那个地方非常的穷，据说连点一根蜡烛都是过年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到的一种奢侈，平时只能够点煤油灯和柴棍，但是这些都不妨碍草原的美。如今回忆起来，他依然说那是一种天地人和的美，是一种纯自然的美，美到你无法用语言去准确的描述出来。鄂尔多斯这块地方呢，也是民歌的海洋啊。腾格尔自小呢就浸泡在这片海洋当中，他不用刻意的学，大人唱他跟着唱，很快就会学会。他的父亲呢，在家乡知道的民歌之多也是数一数二的，音正腔圆，调准词准。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想到了很多家乡的美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唤醒大家热爱自然、保护草原的意识，同时也回忆了自己怀念的儿时当中记忆里家乡的景象。天堂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腾格尔的作品，后来腾格尔在上节目当中突然间的画风一变，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时候，很多人还一开始表示接受不了，后来觉得哇，腾格尔居然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1: 日不落想念，
0: 还记得哈，在节目当中翻唱《隐形的翅膀》，后来呢录音室专辑当中还推出了这首《日不落》。不过蔡依林原版的小女生，可爱的，这爱情当中的那种小幸福，被腾格尔演绎的非常的粗犷。

两种画风，一种呢是满含热爱天堂，后面一种是非常欢快轻快的日不落，都来自于腾格尔。还记得我们今天要去哪儿的哈、哦？七月中下旬到八月末的时候，如果各位有时间，可以去到内蒙古的东部到中部，来这里参加那达慕大会，非常有意思的大会啊！以旗为单位的那达慕是最隆重的，当地人呢都会盛装出席。比较庆幸的是，尽管今天你去到内蒙古草原，会发现很多地方是商业无孔不入的，但是却像存心似的放过了那达慕。来到这里参加那达慕大会，你会发现这里不会掺杂着莫名其妙的商业活动。如果你正好在这个时节来到草原的话，除了传统的赛马、摔跤等比赛，还有机会看到平时少见的民族服饰和各种各样有意思的、精彩的、让你瞠目结舌的歌舞演出。爱吃的朋友来这里品尝地道的草原小吃，当然也是不可错过的。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有一种旅行当中的惬意、放松和那种小欢乐、小情绪在其中。当我们同在一起，来自于彭靖慧的一首歌曲，听听看喽。

0: 时看淡，失一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耳畔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含韵啊，快乐女生啊，超级男生。那个选秀的年代里，我们听到很多愿意在舞台上绽放自己才华的年轻人啊。其实在07年我也参加过快乐男生，只是我没有进到更远的位置，来到了北京赛区第25名，就停在了那里。想想2007年的自己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人比赛，我有一个朋友陪我比赛啊，我对于未来还有很多的期待和想象。那忽然一下过去20年了，不知道大家的青春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开出什么样的花朵。那这首歌充满了孤单，但是又觉得有一点蓬勃向上的能量。谢谢张含韵，她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应该是一个女性了哈，因为年纪在那里哈。我觉得人成长过程都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一起探讨的话题也跟我们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就是家庭之间亲子的关系哈。那今天特别邀请到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于国家的2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康康老师，欢迎。
1: 大家好，周老师好，听众好。
0: 我们康康老师非常非常的这个对我们节目重视，又是那么多 A4 纸放在他的这个直播的话筒的旁边哈。那说到我们成长呢，我们进一个新的一个小小的订阅之后开始我们的话题哈。成长是一个非常非常避不开的话题哈。
1: 没错，谁都在成长。
0: 我们在这个一路的变化成长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成为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模样，有些人呢不得不去修剪自己啊，然后也成就了现在的自己。这一路走来，孩子从是我们的小宝贝，到他开始叛逆有自己的想法，到自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不再需要你，然后开始夺门而出，然后离你的越来越远，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在这一路当中，孩子的心理变化心路历程，作为家长的心理变化心路历程，也在不停地接受着考验。
1: 没错，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探讨探讨，大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疑问啊，一些育儿的收获呀，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哈。那作为康康老师，您也是经常会面对一些比如说进入叫做青春期叛逆期的同学们，对吧？
1: 没错。
0: 你觉得在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和女生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些就是给我们一些建议，说怎么跟女生讲话，跟怎么跟男生讲话，有没有一些话术？因为他们好像成熟的不一样，女生相对于男生要成熟的早一点。
1: 是，但其实吧，我真心觉得在初中这个时候，咱们有一个词叫自我同一性。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性别也在探索。所以呢，其实很多男生呢，他也有像小姑娘一样的细腻，对于小女生呢，其实也有男生的那种阳刚，我感觉。所以其实他们两个在跟他们两个性别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特别注意，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青春期整体敏感。
0: 整体敏感。
1: 整体敏感。对。因为是这样的，青春期您能看到啊，就是可能几个月他就突然长得那么高那么壮。
0: 就变一个人。
1: 哎，对。但是呢对，但是他的说白了，他身体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他心理，说反了，他心理的成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他身体的变化速度，
0: 对对，
1: 所以导致呢，他给别人外界一个错觉，就是他好像是个大人了，
0: 误以为他能处理问题，
1: 是，但其实他的内心还是一个孩子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觉，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为什么刚才说是同一性，就是。我到底把自己分在哪里？我是一个成人吗？好像不是。我是个儿童吗？好像儿童里也不是我了。我到底是谁？
0: 你看，刚刚我们的康康老师这个切入点特别好。你看，我是个大人吗？我不是啊。我刚十三四岁啊，
1: 是。
0: 我刚初一初二啊，
1: 是。
0: 我是个小孩吗？我可不像那个七八岁的小孩。
1: 没错。
0: 就觉得我以前看过的动画书，我以前喜欢的这个什么，好幼稚啊！他们就这种想法。
1: 对。
0: 所以这个问题出现了。

0: 如何让这个时期的孩子能够明确的知道，或者他们在走路走歪的时候，他的监护人是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恰恰非常现实的是，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四十岁的区间。
1: 嗯，
0: 如果大家正常结婚生子，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嗯，没错，
0: 是吧？嗯，不同的城市，也许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大概三十岁结婚生子，然后看你们的这个安排，大概十四岁的时候，你们都四十五岁左右了。
1: 是。
0: 啊，你说这个时候的父母呢，你说他有的社会经验有了，
1: 嗯，
0: 但他在体力上在精力上好像没有三十几岁的爸爸妈妈那么的指数高。
1: 是，没错，甚至说有一句话叫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
0: 怎么办。大家想问这个问题，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这听上去就很炸裂的问题。
1: 是，没错。所以
0: 我听着就觉得好紧张啊，听上去
1: 是，
0: 嗯，
1: 所以咱们肯定第一步得是先稳住自己，然后才有可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后方。
0: 其实刚刚老师说的很对哈，稳住自己，自己就是父母、家长、爸爸妈妈们，
1: 没错。
0: 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刚刚老师说，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
1: 嗯，
0: 更年期还有是一起的父母，还有是单亲的爸爸妈妈，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的哈。今天呢，这个话题关乎到很多现在正在面临教育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我们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在很多的越大的城市速度越快，
1: 嗯，
0: 竞争越激烈，这是一定的哈。
1: 没错。
0: 然后孩子们的压力其实也蛮大的，作为孩子家长每天的心情也很重要。
1: 嗯，
0: 你说你是领导，你领导一门领导的事儿，你是中层，中层一堆中层的事儿，你是这个基层的员工，基层员工有基层员工的事情。
1: 嗯，
0: 成年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心脉和心流，
1: 嗯，
0: 才能够跟孩子好好聊天。
1: 是这样的。
0: 那康康老师，您觉得您的调整能力或者自我调整的能力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总点给自己点方法吧。有些人不会调节自己，上来脾气就直言不讳，怎么办？很多人都是这样，成年人暴躁。
1: 是，
0: 嗯，
1: 所以其实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咱们的情绪肯定是会来也会走。
0: 对，
1: 它就像是天上飘的云彩啊，
0: 嗯，
1: 就像水里的河流啊，哎，它一定是会来也会走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爱我们自己。哎，我举个例子说，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情绪，
0: 嗯，
1: 再极端的情绪，基本上二十分钟也能平静下去。
0: 哦，
1: 哎，为什么呢？因为太累了。你想想，身体愤怒二十分钟。你会很累的，或者你哭个二十分钟一直哭，所以它会有一个自动调节模式，
0: uh-huh.
1: 哎，就让你心情慢慢的平静下来。
0: 嗯，
1: 所以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情绪它自己会慢慢平静下来，它会来也会走。那么如果在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再多一些觉察，那么就算是对自己的关爱了。比如说呢，
0: 嗯，
1: 就是说
0: 这个好微妙，也挺美好的，就挺完美的一个系统了哈，是不是？就是听上去好像还太棒了啊！您继续说，就特别完美。
1: 对，就是我要觉察，就说发生了什么，
0: 啊，
1: 我现在体会到了这么让我不舒服的情绪，
0: 啊，
1: 哦，可能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吗？
0: 小朋友的，
1: 哎，因为他的一句话之后，我有什么想法吗？我又联想到了什么？哎，你这样。哎，看一看之后，最后挖掘到说，我的需求可能是，我希望别人是尊重我的，
0: 嗯，
1: 或者小朋友是尊重妈妈的，
0: 宝宝们，对，
1: 哎，他会看到妈妈付出和努力的，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哎，你情绪也自然就降下来了。
0: 嗯
1: 嗯
0: 嗯，说的特别的，就是我们是特别想象到这个是个完美的结果，完美的处理方法。
1: 嗯， 嗯， 嗯，
0: 现实有时候确实需要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才行。对吧，
1: 嗯嗯，
0: 有些爸爸和妈妈的脾气非常暴躁，
1: 嗯，
0: 而且当他们的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与家庭环境的这个氛围是极其微妙的，
1: 嗯， 嗯，
0: 对吧？所以我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其实大家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他就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你们之间的问题他其实也能察觉得到。
1: 没错，
0: 你不要以为觉得孩子他不明白，天天小傻瓜一样哈，天天就知道玩游戏，
1: 是
0: 不
1: 是，
0: 他可贼敏感，
1: 非常敏感，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刚刚我们康老师说了，不管是男生女生，通通敏感，
1: 是
0: 全敏感。
1: 是，
0: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家庭都有一些房间嘛，比如说卧室啊，
1: 嗯，
0: 然后有个客厅啊，然后是这个他的书房啊，又会有哈，
1: 嗯，
0: 比如他在写作业，我有时候我们聊天，一句话， 有时候我们还觉得这个小伙子小姑娘我们家这个宝贝儿怎么学习不认真，老跑，他都听得很清楚的。

0: 没错，
1: 他就问爸爸，你刚才说那个叔叔他为什么这样？
0: 嗯，
1: 啊，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是什么发生的？然后我们第一句话不是回答他的问题，你又是不是
0: 怎么又不学习了？
1: 又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我们该怎么接他这句话呢？
0: 嗯 嗯，
1: 康康老师，我们该怎么接他这句话？就是很正常，咱俩聊天，等等。哎，爸，你刚刚说那事儿，我知道啊。我就会直接跟他说，你不是正在听什么听英语吗？第七单词吗？我们该怎么接这话？
0: OK， 周老师是这样，咱们刚开始不是谈自我同一性这个部分吗？哎，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他有两个角色的探视。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是个儿童，我是儿童我就得服从。哎，我爸说让我写作业，我现在就得写作业。但是还有一个角色是，我觉得我是成人了。
1: 哦，
0: 哎，这时候我爸讨论一些成人的事情，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参与一下。
1: 哎，这一点特别微妙的，
0: 哎，
1: 像一个小大人一样，我来试试嘛。
0: 哎，对，
1: 你别排斥他。是是
0: 哎，是是是、嗯，其实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哦，我知道了，儿子现在已经切换了，切换成成人了。啊，那这个时候你想啊，就是我觉得咱们成人
1: 呀、啊，好难、啊。一看时间10:30了，孩子。
0: 是是是，
1: 你说、嗯、
0: 对呀、啊，但是你想啊，他如果把自己放在一个成人的位置的时候，他觉得10:30还早着呢。
1: 哎呦，就没有绝对的事，你发现没有？就
0: 是
1: 是吧？别太绝对了。
0: 是，
1: 就是爸爸说了一句：“你怎么又走神了？”妈妈就说：“补一下啊，就互补呀。
0: 嗯”
1: 你让儿子参与一下，5分钟、嗯、还能耽误什么呀？哎，这事过去了。
0: 是，
1: 如果这个爸爸说了：“你怎么又走神了？”爸爸说：“就是，你听你爸说的对，这个就不太好。”
0: 没错，
1: 就是两个人有智慧的互补，这特别重要。
0: 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俩人别一起指责孩子。
0: 是，
1: 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受挫感极大。
0: 是，而且说实话啊，你比如说写作业这个事情啊、
1: 嗯，
0: 我并不觉得他一定是有一个，对错，
1: 嗯、
0: 就是说必须此时此刻一定完成。
1: 啊，对，这辩证了，是的，是的，
0: 是吧？其实我们成人也。并没有说这一刻一定要完成，除非有 deadline 啊。
1: 是是是，你看、啊、刚刚说的对啊，康老师，除非有 deadline，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有一个小本本，都有一个钉钉、
0: 嗯，
1: 都有一个微信群。
0: 嗯，
1: 班主任经常会跟家长沟通，是吧？
0: 是，
1: 要么就是报喜，要么就是报忧。
0: 是，
1: 无非这两点，没有报喜不报忧的。当那个钉钉嘣儿响了之后，你再想，哎，我儿子今天，我闺女今天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照片发来了。有一个这个作业完成的这个小表，
0: 嗯，
1: 班里有40个小孩，
0: 嗯，
1: 然后你看你家小孩，人家都是空白，你家小孩8个叉，他8周全是没完成作业。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小孩再跟他爸爸妈妈互动话题的时候，估计没有好的氛围，
0: 是不是
1: 这是现象？
0: 是，但是此刻啊，我也特别想说一点，就是，
1: 嗯，
0: 我们作为家长，希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我们确实看到孩子8个叉了，但是我们真的结果是希望看孩子，哎，他能有些改善，他下一次错的少一点。
1: 好，康康老师，我们再先问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好的，
1: 好，我们就是孩子的家长，然后每天收到这个钉钉的一些图片，嘣弹出来的，今天某某某，你们家小孩。8次作业连续打了叉，
0: 嗯，
1: 然后刚刚康老师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看这个8个叉的问题？
0: 没错，
1: 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你们也反正有父母经验的哈，大家可以说哈，你们会看待8个叉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我的第一反应，我没有那么觉得这个8个叉很重要，我就觉得这小子怎么这么直呢？对吧？你怎么都你完成一回啊？好歹是吧？我就。比较想的比较替他着想，也许有的妈妈就会想，这家长会我不去了，我开不了了，丢不起这人，会有这么想的家长，
0: 嗯，
1: 肯定会有，
0: 嗯，
1: 那其实我这两种态度已经代表了大部分家长的态度了。您刚才说这个要证明他发出一个信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基本没可能，没可能。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就看大人怎么理解这8个叉和他。想参与的意愿是什么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没有绝对答案。啊，
0: 是。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又回到咱们最开始说的那个部分，
1: 嗯、
0: 就是说你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还是确实不要跟孩子聊、
1: 哦，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真得先稳定自己。
1: 嗯。
0: 我们得先稳定自己，否则我们脑子里一直在想那8个叉。就接下来的所有的可能就指责呀，或者是什么
1: 都来了，
0: 哎，都来了。
1: 嗯。
0: 其实。在其他的时候一看，哎，会发现其实也没啥，哎，孩子就是8个叉嘛，就像您说的是，哎，你是怎么做到的，一直能这么坚毅的，
1: 坚挺的都在这个花名册上，是吧？
0: 是是是是是。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识别一下，就是孩子是否是之前一直是这样的状态，还是突然哎，最近这个学习啊就有一些功能的下降。
1: 嗯，您觉得功能的下降是怎么理解这话？功能的下降，比如
0: 就比如说他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就可能他就是特别磨蹭啊，然后甚至是说他可能记东西特别的慢呀，这不都是他的功能吗？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他之前一直都没有这些问题，但突然这八天连续八个叉，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个信号了。
1: 这个信号就需要父母介入了，那个意思是吗？
0: 哎，是的，我们可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们错过了什么，要去跟孩子去就着这个事情聊一聊，真的不是批评，是因为我们天天也忙于工作，其实孩子也在他的那个小世界里去接触各种人啊，去经历各种事儿啊。哎，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父母要关注到孩子了，而不是说这个时候是要批评孩子。
1: 对，只看结果，不知道这个过程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0: 是的，是的。
1: 来看大家留言哈，各位大家晚上好啊，康宝是我们的康老师啊，白开水加醋啊，然后有些朋友你咋才来呢？5609，大家都在互相问候，谢谢大家6081，你咋才来呢？他有一些问题，你咋才来呢？我是用河南话说的哈，他叫你咋才来呢？对不对？我用河南话给大家讲，他说，他有一个小孩，应该是哈，小孩观察大人，他说孩子经常问我工作内容是什么，我都有一些什么朋友，就当孩子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想融入你的这个信号嘛，是吗？
0: 当然了，他要学着怎么做一个成人呀。所以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就是
1: 然后父亲呆住了，我没有什么朋友。母亲也在儿子我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们就开始编啊，我跟张叔叔昨天一起去钓鱼了，我跟李阿姨昨天一起去那个科技城看了几本书，特别好。孩子，成人的世界很有趣吧，对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成年人的世界你一定要有调整的能力。
0: 嗯，
1: 你就是我们说真是就因为到了一个年纪不爱社交了，不爱什么朋友，交什么朋友，我们想多睡一会儿，是吧？对吧？
0: 是。
1: 但是如果孩子问你的时候，你要储备好，有这个储备量，你别到时候赌我。我们的康老师是不是特别真诚？是不是这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哈。如果发生了之后，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答复。是吧？
0: 是。其实真诚也行。
1: 那比如说就是。
0: 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就很真诚，爸爸真的没有朋友。不是。但是不妨碍你有朋友，而且你还可以教爸爸你怎么交到的朋友。
1: 厉害。哦，你这个康老师厉害，这句话是对的。就是我先真诚说，哎呦，爸爸太忙了，也没有机会跟叔叔们一起聚会，这几天这一个月一直很忙。但是我觉得你在学校也得交到朋友。是吧？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啊？哎。这个小朋友觉得这个话题爸爸既回答了你，而且还给你进行一个连接。
0: 然后他就当小老师了。爸爸，我是这样教导的朋友。
1: 然后
0: 就爸爸也试一试。
1: 对，然后那小孩的忽然就爸爸你这么棒，为什么没有朋友？我觉得康康老师的笑声太有感染力了，大家有没有觉得是吧？我就特开心。我觉得人生就有很多的时刻，我们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主观意义上哈，那个我们是康老师嘉宾的身份。其实客观意义上我们都是父母，我们都是这里的角色，他是妈妈，我是爸爸，然后我们都有小孩，小孩有不同的年纪，在我们直播间这些朋友也是一样的，大家有时也确实是你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不太知道，有的是也许是过客，哎，这得干嘛呢？这男主聊天呢？也许看，哎，这个要主持人啊，我们在进行一个系列的节目。还有的朋友就是带着问题来的，有的就是大家听热闹都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要解决问题，
0: 是
1: 刚刚的聊天很有必要。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许父亲母亲就是没什么朋友，不爱交朋友，太累了。但是孩子扔过来一个问题，你有储备，你刚说的太对了，说哎呀。我先真诚打真诚牌，就是我爸爸不是特别爱出去跟那个，但是交朋友这件事情爸爸小时候还真是做过的。特别是你这个年纪，
0: 太好了，
1: 对吧？然后你要知道哪些朋友是什么，就分析分析嘛，对吧？就是有些家长我竟然听到过，这也许是因为就是也许是这个他的孩子交的这个朋友这个家长不太喜欢，也许。

0: 会影响学习啊，因为家长的他的考量，他就会说有些朋友不值得交。有些爸爸妈妈就会直接这么说，您觉得这样的话有毛病吗？
1: 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说出这句话。
0: 你看看呀，
1: 是，但是呢，我憋着。
0: 憋着。
1: 对，因为孩子啊，或者
0: 憋个大的。
1: 因为人类的学习啊，他其实得先有感受，他得有经历。就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怕孩子走弯路，就直接给他识别好了，你们班的那个谁谁谁不要跟他玩啊。
0: 就我觉得也很直接，也很真诚哈。
1: 但是他得走弯路啊。他会发现我们俩打三角洲的时候，
0: 对，
1: 打到大红他总不给我，哎，就是不孕不肥不起不发，哎，这时候他突然就是觉得怎么回事呢，我怎么跟他交朋友，我们俩一起努力打到的一个东西总不给我呢，他就开始迷惑了，这个时候他会问你的，哎，这
0: 是
1: 我在说，你看，所以咱就得识别朋友，你觉得你跟他相处舒服吗？
0: 爸爸特别疑惑，儿子，你刚说那一台游戏是什么意思？我经常被他问到，因为我不玩游戏啊，他经常会跟那个同学们玩一些什么蛋仔
1: 啊，蛋仔派对，
0: 对，是吧？就会有时候就会问我说什么是蛋仔游戏，他说爸爸你能不能跟我们就是。是吧，你去看一看，你看，然后我就看他们玩，好像是那个小人叭叭叭叭各种跳跃是吗，
1: 是，
0: 我说这不就是旋转跳跃闭着眼吗？你去听听蔡依林的歌，他说，然后我的小孩说歌我知道，主令嘛，你看，孩子们其实他们接触的东西已经比我们想要多得多，
1: 是，
0: 他们的信号其实不一定是求救信号，他不是 SOS， 他就是让被关注的信号，朋友们，他向你，他就是想渴望被关注，不单单是比如说给钱
1: 是
0: 那么简单，
1: 是的，
0: 对吧，情绪价值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康康老师爽朗的笑声多么重要，是吧，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父母家庭亲子，这是有了家庭之后永恒的主题，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这是永恒的主题，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围城，日子怎么过，城里的事儿自己知道，
1: 是，
0: 对吧，这个挺重要的哈，也希望大家在不同的这个城市生活节奏里去调整跟孩子们的关系。您的孩子现在是什么年龄，是初中还是小学还是幼儿园还是三岁两岁还是高中，还是已经离开你们的这个他的小书房啊，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城市读书了，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哈。我觉得今天的话题非常的这个发散啊，你们有什么自己跟孩子相处的秘籍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觉得刚刚老师说的很对，即使我们真诚说对不起爸爸没有那么多朋友，不爱交朋友，就是我就想回来看看你，说完之后说但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的，也要把话题跟他有一个连接，而不就是爸爸不交朋友你别问了，孩子就会觉得那我不问了，你以后我什么都不跟你分享了，
1: 没错，
0: 很有可能，对吧，然后你就会看到爸爸开始出去交朋友。老刘，你这个晚上有空吗？那我们去一起钓钓鱼吧。啊，没空。老王都不接电话。成年人有成年世界的有趣，孩子们的世界是天真的哈。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晚，听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1048，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3: 陪你走过。

0: 声来自于齐秦的姐姐齐豫哈，这个歌曲的名叫做《女人与小孩》，还有《女人与小孩二》哈，很多好听的歌，大家可以去有时间听听看哈。如果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是因为什么？其实你找到的答案，就说明你已经活得非常的超然。其实大部分来到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因为你的到来，你跟这个世界发生的关联才是有的意义。当你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意义就停止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感受到要过得开心，这件事情很重要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小孩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小孩是不是别人家的小孩，
1: 是
0: 我们自己家的小孩，对，我们自己的宝贝，是我们的爱情结晶，不管是一个两个还是更多个，我们不同的年代，其实爸爸妈妈们都操碎了心，
1: 没错，
0: 是吧？不光光是我们，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他们都已经70岁了，还在为他们的孙子啊、外孙操心，孙女、外孙女操心。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详细的、好好的聊一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康康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康康老师的笑容。康老师非常有感染力哈，因为我做过很多夜间节目，大家一会儿有时候会因为拘束啊，或者因为自己的身份都会，也就会不是那么放得开。康康老师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非常欣赏，特别好，
1: 谢谢，
0: 真的是特别好。
1: 谢谢。
0: 因为我刚在想一个家庭的氛围有多重要呢，就是如果这两个父母很有弹性，很幽默，就是可以彼此开玩笑，也可以接住彼此开的玩笑，也可以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其实这个是特别美好特别期待的家庭氛围。
1: 没错，
0: 恰恰是因为我们期待了没有，所以我们从别人的家庭里感受到，从电影电视剧里感受到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如果我爸妈，如果我孩子这样就好了，才有了落差。我们今天聊哈，我们的康康老师准备了特别多的内容，康康老师不妨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稍微说一说求救信号。如果您看到这个话题，您的职业敏感度帮你会想到哪些孩子求救，属于哪些行为属于求救信号，说一说呗。
1: 是其实最明显的这个求救信号啊，我不知道，其实我希望大家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啊，
1: 就是孩子的自伤行为。
0: 自伤行为，
1: 自伤，
0: 伤害的伤啊，
1: 对，自伤，伤害自己，比如说拿那个小刀剌自己啊，或者是用头撞墙啊什么的，就这些，咱们叫非自杀性自伤，就是 NSSI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很明显也很严重的一个求救信号了。
0: 这个求救信号的发生之前有征兆吗？没有。
1: 其实他有的时候还很隐匿，
0: 隐匿，
1: 因为他不好意思。你想啊，他如果能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的话，他还用这种方式去排解情绪吗？
0: 伤害自己，发泄情绪，那我们会想到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孩子们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去发泄情绪呢？怎么酝酿，怎么酿成这个结果的呢？
1: 是，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跟家庭啊，比如说爸爸妈妈经常吵架，这个时候就像您说的
0: 不和睦，
1: 对，他孩子不知道站在哪一边呢，站在哪一边好像我都是个叛徒。
0: 是，
1: 嗯，
0: 哎呀好难呐，小朋友们。
1: 是，还有比如说学习上的一些压力啊，比如说学习上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大家对我的期待。就是反正就是他确实是一些严重的长期的这样对孩子的一个压力，包括就是同伴之间的关系，这几个人孤立我。
0: 有的。我们首先从家长来说，从监护人来说哈，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父母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如何相处，孩子能够非常敏锐且洞察到，洞察到之后，我们小孩没有判断力，我是向着爸爸还是向着妈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产生一个选择障碍，
1: 是，
0: 或者说他违背自己的内心，其实他想两个都向着，
1: 是的，
0: 他必须选择，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别扭着呢。
1: 是，其实爸爸妈妈觉得孩子是他们的宝贝，其实，在孩子心里，爸爸妈妈都是我的宝贝。
0: 你再说一遍，
1: 就是我们的心目中，孩子是我们的宝贝，但是在孩子心目中，爸爸妈妈都是他的宝贝。

0: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有点后悔，就是恶语相加还揍过我们的宝贝们是吧？
1: 好像都揍过吧，
0: 都揍过我们都挨过揍吧。想想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想法和这个场景，就是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都是你的宝贝。这个上一次听到感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听众，他说初恋即晚婚，祝你们晚年幸福。好着呢。这个你咋猜来，你说这个孩子的到来是让我们重新过一遍童年也好着呢。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的童年，就是有的是童年是重复发生的事情，有的是我们经过自己童年的一些原生家庭的，也许是伤害，也许是不如意，也许是不完善，你让孩子有一个不错的童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爱宝贝的一个表达。
1: 是这样的。
0: 对，你这句说的好很好哈。那个有的朋友说最近有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评价很高，就是很感人的电影，我看了，今天看的。
1: 那我周六周日去补一下。
0: 他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看影评的时候，大家去看这个豆瓣的评分，豆瓣非常公正。
1: 嗯
0: 啊，有2.8分的，对吧？有9.0分的。
1: 嗯，
0: 上一部9.0分是《让子弹飞》。
1: 嗯，
0: 我觉得那电影拍的也看不挺明白哈，但是确实节奏挺快的，那是那个年代的新影之作。
1: 嗯，
0: 这个给阿嬷的情书9.0分，豆瓣评分9.0分。然后看完之后有一些感受，就是我的太太说：“哎呀，有时间吗？”我说：“几个中午去看呗。”然后我俩就中午去看了一个电影。然后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成年人这种故事见的比较多了吧，因为就是一个桥巷的故事，对吧？然后我也不会看影评，我也不会看介绍，就是凭自己的感觉看嘛。然后觉得自己的泪点哭点也有要求了吧，那你会发现就是他讲的那个故事可不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它是跨越时代的故事，跨越年代的故事，里边有对爱的隐忍，对爱的坚贞，还有隐瞒，善意的隐瞒啊，这个不同人之间，血脉相连啊，这是桥啊，我觉得大家去看一看吧，就相当值得推荐的一个好故事哈。来看大家留言哈，刚刚说了我们的这个康老师说了，孩子的求救信号，当他们伤害自己的时候，家长一定介入。
1: 没错
0: 啊，介入，介入的方法，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经验，也可以求助专业的机构。
1: 对，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建议求助专业的机构。
0: 好的，
1: 要去医院。
0: 因
1: 为不管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已经用自伤害自己的方式去引起关注也好，或者是说证明存在也好，是非常值得专业介入的。
0: 刚刚那句话应该打动了很多正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也超级感动，依着以前的我又哇哇热泪盈眶了，现在又控制住了啊。孩子把我们都当宝贝，
1: 是
0: 那个现在呼吁大家把音乐一关，我们一起把5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宝贝对不起。好，生活每天都在考验着我们，成年人世界有特别多的时刻是无法跟孩子说的，其实孩子在你们眼中是永远的宝贝，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经常告诉我们，你不得不接受，当我们的孩子有一天叛逆变成了那个曾经的你的时候，他就会有自己的决定。
1: 没错
0: 啊，那个所谓的决定就是他要离开你，而且为了自己理想的工作也好，城市也好，他要进行一个拼搏。那其实也请你相信，你们两个在他们心中永远是宝贝啊。
1: 没错，
0: 希望你们坚持这一点哈。大家有什么问题问我哈，问我们的康康老师。大家刚刚您那句话打动了很多朋友，说的可真好啊。我想必大家如果情感丰富一点的人又泪目了吧，我觉得特别好啊。养儿防老不要想，养女防老不要想，其实你们能沟通的很好就已经很棒了，就你们遇到问题共同商量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生就没有白处。
1: 是
0: 吧？
1: 是
0: 我们的康老师写了特别多的这个叫那个所谓的这个信息
1: 求救信号。
0: 第一个给大家吓一跳，不要那么紧张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哪些，跟大家简单说说，还有什么？
1: 对，还有比如说睡眠紊乱啊，或者是说吃喝异常。

0: 咱们可以理解。
1: 睡眠紊乱是
0: 比如说这个孩子不吃不比如说睡眠他如果正常睡觉啊或者是觉醒啊，这就是个正常的循环。但是有很多孩子比如入睡困难啊，或者是多梦啊，或者是睡着了之后他总去醒啊等等等等，哎，这就可能是有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了。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用身体去表达，替代性的去表达可能他心理方面的一些难受不舒服。包括吃也是啊，就刚才说的吃喝异常比如说他最近暴饮暴食，是不是有暴食症或者是他不吃厌食症，
1: 是
0: 哎，这种可能我们都是要
1: 关注
0: 一下。哎，
1: 反正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孩子的异常行为出现多了就得问一问，介入一下哈。
0: 对，其实就是咱们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识别方式，就是他跟之前不一样了。哎，他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比如之前他能吃两碗饭，他现在就吃半碗。但他可能是在减肥啊。
1: 有可能。
0: 对，但是他减的时间长，这也不行啊。
1: 对，那个强吃不吃，长期吃的少不快乐呀。
0: 对，
1: 肯定是呀。是吧，
0: 哎，所以他可能是在追求某种那种控制。
1: 对。
0: 所以这时候是可能是需要我们要介入
1: 哈，一是这个失眠紊乱，然后暴饮暴食，然后吃的少，
0: 哎，对，还有比如说他不明原因的那种身体的那个躯体症状比如恶心啊、头痛啊，去医院查了一堆，什么器质性病变都没有查到，对，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他心理的一些压力的一个外化，也是那种替代性的那个反应。哎，
1: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让孩子休息休息，别再去请假，也是可以的哈。比如说，
0: 这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去心理科去看一看哎，对，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心理尤其精神科，其实我们现在都不叫精神病，叫精神障碍。
1: 精神障碍。
0: 哎，其实精神障碍是什么呢？它轻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我们睡眠，我们就叫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它也是精神障碍。哎，所以就是咱没有那么重，去看一下，这就是就像咱感冒了，是不是还得吃片药呢？
1: 对。
0: 那你这心里不舒服，这去看一看医生也很正常啊。
1: 我忽然想到一个一直没有想过的问题，跟您聊天啊，就忽然想到的。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这个心理老师在我们的中学已经有了，而且中学配备的心理老师都不止一个。跟我们沟通都是班主任，很少心理老师跟我们沟通家长。如果有个心理老师可以定期跟家长沟通一下，其实特别好。我呼吁一下，我只是我觉得哈，
0: 是，
1: 就是我们家长经常收到的就是班主任那些课业的安排，然后几点接孩子啊，几点考试，不要带身份证，然后注意不要拿什么，不要带什么，今天必须穿什么，这些，很少有收到心理老师的一句话说，哎，你好，你是某某某的家长吗？我有个问题想跟您咨询聊一聊。其实家长也会紧张，
0: 我刚才也在想，
1: 是不是？但是第一次之后你会觉得紧张，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就是如果，哎呀，你想多了，如果我是一个校长，我一定会把这个方面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定期让家长开家长会，不是学习成绩家长会，是心理老师咨询会。再让老师坐那儿跟，哎呦，这个特好。如果老家人们有空的话，去了解孩子在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这是太美好的想的哈。
0: 对，因为现在确实是学校心理老师少。
1: 对，心理老师少。
0: 确实是心理老师少。但是可以呼吁一下。
1: 对。刚刚看到的朋友就跟冰凝子峰是抖音的朋友啊，他说康康老师今天给了好多宝贵的建议。对，康康老师是他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一些非常很好的一些，就是让我们就打破自己的思维模式。我觉得这特好。刚刚你说那句话我就能记好多好多天。好多好多天。真的。宝贝。其实是把我们当宝贝的哈。刚刚说的几个躯体化的反应，呕吐、厌食、睡眠失常，然后伤害自己，还有一些呢，还有
0: 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血液功能的下降啊，对吧，最近八个叉，哎，对，之前都没有过。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攻击行为啊，言语的攻击，特别易怒，最近他特别易怒。
1: 哎，说这个攻击行为、易怒行为，大家经常怀疑自己，哎，我这孩子学坏了。我这宝贝儿在学校就学坏了，这学校我们选错了啊，孩子们在门口说话都粗口了 我们怎么办呢？是我们教育出有时候不一定。
0: 是没错，是因为是这样的，他心里就像一个容器一样，
1: 嗯，
0: 那底下压的石头特别多的时候，那我承载必然这个外界给我刺激之后承载量就会少很多，这个时候我就要往外去投放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要把石头投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攻击行为。
1: 对，出现之后我们会家长怎么见招拆招呢？就是拆一下。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帮他去看一看我发生了什么。哎，我发生了什么，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情绪压在我的心里面。哎，孩子慢慢的跟着你往下看到了，哎，之后其实他就化解一半了。哎，然后我们再可能有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引导，比如说我们会去了解到孩子的需求的时候啊，他会发现我这些想法这些情绪都是因为我的很多需求没有被满足，比如说我一直想去取得一个高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达到，这是我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还有一个需求，我特别想自由，我想玩儿。哎，这个时候就需求和需求之间产生了冲突，那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形成孩子的压力，就比如说像我们也是，我们一方面想躺平，一方面想去拼搏，哎，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冲突。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捋顺这个冲突。怎么捋顺呢？就是我们要价值取向，就是我要知道这个时候学霸我能得到什么，但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最在意的价值，那我这时候玩，我玩能得到什么，那这个时候我最在意的价值是什么，我对比一下之后我发现好像我还是宁愿去现在学习而以后快乐，假设说啊，那这个时候我就选择学习啊，然后什么时候可以玩我自己再安排安排，这个时候就我的需求就得到了一个和解。哎，这个时候就帮孩子解了他心里的，
1: 其实就是排列组合的问题特别重要哈。
0: 哎，是是，因为我们其实确实就是有很多冲突在心里面嘛。
1: 刚刚有的朋友在提问哈，还有的朋友在回馈，我来读几个朋友的这个留言哈。有的朋友说，我们的依靠不只有孩子，孩子的依靠只有父母。嗯，有道理，我们的依靠不只有孩子，孩子依靠只有父母。
0: 嗯，阶段性的，
1: 阶段性的
0: 是父母，其实他也有朋友。
1: 是的，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改变吧。
0: 是。
1: 他说，我觉得不要把孩子当成附属品，和孩子建立平等的关系，和孩子说大人话，孩子也会把我们当朋友。对，就是有时候不要把他当成个小孩，因为他也年纪也可以知道你在话里当中所带的一种兄弟关系啊，或者对那种哥们义气啊，对吧？
0: 没错，
1: 这个挺重要哈。还有就是情绪起伏大的时候，时而暴躁时而低落，孩子们就像变了一个人，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反应哈。厌学，好，对，
0: 厌学其实也是一个信号，
1: 是吧？厌学，
0: 厌学其实就是接着我刚才说这个学业啊，其实学业只是学习，他还喜欢上学
1: 啊，还能去，
0: 他还能去学校，对，但是厌学呀，就说明不只是学习上出现了问题，他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学校给他带来的一些不适，哎，比如说我的人际关系啊，师生关系啊，啊，或者是些其他的一些压力啊，可能都搅在这个厌学里面了。
1: 对，还有，
0: 更需要关注。
1: 还有朋友说是躲人，不愿社交，
0: 哎，
1: 封闭自己，对吧？不愿社交有好多原因，一是因为在自己敞开心扉的时候被人误解，伤害了，
0: 是，
1: 疤就关上了孩子，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的或者我们的父母帮孩子敞开，
0: 没错，
1: 解开这个心结，
0: 是
1: 啊，心理老师也可以做这个工作，
0: 是，
1: 但是孩子们是我们自个儿的。
0: 是
1: 啊，这个朋友说，我朋友有一个孩子哈，在学校一副样子，哎，特别乖，乖巧听话，学校老师好，然后但是回到家，就对着母亲啊，这个趾高气扬的啊，那个词儿，对大家知道啊，他会假装生病不去学校，我病了我不去学校，这个孩子让家长很头疼，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就我直觉反应，感觉在学校装的太累了。
1: 但是也这是一个解决的问题，在学校是个乖宝宝，
0: 是
1: 回到家就把他对他妈妈对他爸爸就是趾高气扬的，
0: 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我自己感觉有可能确实是爸爸妈妈在家里溺爱的会多一点，但是确实也反映出来有可能学校的压力大一点。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能正常上学的情况下，其实是。或者不能正常上学都可以啊，我们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你可以不让 自己在学校那样的紧绷，
1: 嗯，
0: 哎，有没有可能在学校给他松松绑，在家里给他立立规？
1: 对，啊，这个可以的，是，
0: 嗯
1: 嗯。

0: 做到不容易，你要做这个事情就有解决的可能性。好多家长不管，好多家长假装听不见，有，因为自己也太累了，
1: 是
0: 啊，对吧？有人说这个，我们都是放养，放养也是有放养的方法的，放养不是放手不管的养，
1: 是
0: 吧？是，大家明白啊，放养不是放手不管的养，是有给他一定的自由度，让孩子去做判断。当判断出了问题，不会判断的时候，你要及时纠正，
1: 是
0: 帮助他哈。
1: 是，
0: 对，在抖音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在听听 FM 这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如果你是父母的，你是父母，你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了，打一个一告诉我们，你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其实日子怎么过关系不来是自己的事，希望大家可以在一心一意的世界里去搞明白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刚刚我们的康康老师说了一句话，至今感动着我，就突然觉得没有对稿的这种金句出现，就觉得生命当中特别美好，因为我们听过了太多的所谓理论上的东西，客套的东西，你会觉得哎呀，这句话说出来是真的好感动。我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就是一些场景，也在现实当中跟朋友去聊过，小孩子因为学习不好，因为成绩不太进入家长的期待，比如说期中考试考了前十名，然后期末考试考了后退了十名，然后级部下降了四十名，家长非常失望，可想而知，
1: 是
0: 吧？
1: 是。
0: 然后家长就用各种方式猜测他，然后说你为什么成绩下降了？是不是因为一二三四五列出五点来？然后有的家长也特别真诚打引号的说，交的这些补课费都白去了，你去干嘛了？那咱以后这课不上了。你爱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孩子就会特别那个，觉得哎呀
1: 内疚哈，
0: 对啊，对内疚，既内疚又觉得就然后孩子又懂事一点了，他又不像小孩啥也不会表达，然后会看到这些场景桥段，就初中生吧，大概就说哎呀，那你俩要再生一个吧，我觉得我是你们的累赘，这时候小孩子心情是这样的，就回想到刚刚你说那句话，其实他想当你们的宝贝，他做不好的时候他也挺内疚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他真的，其实孩子想满足父母期待，这是他天然的一个愿望，他就是对被爱召唤来的嘛，
0: 又一个金句，被爱召唤来的结晶。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时间的关系啊，康康老师是非常有爱的家长和老师，他的爽朗的笑声和他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偶尔出来的这些句子都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生活就本该是这样的，
1: 是
0: 对的。刚刚您这句话又感动了我一次，谢谢康康老师。爱的结晶，刚刚您说爱的结晶，您上面那句话是什么？它是什么？怎么来的？它是
1: 被我们爱召唤来的。
2: 神光漂流在我们身边，爱到了面前。

0: 这首歌来自李泉，叫做《爱的家园》。其实我是80后，康康老师比我年轻90后啊，算是了哈，算是年龄上是的。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做晚间的节目我也会疲惫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以前我在直播间这个时候我很精神的，现在我疲惫了。但是每当听到康康老师或者嘉宾说出来一些非常温暖的话语和跟我们的话聊天内容很贴切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很值得啊。嗯，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次的交谈当中能够收获一些什么啊，我们都变成更好的人，这个挺重要的。小孩呢也会越来越变化挺大的，有时候我们的担忧其实都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
1: 是
0: 吧？
1: 是，
0: 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他们发出的任何信号我们有能力接到，解决不了先解决不了，你要接受到，对吧？
1: 是，
0: 你别一个频段不通不可以的哈。感谢康康老师，您辛苦。
1: 周老师也辛苦了，
0: 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
0: 温暖的一个晚上，祝大家晚安。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岁的李大钊身着长衫，目光坦荡，走向一座绞刑架。他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以青春与热血日以继夜，无怨无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舍生忘死，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行动、用生命撑起中华民族之脊梁。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信仰？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伟大建党精神》的

力量之源。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伟大建党精神被首次提出，并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个字，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揭示了这个百年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根本原因。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如今已发展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是一部精神的壮丽史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1840年起，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路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举目四望，满地兵险，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一云集矣。茫茫神州，谁救中国？在血液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来。李大钊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抵挡历史之机会，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毛泽东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越时空的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胜负之争，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建党伟业时，答案就已蕴藏在卓而不凡的伟大精神之中。从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与期待，到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决断与勇毅，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义者犹如拨火者，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那就是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了什么？为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凭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靠的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00多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自晚清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也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在世界大潮里追寻，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之所

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拥有了精神支柱。1920年，陈望道在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小心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了，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品味真理之甜，高扬理想之帆，无数共产党人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顶马克思主义的天，立中国国情的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感慨地写道，记录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捧大佬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苦难屈辱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绝非为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君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40000000同胞之君能享安乐也。为了这样的初心使命，彭湃抛弃压飞不过的田产投身革命，余秀松立志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邓中夏在狱中坚信，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长征途中女红军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是因为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焦裕禄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廖俊波甘当一位樵夫，是因为他坚信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把青春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用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开天辟地从来是九死一生，改天换地注定会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特殊文物，这是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拨开历史烟云，一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然让人热泪盈眶。郭亮牺牲时年仅27岁，1928年3月被捕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陈
人数相信。

生时年仅29岁。1934年12月，他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担架上，不愿做战俘的他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用力绞断。赵尚志牺牲时年仅34岁。1942年2月，在率部进行抗日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了理想信仰，多少革命先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哪怕付出宝贵生命。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持续2年多，牺牲的英烈平均每天近60人。25000里长征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牺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志愿军战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为了摆脱核威胁、核讹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远赴大漠深处，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甘做隐姓埋名人。在反贫困、建小康、斗洪峰、战疫情、化危机、应变局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中蓄积千磨万击、排艰境的韧性，砥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品格。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饱经血与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这是井冈山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党证。党证主人在1931年1月25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尽管24个字中有6个别字，但质朴而无畏的誓言、忠诚而笃定的信念传递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但永不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从风雨如晦的年代到苦难辉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最为关键的是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期待后面上来的同志替自己向组织缴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尽管生死未卜，被捕同志仍以对党忠诚的赤诚忠心，在狱中秘密总结讨论经验教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狱中8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忠诚，千千万万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使全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100多年来，一声声同志们跟我上何其震撼，一次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何其赤诚，一句句功成不必在我何其无私，正是胸怀对党的忠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困难面前不低头。

艰险面前不退缩，重任面前不懈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源于纪律的要求，更因为信仰的塑造。在一百多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正因如此，对党忠诚才有了最深厚的价值底蕴，才有了最磅礴的力量源泉。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成就了精神最富有的政党，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每一个精神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一种品格的升华，一面旗帜的飘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如果说伟大建党精神曾经体现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之时，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在这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赶考之路上，让精神的火炬代代相传，精神的火焰永远向上。这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就写了《长江长》。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过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这个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

0: 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绳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给我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三集，上海斗争。

0: 我是记者曹美丽，追寻着少年詹振亚的足迹，我来到了上海。此时我的电脑里已经搜集了很多有关他的资料，其中他在上海时期的最丰富，学徒、共青团、工人俱乐部、商务印书馆、上海地位，但很多材料语焉不详，甚至不同材料之间存在矛盾。我决定顺着一封信开始寻找。
1: 建云先生，我是南京路一家银楼里的工人。从前我虽在乡间小学读过五年书，在16岁那年到上海来，就进入银楼工厂里做学徒，到现在已有8年了。
0: 这封信是宁波市北仑区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陈一鸣发现的，刊登在1921年第8期《解放画报》，是詹振亚用詹敬权的原名写给《解放画报》创始人周建云的，标题是《工人》。

0: 学的痛苦。信中提到的南京路一家银楼，不少研究者推测就是现在总店仍在南京路上的老字号老凤祥，也有人认为是一家叫老宝盛的银楼，但是老宝盛如今已不复存在。根据能够查询到的线索，老宝盛曾经在白耳路，也就是今天的自忠路上，与张仁亚信中所述一直在南京路一家银楼有出入，因此老凤祥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但老宝盛并不是无效信息，他所留下的线索我会另外去追寻。
1: 张先生您好，我是中央人民
0: 上海之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张仁亚的侄子张石华，他是张仁亚弟弟张进茂的儿子，也是最早开始寻找张仁亚的人，如今已87岁高龄，住在上海郊区一家养老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张觉谦曾在报纸上刊登过寻找张仁亚的寻人启事，音讯杳无。1956年张觉谦去世时将这个心愿留给了儿子张进茂，1968年张进茂去世时又将这个遗愿留给了张石华，直到2005年4月张石华在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偶然看到红色中华影印本，立即耐心查看，终于在46期第三版上赫然看到了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文章，这无疑是有关张仁亚下落的最可靠资料。那一刻已年逾古稀的张石华不知是怎样的悲喜交加，而随着不断的寻找，叔父张仁亚的形象在张石华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2: 他是13年到上海的，15年的时候上海呢发起了一个就是爱国出金了，他就去捐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没工资的了，学都没有工资的了，几毛钱了。
0: 在当时的上海工人中，具有张仁亚那样的文化水平的人是很少的，加之他不断学习新思想新文化，逐渐成为工人领袖。根据张石华的讲述，1920年张仁亚参加了工会组织工商友谊会，组织夜校与资本家谈判，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跟中国共产党接触越来越多。
2: 1920年参加了工商友谊会，实际上是跟共产党呢是有所接触了。那么张仁亚就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步逐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讲什么。
0: 在张石华老人的陪同下，我先后走访了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在一大会址纪念馆，我亲眼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时问及的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产品保管部主任陈晓明告诉我们，
3: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献当中，非常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版的，以及1921年、22年在我们党创建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党出版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革命的一些文献。
0: 每本书的正文首页都盖有一番长方形的图章，善书张敬全仁亚同志密藏山穴20余年的书报。张石华说那是父亲当年捐赠这些文物时专门刻了章盖上去的。
2: 我父亲去开了章以后叫我弟弟给我弟弟，那个时候小学大概5年级、6年级。
0: 张仁亚保存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是唯一存世的二大中文文献，目前被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其中包含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我看到的是首部党章的复印本。纪念馆馆员倪娜说这些文物太珍贵了。
4: 我们为什么说二大在党史上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党代会，那么就是因为二大在就是我们的党史上诞生了7个非常著名的第一，比如说它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它第一次诞生了我们党的党章，对吧，它第一次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也就是我们统战的这样一个发源地。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文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思想的起源在哪里。
0: 党的二大之后，上海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张仁亚自然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更加关注。想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张仁亚大量搜集保存了党的相关文献。
5: 仁亚同志，中国共产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知道吗？
6: 不光知道，我还搞到了这本册子啊，
5: 《共产党宣言》。
6: 对，
5: 真有你的，快给我说说，都有什么？
6: 好，秀宗同志，说真的，他让我热血沸腾，仿佛是在黑暗中行驶的船，突然发现了灯塔，找到了方向。中国正在忍受帝国主义的宰割，我们的劳苦群众必须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要抗争，就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帮助我们。秀宗，你看，这里还有
5: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二大决议案》《共产主义小丛书》。哦，这么多。
6: 对，
5: 人呀，你这是？
6: 我要了解他们，我要加入他们。
0: 上海环埔区，从城隍庙往南，我在陆家班路和迎勋路的交叉路口徘徊了很久，试图在这里找到一张老照片的一点点踪迹。那是挂在詹仁亚家老宅中的一张黑白照片，长达1.4米，宽33厘米，是1922年9月16号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拍下的一张合影，其壮观景象令人过目难忘。侄子詹石华介绍说，
2: 他那个时候把上海有34家银楼店，每个店里有10个、20个、30个工人，这些工人要组织起来到这个南市区去开这么一个大会，报纸上介绍1600人了。
0: 作为俱乐部主任，24岁的詹仁亚坐在正中间的位置，照片的背景是当时的职工教育馆，大致就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及上海的党团组织代表邵力子、高君宇、余秀松、陈卫仁等出席了那次大会。
7: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
8: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誓死力争，坚持到底。
7: 工人加起来是个天。
8: 工人加起来是个天。
0: 不到一个月后，詹仁亚带领2000多名工人发起了上海经营业工人大罢工。罢工、谈判与巡捕房缠斗，在坚持28天后，工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6: 罢工胜利了。
5: 嗯，资本家答应工人每周休工，减少学徒年限，改良待遇。
6: 工资和人字加起来就是天哪。好，太好了。
5: 只是还有一个苛刻的前提条件。
6: 什么条件？
5: 资本家提出必须开除你。仁亚，宁波旅沪商会让我告诉你，他们尽力了。
6: 哦，告诉他们我会离开银楼的，能帮助劳工大众争取权益，牺牲我一人又有什么关系？
0: 被银楼开除后，詹仁亚在党组织安排下到商务印书馆同福消费合作社工作。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詹仁亚在前苏联的手书材料可以确定，1922年11月，詹仁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当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也只有21名工人党员。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领导、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等党团职务，并两度赴苏联学习，创办了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时任我党重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邓颖超都曾与詹仁亚在一个党小组工作。1927年，国民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以詹仁亚的身份已经很难继续公开开展工作，他的人生轨迹将向哪里去？下一章，我将去安徽芜湖继续寻找答案。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四集，芜湖风云。
1: 就在这一块位置，这个街呢，在芜湖历史上面呢，它就是芜湖最老的商业中心。我们原来银楼啊，看到的最多的位置，也就是下长街的这一块。
2: 我是记者曹美丽，来到安徽芜湖，我迫不及待想要去著名的下长街看看。史料记载，早在1864年，宁波人朱景堂就在下长街开设了宝成银楼，这是芜湖的第一家银楼。后来整个芜湖的银楼达到了34家。1929年7月，因为曾长期在经营业当工人，熟悉经营成色和行情，张仁亚被组织上派遣到芜湖开设金铺兑换经费。芜湖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丁瑜介绍说，
1: 这一段也是写到向总发的那个口供的时候，供出了在芜湖中央设了一个军铺。
2: 那时候的芜湖是长江边上的大码头，也是中共安徽临时省委驻地，但是有关张仁亚这段经历的文献极其有限。最早人们竟然是从2005年出版的《陈云之路》一书中收录的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被捕后的自首书中发现的。这份自首书中写道，
3: 在市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通通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事张仁亚兑换成现洋级钞票，交来上海中央，我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此外尚有大批量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经我手。
4: 放出你的笨蛋，出来！
5: 向忠发，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尝尝这店里的滋味。
6: 我说，我们的经济来源有一部分靠的是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张仁亚把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和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
5: 你呢？
6: 我交代，中共在安庆、芜湖分别有两个党组织，他们的据点是在……
5: 别让那些共产党跑了。你带几个人到那边去，去跟我来。
7: 好，这边
8: 走，
7: 这边
8: 走，走。
2: 据丁瑜推断，很多党内人士并不知道张仁亚的这段经历，很可能因为这是一条高度机密的地下战线。
1: 为什么地方上不了解很正常，它是中央的一条直线的，它应该是个高度机密的事情，所以它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联系。这个东西在中央他都没有备案，他只是向忠发口供把它供出来了。
2: 张仁亚从事这份工作并不奇怪，一九

0: 1927年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后，他并没有立即离开上海，而是转做地下交通工作，并于1928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1928年7月至1929年7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1993年出版的邓颖超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1: 为了帮助克服当时党内同事存在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左倾盲动思想，在河南路南京路口一家水果店楼上，邓颖超召开了直属支部大会，讨论五一游行示威的意义。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余则洪、沈葆英、张仁亚等30余人。水果店里进进出出买水果的人很多，他们有的直接从后门溜上二楼，有的装作买水果，趁人不注意走入后堂上了二楼。
0: 当时邓颖超是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而张仁亚正是在这个支部中。当时很多重要的地下交通工作常常有内交主任或内交科长亲自出马，在张仁亚负责的1年多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因内交工作失误导致的重要人员被捕或机关被破坏等严重事件。伪装在经营部工作之后，张仁亚曾一度返回上海，再回到芜湖，他的身份却变了，成为了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此番故地重游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2: 来的时候呢很麻烦，本身讲很困难啊，一个就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第二个就是我们党内斗争，党内矛盾在那个特殊的那个情况下面，第三个就是那年发大水，那没办法进行活动。
0: 为了寻找张仁亚的点滴印记，丁瑜副秘书长带我来到了芜湖档案馆。档案馆的文件印刷的字迹有些淡，我们搜寻着。
2: 哦，这个地方，有个31年的，这是谁？
3: 是不是
2: 写乱着了？应该
3: 乱了。
2: 我来看看啊，是31到35，这个31应该还有哎。
0: 在一份材料里，我们找到了1931年7月芜湖中心县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内容。作为时任中心县委书记，这份材料可以认为是出自张仁亚之手，或者是代表了张仁亚的观点。我为此喜出望外。
4: 同志们，组织上派我来担任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我们的当下任务是要尽快纠正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恢复党内秩序。我决定向中央汇报，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
0: 汇报中明确写道，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丁瑜对此非常感慨，因为当时正是顽民左倾冒险主义盛行时期，身为县委书记的张仁亚敢于直言，需要相当有胆识有骨气。
2: 要反对空谈的族群，这个时候在那个在顽民中心下面讲这个话呢，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0: 陈芬的档案中，我们只找到一些有关仁亚、老张、小张的记述，用词隐晦，只言片语，足可想见当时斗争环境的残酷。这段白色恐怖时期的艰难，我从宁波到上海再到芜湖，一路采访，已经见到过很多相应的印证。仅从张仁亚的私人印章看，除了本名张敬全，他还有很多化名，最常见的如白清水，其次是张信全，此外还有尹川、孟亚等等。在宁波北仑霞浦街道党章学堂里，我还曾见过两张老旧的上海公园门票，其用途令我颇感意外。
5: 张仁亚结束了在芜湖的工作，回到了上海，把他保管的公园年票、私章以及从苏联寄回来的明信片都交给了他的弟弟张金茂保管。这张呢就是公园年票，因为当时呢他身上有保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很多的一些机密文件，如果说一遇到突发情况就赶紧躲到这个公园里面去，那么国民党呢就搜查不到了。
0: 根据安徽地方志和芜湖市志记载，张仁亚在1931年6月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后，又于12月底离开了芜湖。这一次，他又将肩负什么样的使命？下一集《瑞金岁月》，我将和您一起继续寻找。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

0: 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000。

0: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全国铁路啊，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铁路暑运也同步开启了。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热穹顶持续控场，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
1: 为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荐名单，一共有36项。
0: 这些展览呢，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展览，既有基本陈列，也有主题展览，可以说是今年红色主题展览的一次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6: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中，基本陈列部分共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比如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此外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以及西柏坡纪念馆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在位于上海浦东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到访地。2025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接待观众约三百二十

0: 3万人次，其中国际访客近10万人次。哥斯达黎加游客西梅纳马德里加尔。
1: I'm from Costa Rica. It's a small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2: 我来自哥斯达黎加，这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我来这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深深激励了我。我相信你们在社会发展、技术发展以及理论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很激动，能目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还为家乡的朋友们买了许多礼物。
0: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长约16米、宽3米的船就静静地停靠在湖畔，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而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的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我是红船小讲解。今天我讲述的是一个大党和一艘小船的故事。
4: 当年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来到嘉兴。
0: 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西南郊的武义村，一栋黄白相间的3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林间。

0: 代表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来到嘉兴开。
1: 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西南郊的武义村，一栋黄白相间的3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林间。这里是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这座展览馆开馆10周年。近期多场主题展览及文化活动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和中国游客前往参观。此次发布的名单中，主题展览部分共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史、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举办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打破了单一地域的局限，采用南北呼应的巧思，将北京和上海的文物并列展出，其中涵盖15种语言、105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展示矩阵格外吸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程浩：
2: 我们这边呢是征集到了105门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啊，这里边呢有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域的、不同语种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艺术设计的风格的一些这个共产党宣言。
1: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莫斯科郊外的六大会址，36项展览串联起奋斗100余年的壮阔历程，既是回望也是洗礼。这个7月，不妨走进这些展览，感受信仰的温度，汲取前行的力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7月1号0时开始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的供给持续优化。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运输暑期的运输呢，也是同步启动了。
5: 铁路新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7: 因为十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十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6: 福清居民陈女士：
8: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6: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极大便利大家的出行。那么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9: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 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

0: 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仙北站调整至仙东站始发终到，安排仙至安坑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仙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终到，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山东开出了山东环线高铁高5555次，从济南出发，全程6小时08分钟无需换乘，覆盖了鲁中、胶东、鲁南多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0: 星途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另外推出车辆免费搭电、轮胎充气等暖心便民服务，满足高峰期旅客通行需求。
4: 横跨6到8月的暑期档呢，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电影《四渡》登陆了暑期影院之后呢，热度是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的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6: 这就叫做
5: 铁桶。
7: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8: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9: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7: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由

0: 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1: 看完四都，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0: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2: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0: 随着电影四度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3: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觉得是很不错的。
4: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0: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5: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0: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十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6: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谷、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的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的侵袭。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罗马尼亚当地居民萨宾说，高温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11: I'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12: 我现在流了很多汗，精疲力尽，我觉得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穿行于城市中非常累人，尤其是走在大街上时，没有树荫能让你凉快下来，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出汗什么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10: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阿尔巴尼亚当地居民吉斯特坦言，整个六月都非常炎热。
13: 现在天气很热，非常热，事实上整个六月都非常热，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即使在晚上，海边气温也高达37摄氏度。
10: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

0: 交通系统。
1: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
2: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到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高温健康信息网络协调员亚里杭德罗·塞斯·里亚莱将极端高温形容为无形杀手。
3: It's a silent killer, as we usually say.
4: 极端高温是个无形的杀手，它不像洪水或者地震那样快速发生，它无声的杀人，首先影响最脆弱的人群，这里我们指老年人、幼儿、孕妇以及有基础病史的人，特别是有心脏和肾脏问题的，还有那些孤立无援的人，通常是老年人和无家可归者，因为他们无处可避。
3: And the homeless suffer as well because they have nowhere to find refuge.
5: 我来了啊，这个
6: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只读情深。你好。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近日马耳他科米诺岛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发生坍塌，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顶部跳入水中，拱门随即坍塌。当时呢，有中国游客驾驶摩托艇从拱门下方穿行，造成了一名中国游客遇难，另一名中国游客重伤。
2: 2017年3月，马耳他戈佐岛的标志性景点蓝窗在一场暴风雨当中彻底坍塌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蓝窗和亲吻像都是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海蚀拱门。
1: 那么海蚀拱门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会突然坍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的介绍。
3: 马耳他的亲吻像这样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4: 马耳他的

0: 青木虾呢，其实在我们地貌学，尤其在海岸地貌上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貌的形态。原先呢，它是一个陆地伸到海里面去的一个夹角，半岛像个尾巴一样伸到那个海里面去。这个海水呢，就从两边这个夹角两边呢开始侵蚀，一开始可能形成一个凹槽，但是每天有海潮啊、海浪的侵蚀，形成一个穿洞，最后呢又继续的扩大。上面的那个岩层重力的崩塌，最后呢就上面形成一个拱桥。
1: 从地质结构上来看，亲吻像为什么会突然坍塌呢？
0: 马耳他的海岸的这个地貌呢，它是发育在一种石灰岩这上面。那这种石头呢，它本身呢受海水的这种溶蚀，还有海浪的这种拍打，还有风力啊这些侵蚀呢，它是很脆弱的。其实我们说6月27号它崩塌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它已经存在了这样的隐形的一些裂缝，已经摇摇欲坠了。那当然还有这种摩托艇啊、汽艇这种呢，气流对它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日积月累，最后呢导致了它的坍塌。
1: 这种坍塌的风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到吗？
0: 怎么去监测它呢？就如果我们在旁边安装了一些这种三维的极光的，能够监测岩石形变的这种多光谱的一种检测形变的一个仪器。这种呢，它会把一些微小的岩石形变呢能够监测出来，我们肉眼看不到。那么它会提前预警，那个仪器它是全天候的观察的，它能够提前给我们提供这个数据。当然了，如果当地呢它没有这个监测数据，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平时的巡逻啊、肉眼去观察。但是呢，这个提前预判呢，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呢，毕竟呢。这是一种地貌的演化过程。
1: 除了海上的这个亲吻像，陆地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天生桥或者是石拱门之类的景观？它们在稳定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个呢是确实也不一样。海岸地貌跟陆地上的这种地貌呢，主要的原因就在动力上不一样。你看靠近海边呢，因为它这个夹角伸到海里之后呢，它的两侧正面这个如果是个半圆形的，它周围都能受到海水海浪的这一个侵蚀，包括海水本身里面有很多盐分、矿物质还有水对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侵蚀。那么陆地上呢，大西南地区我们有石灰岩的这样的一些拱桥，丹霞地貌区它是陆下黄层，它是沙砂砾岩的，也形成这样的拱桥，但是呢，唯有在海边呢，它是每天每时每刻在受到海水的这种侵蚀。但陆地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它最多就是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再包括一些风力啊等等。如果像这种扎汉区的像我们新疆，像我们喀什地方也有这种石拱桥，像我们黄土高原上有黄土形成的这种叠层桥，这些呢，只有这种强降雨或者风力的侵蚀会造成，所以相比来说，陆地上呢稳定一点。
1: 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这种类似的景点进行保护呢？
0: 一种地貌景观的形成，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它从它开始诞生、岩层的形成、抬升，最后呢内力作用重。

0: 就到了那个阶段，你人力没办法把它阻止的。当然还有一些工程措施，比如尤其在欧洲海岸的一些很多地方呢，他们就用到了一些让这个岩石呢加固一些啊，让两边这个支撑地方稳定一些，可以保护一下。但是作为我们游客，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来说，可能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的地貌呢，看了更震撼。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截至北京时间6月30号1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一月底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约28%。
1: 黄金价格的反转，但是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黄金价格震荡下跌。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一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叔表示，
3: 原本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2: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在74家受访央行中，有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有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
3: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2: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一月份曾来到了每克1256元的价位，各大金市

0: 是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了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早盘价格则来到了每克869.62元。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实操层面的建议？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江叔指出，
1: 盯着央行买，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2: 晚高峰，观军情。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焦点。双方围绕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不仅直接影响着美伊和平谈判的走向，也对全球能源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海上咽喉，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为何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战略水道会牵一发而动全球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海峡，虽然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却是中东地区的油库阀门。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也是地区冲突爆发时的主战场之一。不过每一处海上咽喉因地理位置、地缘格局等方面的不同，面临的风险也有所不同。
4: 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兹，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它的价值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它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3: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条关键航道，与美军综合实力相差较大的伊朗几乎能够以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即便派出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崔义亮分析，这其中关键就在于水雷的运用。
4: 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水雷弹。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你的民船或者军舰你敢不敢走？
3: 在崔义亮看来，尽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占有地理方面及战术方面的优势，但其实像这类封锁海峡的行为，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战术层面的具体实施，而在于战略决心难下。目前世界贸易90%的运输量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这些海上咽喉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球，所以如今伊朗是顶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牢牢攥紧霍尔木兹海峡这张关键筹码。
4: 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0: 今天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那气儿还没消呢。海湾以内的国家，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体量的不到一半。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恢复通航。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1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附和，说他们会继续推，就算要走宪法修正案程序也在所不惜。
4: 修改宪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这种情况仅发生过27次。原因在于，你必须获得国会两院各2/3多数票的支持，并且需要3/4的州批准通过。
3: 其实，这道行政令一出来，就在全美多地惹了一身官司，好几位联邦地区法官都已经判定他违法。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5: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
3: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2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5: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多场淘汰赛收官了，赛场的剧情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7: 好的。其实赛场上近16的比赛呢，有德国、有荷兰这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在互罚点球之后被早早淘汰出局了，冷门其实还是不少的。但是比赛呢，这些有巨星的球队，还有这个欧洲的

0: 传统强队，还有东道主的球队，全都是90分钟里边就比较顺利的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先看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已经在小组赛里边打进4个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到了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呢，挪威队中场占不到明显优势，哈兰德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担任这个比赛主角的反而成了两队的小个子的边锋球员。两队的进攻呢，几乎都是更多的在边路来展开，技术出色的边锋们可以说是各展神通。挪威队呢，有左侧的安东尼奥努萨，科特迪瓦队有目前在转会市场上热度非常高的杨迪奥曼德，还有老将尼古拉佩佩，以及下半场替换佩佩上场的曼联球员阿马德迪亚洛。比赛第39分钟的时候呢，努萨帮助挪威队打破了僵局。第74分钟呢，迪亚洛为科特迪瓦队扳平了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又要进入加时的时候，第86分钟，科特迪瓦队的中场防线还是出现了疏漏。挪威队的中场帕特里克贝格冲到禁区里的空当地带接球，而且他是吸引了3个人的防守，外加守门员的注意之后，把球横传到中路。门前的哈兰德苦苦等了一场的机会，终于是等到了机会来到自己面前，轻松把球打进空门。这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而且最近的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他都是有得分的，进球效率非常的惊人。比赛最后时刻的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化解了对方的任意球攻门，比分是定格在了2-1。挪威队这是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面赢球。接下来8分钟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啊，这场比赛的强弱的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法国队是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今天首发的一众法国队攻击手就围着瑞典队球门狂轰乱炸，瑞典队是苦苦支撑到了半场的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告破。当时是利用一个前场的快发的战术角球机会，姆巴佩到禁区里边过人之后射门得分。下半场的瑞典队想要反扑，但是自己的阵型提上去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更多的得分机会。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是3-0。那么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呢都有进球，他们两个在射手榜上也排得非常靠前。姆巴佩是和梅西都是6个进球并列在第一，哈兰德是5个球紧随其后。法国队的攻击线上确实每个人的数据现在都很厉害，奥利塞今天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5次助攻。登贝莱今天1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4个进球2次助攻，加上这个姆巴佩啊，这样的一条攻击线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8分钟决赛呢，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最后墨西哥队2-0赢下了厄瓜多尔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金尼奥内斯第22分钟反越位单刀得手，劳尔西门尼斯呢第31分钟在前场断球之后啊，进入禁区接应队友的传球射门，扩大了优势。那么下半场呢，厄瓜多尔队的反扑也没有能够成功，比分一直是2-0。然后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呢，场上又出现了一次所谓这个捂嘴红牌的情况。当时打到比赛最后阶段，厄瓜多尔队全队呢这个心气都有点焦躁了。他们的后卫因卡皮耶和墨西哥队的前锋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出现了争执。因卡皮耶呢在这个比较激动之下捂着嘴和西门尼斯说话。西门尼斯一看对手捂着嘴说话了，一下子立刻就不再和对手纠缠了，直接去向主裁判投诉。主裁判呢在看完回放之后就直接红牌罚下了因卡皮耶，这也是这个禁止冲突场景之下捂嘴交流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里边第二次投入使用罚下球员。最后呢，墨西哥队2-0获胜，他们结束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里的8连败，时隔40年之后再一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获胜。而且从小组赛到现在，墨西哥队本届比赛是4场全胜，而且不丢一球，这个数据这个表现可以说是这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当中的独一份。接下来的8分钟决赛，墨西哥队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

0: 状态。
1: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正在火热进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呢，其实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2: 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呢，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一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呢，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我们来听。
3: 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三场比赛是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六支球队三组对决，有三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三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4: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两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5: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李哥。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两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课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三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球星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三场比赛的结果。
6: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克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16强。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7: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说一下这三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认为刚果这边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很微妙啊，塞内加尔这边在小组赛展现出了不错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会给老迈的欧洲红魔去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场比赛我看好塞内加尔可以做到90分钟保持不败。而美国和波黑呢，两个队的其实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都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东道主优势，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8: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的卢卡库

0: 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2: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有什么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
3: 7月2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难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3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难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4: 好了，在这里呢，王毅和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宇华、郭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网联灯泡、智能门锁，有些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语音功能，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么样呢？一旦遭到网络攻击，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想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有没有直观的评判标准？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智能网联产品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接下来就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一起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星、二星、三星，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有点像能耗级别这样一个模式，也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来对比不同的产品。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 一星呢，主要是这种基础级，它解决的是我的这个网络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也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存在很弱的口令啊，或者一些通用的默认口令，而且你还得要有一些漏洞的管理机制，然后发现漏洞之后能够动态修复，还要保持这个软件更新。也就是说呢，一星呢，我们不是说你产品绝对安全，但是呢，它能够达到相关国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安全要求，至少不能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但二星呢，我们就到了增强级，那您这个要求呢，就是明显提高了。它不是只看有没有做到最低要求，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呢，能够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同样是这种网络的摄像头呢、路由器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设备，那么二星产品呢，在身份认证啊、通信加密、还有数据保护、漏洞修复、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性能呢，应该比普通的合格产品要做得更扎实。而如果到了三星呢，也就是领先级，那么差别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大一些。那么三星它不是说我的纸面要求要更高，而是说我要达到

0: 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而且要经过这种所谓的这个渗透性测试，也就是测试它能不能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如果我们通俗的说呢，那么前两个等级更多的是看产品有没有按照标准把安全能力建设起来，而在三星这个领先级的行业，还是要看它在接近一些真实的攻击中呢，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打个比方呢，我们可以说一星呢，就像家门里头它有合格的门锁，那么二星呢，就像是我们不仅有门锁，我有防盗窗啊、报警啊，都比较完善。而三星呢，我还得请专业人员来模拟有没有小偷来撬门，而且我看我系统在这种真实的攻击下面是否还能守得住，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确实是一目了然，大家就理解了哈。我想起早期不少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就是 admin， 然后密码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像这种路由器在黑客眼中是不是就跟没有密码一样啊？那我们办法实施之后，像这种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它是具有强制性的吗？
0: 嗯，确实，如果你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的话，那么在黑客眼里，这种密码又很简单的路由器就几乎是接近没有密码了。因为黑客他攻击这类设备呢，他其实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很多情况下黑客他就是固定用一些程序去批量的这个扫描你互联网暴露的设备，然后用一些默认的一些账号弱密码，其中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admin。 如果用户没有修改这些密码的话，咱们攻击就很容易就登录进去了，而一旦登录成功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这类联网设备呢，就可能被远程控制，然后呢如果轻则被蹭网，然后劫持呢，重则就会告，就会造成你的摄像头的画面泄露，那么加强的网络会进一步入侵。而现在呢，这种网络咱们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呢，把这个问题直接写入了基础级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星的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存在这种弱口令啊，或者是通用默认的口令。所以如果一个产品还停留在出厂默认这个 admin，然后加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了这种简单密码，而且不强制用户修改的状态呢，那至少是很难获得网络安全标识的一星，因为它连基础级的标识都过不了。但是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这种办法实施以后呢，它并不是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这类产品都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这些防护很弱的设计呢，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标识。但是这个标识制度本身它不是要求强制贴标签，而是通过这种分级啊和扫码查询，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比较会选择，从而倒逼着这个企业呢，生产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
1: 嗯，对，也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啊，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联网和智能的产品我们最好买三星领先级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不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呢？
0: 嗯，路由器摄像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按大家教大家按照下面三个标准来判断。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这种产品，你最好优先买这个安全级高的。像这种产品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家用智能摄像头，还有一些可视门铃，还有一些带摄像头的这个儿童看护设备、老人看护设备。因为这些设备的采集的是这种音频和视频信息，它放在也是像客厅啊、卧室啊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就一旦被入侵之后呢，那你可能泄露的就是你直接的生活画面和声音。所以呢，目前第一批被纳入到咱们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就是这类消费级的网络摄像头。那么除了摄像头之外呢，像第二类呢，我们要注意要买比较好的领先级的产品呢，需要重视的就是那种掌握家庭网络入口的产品。这最典型的就是路由器啊、家庭网关呐、智能中控这类东西。因为从风险上讲啊，像路由器都非常关键，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家庭网络大门。像你的手机啊、电脑、摄像头、电视、扫地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它的联网。如果你的路由器被控制了，那么你的攻击者呢，就进一步可以去劫持你的上网流量啊、篡改访问地址啊、窥探你的家庭网络与其他设备。所以呢，未来如果未来路由器要进入到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目录呢，消费者就应该优先去选择二星和三星的。此外呢，还有一些设计安全的装置，比如说像老人跌倒监测的这种设备啊、智能门锁呀、家庭健康设备呢，我也是建议选高性级的，因为这类产品呢跟人身安全有关，如果一旦被攻击，那么后果确实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看来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两类。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口诀啊，比较好记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如果你有摄像头、有麦克风的。

0: 高薪，如果你是管家庭网络入口的要选高薪，如果涉及安全的像门锁健康管理数据的选择高薪，而普通的一些低风险小的家电呢其实是不需要非要三星的，但是你至少看看有没有标识，能不能用扫码查到一些真实的信息。
1: 对，确实像您说的哈，现在越来越多主打网联啊智能的产品进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哈，不少产品也记录着我们大量的数据还有我们的隐私，比如说带摄像头功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联网的密码锁，家用的 NAS 存储，还有健康穿戴的设备啊，非常多。那像这些设备是不是至少需要二星级以上呢？
0: 对，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像这些产品呢都确实是属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安全等级的这个设备。如果我说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你的风险越高，那你越应该优先选择二星的三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音视频啊、家庭入口啊、门锁呀、健康数据，还有一些私有文件的产品，我觉得至少应该把二星作为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应该要选三星的，尤其是像联网的密码锁呀、智能门锁，那么像这些都是确实应该加强重视。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种还有一类就是要存储大量个人资料的设备，像家用的这种 NAS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把自己家庭的照片呐、视频呐、工作文件、家庭资料全部都存在这个里面，而且还会开这种远程访问。但是这时候就注意了，如果你的一旦账号啊漏洞、远程服务出了问题，你可能会造成你整套的这些家庭数据呢被窃取、被勒索，甚至被删除。所以像这种设备呢安全等级也应该尽量往比较高的地方选。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那种采集健康和身体数据的设备，像我们常用的像智能手表啊、健康手环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睡眠健康监测设备，它的风险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会被控制，而更多的可能是你的一些个人的敏感信息泄露。所以呢，就是如果要给消费者一个判断标准的说，就是只要这个产品能具备下面的四个特征之一呢，就不要去买便宜的，最好买二星以上的。那么什么四个特征呢？第一个是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第二个是能够控制你家庭的门锁和网关这里的关键入口；第三是存着你的一些重要的照片、文件和证件；第四个呢是记录你的健康、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轨迹。
1: 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基础级的要求相比于过去的这些产品也不算低了哈，它还要求动态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但是毕竟相比之下它只是一颗星。那像那种网联灯泡、开关这种无伤大雅的比较简单的设备，一颗星是不是就够用了？更高的星级意味着更高的售价吗？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也需要权衡一下这个性价比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认为呢，像网联灯泡啊、智能开关这种低风险的设备呢，在很多情况下一星已经有实际意义了，其实不用上来就追求三星。我想再次澄清的说，这里一星并不是说低质量，而是已经具备了基础级的安全能力，产品其实已经能够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了，因为它也不存在什么弱口令啊，它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漏洞管理机制，并且能够动态修复漏洞，而且能够保持网联一个软保持这种更新了。所以就刚才这种这种普通的智能灯泡啊、智能开关的，因为它只是完成一些简单的开关调光定时功能，不像那种摄像头啊、麦克风这种，而且是大量或者是大量存储个人设备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存储一星产品已经能够覆盖它的基本需求了。那么而且呢，你说更高星级会不会更贵呢？我觉得大概率会是这样的，因为二星三星通常会意味着企业需要在这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这种安全设计啊、测序啊、漏洞管理、加密还有数据保护和一些用媒能力，尤其是像三星呢还有要求经过一些这种渗透性测试，还能够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所以它这些成本它确实会反映到价格里的。
1: 对。那听到这儿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哎，那行，我听咱们专家老师的，路由器和全屋智能总控这种全局性的设备，我们就用三颗星领先级的，其他设备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当调低等级了，或者说特别旧的那种我也不管了，不换了。网络攻击能不能绕过总开关直接攻击我们这些下边的设备呢？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即使是我们有这个在路由器、家庭网关、像全屋的这种总控这类全局性设备，我们刚才说了确实要选高等级，但是呢你并不等于说你把总控给它管理好了，下面的其他的这

0: 种开关摄像头门锁就可以随便买低等级，因为家庭网络安全它不是一个总开关就能够控制住的。它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一栋楼的安防，你有这个门口的有保安有安防了，但是你的里面的门啊，家庭的门你也需要有锁，你不能没有锁。因为为什么？因为网络攻击呢，它不仅仅是像从路由器这样的正门进来，而攻击者他可能有几条绕过这个正门路径来进入你家庭的一些设备。就比如说啊，像这种攻击呢，它可能会直接攻击你设备的这种云服务和账号。像很多这种智能摄像头啊、门锁、扫地机器人，它并不是只在家庭的局域网工作，而是直接可以连接厂商的 APP 呢，还有一些云平台。但如果攻击者拿到了这种账号的密码或者厂商云端的这些接口啊，就可以不经过你家的路由器的管理，直接去远程操控你家庭的设备。第二个呢，还可以绕过你家这些路由器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利用设备的一些自身的漏洞。像很多摄像头啊、智能插座、扫地机器人，它的一些固件有漏洞，或者你长期不更新，那么即使是你路由器是安全的，只要你这个设备能够会连到一些外部的服务器，或者呢局域网里暴露的一些服务，也可能会成为这种薄弱的攻击点。我们有一些这种物联网的安全研究也会发现呢，像一些智能家居设备和网关呢，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外部的攻击来自于一些像未授权的访问呐、隐私泄露啊、拒绝服务这种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攻击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这种 app 啊、蓝牙呀、还有这种家庭的成员账号也可以登录进来。所以呢，简单来说，你全屋的智能不仅仅是路由器的一个入口，你的很多的手机的 app 的权限啊，像你共享家庭账号、蓝牙连接这种配网的过程都可能使用成为这种风险点。所以呢，家庭智能设备越多呢，你的攻击面越大，所以你不能仅仅靠最开始的这个我把它等级提高了，你下面一些设备呢，像尤其是像摄像头，也应该要注意要选等级高的。
1: 对，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水平。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除了产品本身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呢？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这个办法7月1号实施，但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设备是之前生产的，怎么来提高他们的安全性？我们知道电脑呢能装安全软件，但是更多的设备是没有的这个一定要厂商后台升级才能够实现吗？用户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这个所谓打引号这个星级呢？
2: 确实我们的老设备不能由用户自己贴星，也不能靠装一些安全软件进行三星，它一定是厂商去升级检测之后备案出来的。但是我们用户确实可以提高自己手中设备的安全性，就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要建议大家做的是，就是改掉默认的一些账号和比较弱的密码。如果你的设备还在用些 admin 啊、123456啊，或者几个八呀，还有你的生日啊、手机号啊这种密码，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关闭不必要的这种远程访问，像很多摄像头啊、NAS 啊、还有路由器啊，它都有一些远程管理啊、公网访问呢、像这种云访问等功能。如果你家庭用不到，你就尽量关闭，因为这些功能越多呢，你暴露在这个互联网的入口就越多，就越容易被攻击。那么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智能设备和手机、电脑和 NAS 分开联网。你的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支持的话呢，你可以给智能家居去单独开一个访客的网络，或者这种 IoT 的网络，像灯泡啊、插座啊、扫地机器人啊、音箱，你就放在这个网络里，而你的电脑、手机和 NAS 你放在主网络里。这样呢，你即使某一个便宜的智能设备被攻破了，也它也这种攻击者呢也不容易直接连到你。

0: 型的这种重要文件和电脑上。还有第四件事呢，你需要淘汰长期不更新的一些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的家里的摄像头啊，像路由器啊、门锁呀、啊、像 NAS 已经很多年没有固件更新了，而且厂家或者 APP 找不到了，或者已经停服了，长期不维护了，那么它的安全性你就很难靠用户自己补回来。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设备呢，如果停止更新了，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1: 对，我们注意到这个办法还规定了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这个领先级哈，它尤其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啊，感觉这个对我们的网络智能设备的生产厂商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哈，整个的流程不是你卖出去就完事了，后续还是要管的哈。那如果说厂商它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是不是也就失效了呢？
0: 是，因为我们的今年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办法，它明确说了你的标识本身要写明你这个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备案的产品如果关键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如果要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网络安全能力，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备案。那么因此这个要办法呢，对于厂商来说就至少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厂家他不能只重视出厂前的安全，还需要重视长期维护。那么第二个呢，尤其是这个领先级的产品呢，特别强调像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要求，也就是你不能厂商等着产品上市了，然后找安全团队去补一补，你需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那么第三个，有一个要求，你的运维阶段呢，需要有持续的更新能力。像厂家不仅要维护这个设备的固件，还要维护 APP 呢、云端接口啊、账号系统和远程访问等服务。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产品的变更要重新评估，尤其是我们以这个消费类的网联摄像头这个意见稿为例呢，如果你的参数发生变化，影响了安全能力的，就要重新检测设备，进行重新备案。所以呢，这对厂商的要求去提高了，也就厂商呢，从卖硬件去转向长期的提供这个安全服务。那关于主持人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厂商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那么网络安全标识是不是就不能够用了？那确实是，网络安全标识就不能够让消费者继续误以为它能够还继续安全了。因为办法呢对此还真的有明确安排的，就是如果发现产品生产者终止对备案产品开展技术支持服务的，那么备案机构应该撤销备案并及时公告。
1: 是，而且领先级产品还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那说到这儿就想知道一下，网络攻击啊，通常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没有点高风险网站和那些可疑的链接，也没有连比较危险的一些所谓的公共的 WiFi 哈，也会被网络攻击给盯上吗？
0: 是的，因为这种领先级的产品呢，它要求是做的是这个模拟网络攻击。通俗的说，我们就提前用一些黑客的思路来测试产品。那么这些攻击方式呢，包括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试的这种默认密码呀、撞入口令啊，还有利用设备的漏洞啊，去攻击手机的一些 APP 或者云账号啊，还有劫持远程访问，或者从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去跳板去跳进来。那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方式。所以呢，强烈不建议大家去连可疑的 WiFi， 也不连公共的 WiFi。 那么这个呢，确实你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确实能降低风险，但是还不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通过这一点去避免被攻击。因为很多这种针对于联网设备的攻击，它不是说我盯上某一个人，我专门针对你攻击，而是说攻击者呢，他会用一些攻击去扫描哪些设备会暴露在互联网上，哪些设备还在用这种默认密码，哪些设备的固件这种版本已经有一些已知漏洞了。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你没有做任何危险操作，但是只要你的设备联网然后配置不安全，长期不更新，就有可能被这些攻击者的机器扫到。所以领先级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它就是需要能够验证你的产品能够抵御这种更高级别的攻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一句话总结啊，那个不要乱点这个链接非常重要，但是呢，联网的设备的风险还是要靠设备自身的一些这种防止设备的自身的一些漏洞啊，默认，尤其是一些是不是你连到一些默认的密码呀，是不是使用默认密码，是不是连到一些云端的账号。那么我们的三星领先级呢，就是要提前模拟这些攻击，看产品的

0: 能不能扛得住。
1: 是，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文艺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被控制了，它就会不由自主的运行啊，比如摄像头自己转，屏幕开始弹一些窗口，这个当然是为了画面直观，让我们感受到黑客正在行动。我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设备正在被操控，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0: 确实在现实中呢，设备，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被控制了，它不一定像电影里那么明显。比如说你摄像头如果转了，像这个指示灯突然亮起了，音箱里有陌生声音了，还有这屏幕的弹窗，这个确实是这种异常信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攻击是非常隐蔽的，那么黑客并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呢你往往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这种信号。但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会发现，哎，你的设备行为异常。比如你发现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你摄像头朝这儿，你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摄像头的角度变了。另外，你的智能门锁记录里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开锁尝试。另外，你发现你的音箱突然响应，还有一些灯啊、开关、空调在没人操作的时候自己动作。那么这肯定是有人有一些危险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账号或者你 APP 里头出现一些异常，也会显示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迹象。比如说你的账号里发现了一些陌生的登录设备啊，家庭成员权限被修改了呀，还有你的设备的设置被修改呀，还有一些摄像头的这种云存储啊、远程访问突然被打开，这也是一类信号。还有就是一些像网络和性能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家的路由器这个流量突然变大了，设备发热变慢，频繁掉线，还有一些你 NAS 和摄像头在没人使用的时候仍然会大量上传数据，像这些也会显示。还有就是这种安全设置被改了，如果你发现你之前的默认密码又被恢复了，自动更新被关闭了，像这些呢也是一些迹象。所以呢，我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异常并不代表安全，那么很多被控制设备会悄悄运行，那么你这时候还是要注意。
1: 对，而且我想很多人遇到过场景啊，就是我们坐地铁啊、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陌生的耳机要过来连接这么一个弹窗，甚至收到过发错的隔空传递的文件哈。像这种连接传输的方式呢，是为了追求便利性，牺牲了一定的安全性啊。那单纯连错了或者发错了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大，会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呢？
0: 会的。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陌生的耳机弹窗啊、隔空投送文件，它本质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这种无线连接，它们确实是非常方便，会让设备更容易被附近的设备发现，但是现在带来了很多攻击面。就比如说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有些攻击者会诱导你去点错接收恶意文件或钓鱼内容，他会把一些设备名去这种伪装成一些什么 AirPod 啊这种工作人员设备啊，让你误连，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隔空投送发送带一些诱导内容的图片链接或联系人卡片，那么一旦点击就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蓝牙的这种配对漏洞或者自动配对机制来攻击你，因为你蓝牙攻击可能会导致你的数据被访问或者被篡改。有安全的研究会指出呢，部分蓝牙设备的自动配对机制会被滥用，会被攻击者去攻击你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文件传输协议漏洞，像 AirDrop 啊、QuickShare 这类协议呢，虽然设计上有一些安全机制，但仍然有很多研究发现的，因为他们不需要事先配对，确实能够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呢，像这种直接直连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不只是连错了发错的问题，在大多数的普通场景下的风险不高，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地铁啊、机场啊、展会啊、会议的现场，那么攻击者很容易混在附近，利用大家赶时间呢、看不清设备名的心理来诱导连接，从而攻击到你的设备。
1: 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用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车里哈。现在汽车的网络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车辆的网络安全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它也涉及到驾驶安全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很想知道车辆是如何提升网络安全等级的呢？
0: 我们首先要知道，车辆的网络安全跟普通智能设备的最大区别是，像车辆的安全它不仅关系隐私，还关系驾驶安全。
1: 对，
0: 像现在的很多车辆啊，都有这种蓝牙钥匙啊、远程的 APP 啊、OTA 升级啊、摄像头雷达、车联网通信，它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带轮子的联网，这种带轮子的这个联网电脑。 那么车是如何保障安全的呢？

第一个，它是做了一些很多车做了一些叫隔离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像前几年一家这个汽车厂商的汽车就被安全人员远程公布，那么入口是这种车载的语。

0: 那么第二个呢，很多车企呢就是要这种它的这种安全呢，它需要一定要保证这种远程升级的可信，就是一些就是现在因为车企它很多车企呢，它会用一些 OTA 去修这种修复漏洞，但是升级呢必须要它要做到这种加密传输，像数字签名、车辆端校验，它这种呢就是为了防止去有人伪造这种假的升级包，因为这些升级包一旦你装入到你的系统里头，你有可能被攻击漏洞安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全生命的周期管理，像我国2024年也出台了这种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那么它发布了是要求从2026年开始呢，就要求覆盖车外的这种车辆的外部连接、通信安全、车辆这种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内容。像这种国际上也有很多要求这个车企建立这种安全的管理体系。所以一句话来说呢，汽车的安全呢，它并不是这种车机装杀毒软件，而是入口要管住，而且呢关键控制要隔离，升级要可信，数据安全，而漏洞要持续修补。
1: 是，那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哈，为了解锁一些比如说隐藏的灯光啊，或者其他的隐藏功能设置，他会去给车辆刷机，然后网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修改版的刷包。这么做的话会造成一些车辆的网络安全风险吗？
0: 会的，而且风险会不小。因为车辆刷机它不是简单的解锁了灯光或者功能，它其实是在改车辆上的一些控制器的软件和参数。如果你刷了来路不明的修改包呢，你有很多风险，比如说你会影响车辆的功能稳定，因为有一些刷机看似的是解锁灯光、仪表和这个隐藏菜单，但是如果你改到了网关呢、车身控制器、车机系统，有可能造成一些报错，无法升级，甚至会影响一些关键系统之间的通信。第二个呢，最不安全的就是有可能留下一些后门，像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修改版刷包呢，你用户你很难确认里头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代码，有没有一些这个远程的控制模块，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账号的窃取程序。像过去呢，2016年的这个腾讯科恩实验室就发现特斯拉的一些漏洞，就说明了如果你去修改车内软件，你的本身呢就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些安全核心。所以我建议车友呢，不要去刷来路不明的包，也不要随便去关闭厂家的这种安全校验，也尤其是不要为了解锁一些小的功能去牺牲你的整车的安全。那么如果你要真要升级的话，你尽量走这个厂家官方的 OTA 以及授权网点服务一些合规渠道。就是一句话，你要进入像车不是手机，你刷坏了不是少一个功能，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和车辆的网络安全。
1: 是。最后帮我们来说说密码吧，这个是守护我们个人信息安全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屏障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辛辛苦苦设定的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够生成一套既复杂又好记的密码呢？
0: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呀。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用3到4个你比较熟悉的英文单词，再加上分隔符或者是某一个数字或符号。我觉得这个密码好处是长度比较够长，也比较好记，也不容易被拍。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cloud mirror basket 加92星号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

0: 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5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计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0: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呢？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0: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1: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啊，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网课，那16GB 的内存和512GB 的 SSD 呢基本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 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去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终端显卡就够了。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 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用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优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的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或者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1: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出现了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高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的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以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就是价格都会有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0: 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1: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个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0: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1: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 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呢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的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的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啊、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0: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1: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优先的产能，是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0: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1: 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1.5年，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个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呢 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0: 嗯，
1: 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

0: 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包括视频剪辑用的。 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 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4: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呢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0: 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1: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0: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到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2: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1: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猛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猛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猛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到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猛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猛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

0: 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猛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猛虫的大餐。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姬、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3点整。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3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大便南部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超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3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
6: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6: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3: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3: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 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7: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了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8: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4: 然后那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但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8: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4: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9: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2: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

0: 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1: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可能筋都打断了。
0: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1: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份，我生的是10月份，但是名字已经起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0: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2: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0: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1号0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5: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6: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2: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7: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1: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0: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3: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3: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火传鲁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

0: 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攻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1: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15: 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

0: 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

0: 定次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1: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0: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2: 新前弯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0: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2: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3: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3: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3: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 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

0: 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消息一出，移民权利组织当天就涌到最高法院门外庆祝，欢呼声不断。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怒批，说这个裁决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被司法系统拦下？这次败诉对他后续的施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一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又麻烦的宪法修正程序。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7: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包括这个6月还裁决支持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2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

0: 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1: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0: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向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
1: 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2: 继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七月的第一天和很多个月的第一天一样，多部关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法规也正式落地施行。在诸多新法新规当中，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 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 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如果万一需要申请社会救助，有了这部法律之后，申请起来麻烦不麻烦？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昨日新闻重现。
4: 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5: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 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八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是法律的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 第四一个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是立法的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 其实除了这八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八种之外的一个。

0: 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1: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的对象，是不是？
0: 对，这个是这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高薪资助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留山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1: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是不是有所约定？
0: 申请救助复杂不复杂？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或者困难群众来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申请社会救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要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经过各级的这个审核。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立法呢讲得非常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的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给他们的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要去找各个部门，你就找到那一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他就有责任呢把这个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呢，他后台去处理，然后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所以老百姓呢就不用去管他后面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呢就变得简单了。
1: 我看这一轮啊，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介绍，很多人都提到了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但是政策怎么找人？是不是只要是可能的救助对象，政府就都能把他们找到呢？
0: 以前我们是人找政策，人找政策确实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找起来很困难。现在我们要求的政策找人，那么政策找人说起来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了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的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的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脚板，民政部门所说的铁脚板呢，就是我们在社区在村设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不一定的是正式的工作人员，可能的是我们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或者网格员，或者我们的村干部担任的。一旦发现有困难群众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来上报到乡镇，乡镇呢就立刻的进行了核实，所以就很快的呢给予了这个救助。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呢可以做到的这个政策找人。
1: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儿叫先行救助，我看最近说的很多，是不是就理解为可以先发钱先给物资先救人？但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这么干吗？
0: 需要条件。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明确的规定，就是紧急情况可以小额的临时救助，可以先行救助，就是先发钱或者先给你救助，然后呢等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的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是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1: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

0: 急，只要紧急，我们就先行救助。
1: 对，
0: 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1: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只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的这个输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更加详细的一些的实施细则，规定哪一些输入算这个家庭的这个输入，哪一些输入是可以的豁免的。这个细则呢颁布以后才能够呢真正的落实下去。那么这个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慢慢的完善啊，后续肯定会有颁布实施细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做的呢，就是部门的这个协同，因为社会救助涉及到部门呢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了不同的部门呢进行的配合。你像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十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的实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呢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然后进行优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的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的建立了社会救助意识机构，那么这个意识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意识，意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2: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
3: 昨日新闻重现，
2: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3: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

0: 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感谢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哎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华义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

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了，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这个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于这红旗那是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影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影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继续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啊，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业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医院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0: 可以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师部行军的时候呢，师首长啊，也还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哎，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国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持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下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民由，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献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1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故事。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

0: 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

0: 24种情意。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70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4: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出豪强，易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打三郡乌桓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回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乌桓平定。
5: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6: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7: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8: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9: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10: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某人70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3: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

0: 潜伏故事。
1: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2: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3: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2: 送情报的。
3: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2: 没人查您啊？
3: 啊，
2: 没人查过呀。
3: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2: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3: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2: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
3: 不能
2: 做交通啊？
3: 不能紧张，
2: 不能
3: 紧张，紧张了就别干这个。是真的。
1: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71勋章。
0: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

0: 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1: 您别那么办呢，
2: 我们家要收回棚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1: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 开工厂
2: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4: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3: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4: 嗯，
3: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4: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3个人，您在正中间。
3: 有我们这3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的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4: 嗯，
3: 那个是1958年。
2: 小王，你这的黄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
5: 没事。
2: 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6: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3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3: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我搜集了1000多。
6: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3: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4: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3: 因为他没见过，
4: 嗯，
3: 也没想象到 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看戏的这个剧场。
5: 嗯，
3: 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
5: 嗯，
3: 他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化妆室。
4: 这是很大的尊重
3: 啊。
4: 嗯，
3: 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看着中国新中国变了。
6: 兰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兰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0: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6: 兰兰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4: 2011年，这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3: 我们院长，你请我吃饭吧，我们叫鸿门宴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真的。
6: 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人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7: 哎呀，这个我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8: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大2-3岁的，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4: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7: 不累。包括回家，没想的事。
4: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

0: 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1: 是，但我得救他。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
2: 兰老告诉我，武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武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3: 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1: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的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
0: 嗯。
1: 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誓师出征，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
4: 兔死
1: 走狗
4: 烹。
1: 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4: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1: 对，
4: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1: 不要描红模子。
4: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1: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他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2: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野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1: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4: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1: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4: 嗯。
1: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说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见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4: 嗯，
1: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2: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5: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4: 嗯
5: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0: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5: 自由
0: 放飞吗？
5: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钟声，
4: 嗯，
5: 听着这都一种感情。
4: 什么？
5: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4: 当这个钟声在。

0: 想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1: 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2: 今天我们节目中介绍的两位艺术家吕其明和蓝天野，一个用音符描摹红旗的底色，一位用表演镌刻信仰的温度，他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缩影，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耕耘的文艺战士，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火种，那是艺术的初心，也是信仰的光芒，这份光芒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楚嘉禾也偷偷去看过工地里的坛子，看完他对周玉芝说，终于彻底斗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嘉禾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晴娥，易晴娥没去，倒是把刘洪兵给叫去了。在楚嘉禾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兵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兵的话里能听出来，易晴娥对他还是代理不理的。楚嘉禾就不明白了，问易晴娥凭啥。刘洪兵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的好吗？人家长得漂亮吗？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吗？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兵哥我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哎，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撩乱几句，嘿嘿，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就能干啥。可你这个碎妹子啊，易秦娥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楚嘉禾见刘洪兵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
5: 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秦娥知道会骂咱们的。
4: 楚嘉禾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晴娥说？说完，楚嘉禾就又煽火上了，刘洪兵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兵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地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
5: 嘉禾啊，难怪秦娥要不待见刘洪兵了，那刘洪兵
4: 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楚家和说，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儿的。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家和看了一看，觉得楚家和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结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家和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

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地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家河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秦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家河就预料到是易秦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他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易秦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她脸糊得跟小鬼一样，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家河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秦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他了的偏下房，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洪兵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秦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家河和周易之上前一把抱住他，易秦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嘛，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好休息呢，你的演出任务重着呢啊！放心，有团上有我呢，你别怕。”楚家河也急忙说：“让秦娥晚上到我们那儿去住吧，我和玉芝的床都宽着呢。”周玉芝也说：“秦娥你就跟我住吧。”刘洪兵急忙接过话说：“团长，家和，玉芝，你都放心，有我呢啊，不用团上，也不用麻烦你们，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你滚！易秦娥当着众人面第一次狠狠踢了刘洪兵一脚。刘洪兵刺啦一笑说：“嘿嘿，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磨丝磨丝啊，你们都走，有我嘞。”易秦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洪兵砸去。刘洪兵一把接住说：“哎，没事没事，哎，你都走你的。”楚家和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秦娥越发的气愤了。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你刘洪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呢？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易秦娥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洪兵来。刘洪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你刘洪兵不当外人了？”两人吵了几句，易秦娥就又朝刘洪兵扔东西。任他再扔，刘洪兵就是笑不呲呲地接着，心甘情愿地挨着受着。易秦娥拿他真没了主意，不过他心里也是不情愿让团上安排住处的。火灾是自己引起的，团上没找麻烦已是团长宽恩了，哪还敢指望用团上的钱给自己开旅馆费呢？团上穷得跟啥一样，游西湖请了个

舞美设计来，都住的是单团长的办公室，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一清河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一清河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一清河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了。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瓜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地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叶琴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易清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7月19日晚饭时间，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说，他当晚要去九江，至于去干什么、去多久，他却只字未提。即便身处白色恐怖之中，每一次生离都可能成为死别。不久，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

是邓颖超的一份手稿，题为一个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党员，共计17页。1982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1周年，邓颖超撰写了这篇文章。当年七一前夕，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更改为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文章从他和周恩来年轻时候讲起，朴实而真诚地回顾了他们遵守党纪、严守机密的往事。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婚后他们就定下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此后他们一直遵守着这个协议，并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1927年，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先后赴上海、南昌指挥和领导起义。作为妻子的邓颖超也是事后才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

事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但宁朝熙署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保密制度，他的秘书负责哪方面工作就只能看哪方面的文件，特别机密的事项要等到临办理时相关人员才会被告知。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由总理自己保管，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大家都说周恩来文风不透，对此邓颖超的文字中流露着骄傲。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期间，周恩来明确规定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为了以身作则，他还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说。相濡以沫的半个世纪里，这对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在涉及党的纪律和机密的时候，一直守口如瓶，甚至泾渭分明。他们时刻谨记，并真正做到了：不应该说的事不说，不应该问的事不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看。这篇写于1982年的文章中，邓颖超指出，中国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因此更需要加强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文章的最后，邓颖超坦诚地表达了这篇文章的初衷和他的期冀。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

0: 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你知道吗？有这么一位思想巨匠，他曾在战国时期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三为祭酒，被誉为先秦儒学之集大成者，却又在历史中啊被遗忘了千年。他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被称为后圣的荀子。在我们正式开启荀子的思想智慧大门之前，首先需要认识荀子这个人，他是谁？他在历史长河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他是一位既重要又神秘的先贤？本讲呢，将为大家勾勒出荀子的基本轮廓。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末期人。在史书中啊，他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荀卿、孙卿、荀卿子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呢，在古代，荀字与孙字读音相同，可以通用。其二呢，到了汉代，为了避汉宣帝刘询的名讳，荀字不能再使用了，便普遍的改称为孙卿。那么至于子呢，则是古代对老师或有道德学问者的尊称，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因其道德文章名噪一时，所以呢也被尊称为荀子。以籍贯明确的孔子的故里在曲阜，孟子的故里在邹城不同，荀子的出生地啊，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以荀卿、赵人四个字来概括。由于战国晚期赵国的疆域非常的广阔，具体是赵国的什么地方，引发了后世激烈的故里之争。那么目前呢，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啊。山西啊，一个省就占了三个啊，一个是新疆、临沂、安泽，另外呢还有河北的邯郸和河南的中牟。一个荀子的出生地啊，竟然有这么多的地方在争抢，可见荀子的影响和魅力之大。那么我觉得呢，与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气力去争抢荀子的故里，不如呢这些城市啊彼此结为友好城市，结成弘扬荀子文化的联盟，把荀子文化呢做大、做强、做实。荀子的一生与两个地方关系极为的密切啊，一个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第二个呢就是楚国的兰陵。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由齐国官方兴办啊，它集啊讲学、著述、资政、议政于一体的机构，堪称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荀子曾经在这个地方游学、讲学，并因为他的品德高尚、学问博达，三次被推举为学宫的祭酒。祭酒是学宫的最高学术领袖啊，相当于今天的学校校长啊，什么什么院的院长。对此呢，《史记》记载啊，齐襄王时， 耳循

卿最为老实，其上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啊三为祭酒宴。后来呢，荀子应楚国的春申君之邀，出任了兰陵县令。兰陵它的范围啊大于在今天临沂的兰陵县，那么兰陵成为了他实现政治

三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本人曾经在2006年曾经去拜谒过荀子墓，看到当时的荀子墓周围天野空旷，花草疯长，显然平时很少有人去打理，荀子默默地躺在那里，荒凉寂寞孤单。想想近在咫尺的曲阜三孔就感觉历史呢似乎对荀子有点不公平。那么这种不公平呢更深刻地体现在他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变迁中。在汉朝及以前荀子与孟子是并驾齐驱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两个人合为了一传，并评价说呢，孟子荀卿之列，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朝末年的思想家徐干在《中论》中也尊二人同为亚圣，但是到了唐代文学家韩愈他在《原道》这篇文章中构建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呢科之死不得其传焉，就把荀子呢排除在了儒家正统之外，并评价他说呢是大纯而小疵。宋代以后的理学家推崇孟子的性善论，对荀子的性恶论呢是大加的抨击批判。比如程颐就说呀，荀卿才高其过多，杨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纯非也。意思就是说呢，荀子的才学很高深，敢于质疑孟子的观点，但错误也不少。而杨雄呢，才思浅陋，只在圣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但是这样做反而没什么过错。他还说呢，荀子极偏薄，只依据性恶，大本已失。最终呢，在明代的嘉靖九年，也就是1531年，在已经入祀孔庙447年以后荀子被正式罢祀，被赶出了孔庙。然而呢，我们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清代至今为荀子鸣不平的声音从没有停止过。清代有个学者叫严可君，他曾经写下了荀子当从四义，他明确指出荀子当从四，持万世之公义。近代的思想家章太炎认为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为荀卿足以称世。郭沫若先生也评价说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学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近年来学界呼吁让荀子重返孔庙的呼声也日益高涨。2019年有十位学者联名呼吁，荀子其人其身份的争议，地位的沉浮，他本身就构成了一部耐人寻味的思想史。那么了解了这些，是我们理解其思想为何独特且重要的第一步。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脸色不好吃点啥。
3: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面部气色问题，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分别会采用哪些食材与烹饪方式？首先一起来看看北方代表带来了怎样的食疗方法。
4: 比较瘦，气血不足，所以脸色不好，尤其是在月经期间，所以就和妈妈学了这道乌鸡党参汤，推荐给大家。特别简单，食材就需要乌鸡还有红枣和党参就可以了。
5: 先要把乌鸡呢焯一下水，然后放入上几片姜片、黄酒，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去腥。
6: 放入适量的红枣、党参，
5: 大火至汤沸后，现在可

0: 好喝极了。
1: 你胆子真大，
2: 用党参
1: 这道汤你平时常喝是吗？
0: 平时常喝，对。一开始我挺抗拒这个汤，因为乌鸡长得有点不好看，到后来因为妈妈告诉我要喝这个，后来我在痛经的时候，哎，喝完之后觉得好像肚子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而且呢我平时喝的时候会少放一点盐或不放盐，就专门品尝这个香甜的味道。
1: 好，来看 Coco 带来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3: 猪肝粥，猪肝和大米少不了，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啤酒、牛奶、生姜、盐、枸杞、葱花和油。为了让这个粥更加的糯呢，我有个小窍门，稍微加一点点的食用油，加几滴就可以，盖上盖子，开火煮粥。我们猪肝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它的异味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第一步，啤酒先把这个猪肝把它泡一下，多放一点姜丝，静置10分钟。好，泡完10分钟了以后，把这个啤酒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猪肝呢再清洗一下，放牛奶。同时我们还要让猪肝呢有一点点底味，然后这时候可以把盐放进来，多一点姜抓一下，再泡个10分钟，把牛奶倒掉，但是不冲洗，猪肝直接的淋在上面，再煮到8分熟到9分熟。这个过程呢可能只需要个2分钟左右，撒一点盐、葱花。我们现在出锅，非常漂亮的一碗猪肝粥。
1: 我但是我无法想象猪肝用啤酒和牛奶来做伴侣。
4: 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要经常吃，抛开它的这个量去谈它的功效其实是没有用的。那经常吃那就得做得好吃，那比方说这个猪肝粥大家都爱吃，但可能不大好做，就是因为猪肝不好处理。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1: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侯主任。
5: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它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1: 乌鸡白凤丸。
5: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这个乌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取掉，鸡汤上来 OK。
1: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它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肝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肾会方》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材。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猪肝呢它可以对这种缺铁性贫血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女性吃猪肝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煮粥，而且可以通过扣 候的这个巧手烹饪啊，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去猪肝的腥味的一些做法，应该是可以把猪肝补血养血明目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到很好的地步。
2: 嗯，在听过二位的评判之后，我觉得这是一轮高水平的对决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分数是如何体现的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啊，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品尝，看看他们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有请。
0: 我这个汤啊，今天我就加了一点盐，让老师品尝自然之香。
4: 大米最养人，然后在养人的基础上，猪肝又很滑嫩，让你忍不住想多吃几口，然后补血补得更好。
2: 接下来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两位评委请两分。
5: 这个口感绝对是没有说的，特别是经过这个啤酒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那种感觉在里面了，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1: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队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甘甜之味，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道地药材叫鹿党参，这个鹿是指哪里呢？就指鹿州，古称鹿州，就是我们现在山西长治一带这个地方的党参呢，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党参呢，一般都已经切了片了，你们在药店买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在拿到这个党参全药材的时候呀，鹿党参呢是狮头凤尾，它的这个头呢就像狮子一样有这个卷头啊，然后尾巴呢是像凤的尾巴一样，哎，非常有造型感。那么这个党参呢，我们说在当地呢人民群众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的，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呢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6: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0

0: 六年七月二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

0: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解放军报昨天发表社论，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征途如虹，绘就壮美画卷，初心如炬，辉映时代荣光，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军官兵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党坚定信念、满怀信心、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文章指出，1921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

0: 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1: 文章指出，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历经硝烟战火、浴血奋战，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在新时代挽救重塑发展了人民军队。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0: 文章强调，全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肃毒除弊，传承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巩固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管军事，党管干部，党管行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强化强军胜战的使命担当，扎实抓好军事斗争和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十五五规划执行，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加强军事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30号，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火箭军举行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大会，感怀党的丰功伟绩，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回顾党领导战略导弹部队走过的60年光辉岁月，共同展望火箭军向大向强美好前景，激励全体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厚植忠诚信仰，扛起使命重托，接续团结奋斗，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砥砺前进。
1: 记者李由之、宋毅报道。7月2号至6号，由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旌旗猎猎，士气高昂，一声令下，海军舰艇编队结缆起航，全体任务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以昂扬姿态迎接此次任务。据了解，海军舰艇编队在港期间将面向港澳市民和驻香港部队基层官兵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此次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旨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将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认识，提升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0: 本台消息，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号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

0: 化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本届交流活动从6月25号持续至7月1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专家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交流发言。活动期间，33名各国代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场所，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洋动力学物理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1: 据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曼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3: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2: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养发饮到底该如何选择。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都看到了杭州的某一家医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代茶饮，瞬间成为了网红，甚至有不少的朋友买回家尝试，而且现在医院已经断货了，在微信小程序上挂号已经挂不到了，说这个进货要等一等。但是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代购，甚至有一些就打着某某医院同款养发饮的成分来售卖这样的养发产品。但是这个养发产品真的适合我们吗？什么样的人群适合这样的养发饮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田凤燕田主任，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养发饮到底该如何选择。也请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

0: 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各位听众网友，主持人好。
0: 想要让头发变得又黑又浓密，这养发饮到底该如何选择？在这网络上代购到底靠不靠谱？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首先得问问田主任，您关注到这个网红的养发饮了吗？
1: 我也关注到了，这个应该是5月初吧。

0: 第二个呢，它有遗传的啊，我应该说应该第一个，它有一个遗传的易感性
1: 啊，
0: 有这个家族史。如果父母有脱发的，肯定他自己发生那个脱发的几率会多一些。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压力，比如说焦虑压力大。第三个，睡眠失眠的人群最容易出现脱发。第四个就是饮食，如果他爱吃这些肥甘厚味的，这也是容易。第下边一个呢，就是说以特定的时间段，比如说女性的产后啊，有一些特殊的疾病的时期啊，这会影他会都会出现脱发这些情况。
1: 嗯，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出现脱发的问题。
0: 对，
1: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其实网络上现在爆红的这个养发饮不仅仅针对脱发，对于头发变白它其实也有一定的疗效。但是这个养发饮我们一定得再三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网购，甚至有一些商家打着同款的旗号，您千万不要听忽悠，因为这样的一个产品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也并不是能够解决所有咱们头发的问题。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田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即便我们要选择养发饮，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养发饮，到底如何擦亮眼睛选对它，选好它真的对我们的头发有帮助，这其实中间蕴含着很多中医的智慧在里面。刚才呢，田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出现脱发的情况，其实就是年轻人，20到4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出现脱发困扰的人群是比较多的。而且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一下，什么样的朋友容易出现脱发，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肯定都跟我的感受一样，完蛋了，中招了。田主任说的怎么每一个都在描述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呀？熬夜，压力大，平时又喜欢吃一些油炸的这种肥甘厚腻的东西，好像条条自己都中招。再看一看自己的头发，好像确实越来越少了。其实有不少朋友都会有一些焦虑。那田主任，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脱发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先给大家一个定义，什么算是脱发？因为头发其实是有自己正常的这种代谢周期的，并不是说掉头发就算是脱发吧。
0: 嗯，对，咱们正常的那个头发是有新陈代谢的，一般来说70到100根它掉发每天是正常的。
1: 嗯，
0: 它会通过身体来代谢嘛，它能补充。但是超过100根，实际上呢现在有说超过150根它就可以说是掉发。但是呢这个好多的时候吧，就是说患者自己他没有特别有详细的来数这个发量，
1: 没办法每天把掉的头发都收起来。
0: 对，只是说你的感觉，一个是呢，比如说我早晨起来头发上发量比平时多，或者呢我洗头的时候，也感觉比平时要多。嗯，还有一部分人是呢，他掉的数量虽然正常，但是他长得缓慢，他慢慢头发也觉得会少，他也觉得就是脱发了，他也来就诊。
1: 所以说咱们不必一味的追求说每天是不是掉够了100根或者掉够了150根。
0: 对，
1: 您只要感觉自己的头发数量越来越少
0: 了，
1: 甚至有些朋友说，哎呦，怎么原来看不到头皮，现在远远的可以看到头皮发白的这种情况，
0: 对，
1: 这可能就意味着有脱发的问题。
0: 对，
1: 不管是脱的多还是长得少，总之头发是越来
0: 越
1: 少了。
0: 对对对对。
1: 嗯，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这头发数量还行，但是呢出现了头发没有以前那么粗了，变得又细又软，甚至有些朋友头发早早的就开始出现了白少白头的情况。那这些是不是也和我们说的脱发有关系呢？
0: 有关系。这个呢主要是头发变细变软是一个咱们通，就是说医学上说叫雄激素性脱发的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而那个如果头发呢越来越白，这个呢又是单独头发变白，它有两个，一个是病理性的，一个是生理性的。生理性的比如说年龄到40岁之后它渐渐变白了，因为咱们身体的头发这个黑色素细胞越来越少了，这是个自然现象。大家呢都不要过于的太关注它了啊，只要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吃好睡好啊，运动好，这就没啥问题。但是如果你就20、30岁觉得哈这个头发变白，而且是呢它数量呢明显的增多，如果有那么一两根这也是正常的
1: 啊
0: 也不要太多的关注所以说，但是这个白发比这个脱发在临床上还要难改善啊，因为它
1: 脱发和白头发相比脱发更容易被治。
0: 对，它的脱发倒改善，就是说咱们在临床上基本上大部分人还是有效的
1: 啊，
0: 最起码我能延缓。而白发就是说，说实话就是说它的效果倒没那么好，因为它一个它的遗传这个方面占的比例更大一点，另外就是说它的病因很复杂，你想。

0: 纠正他，给他就是完全纠正过来，就是很难做到，很难。
1: 刚才您说了，头发变得又细又软，这可能是和雄性激素分泌有关。
0: 对 对,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西医在说脱发的时候，也有一类脱发，就叫这个雄激素脱发。
0: 对。
1: 这个是不是也和刚才我们说的变得又细又软的这个雄性激素分泌过多有关系？
0: 对，它是这样，在医学上哈，可能好多人你查雄性激素并不一定指标它就是完全升高的，只是说它就是说有一些怎么说呢，我要说的大家能通俗易懂一点吧，它可能利用率呀、受体啊，它结合的率多一些、
1: 同样的水平、有的人就不脱，有的人脱，就是因为有的人利用率更高。
0: 对，就是可以说可能不太精确吧，但是大家就是这个意思吧，因为我不能想太专业的哈、就是说他你好多来的患者想查一下，但是他并不一定指标都高。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青春期之后正常的身体发育，他雄激素就会略微高一些啊、所以说呢就是它是这是一个原因，它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这代谢过程啊、但是呢就是说并不是说它指标就高了。
1: 这个雄激素脱发也就是我们说的雄脱，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主要是什么呢？
0: 一个就是说那、这个大部分就是说男性跟女性还不太一样、男性呢一个是变细变软，头发比较油，发际线后移，有一些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前额两侧出咱们说 M 型的镜头
1: 的
0: 啊，有完了后期呢完了头顶，而女性一般来说这种 M 型的它出现比较少，它主要是头顶、头顶部的稀疏还不太一样、它的发际线呢一般的后移的不太明显。
1: 男性和女性这个雄脱、
0: 表现不太一样。对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头发变白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它可能和我们的脱发是有区别的。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和聊天室当中说这个脱发的原因，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肾虚的问题。这个朋友说了，肾主毛发，应该是肾虚所以导致的脱发。还有朋友呢，应该是在网络上观察到了这个网红的生发饮和养发饮、他说杭州这个医院的养发饮我看了一下，里面有桑葚，他说桑葚就是应该是补肾虚的、所以脱发应该是肾虚所导致的。咱们来说一说这肾虚是不是我们非常常见，咱们从中医角度来分析造成脱发的一个原因
0: 啊。从中医的这个就是说发的生理来说哈，发为血之余，那个肾呢其华在发，肾主骨其华在化，它呢肯定是就是说肾血来主导这个发的生长。但是如果脱发呢，这个是一方面，比如说气血虚啊、肾虚，还有一部分都是跟现在咱们生活的这个他焦虑或者是赤食肥甘厚味，这个就不属于他肾虚，有说湿热也很常见。还有一部分呢，
1: 就肾不虚湿热的人也脱。
0: 对，还有一部分表现的是呢肝郁啊，就是咱说焦虑、压力大，这些他这个他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呢你光补就不行，你还得泻
1: 啊、
0: 你还得祛湿，你还得给它疏肝。
1: 好
0: 啊，
1: 所以说中医角度来看可能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肾虚的原因，
0: 对，
1: 第二方面是我们的湿热原因造成的，
0: 对，
1: 第三方面可能是我们的肝郁原因造成的。
0: 对，
1: 那咱们来说一说这不同的病症的原因，其实临床上的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肾虚的朋友，因为肾虚也分得挺细的，肾阴虚啊，肾
0: 阳
1: 虚啊，
0: 对对对，
1: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肾虚可能会导致脱发呢？他在临床上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表现？
0: 大概就是这样吧，因为肾虚的表现，他不管，就是说中医是这样，你不管是脱发呀，你还是那个，比如说你，咱们说哪怕说高血压呀，或者说别的吧，他只要肾虚，他基本的表现是一样的。为啥我们中医有说异病同治嘛？他肾虚、肾阴虚、肾阳虚，而这个桑葚，咱们就说这个养发饮里边哈，基本上针对的应该是肾阴虚。他一般说，比如说你这几天熬夜了哈，我导致就是说我这个就是耗伤我们说那个肝血嘛，肝血不足是那肝肾同源嘛，它导致了，比如说觉得头晕啊，这是就是比较明显的啊，这症状，觉得头晕耳鸣啊，失眠呐、心烦呐、这些那个口干舌燥啊，有时候也厉害的，有人觉得手心脚心热呀，他倒不是冷，是这些，一般来说是肾阴虚，而且有时候这个腰膝有点酸软啊，而呢肾阳虚呢，他表现一般得怕冷啊，手脚凉啊，腰酸啊，有时候厉害腰疼这些。

0: 它俩是不一样的。
1: 嗯，但是阴虚和阳虚其实都可能会造成脱发的
0: 情况。对，都可能，都可能。
1: 好，那我们阴虚和阳虚在临床上除了脱发之外，还有这些临床表现，能够帮助大家初步判断一下到底是阴虚啊还
0: 是
1: 阳虚啊。
0: 对。
1: 但是脱发原因咱们刚才说了，不仅有肾虚的问题，还可能会有比如说湿热的问题。
0: 对。
1: 像湿热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大便会比较黏腻？
0: 大便黏腻。舌苔呢，刚才其实肾阴虚吧，它舌苔应该舌头是比较红的，苔比较少的啊、嗯、而且咱们说那个湿热呢，苔比较厚，
1: 是不是还发黄啊？
0: 对，伸舌头发黄，而且呢头发呢明显的出油多
1: 啊、
0: 特别油腻，头皮屑也多，这种大概粗粗的就是说判断一下啊，
1: 可能是湿热的问题，
0: 可能是湿热的问题。
1: 嗯，那还有肝郁的情况呢？
0: 肝郁，心烦易怒啊，就是别的事儿，就是说很小的一件事，别人觉得没事，我可能就很
1: 蹭一下就起来
0: 了。对对对，起来了也是。有的时候呢，脸上也出痘儿啊，就是说还有呢，这个那个也是，他有的时候这个舌头红啊，口渴啊，想喝水、
1: 嗯，
0: 有的时候那个大便干燥，这是火的表现。
1: 嗯，
0: 啊、就。
1: 这些都是肝郁的表现、
0: 对，
1: 嗯，这些都是中医角度可能会造成脱发的原因、
0: 嗯、
1: 但是我们说了，杭州这家医院推出的养发饮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桑葚、
0: 嗯、
1: 刚才田主任分析了一下，更多的可能是根据肾阴虚的情况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桑葚来入药。
0: 嗯，
1: 有听众朋友燕林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说了，桑葚又名桑葚子，味甘酸，性寒，作用呢是补肾益肝、生津润燥、乌发明目等功效，适用于血热型的白发。
0: 嗯，
1: 那也就是说除了脱发之外，它对于白发也有一定的效果。
0: 它对白发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还是通过滋阴清热
1: 啊，还是通过清热来达到。
0: 对，它还是滋阴啊，就是说那个咱们说中医怎么说呢，它是水火平衡才不生病，就是阴阳调和、
1: 嗯、
0: 它这个是因为阴虚了，就是水少了，它的火旺了，它是这个表现的热，它是还是以滋阴为主的
1: 啊，
0: 补肾阴。
1: 嗯，好，所以这个桑葚的作用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比如说黑色的食物是不是都可以有生发养发的功效，除了桑葚之外，还有朋友问黑豆是不是也有相关的功效。这个中医其实也讲究什么五色对五脏，这个不同颜色的东西好像养我们的脏器也是有不同的针对性，像这个黑色能够养我们的脏器，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茂盛一些吗？
0: 对，中医有一个取向比类嘛，一般的比如说黑的东西咱们补，都是说它就是补黑的东西啊，比如说都乌发，像白的东西呢，比如说在我们皮肤科来说哈，有祛斑的作用
1: 啊，
0: 如那个比如说那个黄的东西呢，它都健脾胃，就是说这个是五色它归脾吧，它也不是说健脾胃啊，可能我表达不太准确。确实是，比如说临床的黑芝麻啊，咱们说的那个墨汗莲啊，这些都是黑的，它都可以这个无发的作用，确实是有。黑豆也的是也有这个无发的作用。
1: 嗯，所以说大家有白头发困扰的朋友，因为这个病因实在是太复杂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药食同源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通过日常养护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黑的这个疗效，咱可以试一试，生活当中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因为它毕竟是食物，相对来说安全性更高一些。咱们吃完了之后，即便这头发没有真的黑回来，但是对于健康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
0: 对，
1: 所以也有很多的朋友说每天多吃一勺黑芝麻，这样的话有养发的功效，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0: 是，但是呢，如果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湿热比较重的，还是要不要多吃，因为它是说油脂比较多嘛，你这样的话就是算一回甘后味里边的，它会生油，油一多了吧，它会那脂溢性皮炎，就是有那个有头皮屑呀，这会增多，它也会那个。掉发，就是说还是得看辩证的分型。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养发饮虽然好，但是咱们得会选，因为养发饮针对的人群还确确实实是有差别的，并不是所有脱发的人群、白头发的人群都可以通过养发饮长出这个乌黑浓密的头发。
0: 对对 对。
1: 那咱们说一说这个养发饮，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桑葚之外，其实网络上也说了，这个药材还包含了墨汗莲、女贞子、乌梅、丹参、荷叶、甘草、山楂等等。 那我们一样一样让田主任来帮我们说一说，这养发饮当中不同的药材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功效，它组合起来它的这个药效是相互比如说调节了，有的寒有的热，让它更偏于中性了，还是说它的偏性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它，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田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最近想要购买养发饮的话，好好的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有些钱咱们先别着急花，弄清楚自己适合什么再去有针对性的购买。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华，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华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为大家介绍《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的第三集。那今天呢，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介绍这样的一套书。第一位嘉宾是来自京版若晴的总编辑张浩，张总，张总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航天系统工程的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军旅作家，也是我们这套这个科学家绘本丛书的孙家栋的故事的文字作者王建萌老师。王老师您好。
10: 非常高兴来到演播室。
8: 第三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那么也是这本书的王守武的故事的文字作者王慧斌老师。王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王慧斌老师啊，同时也是这个第一集还有第二集的几部的这个文字作者是吧？
11: 对，所以算是一个我们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的一个老兵了。
8: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套这个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今天我们重点介绍第三集哈。那么其实之前已经有了这个第一集和第二集。

0: 了。那么最开始是如何策划这样一套书的？我们先请到这个张总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呢，前后已经出了三集。这个书当年策划之时呢，就是我们要给青少年策划一套他们喜欢看、看得懂的，为他们树立人生远大目标，来形成一个学习榜样的那么一种思路，就是让他们呢能够如何系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这个书首先来讲呢，家长得喜欢，因为孩子的书都家长给买的。
0: 对，
1: 第二，家长买回家里去，孩子得爱看。那这个书用孩子的宝贵的时间读了之后，对孩子的成长、对孩子的人生目标要有意义。那什么样的人对孩子的人生目标能够立一个 flag， 让他们觉得有意义呢？我想这些已经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们，他们从成长到奋斗到取得卓著的功勋，他们这个历程和他们成就这个历程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他们是怎么做的，对于每一代的孩子来讲都是这种非常好的榜样。因此呢，我们就设定了这个方向。有了方向之后呢，还要能够获取内容。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我们就和中科院一起合作，得到了科学家成长采集工程的资料。科学家成长采集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采集了500位科学家的成长。
0: 有这么多了。
1: 是的，然后这些资料呢都非常详实，然后经过官方认证，它真实可靠有效，而不是说杜撰出来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和这个中科学的战略院一起合作，然后一级八册、一级八册的来出版这个图书。这是说呢，我们如何让家长喜欢，如何获得让家长喜欢的这些科学家的资料。它是这个有官方背书的。基于此呢，这套丛书的第一集可以说是我们国内第一套成系统的权威的科学家传记的绘本丛书。
0: 那么第一集哈，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集哈。这个第一集每一集一共有8本8册，是吧？
1: 是的。
0: 那么第一集所选的这样的科学家，您不用都介绍哈，大概都有谁呢？
1: 大家耳熟能详的屠呦呦，还有林巧稚，还有钱学森等等等等的，一共8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科学家。我们树立了好了以后，这个给孩子立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之后，然后就招手和这个中科协战略院合作，然后找到了像王洪斌老师这样的作者来为我们进行文字创作。
0: 但是它毕竟也是绘本，是吧？
1: 是的。
0: 那绘本不仅仅是有文字创作，因为精神内核您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么如何表现出来啊，用什么样的手法表现出来，让家长想给孩子买，让家长给孩子买了之后孩子喜欢读，那么这是表现手法的问题了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我们从出版方又怎么继续做了工作呢？
1: 用我们这个一句行业内话说，要做出文化吸引力。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行业的人，他有不同的文化吸引力。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要通过生动浅显的故事，要以小见大，就熟说生，这是文字故事来进行表现。同时绘画的时候呢，我们的绘者和我们的编辑做了非常非常详尽的大量的工作。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些科学家们呢，他们今年都80-90岁了，他们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与现在这个社会完全不同的一个时代，为了能够准确地表现出科学家们生长这个历程的这种年代感，我们的编辑、我们的绘者就要参考各种资料，把这个科学家他生长在的那个地区、那个年代，他们那些用品、他们家里边周围的那些植物、房子的样式等等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地表达出来了。比如说钟南山的故事，反映钟南山先生 他刚刚

0: 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广州站有一个画面，这时候钟南山先生拎的那个手提包就是那个年代通行的一个手提包，现在可能都看不见了。还有他的那个发型，他穿的衬衣的那个样式都是那个年代的、所以说呢，这个书看了之后，除了这个讲述故事之外，叫孩子看这个绘本之后，他还有一种美学的感受，就仿佛置身于那个年代那个时代，所以他很有年代的代入感和这种沉浸感、还有故事呢，比如说要讲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道理，可能孩子呢不一定，他年纪小不一定听得进去
1: 啊。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说了让孩子呢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学习好的孩子也想自己体育好，那体育好的孩子也想自己是学霸，怎么体现这个呢？钟南山的故事里边就非常完美的呈现了这几者的合意。钟南山先生在考入北京医学院以后，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就全运会，他在第一届全运会上报的项目是400米栏，大家想不到的是他是当时全运会400米栏的冠军，还创造了当时的400米栏的全国纪录。现在大家说本来可以用什么什么吃饭的，结果用什么什么，其实钟南山先生在那个时候就能成为一个体育明星，通过体育明星来吃饭的，结果他到了2003年 SARS 的时候，才以一个科学家的名义在被国人所认识。
2: 对，明明可以靠体育吃饭啊，但是呢非要靠自己的才华和科研
0: 啊。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到位，
2: 是吧？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么这里啊，就想问一下这个这本书我们第三集当中的作者之一哈，就是孙家栋的故事的作者这个王建蒙老师哈。那么您在准备这本书的这个文字的时候，当您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啊，又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的工作，能跟大家讲一下吗？
4: 刚才张浩老师说了一句钟南山，他本来是在体育方面有专长，但是他又成为一个在 SARS 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做出了一些突出的贡献。这个用到孙家栋院士身上，孙家栋有一句跟随他50年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为什么这样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孙家栋当时他在哈工大在读书的过程中还没有毕业，国家这时候到他们学校挑选他去组建空军的第四航校挑选翻译，当天报名，当天审查，当天晚上就从哈尔滨开拔走了。当他到第四航校，这时候选拔一些优秀的人员要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去学习，他在几千人几百人中最后剩下那30人他被录取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去读书，寒窗苦读7年，学的是飞机发动机制造，飞机发动机设计。当他学成归来的时候，中国要发展导弹事业，他们这批学生回来本来是到空军的，结果聂荣臻元帅他当时是主管国家科技的，跟空军司令刘亚楼提出来，你回来这些学生给我。刘亚楼最后说，我给你一半，我空军留一半，就给了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做导弹的这个部门。孙家栋就去了这个部门，这个部门就是现在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当他在做导弹设计研究的时候，中国仿制导弹第一颗自主研制的导弹，包括两弹结合。两弹结合是什么呢？两弹结合就是用自己的导弹上面放着自己的原子弹，从发射场发射到一个落点。当孙家栋研制导弹正在如火如荼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国家

0: 要研制卫星，要尽快的把卫星放到天上。这个时候，主管这个部门的国防科委来了一位同志，直接找到他，说：“孙家栋同志，国家要尽快把卫星发射上天，经过选拔，我现在向您传达，下一步您去搞卫星。卫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去了以后就是。”钱学森科学家那时候主抓这件事儿，说由你来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技术总负责人，他又开始从事个全新的领域，这也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到了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上天，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从此以后就进入了卫星的应用阶段。后来他在中国返回式卫星他也是技术总负责人。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他是通信卫星总设计师。再后来通信卫星工程、资源卫星工程、气象卫星工程，包括大家熟悉的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卫星工程，这些工程作为工程的时候，孙家栋都是工程总设计师。在这里我说工程总设计师解释一句，因为我每一个航天的工程都有5到7个分系统，比如说卫星通信工程，它首先要有通信卫星，要有把卫星送上天的运载火箭，要把火箭发射上天的航天发射场，要把火箭飞行和卫星在空中运行进行跟踪测量管理的测控通信系统，然后还有这颗卫星地面的应用系统，打上去干什么用啊？孙家栋作为工程总师就是这五大系统的总总师。刚才我说这么多的卫星工程，孙家栋都会毅然接受，里面有困难吗？
1: 那
0: 肯定有天大的困难。
1: 对，
0: 但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就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1: 就像您刚才跟大家所讲到的孙家栋的这样的精神，是您在这个写这个绘本的文字当中哈逐渐了解到的。那么您之前做的准备工作啊，就是在动笔写之前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前的准备工作哈，又了解到了一些什么，包括跟我们的张豪张总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沟通啊，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0: 实际上呢，在做孙家栋绘本的时候，包括这个书的名字都是跟张总他们，包括下面的出版社的刘谦老师、王冠中老师做了很多次沟通。因为做沟通呢，我有一些基础。基础是什么呢？实际上我在2001年就参加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传上中下这一部书的，这是我第一次写文学作品。
1: 哦，
0: 这个书呢就是1999年国家给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颁奖授勋以后，由科学院宋健同志主编这么一套丛书，其中孙家栋是由我执笔写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下面说一说这个王守武的故事哈。这里想问你一下，我们是如何选中这个王慧斌老师的？
3: 慧斌老师呢是学科学史的，同时呢他的导师张黎老师呢就是科学家成长采集工程的牵头人之一。所以说他呢在没有做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之前，他其实已经在做这项采集工程了，所以他是身处其中，而且由于本身是学科学史的，这种科学家的成长历史等等和他的专业呢密切相关，所以这个慧斌老师很快的，不像金芒老师那么难选，很快的就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里边来了。
1: 下面问一问我们这个王慧斌老师哈，那么在写这个王守武先生这个故事的

0: 的时候，你又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1: 刚才其实听建文老师讲他创作《三家洞院士》的绘本的时候，我其实蛮有感慨的，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刚才如张总所讲，那么进入采集工程之后呢，我不是说对某一位科学家那种极其特别的了解，在身边那么长期了解他的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等等。那么我面对的呢是我们全称叫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会简称它是采集工程。所采集的这500多位科学家包括呢有口述资料、书信资料、手稿、实物、照片、视频等等方面的材料。在这样500多位科学家当中，选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家来讲述，其实本身对我就是一个题目。虽然说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集、第二集已经算是积累了一些浅薄的经验吧，但是到第三集的时候又要写谁呢？每次到选科学家的时候，我都要想，就是刚才张总也提到，我们采集工程的首席专家张黎老师，也是我们这套绘本最开始的发起人，也是第一集的主编。他一直的一个愿望就是把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我自己其实是切身有这种体会的，因为正好第一集创作的时候，正好就是我逐渐开始成为一位父亲的过程。那么我就在想啊，那如果要把一个科学家的故事讲给孩子听，那么对于我自己的孩子，我想把什么样的科学家的什么样的故事讲给他听呢？然后就在我们采集工程的这样一个资料库里选择。那么最后呢，是选到了我们王寿武院士。我想他的童年的经历，我想对于孩子们来感受这样一种科学精神。那么尤其呢是他在童年的时候，比如他喜欢利用家里的一些铁丝呀，或者一些破旧的一些生产用的工具，自己造一些小玩具，或者呢就是说，比如说家里的那个当时是刚刚通了电灯那个灯丝烧断了，那么他和他的哥哥一起去怎么鼓捣想要做实验把家里的这个灯修好，结果把整个家里的那个电路全给烧断路了等等这样一些过程。而且呢他确实小的时候可能因为生过病的缘故，在他们的这样一个学霸家庭里，其实他是一个父亲眼里的笨孩子，那么他如何从这样一个笨孩子，那么成长为就是在我们新中国科技事业当中，尤其是半导体事业当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这样一个学术成长的过程，我想呢，其实是对于孩子们感受我们就是科学家的学术成长，来感受我们共和国的这样一个科技事业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之后呢，就是利用我们采集工程所收集的资料，包括呢其实呢我们采集工程呢已经呢通过呢对王寿武院士的这样一个资料采集工作，形成了一本非常优秀的传记，有这样的一些资料的支撑，那么我们很快呢也就形成了这个可以说一个创作的大纲。当然这时候就要介绍一下我的合作者了，高晓玲老师其实也是我的妻子。当时是从最开始第一集创作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写了很多年的这样一种严肃的学术论文，其实在面对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是没有底气的。正好呢，那么我的妻子呢，那么她当时也是刚好呢给小学低段的这个学生带过，而且呢，那么呢我想呢，她对于小学学生的这样一种心理、阅读习惯等等都是非常的了解的。所以呢，从第一集开始，我们就一直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就是我首先那么选好科学家，然后呢，那个遴选一些有可能发挥的这样一个故事点，然后呢，那么再交给呢我们家的高老师，然后呢形成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呢更符合绘本表达方式的文字。当然呢在他写完之后呢，那么我还要再做一轮的史实把关，其实是这样一种反反复复循环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才形成了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刚才其实张总和王老师也反复的在讲到，就是绘者在我们这个绘本当中的这个作用。
0: 对，
1: 我其实还想特别称赞夸赞赞叹一下我们这本书的绘者，就是梁慧然老师。其实我们跟他的合作也已经是从第一集就开始了，当时其实是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植物学家吴征义的故事，然后梁慧然本身他在画植物方面其实是非常专业的。第三集的时候又有幸跟慧然的一个合作。我想慧然画画的时候，他不光是就像刚才张总讲的，他不光是一个技法高超的，那么同时呢他也会表现出对于历史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比如我们科学家用的这样一些工具，那么具体到我们第三集王寿武的故事当中，就是王寿武用过的这个手摇计算机。绘者来讲的话，他就需要搞清楚他究竟 这个计算机长什么样子呀，然后他就会去网上去各种搜图片，然后呢包括呢后来呢又会跟我们编辑老师讨论，如果搞不定的话呢，那么就会再把这个难题重新呢交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文字作者。确实呢我们当时呢最开始创作的时候可能缺少一些画面感，等到就是我们的会者再反馈过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哦原来我们是需要补充更多的这样一个细节的，反反复复呢那么就形成了，可以说也是我们整个共和国脊梁丛书第三集八本，或者说我们整个24本的一个缩影吧。有了这样一个就是基于严肃的这样一种历史考证，但同时呢又不失趣味的这样一种可以面向小朋友的文化产品。
0: 我也发现王守武院士的这样一本书呢，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特点哈，就是讲他的孩童时期的青年时期的比例比较高。
1: 对，
0: 而且我觉得画的也好可爱啊。
1: 是，其实在这里也是要感谢一下我们出版社，包括我们就是编委会的支持。最早我们写出王守武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担心那么讲到后面，比如说跟半导体相关的他的科研经历来讲的话，
0: 太专业了，
1: 对，
0: 太专业了。
1: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绘本的读者群体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打引号的不是那么友好。那么怎么样把这样一个故事讲好？那么也是跟我们编辑老师有过多次沟通。其实我们王守武绘本这本书有一点点突破我们全套书的这样一种体力，就是呢在童年的经历来中呢讲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确实也是感受到他的童年经历可发挥的点比较多，那么能够呢让我们的小朋友呢能够形成一种共鸣。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家里的什么东西坏了，其实我的孩子今年4岁，他也会想去尝试去修，虽然他也不知道怎么修，结果他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觉得哎，这些故事反倒会在小朋友那里，或者说像我们刚才张总讲的，在小朋友的家长那里也会形成一些共鸣。哦，就是原来科学家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普通平凡，甚至有一些淘气，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大国脊梁。
0: 嗯，没错啊。那么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呢，今天我们重点说的是第三集，之前已经有了这个第一集和第二集了，那会不会还有第四集第五集呢？哎，我们请到这个张浩张总跟大家来说一说，能不能预告一下
2: 第四集正在紧锣密鼓的创作中。
0: 嗯，也是8本是吗？
2: 也是8本、
0: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24本的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的一个普及版，同时还有24本的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的青少版、
0: 嗯、
2: 青少版它的文字就会多一点，它的读者呢年龄段呢会比目前的
0: 要高一点，
2: 绘本会高一些。
0: 嗯，那大概有没有计划，比如说第四集预计什么时候能跟读者见面啊，我们的青少版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大概有没有一些时间表呢？
2: 青少版在2023年的上半年肯定会出版，第四集呢我们也是一年一集的节奏吧。
0: 好，那么今天呢就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共和国的脊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蹦蹦蹦蹦，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上班了，上班了，
5: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2: 上班万岁！

0: 感受今天的。
1: 好了啊，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2，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郑德伯林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咱继续来搜啊，朋友们啊，今天时间来到礼拜四了，7月2号，2026年7月2号，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这个下半年了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抱着的心情珍惜时间，努力工作。来关注咱们不知道这个朋友在发消息说，冯哥早好，上班了，冯哥啊，我是不是这个公众里面第一个打卡的？我跟你说，基本上哈，这段时间不知道你是第一个，是吗？啊，对吧，冯哥，昨天让你唱歌你不肯，今天想听什么你直接点就是了。啊，你的意思是我点，你来给我唱一个是不是？可以啊，啊，没问题啊。朋友们来，早上时间呢啊，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朋友们，眼看到又到周末了啊，今天一过，明天是不是星期五，对不对？后天的星期六了啊。来，先给大家说哈的是关于世界杯的消息。朋友们注意哈，这个北京时间的7月2号，今天美加墨西哥杯16分钟之一决赛啊，这个先结束了两场比赛啊，这两场分别是英格兰啊对阵刚果金。啊，英格兰是2-1逆转了民族刚果，那么凯恩上演了梅开二度，成功带队晋级16强。那么圣内加尔呢，2-3啊，这个输于了比利时啊，那么惨遭淘汰。那么后者呢，将会迎战美国与波黑的胜者。那么此次世界杯16强已经是确定了九席了，朋友们，4组1/8决赛明确，那么分别是巴拉圭啊对阵法国。啊，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还有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已经有4支球队参攻晋级。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比赛的相关信息啊，朋友们。首先，英格兰2-1啊，这个刚果金，那么闯进了16强。赛前呢，这个英格兰世界排名第4啊，反观民族刚果啊，这个排名14-6。双方是历来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刚刚开场仅7分钟啊，民族刚果发动一次快攻，那么西彭加得球之后呢，直接是抽射破门啊，1-0率先打破了僵局。落后的英格兰虽然说数据占优啊，机会也很多，但是就是转化不了进球。于是呢，这个对于这个刚果金呢、啊，那么全队配合默契啊，反击呢也很迅速。到了下半场呢，英格兰做出了换人调整啊，萨卡和戈登替补登场啊，相有一定的改变。之后第75分钟，凯恩头球破门，关键时刻还是小高球啊，效果很明显。那么在接下来，由于啊刚果金的体能的啊消耗啊比较大，后防线呢接连出现了问题。而对于英格兰扳回一球之后啊，看到了反超比分的机会，接连啊策动了进攻。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戈登外围精准妙传啊，凯恩得球之后呢，精准这个推射破门，最终 2-1 战胜了刚果金。在比赛上面来看呢，这个英格兰虽然说赢了，但是踢的一般啊，基本上啊靠球员个人能力，除了凯恩啊，还有这个莱斯以及啊戈登啊等等一些两次助攻啊功不可没，其他球员状态不是很好啊。接下来呢，1/8决赛呢将对阵墨西哥。如果说按照今天这个比赛的状况啊，英格兰已经有点悬了啊，没有明确的战术打法，后防线呢、啊、存在一定的问题，是吧？来，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3-2啊，这个加时战胜了塞内加尔，成功晋级了16强啊。比利时世界排名第9啊，小组赛呢凭借净胜球优势，以第一的身份呢出现了。那么这个球队呢啊，也有这个卢卡库，还有德布劳内啊等一些球星，纸面实力位居世界前列啊。反观这个塞内加尔啊，晋级坎坷，但是不过啊，这个球队的韧性很强。哎，是吧，非常的巴适啊。进入加时赛，双方打得很精神，快要结束的时候，比利时啊获得了一次绝佳机会。塞内加尔呢解球失误啊，那么卢克巴吉奥呢跟进打门，可惜啊击中了横梁。但不过前点啊，这个塞内加尔解围的球员有点犯规的嫌疑啊，裁判给了比利时点球。这个点球很关键很重要，直接决定了比赛走势。最终啊，这个蒂莱曼斯主罚命中啊，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利时3-2战胜了塞内加尔，晋级了下一轮。我说老实话，这两场看的还是比较的惊心动魄的啊，对吧？这个算是。

说昨天没有看直播，今早上起来之后呢，我是翻了一些这个集锦呢，看了一下啊，的确这个咬得非常的紧呐、啊，那个比分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淘汰赛就是赢了你就晋级，输了你就淘汰了，是吧？今年是的这个，这个世界杯就结束了，是吧？所以每个球队的球员们都很拼呐、啊，啊，真的是还比较精彩，朋友们。不知道大家这次这个世界杯你支持的是哪个队伍，对不对？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朋友说，峰哥，赛队加二淘汰就是应该的啊，稳赢的局，结果他不会控球，是吧？还有我们的军哥说，峰哥，看人家抓球就是享受，看国足抓球就是难受，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是吧？比利时啊，说两个球0-2落后啊，队员内讧啊，互相埋汰，之后呢追平和绝杀啊，剧情反转再反转，是不是啊？来来来，继续来说，来关注哈的什么的这个朋友在说啊，英格兰对阵甘国金，如果踢点球，那这个英格兰呢还不一定下到最后啊，就是，但关键就是啊，一脚定乾坤呐、啊，一下子你看这决定了啊，是吧？甘国金啊，还有这个这个我们关注到的是吧？关注到一个是甘古金嘛，啊，一个是这个塞内加尔，这两个队伍呢也被淘汰了啊。现在暂时来说，晋级的就是比利时啊，还有这个比利时和这个英格兰啊，他们就进了啊，朋友们。今天还有几场比赛嘛？啊，咱们呢也跟大家啊一起来预告一下，看看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是吧？大家呢如果说对这个世界杯有想法，想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是吧？ Yes 扣一点没的问题啊。爷爷和猫猫说，峰哥，我想问一下，我们广院这边看腰椎间盘突出的医生有没有推荐的医生的话，这个要问一下我们这个1048的，是吧？我们的这个做健康节目的这个同事啊，这个他可能比较了解一下，是不是？或者说你白天有关注没得，我这儿给他发消息呢，他估计在那儿睡瞌睡，是吧？啊，我一会儿帮你问一下，不着急，好吧？你把这个消息，你在公众号上给我发个消息，好吧？待会儿问了之后，我给你发过来啊，给你发过来，好不好？啊，来了，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来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朋友们。基本上到明天啊，这个今天明天还有两天嘛，是吧？基本上啊，这个1/16决赛就结束了。从7月4号开始到7月7号就是1/8决赛，啊，再到这个7月9号到12号啊，就是1/10决赛，再往后7月15、7月16就是半决赛，啊，7月19号啊，这个是季军赛，啊，到了7月24号那一天就是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冠亚军争夺战了，对吧？所以兄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朋友们。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朋友们，这个今天是来到了7月2号了，对吧？啊，7月2号了，这往后边走呢，因为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些观赛渠道是比较多的，像 CCTV5 是吧？核心场次直播黄金档首选，那么还有这个CCTV1综合频道的半决赛，还有决赛并机直播，到时候是啊，还有这个 CCTV16啊，这个奥林匹克，那么 4K 超清部分场次。啊，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朋友们。好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今天的天气啊，这个咱们世界杯呢先关注到这里。现在在外面上班的朋友们啊，在路上上班的朋友们，可能你们就看到了，这个外头已经在开始冒雨了，对不对啊？可能这个雨呢不是很大啊，但是呢雨是下来了啊，看来我们这个天气报的是没得问题的啊，朋友们。今天是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所以说这个雨呢，它下不了太久啊，它是一阵一阵的啊。那但是今天这个中午的温度还比较高啊，朋友们，今天最高气温32度。今早上这个风吹起还是比较凉爽啊，早上的时候呢比较凉爽的啊。那么明天呢是一个这个多云见阴天，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啊。后天礼拜六的时候呢是4号嘛，啊，多云见晴，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啊，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这两天的天气的变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啊，这个未来3天呢，午后的气温还是比较高啊，请大家注意到防暑防晒，局地啊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注意防范雷电、阵型大风还有短时性的强降水，局地冰雹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啊，朋友们。
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变得有点快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我就喜欢他们踢足球，哎，就是看哪个的心脏大才吧，兄弟。啊，你问的下面这个问题啊，我可以告诉你是可以的啊，是吧？从这个一开始就到现在，就是从世界杯开始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有啊，一直可以做的啊，一直可以去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朋友们，买彩票啊，还是稳到点啊。昨天晚上晚高峰才办了个新闻嘛，说有个鸽子，是吧？这个买彩票花了90个 W 去买彩票啊，结果没有中，是不是？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彩票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大家明白哈？啊，说不要说是一下子把花了太多的这个秘密去搞这些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要不得啊。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啊，理智啊。来来来，继续来说，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消息，朋友们。今天是来到礼拜四，娃儿们呢，这个陆陆续续的要开始放假了哈。是吧？这个基本上像广元这边就是这个7月10号左右嘛。啊，我感觉这两天慢慢学校都要放假了，是吧？包括现在学校的周边基本上不怎么堵车了。啊，一个是新安路这儿啊，我们看到有动向息，当前堵了270米左右啊，270米左右。在这儿呢，就是，我看一下啊，这个位置是在，我看啊，这个有点慢，不好意思啊，这个网络。啊，新安路里面那个街上，就是从日月空生鲜汇源啊，汇源是超市，从这个位置往西走啊，往西走啊，一直走到那个新源超市这一段，当前的车辆比较多，正在拥堵啊。别的一些路段，我们稍后广告之后再来说吧。啊，马上又是广告了啊，广告之后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6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我是峰哥，哎龙门阵继续摆起手。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路上行，这是我们行常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现在直播的方式啊非常多了，应该像我们的车载广播到了车上可以听，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在抖音直播间头大家可以给我们发消息，也可以互动啊。在抖音上呢去搜索伊丽莎白广元交通旅广播就可以关注我们，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啊。当然大家注意，就除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节目直播之外啊，朋友们每天的节目直播啊，这个咱们后边呢还有一些，对吧？后边还有一些，你像咱们的这个女儿节啊，也包括咱们的穿超啊等等一些啊，都会有的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关注一下，到时候我们都要直播啊。朋友们，今天早上呢，想跟大家吐槽个事情啊，想跟大家吐槽个事情，想不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这段时间天热嘛，对不对？又到了夏天了，这好多朋友都减肥嘛，是吧？哎，这个出了去运动啊，去爪子办办啥健身卡啥子，大家从这个饮食上来说也很注意。我反正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就是，还有那每天吃的只健康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伙，你们有没有吃过沙拉呀？就你们有没有吃过，就在广元这边点过外面那种沙拉，就是那所谓的啥子减脂餐、减肥餐那种啊？啊。 好多朋友都说，峰哥天热了，我要去点个沙拉吃，对不对？啊，沙拉那么熟全是菜的嘛，又没得几片肉，应该要不到好多钱嘛，是吧？哎，说吃个青石沙拉就当减肥了。

用它激素含量又好贵嘛啊，朋友们，不管你是想减肥啊，还是想艰难不想弄饭啊，这两年呢、啊，一旦在点沙拉或者是轻食之前，你产生了高头刚刚说的一些想法啊，我只能说，你想的太简单了。啊，真的真的啊，我估计升级前还是有点过沙拉吃的朋友们。啊，你们应该了解峰哥说的话，是不是？这两年，当你想点沙拉的时候，啊，你一看，几片叶子加上几块鸡胸肉要你30块钱，换成几颗虾仁要34，啊，一碗糙米饭加上啊这个半块合成牛排，那个牛排一嚼就晓得不是那种正儿八经那种牛排，一嚼的是合成牛排，结果他卖38块。啊，要是你要再给你加个蛋呐、啊，多一米多一节玉米呐、啊，啊，多几个小番茄，我跟你说，试试你都打不住啊！真的啊，朋友们，我都想问一下各位，这两年有几个点沙拉的人能够笑得把那个沙拉吃完呢？啊，就我有时候也很不理解，为什么说这个沙拉这个东西它能卖那么贵？啊，你这个每次点回来一看，是吧？里面也就是几片叶子。啊，就全都是素材，那个肉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点啥鸡胸肉沙拉，那个鸡胸就那么两片，是吧？两口就吃完了。逢过一段时间，我就喜欢点那个东西，但是越到后头，我就发现我真的吃不起了。一个人如果去买东西回家去弄的话呢，啊，总共算下来可能才几块钱就吃完了，是吧？结果你去点外卖的时候，妈耶，啊，你点外卖吃沙拉了，真的是。啊，太奢侈了，我觉得啊。有朋友在说，峰哥想吃沙拉减肥，你给我现在看，是吧？吃沙拉减肥就是最大的一个笑话，是吧？动不动就是20-30块钱一份的沙拉啊，面上啊几片菜叶子放把这个剥开，2/3都是糙米饭，是吧？连吃了半个月的我呀，肥我没见到啊，包包倒是成功减轻了不少。啊，晓不晓得这种感觉没得啊？我昨天看了一个我同事，他点了个沙拉，啊，40块钱的沙拉，啊，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沙拉里面啥东西啊，这全都是那种菜菜，下面铺了一层这个糙米饭，上面给他整点那个金枪鱼的那个肉，知道吧？金枪鱼肉啊，你说早些的话，40点哪个东西，是吧？啊，还不如峰哥在绿化带给他扯点算了。是吧？真的，朋友们，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再不努力呀、啊，可能你连沙拉你都吃不起了，正儿八经的啊。这个前段时间嘛，有天中午我就突然想，我说好久没有吃过沙拉，我说点个沙拉，啊，我说免得出去吃饭热嘛，对不对嘛？基本上这个夏天来的时候太热了，根本不想往外跑啊啊！结果我打开了黄色软件一看，啊，这个38、40、49。下了风我赶紧退出来了，感觉这个天也不超热嘛，是吧？小朋友到底有没有点过沙拉吃？有的话呢，我们早上来摆一下这个事情，我们来吐槽一下，是吧？就是大家伙点沙拉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受，对吧？感觉哎呀，这个这么贵啊，要几盘菜呀、啊，这个贵成这个样子了啊！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呢，说塔山湾这个位置堵不堵？我来帮你瞧一下啊。塔山湾今天早上从我这儿来看哈，暂时来说没有看到拥堵情况嘞啊。就我这里来看的话，暂时没有看到拥堵的情况啊。有没得在塔山湾的朋友们可给我们个确切的消息？我这儿看是没得问题的啊。我这里峰哥来看这个路况的话呢，在咱们塔山湾啊，这里不是很堵车。哎，我看了一下，等一下，啊，有点堵，有点堵，瞧了一下。啊，那儿呢就是在这个修路这个位置啊，由东向西啊，堵了有200米啊，堵了200米。刚刚这个朋友啊，当前塔山湾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是有点堵车的，堵了200米。反方向呢是没得问题的啊，反方向是没得问题的啊。这一段而且堵这一段200米堵完之后过去了，已经没得啥事了，后面也就不堵车了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点过沙拉吃啊？来吐槽一下，你们觉得沙拉贵还是便宜？你们觉得划得上不划不错，对不对？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啊。轻食，我真的是有时候感觉想吃吃不起啊。有时候一点嘛，就它里面就是一点白菜，然后一点各种反正各种类型的菜吧，啊，就全。

蔬菜啊，就各种类型的菜，是吧？啊，打底都是二十几，是吧？你说这二十几斤菜场要买好多菜叶子，是吧？棒棒糖说，峰哥，终于有人说这个了。哎呀，现在呀，一份外卖轻食沙拉呀，别吃都是至少得二十多块钱，是吧？一个三明治要19.9，啊，更别说是里面的这个啥子牛肉啊，啥子虾肉含量高一点啊，直接蹉跎几大匙，轻轻松松。我算是明白了，减这个轻食减肥啊，就是把你钱包掏空，让你没得钱去买零食，从根源上解决你馋嘴的问题。是吧？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你说这个吃沙拉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说的是双儿啊？啊，反正一个同事啊，倒不是他。还有这个 biu bb 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峰哥啊，这个塔山湾堵的遭不住啊。我来看了一下，那个塔山湾这个位置是堵了200米左右的距离啊，就是这个位置，朋友们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啊，堵了200米左右。啊，提醒后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提前啊这个把车速降下来，好吧？那再来说嘛，有时候我点那个沙拉啊，31块，我看31.几来的1.4吧，那点肉啊，我不懂，但是我大为震撼。就照这样下去的话，等我峰哥60多岁退休，可能连沙拉都吃不起了，感觉。小猪说：“峰哥，点外卖还稍微好一点。那天我在某商场，那真的是。”差点在付款的时候当场绝食。当我踏入那家轻食店，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这个严重性，开开心心地选了一份轻食套餐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套餐68块钱，68块，居然要我68块，我天都塌了啊！这啊，是吧？还有咱们的李奇在说，峰哥，实不相瞒，现在这个轻食沙拉已经被我列入了小众轻奢的啊消费名单了，动不动一个纯素沙拉19.8，啊，鸡胸肉沙拉24.8。啥子这个鲜虾藜麦沙拉29.8，是吧？能够天天花这么多米米啊去吃草的人呢，你说他奢不奢侈？啊，真的，这个沙拉真的是贵啊，兄弟们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峰哥，万一人家是有机蔬菜呢？你再有机蔬菜，你也不可能这么贵嘛！我说实话，你说20来块钱，我还像我刚刚说的，是吧？你20来块钱，你跑到那个，超市里面去买菜叶子，你可以买好多菜叶子了，对不对嘛？啊，再有机，是不是啊？哎呀，真的是，我在想，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啊想吃沙拉的话，我还是给他推荐一下我们四川沙拉，其他的不说啊，试试辣椒啊啥子整起来，我说比一般把沙拉好吃多了。你像一般买那种沙拉，对不对嘛？它这个味道又淡，又没得味道，又不好吃，全是菜叶子、几个糙米、几块肉，那就卖你20-30块钱。现在回想一下，真的是太贵。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给我发了个视频，塔山湾，哦吼啊，堵起了嘛？啊，我刚看了塔山湾这个地方堵了200多米，啊，现在正在缓慢通行，我看了一下，是吧？还是往前拱嘛，对不对？还是往前拱嘛？就后边来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段时间这个地方好像经常是吧出这个交通事故啊，提醒各位把车速一定要降下来，安全第一，好吧？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是吧这个被沙拉刺客刺过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峰哥，网上说要吃水果沙拉才减肥，我每顿之后啊，我得吃一小盆，我从105斤减到了110斤。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有一次啊，他说啥子？他说我点过一盘价格20多块钱的一片叶子都没得，啊，它里面全都是炒米饭加玉米粒啊，加一根淀粉烤肠。好，峰哥，我当时觉得我脑壳着门夹了才点它啊，是吧？我在外面那个摊上买，它不香吗？是不是？啊，从此以后再没点过了，这个都太坑了嘛，菜叶子都没得，全是米饭，就是它那个啊炒米饭。加上玉米粒，关键是给来了一根淀粉烤肠。我请问一下，这个淀粉烤肠是什么鬼啊？啊，淀粉烤肠根本就不是轻食啊，热量巨高啊，朋友们，是吧？就不要去想了，你说这种就有点没良心了。我说老实话啊，还来关注咱们这个朋友再说，峰哥就是你说到我心坎里面去了。本来呢想点个轻食沙拉，哎，加把意思的，我说当个减肥呀，啊，结果呢被价格全退了。但我感觉还是有点恼火啊，一般情况下你吃不起啊，
是吧？啊，真的是各位。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啊，你是装了监控是不是？我昨天才和老婆吐槽了，点那个剪纸上呢，不如自己在家弄的好，啊，是吧？啊，这真的是不仅感觉它味道馍的味道，啥子味道啊？馍的味道，就是不仅馍味道又不好吃，是吧？而且它还贵，啊，是吧？有一段时间，我感觉我们办公室有个同事啊，那是天天要点，正儿八经天天点那个青石菜，咋个吃得起的，是吧？啊。我之前峰哥最开始健身的时候，减肥的时候，也是天天吃菜叶子，是吧？也不想去买，也不想去煮，就买。我就发现实在是有点贵，个人后头自己在超市去买，是吧？10块钱买多大一捆菜叶子回去。好的，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夜宵上吃的啥子？一直在打嗝。峰哥到现在没吃饭，没吃饭，空格饿格，对不对嘛？啊。哎呀，这个就打了一个给嘛，咋可能一直打给东城啊？啊，哎，你说这个天生我才，你也在健身的嘛，是吧？你说你平时要不要吃那个蔬菜沙拉？你有没有点过那种所谓的轻食在外头？啊，我觉得健身的人多多少少以前都搞过这个事情，对吧？啊，我说老实话，的确是比较吓人，那个价格，包括那个味道啊，完全是不对称啊。来，张子，马上是广告，朋友们，广告走了嘛，咱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4: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5: 好的，雨枫朋友们，周四的早上好，我们的路况播报又上线了。那今天的外面呢有下小雨，道路湿滑，所以在这呢，首先丫丫要提醒我们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减速控距，谨慎驾驶。当前呢，上班的车流呢慢慢的持续增多，城区呢拥堵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各个大的一些红绿灯路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些主干路稍稍会有一点点的短暂排行，给大家呢带来不便了。所以朋友们，我们建议啊，一定要合理的保持良好的心态，文明礼让，有序通行，合理把路线规划一下，减少咱们路上的等候时间。当然我们的行车安全呢更加要注意了。我们接下来具体来关注一下各片区的道路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万源，万源这边呢现在都还比较稳定啊，包括桥面上稍稍呢主要是从万源这个往东坝这边呢上班过去的车流会多一点点，反方向过来的话没问题哦。嗯，东坝的话这边过来现在看了河边路段可以优选，整个现在河边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的，像居国路呀、主干路这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主干路的话就是刚刚亚亚提到的，在我们的红绿灯路口，比如说像立州广场还有前方的劳动大厦这些，稍稍呢会有一点点的积压，还包括现在看到文化路从这个育才路方向过来，连接在黄金小区以及咱们110路口这边啊，稍加注意一下。然后南河的话呢目前呢还比较给力，只是呢有部分点位有点高峰车流。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海口路沿线到兰州路这边，包括金银香江这边啊都有一点点的